0: 分管药品注册、化妆品监管、执法稽查等多个领域。三年来，他走遍了全疆14个地州，推动新疆医药产业迎来了多项重大突破。
1: 2023年的时候，我们拿1.1类的中药临床实验批件，我们拿了2个。那么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取得了4个。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了6个中药创新药临床实验批件，在全国各省可以说是非常名列前茅。
0: 在白鹤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新疆多个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民族药研发持续推进。他组建了青年干部培训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带着年轻同事做课题、学法规、下基层。
2: 新疆未来多少年应该怎么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他都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
0: 产业是人才技术转化实效的重要载体。乌恰、阿合齐两县地处偏远，招商落地难。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方指挥部创新打造逆向飞地模式，与传统飞地相反，两县在基础设施完善的阿图什共建园中园，打破空间制约，实现协同发展。
3: 阿图什是昆山产业园，乌恰县常州产业园，阿合齐县无锡产业园镶嵌在克州江苏产业园内。他们呢享受原县级的政策支持，他们的税费呢也仍然归还于原县级，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0: 江苏援疆指挥部累计投入2.44亿元建设克州江苏产业园。三年间，逆向飞地这一创新机制已成功撬动企业投资16亿元，助力园区引进企业20多家。
4: 厂房和设备的一个补贴，这是由咱们援疆指挥部给我们提供的，享受到了一个600万的一个补贴。我们的技术问题，它会对接我们江浙沿海一带的我们上下游工厂。
0: 对口援疆是产业的援建，民生的帮扶，更是心灵的相通，文化的相融，血脉的相连。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援疆工作硕果累累，援疆干部功不可没。
5: 各族群众通过就业实现了美好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莫大的欣慰，
6: 收获满满。感谢新疆这片热土，我们也正在谋划跟新疆一起今年申报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
7: 我只有对新疆深深的眷恋，新疆这片土地成长了我，滋养了我，从今以后我就是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会心向昆仑，守望天山，希望新疆越来越好吧。
8: 7月24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调研七下八上防汛抗旱和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彻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担当，扎实做好七下八上防汛抗旱工作，全面排查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守护好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防汛抗旱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调度全区重点水库、水文站运行情况，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当前我区防汛抗旱形势十分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强化监测预警，密切关注雨情、水情、汛情变化，提升预报精准度，重点做好山洪灾害短期预警，严格落实校应机制。要深入开展江河湖泊、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紧盯并险水库，落实落细安全度汛措施，重点排查山洪沟口、旅游景区、施工营地等，对排查发现问题立查立改，把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做好山洪转移避险，精准调控水库闸坝等水利工程运行，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要坚持防汛与抗旱两手抓，落实抗旱3个确保目标。要坚持兵地协同，压紧压实责任，坚决守住安全底线。埃尔肯·土尼亚兹听取全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情况汇报，视频调度防火重要点位，了解火灾风险及防控措施，并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当前全区进入森林草原防火关。

0: 关键期，要保持宁可实防九空，也不能万一失防的警觉，强化监测预警，综合运用人防技防多种手段，全天候全覆盖动态监测，实现火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要对照近期国内外安全生产事故，汲取经验教训，梳理风险短板，把源头管住，风险清零。要强化全民防火宣传教育，狠抓野外火源管控，严厉打击违规用火。各相关部门要完善应急预案，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推动指挥力量、装备、物资靠前驻防，提升应急处置能力。要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火情报告制度，坚决杜绝瞒报、迟报、漏报问题。玉苏府江麦麦提、穆赫亚提、加尔穆哈买提参加调研。
1: 我区各地各部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实字贯穿想问题、办事情全过程，扎扎实实干出实绩，让人民群众满意。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紧盯工业园区面临的突出问题，推动出台促进工业园区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进一步促进工业园区提质增效。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的33家纺织企业用工缺口大，在相关部门指导帮助下，园区打造青蓝之家实训基地，将车间实景融入课堂，精准吸纳周边2000余名富裕劳动力就近就业。
2: 青蓝之家进行培训和住宿服务，更好地把工人输送到这个企业，更好稳岗。
0: 切实履行牵头部门职责，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会同各配合单位，聚焦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要素保障不足、政务服务效能不高等突出问题，压实工作责任，保障整治工作有力有序推进。
3: 始终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工业园区建设发展，持续推进工业园区体制机制改革、产业集群培育、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绿色低碳发展等重点工作。
0: 在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克拉玛依市持续推进开门问需、精准施策，以务实举措解企业燃眉之急。今年当地油服企业新疆环创石油工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计划开拓江外煤层气新市场，但设备升级、项目启动存在资金缺口。了解情况后，克拉玛依区工商联主动上门走访，
4: 摸清我们的实际困难，立刻联动了金融机构，为我们量身定制专项的融资方案，解决了融资贷款，让我们顺利开取第一口井钻井工程作业。
0: 克拉玛依市坚持一体推进学查改，聚焦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融资慢，统筹部署助企工作，推动党员干部下沉一线服务，摸排企业诉求，建立台账，实现企业点单、部门接单的闭环服务。
5: 联动多部门破解堵点，健全企业诉求收集、办理、回访闭环工作机制，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助企的实招。
6: 我区坚持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主动力，多措并举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上半年，在提振消费政策与消费旺季叠加驱动下，全区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7: 围绕住房、汽车、文旅、养老育幼、绿色消费等关键领域，自治区今年出台了15条促消费具体举措。上半年，仅以旧换新一项就带动消费超过148亿元。
8: 家里的空调可以直接抵扣费用，还有政府补贴过来置换新空调，夏天家里凉快又舒服。
7: 今年截至6月底，全区累计下达3批以旧换新补贴资金24.7亿元，涵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产品购新和智能家居换新5大领域，累计换新173万余件。在618大促和消费旺季叠加带动下，六月单月换新量环比5月增长超过30%。商旅文体融合也成为今年消费亮点，各地以赛事为纽带，推出酒店专属折扣、票根畅游景区、餐饮购物优惠等系列惠民举措，打通观赛加住宿加游览加消费全链条，让体育流量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
9: 文体和旅游巧妙结合，既丰富了游玩体验，又实实在在给到游客福利，这样的活动特别省心。
10: 库尔勒市呢，核心的商业综合体呢，日均的客流量呢，突破了2万人次，酒店民宿的预订呢，火爆。
7: 据统计，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以来，

0: 各地发放的联动消费券累计带动综合消费超1亿元。
1: 汽车购新补贴政策已经落地实施，5000万元的专项资金呢正在有序申领，各地购房补贴也已经陆续跟进，3000万元的以奖代补资金呢正在加快见效，继续强抓暑期、国庆等重要消费节点，深挖大宗消费潜力，拓展多元融合的消费场景。
2: 自治区国土综合整治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王瑶是第11批中央国家机关援疆干部，他以专业为笔，山河为卷，在广袤大地上增添新绿，修复荒山旧坝，为新疆争取大量中央生态保护修复资金，保护新疆的生态环境。已在新疆奋斗3年的王瑶，如今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决定：再援疆3年。
3: 周边好多这个朋友也是都问，就是已经在新疆3年了哈，说你这个再留3年，就是你前后就是6年的时间哈，说是怎么会做出这么大的决定。其实我是自己也是，这个咱也是发自内心的哈，我想就是当初能来援疆的，其实当时都是怀着一份家国情怀来的哈，都是想在这个边疆地区干点实事哈。
4: 来自自然资源部的王瑶，2023年7月刚到新疆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棘手的局面。当时新疆在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申报中，连续2年颗粒无收。王瑶则发挥专业优势，整合专家资源入疆指导，制定评审规则，一次次打磨方案，连春节都是和项目组在北京的宾馆里修改方案文本。
3: 从2024年的元旦哈，一直到2024年6月份，大概半年的时间哈，也没有休息。最后没想到，一个是排名第二，一个排名第六哈，这个当时也是喜出望外。
4: 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和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这两个项目，为新疆带来了6亿元中央奖补资金。以此为契机，2025年自治区再接再厉，又成功申报了4个项目，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8亿元，彻底扭转了新疆在废弃矿山治理上的被动局面。除了矿山修复，王瑶还牵头推动3地2师兵地联合申报国家155山水工程，破解流域治理难题。
3: 现在有很多矿山生态修复的示范工程正在施工进行中，还有一些工程和山水工程正在申报过程当中，还有咱们新疆成功的这个修复经验需要总结，有这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想留下来继续再干3年。
5: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新疆夏粮预计总产量641.7万吨，亩产预计415.4公斤，较上年增加3.9公斤。
6: 新疆深入推进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着力稳面积、优结构、供单产，提产能、增效益。今年夏粮单产提升比全国平均单产高36.6公斤。前两天，塔城农业科学研究所100亩新粮169冬小麦超高产示范田，平均亩产达731.5公斤，刷新了区域优质冬小麦产量新高。
7: 塔城地区现在推广面积达到了10万多亩地，现在优质小麦平均比普麦高了每公斤是3毛钱，这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产增收。
6: 夏粮面积减少，但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今年我区各地有序引导退减小麦低产低效田和零粮间作种植面积，改种玉米等高产秋粮作物。在伊宁县吐鲁番余孜乡，当地扩种了800亩小麦套种玉米地，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田产出效益。
8: 去年我种这个套种玉米以后，每亩地增收的是400-500块钱，今年我再把这个黄豆套种上的话，就是3收入。
2: 伊吾工业园区白石湖产业园工业废水处理回用项目建设目前已进入到收尾阶段，预计8月30号具备交工条件。这是新疆首个煤化工废水处理回用项目，分为污水处理厂、厂外配套管道两大核心板块。通过多级净化处理技术，让难处理的煤化工废水变废为宝，循环利用。建成后，每年可处理工业污水800万至1000万立方米。
9: 同步规划建设了覆盖全部入住企业的专用收集管网，企业只需将入处理后的废水接入主管网，即可统一输送至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深度处理，既降低了单个企业的环保投入压力，也实现了废水处理标准化， 规模化的运营。
2: 项目投用后，不仅能补齐一吴工业园区环保治理短板，还将为全江乃至全国同类煤化工废水资源化利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4: 7月25号，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在喀什市闭幕。喀什地处我国向西开放前沿，是丝路数字门户枢纽，兼具西部算力承载空间、跨。

0: 可期的。
1: 大会围绕算力平台建设运营、软硬件技术优化、多行业数字化落地、大模型时代算力支撑体系建设等核心议题设置交流研讨，致力打造扎根西部、联动全国、辐射中亚的算力产业交流合作枢纽，
0: 开发一些针对我们的自贸区建设以及具有喀什特色的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针对跨境电商开发一些多语种的数据分析服务。
2: 昌吉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不断完善风电装备配套产业链，持续夯实风电产业集群发展基础。
3: 在新疆成飞新材料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在对风电叶片模具进行铺层作业，完成一只叶片生产周期需要28到32个小时。这家企业2022年底落户昌吉高新区，从93米、99米再到108米风电叶片的研发，短短3年间，产品广泛覆盖全疆风电市场，综合技术实力稳居国内行业前列。
4: 我们不仅要稳稳守住新疆市场，还要把目光投向中亚，同时我们也会向110米及甚至更长的叶片发起挑战。
3: 如果说叶片是风力发电机的翅膀，那芯片就是决定叶片质量、强度与寿命的关键。昌吉高新区引入了中威航空材料新疆有限公司，前不久这家企业的6万立方米 PET 泡沫芯材项目正式投产。生产的泡沫芯材是大型风电叶片内部关键轻量化基材，可直接为园区内成飞新材料等叶片制造企业就近供货，实现风电叶片核心原材料本地自给。
5: 年产会达到产值1.5亿，我们技术优势水平是国内领先的。
3: 目前昌吉高新区已集聚叶片、塔筒、结构件等多元风电配套业态，风电产业形成集群化发展，
6: 形成年产300套风电叶片、350套风电塔筒的产能，引入储能风电运维，延伸风电全产业链条。
7: 自治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强校提质，力争今年年底全区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40%，较“十四五”末提升10个百分点，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1: 眼下正值暑期，刚刚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一体化管理体系的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正在加紧推进塑胶操场铺设、教室墙地面翻新、教学楼外立面粉刷等工程。秋季开学后，迎接孩子们的将是焕然一新的校园环境。
8: 我们现在换的全是智慧黑板、电子班牌，还有大门口文化建设和我们的十三小时完全一致。
9: 对少先大队室、心理健康咨询室、教学楼内的阅读角进行了全面的提升改造，让思想照亮方向，阅读丰盈人生，健康陪伴成长。
1: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补齐各地学校办学短板，累计投入131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面积238万平方米。为持续扩大优质教育供给，乌鲁木齐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资源扩容和城乡帮扶模式。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一体化管理，成为胜利校区。第13小学形成一校四址规模化办学格局，优质学位拓展至80多个班级。
10: 所有的校区统一管理，一套行政班子，相比集团化原来的一些松散型的管理，落地更见效。优秀师资呢，还有优秀的课程资源呢，辐射到位呢，会更彻底。
1: 今年秋季开学，第13小学将选派包括书记、校长、自治区天山英才在内的优秀管理团队、班主任团队、教师团队进驻胜利校区，本部成熟办学体系、优质师资同步下沉，
10: 将十三小已经形成的可以直接拿来推行的一些课程资源、德育活动同步就融入到胜利校区，优秀的师资带领着优秀的课程项目成果，迅速发挥优质资源辐射的作用，
11: 积极的参与学校的家校共育。相信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这么优秀的教师团队，我们的孩子将来会越来越好。
1: “十五五”期间，自治区将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净流入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2030年，力争全区60%左右的县市区完成优质均衡创建，让各族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
2: 7月24号至27号，第34届全国图书教育博览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新疆展团举办10多场文化活动。

0: 成为全国读者了解真实、立体、鲜活新疆的窗口。
1: 新疆展区活动内容包括新书首发、名家分享、产业签约、文创体验等。中国国家人文地理全景新疆、开往世界的新疆铁路、哇打开新疆立体书系列、读库公路等作品均为展会首发。
2: 把这个出版加文旅啊做一个具体的实践，我们讲好新疆故事，就会有更大的支撑，更多的亮点。
1: 7月25号举办的作家创作分享会人气高涨，喀什烟火色以虚构笔触描摹喀什古城风情，帕米尔的1000条路则用纪实文字记录帕米尔苍茫古道，带领读者感受新疆的多元魅力。
3: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可以用一生再去很多次去探索的一个地方，真的很喜欢新疆，我也会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的朋友。
1: 合作签约方面，新疆人民卫生出版社与广东科技出版社共同签署第二期战略合作框架协议，新疆科学技术出版社与浙江传媒学院动画与数字艺术学院达成战略合作，依托各地优势实现资源互通、经验共享。
4: 日前，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联合美团走进乌鲁木齐美团配送机场站点，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政策宣讲活动，详细解读参保范围、缴费标准、待遇申领流程等内容，把社保服务送到外卖骑手身边。
5: 以往跑单路上担心发生意外没有保险，今天现场听到了政策，接单就有保障，心里踏实得多。
4: 自2026年7月1日起，自治区兵团一体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试点优先覆盖出行、及时配送、同城货运三大行业平台企业，实行平台全额缴费、个人不缴费，落实每单必保、每人必保，保障范围涵盖伤残补助金等多项待遇。
5: 全面上线了职业伤害保险，由美团平台为骑手缴纳保险后，每单系统会自动为骑手生成保单，不需要骑手操作。
4: 按照部署，相关部门将持续优化线上经办渠道，强化基金风险管控，督促各大平台应保尽保。2027年还将结合试点运行成效，逐步把更多高风险平台行业纳入保障范围。
6: 按照成熟一批、纳入一批的工作要求，让越来越多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都能够享受到保障。
7: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在乐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打响，喀什队坐镇主场1-0战胜吐鲁番队。
4: 比赛中双方攻防转换迅速，拼抢激烈，经过90分钟激烈角逐，喀什队凌借全场唯一进球以1-0力克吐鲁番队。
8: 球迷的呐喊声音从未停歇，听到这么多的加油，诸位我们在场上踢得格外兴奋开心，接下来客场作战也会全力以赴。
4: 本场比赛观赛人数达16,566人，看台上老干部、返乡学生等各界代表组成特色方阵为球员加油，中场休息时间80余名青少年献上活力足球操，欢呼声不绝于耳。
9: 今天不仅比赛踢得好，中场那些孩子的足球操特别感动，看得人热血沸腾。
4: 作为喀什队的主场所在地，江超联赛开赛以来，乐浦湖县吸引了众多球迷游客，当地推出文旅消费惠民措施，推动商文旅体融合发展，赛事热度持续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
10: 现场周边的美食一个接着一个，烤肉专卖吃的特别的过瘾，现场观众从头到尾呐喊不断，那种纯粹热爱简直太有感染力了，这趟旅行因为足球变得格外难忘。
1: 7月24号到25号，中央芭蕾舞团经典民族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在乌鲁木齐文化中心大剧院连续上演。这部舞剧讲述了海南岛农家姑娘琼花在革命烽火中成长为娘子军战士的传奇故事。剧中《万泉河水清又清》等旋律深入人心，
11: 通过肢体的语言把这个他的那种挣扎勇敢全部都展现出来了，
12: 是一个红色记忆的一个传承，看了以后非常感动。
1: 《红色娘子军》1964年首演，将西方芭蕾的技巧与中国民族舞蹈的表现手法相结合，也成为观众心中永恒的中国芭蕾经典符号。
13: 这次来到新疆，把革命、红色历史故事带到这个天山脚下，希望观众面对困难，勇于去挣脱困难，积极向上，

0: 下面请看简讯。
1: 近日，国网温宿县供电公司采用电动绝缘平台加绝缘杆组合带电作业法，成功完成高压跌落式熔断气电源侧引流线搭接，这是该模式在全江首次实际应用，标志着复杂环境下不停电作业技术取得新突破。近日，喀什市举办基层宣传委员宣讲大比拼活动，来自各乡镇街道的宣传委员立足基层工作实际，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原创宣讲视频等形式，讲述基层奋斗故事、群众增收喜人变化。
2: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西沟乡3500亩雪菊眼下进入集中采收期，采收周期大概50多天。据测算，种植户亩均收入在4000元左右。当地还推出花海观光采摘体验项目，有效拓宽增收渠道。
3: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回顾姜超联赛的精彩时刻。

0: 这次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0: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此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做好新疆工作事关大局，是全党全国的大事。多年来，一批批援疆干部人才跨越山海，踏上天山热土，接续奋斗。2023年以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聚焦新疆各族群众极难筹盼，在民生、医疗、教育、产业、文化等领域扎根实干，挥洒汗水，通过培育人才、技术创新等，为新疆民生保障、经济发展造血赋能。
3: 患者呢是60岁的女性，脑出血，一旦引误呢，生命将无法挽回。
4: 这台手术是塔什库尔干县人民医院自建院以来

0: 完成的第一例开颅手术。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完成开颅手术，没有先例可循，手术难度大，风险高。高原环境可能引发血管扩张或者收缩，稍有差池，患者就无法走下手术台。
1: 他对我及团队呢完全的信任，高原再难，我必须克服。
0: 在深圳援疆医生秦国强和团队4个半小时的全力救治下，手术顺利完成，挽救了患者的生命。手术成功背后，除了医生的医术和担当，更得益于深圳援疆医疗队和当地共同建设的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对于塔县来说，建设符合当地实际的医疗专科是解决百姓看病难的长久之计。在深圳援疆医疗队和当地的共同努力下，2025年，多功能多元化的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在塔县建成。
2: 我们以前遇到复杂的病情，只能转往喀什或乌鲁木齐医院。自从援疆医疗队来了之后，我们不用再奔波几百公里看病。
0: 新时代对口援疆工作更注重精准发力，从输血帮扶到造血赋能。2023年以来，广大援疆干部人才因地制宜，把硬件与软件结合，注重帮助当地提升自身能力。援疆不是简单的送援助上门，而是要把优秀先进的理念和方法沉淀下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通过团队带团队、名师带骨干、师傅带徒弟的立体化机制传帮带，推动新疆医疗、教育等民生事业向前发展。
3: 你是只鸟，像个大铲子，难道你们要用嘴把山挖走吗？
0: 在轮台县第4中学的礼堂里，援疆教师孙凯正带着学生排练课本剧。2020年4月，河北沧州语文老师孙凯和其身为历史教师的妻子董坤月一起来到轮台县第4中学支教。当地学生国家通用语言基础偏弱，教学难度不小。孙凯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活化古文课堂，深受学生喜爱。经过几年摸索，两口子更加清楚，短期支教只能解一时之需，真正能扎根边疆的教育力量，是一支带不走的本土教师队伍。
4: 我们依托着师徒结对机制，聚力培育本土的优秀教师。
0: 于是孙凯夫妇俩通过一对一师徒结对，从日常备课、课堂教学，到课题研究、赛课练兵、送教下乡，全方位帮扶指导本地青年教师。
5: 孙老师当师傅带了我3年，他耐心地指导我一遍遍打磨课堂，我的文言文课例北冥有余，荣获县级1等奖。
0: 2022年，轮台县第4中学成立援疆名师工作室，先后带动本地81名青年教师成长为学校县域教学骨干。
6: 为我校新课改、师资队伍建设和教育科研都带来了先进的理念。
0: 对口援疆为新疆造血赋能是全方位的，除了医疗、教育等援助，产业援疆是对口援疆的重要支撑。怎么赋能？技术创新尤为关键。2023年以来，在提振当地传统农业发展、推动产业发展过程中，援疆干部人才全力贡献技术和智慧，奋力科研攻关，通过技术创新种下希望的种子。哈密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实验室里，44岁的援疆干部李海丽正全神贯注地对肉牛腹泻样本进行病原分离鉴定。
7: 这一个判定标准哈。
0: 2023年5月，当李海丽第一次踏上哈密这片土地时，迎接他的是一场来势汹汹的动物疫情。一种名为溶血性慢氏杆菌的传染病在羊群中蔓延，发病率超过50%，死亡率高达30%，养羊产业遭受重创。
7: 这个病原体的传播途径比较复杂啊，环境适应性强，防控方法呢效果有限。
0: 李海丽带领团队连续数月泡在实验室，经过不懈努力，李海丽团队成功研制出富营养培养基，分离出溶血性慢氏杆菌。更令人振奋的是，他们还成功研制了对应的疫苗。
7: 我们从采样监测鉴定，又结合药敏试验、中药类防控啊，最终这个研制了这个疫苗，还有研制了预防和治疗肉羊呼吸道疾病

0: 综合症的这个药物。
1: 实验室的难题解决了，但真正的考验在牧场。蜱虫是当地农牧业的一个大敌，它吸食血液，传播梨形虫病，患病牛羊轻则掉膘，重则死亡。农牧民们试过各种药，要么效果差，要么伤了牛羊。为了攻克这一难题，历时两年，李海利团队研发出了高效安全的杀蜱生物制剂。
0: 现在我们有了完整的防疫体系，牛生病少了，成活率高了。
1: 新疆有良好的自然资源禀赋，但工业领域相对薄弱，特别是新技术、新材料领域，要想有新活力、新发展，技术创新尤为重要。2023年以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通过建设园区、带动产业聚集、引进项目资金的同时，着力技术创新、培育人才、破解难题，推动当地构建新型工业化体系。在库车的一家化工新材料企业的研发中心，援疆干部企业董事长张科伟给记者介绍着他们的创新成果。
2: 看着跟米粒似的。
3: 米粒是，色度你看小于等于0.8，国内一流肯定是一流水平。我们的产品一定要创新，一定要跟国际、跟国内一流进行对标。
1: 在人才技术较为薄弱的南疆化工领域，这样的成果实属不易。干净整洁的厂区，现代化的设施，是记者来到厂里的第一印象。而在3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2023年，当张科伟作为中国石化援疆干部踏上这片土地时，这个厂子还只是个沉睡了13年的烂摊子。破败的景象，当时负责看场地的方格辉记忆犹新。
4: 破破烂烂的嘛，建了一半嘛，反正厂里面就是一棵树也没有。
1: 13年的闲置，152台来自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的进口设备在风沙中锈蚀，技术资料残缺不全，原厂质保早已过期，国产配件更是无从谈起。
3: 进去一看，也发现能用，可以盘活。它原来这个存量资产呢是7.8亿，我想着你非同烂铁卖掉太可惜了。
1: 要盘活这些资产，最难的是技术创新。没有图纸，张可伟和团队成员就趴在地上一点点测量，一笔笔描画；没有参数，就反复开停机测试，一组组记录比对。硬生生靠着脚步和双手丈量，张可伟和团队填平了115项卡脖子技术难题，设计出了完整的国产化改造方案。这份执着终于在2025年9月27日结出了硕果。核心进口设备平稳运转，第一批物料成功通过所有工序。在这场技术攻坚中，他们成果颇丰，不仅填补当地聚甲醛产业空白，提升了当地资源的附加值，还培养了250多名当地技术人才，更申报了国家专利10余项，还编写出版了相关技术书籍，让后来者有章可循。创新在这里真正生根发芽。
5: 一个又一个3年，一批批援疆干部接续用实干担当书写新时代援疆答卷。人才和创新让对口援疆工作正不断地由输血式帮扶转变为造血式赋能。在对口援疆支持和各族干部群众努力下，天山南北发展更有速度，民生更有温度，幸福更有厚度。新征程上，这场跨越时空的接力必将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6: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7: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6: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

0: 建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喂，
1: 校长，顾盼回来了。
0: 你说什么？
1: 顾盼回来了。
2: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还有脸回青山。
3: 黄校长，我是奉命回到这儿的。
4: 奉命回到这儿的？
2: 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
3: 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顾盼向黄校长报到。
2: 这不可能，你是青山的叛徒，你杀了神谷，还投靠日本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我要送往南京。
5: 不用了。
6: 黄校长，我刚从南京回来，这委任状是上级授权于我，由我全权批准的。
7: 哎，看出来了，哎，这种传递情报的形式确实可以大力推广。哎，这个时候顾盼应该已经回到青山了吧？别担心，相信他。
8: 还记得顾盼上次被抓吗？黄素梅如果没有得到上级命令，是不敢派人去调查处的地盘上杀人。这说明在国民党内部有人想让顾盼死，只有死人才能守住秘密。
7: 程廷也不是吃素的，国民党内部中央军和粤系不和已久，黄素梅的上司和程廷一直政见不合，表面上程廷是相信顾盼，洗刷他的罪名，让他重新回到青山，实际上是想拉帮结派，壮大自己的势力。
8: 两虎相争，顾盼何其无辜啊。
7: 他也是为了完成任务。杨树泉位高权重，他最近正在推行一项货币政策，如果近期决议通过，将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一旦推广，后果不堪设想。

0: 黄校长，你不想，我们就在这里谈话吧。
1: 请吧。

0: 事情就是这样，黄校长，调查处已经调查清楚了。当年顾盼刺杀神谷浩二，命令来自上一任校长普从，顾盼并不知情。
1: 星辰杀人既定事实的还是他，更何况他后来投靠日本人，参与了袭击青山的破坏行动，甚至导致了王胜湘厅长的死。
2: 现在就凭一张委任状
1: 就想洗清他的身份，重新回到青山。陈厅长，你未免也太小看青山了吧。
0: 顾盼进入日本的特务组织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据我所知，当初青山能够及时回防，是因为一个打出去的内部电话。这后边的话还需要我仔细说吗？
1: 我需要请示孟厅长。
0: 请便。

0: 哦，对了，黄校长，顾盼已经重新回到青山，我想还有个人您应该不介意。
1: 杨谦，
0: 黄校长真是七窍玲珑心呐，他父亲的面子还是要考虑。至于这个消息，我想你去通知再合适不过。
1: 是。

0: 黄校长，您可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越来越光彩照人了。如果你不是青山的叛徒，我想你应该是我最好的学生。
1: 谢谢校长，既然已经自由了，为什么非要回到青山呢？
2: 心向党国，你想让我帮你控制青山？
3: 黄素梅的私心太重，青山只能是党国的利器。
2: 而不能是个人逞凶斗狠的场所。所以，如果你想青山不被取缔的话，这是最好的选择。可是我曾经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南京方面不会同意我回青山的。这件事情，我会处理。
4: 报告，
0: 进来。
4: 校长，
0: 顾盼回来了，你有什么看法？
4: 说不好。

0: 那我觉得不是什么好事。
1: 他选择这个时候回来，究竟是为什么？程婷为什么又选择跟他一起合作呢？这背后一定有阴谋。
0: 那您打算怎么办？
1: 把顾盼回来的消息放给夏安，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0: 是。
1: 还有，给我盯住顾盼，他的一言一行我都要知道。
0: 是，
2: 小姐，郭俊超来了。
3: 让他进来。
2: 好。
3: 是杨树泉的消息。
0: 顾盼，
3: 他怎么了？
0: 回兴山了。
3: 自首。
0: 特别督导员。
4: 怎么样，安全吗？
5: 放心吧，没有尾巴。我听说顾盼安全了，
4: 而且获得信任，重新开始调查。
5: 太好了。哦，对了，你上次给我提到那个工地的事儿，确实很可疑。我找人调查过了，附近的居民确实看到有日本人出入过。
4: 这么说来，那里很有可能是蜂巢的新据点。
5: 通知顾盼，行动。
4: 是。
3: 他在哪儿？
6: 应该在督导办公室吧？哦，那儿。
3: 行，你进去，你别跟着。

0: 你没事吧？我已经恢复身份了，
1: 太好了！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我回来了？
1: 我可是有眼线的人。

0: 郭俊超吗？我只怕是黄素梅的意思吧。无妨，你现在恢复了身份，而我呢，是莫氏企业的继承人，他不敢造次。莫氏企业是他在上峰前的筹码，不到万不得已。 黄素梅还不想点破你与我之间的关系。黄素梅想弄清楚回青山的目的，她打算从你入手。我？那就让她查喽。我倒想知道，她能查出些什么来。
1: 杨树全的可疑身份，没有其他人知道吧？郭俊超。
0: 是他帮我查到这些的。你说，杨树全会不会是新一任的金先生？现在一切都是未知数。不过杨谦就快回来了，到时候也许会有新线索。杨谦？
1: 他一个浪荡公子，能帮上什么忙呀？
0: 杨树全，可是他父亲。

0: 我从藏在东郊废宫地，刚刚接到密报，正准备跟您汇报。你是向我汇报呢，还是向其他什么人汇报？只有你自己心里最清楚。您这样讲，就多虑了。
1: 王校长，这件事情能否控制在最小的范围内？你什么意思？你是怀疑我眼皮下有蜂巢卧底？啊，杨谦为什么进医院，你比我心里更清楚。 黄校长，没有人比我更想杀死蒲从。

0: 各位，收到密报，发现一处共产党地下据点，为防止信息泄露，从现在开始你们禁止单独行动，直到任务结束。
1: 是。
0: 上车后立刻戴上面罩，在没有达到目的地之前，谁违抗命令，按共产党奸细处理。出发！
2: 加油站，跑跑道。
3: 青山的能来，应该快了。

0: 一会儿青山跟凤巢对峙，咱们要趁机行动。除了上次被杀的共匪代表，还有一个叛变的党代表也应该在这儿。这个人掌握咱们组织的很多内部情况，应该尽快出局。老三，哎，你负责这事儿。
1: 好，明白。
0: 行不行？你去档案室拿到电报和来往的信件。
1: 明白。
0: 我再强调一下，这次行动我们一定要格外小心，注意安全。
1: 是。
2: 停车。
3: 等待命令。
4: 到底是抓别人还是抓自己啊？
5: 安静，听指挥行动。
6: 根据情报，共产党的据点就在那边。
7: 这场行动由我指挥，第一小组跟我突击制高点的机枪手控制制高点，第二小组由郭俊超带队从左右两侧同时突进，侧翼冲进去，第三小组跟着黄校长从外围进行支援。有疑问吗？
8: 没有
9: 没有。

0: 同志田小姐，断后，你跟我来。
1: 是。

0: 把有用的文件全带回去。
1: 是。
2: 我来收吧。
3: 蜂巢的记录习惯我很清楚，为了消息的时效性，一般在。

顾督导员，你看上去似乎有心事。 刚才我枪口对面的是田小姐。

0: 校长，请给我一个解释。咱们今天死了这么多弟兄，为什么不？
1: 行了，你今天也辛苦了，回去休息吧。
0: 校长，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们进行准备？行动前不知火力，不知地形，不知对方的底细，这是大忌啊！
1: 郭俊超，注意你在跟我说什么。我的命令，轮不到你质疑。
2: 后葬他们，入荣耀林。是。太危险了，只差一点儿。
3: 是啊，就差一点儿。明年的这个时候，就得麻烦你给我烧纸钱了。别说那么不吉利的话，吉人自有天相。 你有没有在这上面看出一点什么？除了标题、镜子、计划是铭文，具体内容是乱序暗码。我看不出来什么，但从日期上来推断，应该是刚刚开始部署的。
4: 我们必须想办法破解，绝不能坐以待毙。
3: CEO
1: 看，CEO已符为看。说了是乱码，看不出来什么的。路上有没有发现可疑的人？
3: 没有，所有人都按照命令带着面罩，直到目的地。也就是说，全程只有你、我、顾盼、司机。
1: 清楚的知道我们的线路和目的地。没错。不对，我们刚开始进攻的时候，办公室离后门大概有几十米的距离，短短几十秒，他不可能知道我们防守最薄弱的地方，除非有内应。
5: 司机一直在驾驶室，没有机会离开。你我一直在外面做侧翼，而顾盼已经闯进去了。孟厅长，
1: 黄素梅，你怎么搞的？党务调查处已经把你干的好事捅到局座那里去了。孟厅长。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一共死了七个兄弟，据点现在还被青山控制着。
6: 查到泄密的源头了吗？他们是如何知道据点的位置？
1: 是顾盼。

0: 通知下去，进入冬眠状态，分散隐蔽，等待命令。
1: 是。
0: 让你找的东西怎么样了？
2: 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庭首发。
0: 很好。
2: 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0: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还有，风嫂搜出那批名单里死了一个陈婷的远方侄子。
2: 明白，属下这就去办。
3: 我知道。
4: 顾盼，是不是你设的圈套？顾总为什么在那么短时间之内就得知我外围最薄弱的地方？
5: 你怀疑我？
4: 确切的说，我就不该信任你。
5: 你回来究竟想干什么？洗刷冤屈，为党国效力。黄校长，您做审讯官的时间太久，人与人是需要信任才能共事的。
4: 我相信的只有我自己。
3: 校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那么简单吧？
4: 我想知道程婷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3: 黄校长主持青山，寸功未立，不思进取。
4: 顾盼，你以为你随便给我扣个帽子就能威胁到我吗？
6: 那么请问黄校长，为什么上海共产党的清剿进行得如此困难？
4: 上海共产党组织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
6: 是吗？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
4: 我当然不会告诉你。
6: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每一句话都说得滴水不漏。
3: 我必须要提醒你，
6: 只要是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不怕我找不到证据。
4: 证据，可笑！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0: 他就是杨淑全。
1: 嗯，他每天都走这条路。
2: 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
3: 是的。
2: 今天喝点什么？
3: 啊，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1: 他跟服务员很熟，一定是这儿的常客。
4: 他不停的在看你啊，应该是在等什么人啊？
1: 杨淑全一定是府找的人，快，把雷正去。

0: 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

0: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

0: 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1: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0: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0: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

0: 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儿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鱼多少钱斤啊？
1: 10块。

0: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1: 哎，师傅。
2: 此文免，老杨岁。
3: 咱们大家干溜两碗牛肉就跑点儿，多盐水少花椒，都放起来。
4: 一刀银丝，一刀一刀快，一刀吃的是八卦半正。
3: 辛苦了，
5: 今天变得年轻了。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来这么早啊？这还没开张呢。
1: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2: 嗯，杨家生煎，哎呦，嗯，
0: 荠菜猪肉馅儿的啊，好，嗯，要是再配上碗稀饭就完美了。
1: 就你讲究，喝白开水吧。老鬼，嗯，镜子计划我琢磨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我们只能是加强戒备，等蜂巢那边露出马脚来了。嗯，可我们也得行动了，我们这次任务的代号就叫燎原。
0: 燎原，以咱们几个人的力量掀翻蜂巢的势力。
2: 这个名字取得好啊。哎，顾盼知不知道这个行动？
1: 这个任务如果让顾盼知道了，他一定会阻止我的，那我们的计划也就前功尽弃了。
2: 霍兴明，你这么做顾盼会怪罪你的，再说了，你知不知道人家姑娘的心呢？
1: 和平年代我一定会告诉他，可现在不行。老鬼，你也知道我对他的感情，正因为如此，我们这个计划必须要隐瞒下来。
2: 你什么打算？
1: 尽快启动燎原，一把火快刀斩乱麻，刻不容缓。等顾盼得到了黄素梅的信任和认可，我入地狱又能怎么样？
2: 罗兴明，难道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1: 从我让顾盼重新回到青山的那刻起，我就已经想明白了，苟利国家生死以，起因祸福必趋之，总算有机会和黄素梅做个了结了。
2: 这个女人阴险狠毒到家了。
1: 越是阴险狠毒的人越是有弱点。
2: 你指的是
1: 聪明反被聪明误？现在的关键是顾盼。
2: 你有没有想过有这种可能？如果黄素梅不把这个任务交给顾盼呢？
1: 我们这个任务的目的就是让黄素梅对顾盼的顾虑打消。

0: 进。
1: 看什么看？没看过呀。我告诉你，你们痕检中心主任杨千武又回来了。去，帮我把这个拿到办公室去。
2: 杨主任回来了。
1: 还是你小子会说话。
2: 黄校长应该在办公室等您。
1: 谁要见他呀？顾盼的办公室在哪？
2: 哦，右手边第三间就是了。行了。

0: Surprise！
1: 欢迎回来。
0: 真没意思，咱俩都多长时间没见了，你好歹也表现出来一点点惊喜吧。
1: 行，在杭州过得怎么样？
0: 我跟你说，我现在是从天堂回到了青山这个地狱，全都是为了你，仗义吧？
1: 仗义啊！晚上请吃饭，随便挑。
0: 这还差不多。哎，看样子黄素梅对你不错。你知道吧？刚听说你回青山的时候，吓我一跳。我还以为你会被关在审讯室日夜被审呢。
1: 面子功夫而已，黄素梅也并不信任我。
0: 多新鲜啊！冲你干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搁谁相信？

0: 也不相信我。
1: 哎，打住！这个谁里面不包括我？
0: 行了，别评了，赶紧回家去吧，多久没见父母了？
1: 他们那么忙，哪有时间顾得上我？刚才是谁说的要请我吃饭的？怎么一会儿就要来找了？
0: 好，好，好，请你吃，整个大上海随你挑，行了吧？
1: 这还成。好了，那我就不耽误你了啊，下班我来找你，走了。
0: 随手关门。
1: 关。

0: 告。
1: 进。
0: 校长，变色龙出现了。
2: 我知道了。看来变色龙是要离开上海了。
0: 嗯。
2: 你怎么一点都不兴奋？变色龙，抓到他可是头功一件。我们青山多少次行动，都毁在他手上。
0: 您有什么计划？
2: 你和他是老对手了，你带队去逮捕他，我想，一定会成功的。

有什么问题吗？没有，保证完成任务。很好，我会派人支援你的，就等你成功的好消息。

0: 刚回来也不让人休息，公报私仇。
1: 那你就回去通知孙医生，来给顾盼收尸。
0: 顾盼才不会失败。
1: 你为什么这么肯定，顾盼一定能抓到变色龙呢？
0: 为什么？
1: 那就要看行动结果了。如果顾盼他心里有鬼的话，他一定会制造机会，放走变色龙。

我们终于见面了，变色龙。你好。如果你现在爱人在的话，我一定会为你包扎。

0: 打一棒子，再给颗甜枣。青山做派一向如此。
1: 不，只对你，不是所有人都是这种待遇。

0: 你想象一下，你的一只手托给一个铅球，
1: 另一只手被一根绳子拉着，于是你一只手慢慢的向下沉，另一只手缓缓的向上升。看着我，我美还是顾盼美？你做共产党多久了？很久了吧，久到很久没有回家了。

0: 姐姐在，姐姐在，
1: 姐，
0: 她人在哪儿？

姓名，姓名，我美还是共盼？你做共产党多久了？很久了吧？

你的任务是什么？你和顾盼是什么关系？他是谁？朋友。我们是朋友。他也是共产党。星明，星明，醒一醒！罗星明，你醒一醒！星明，醒一醒！这都是假的。 你一定要记住，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有时候聪明的谎言比真相更让人可信。

0: 果他是，该多好。
1: 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
0: 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他重任，他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0: 我没事儿，
1: 我可能就是着凉了，没关系的。
2: 啊，你要是不舒服的话，要不要去杨医生那儿看看呀？他这个人吧，平时看起来不太靠谱，遇上事儿也还凑合。
1: 你刚才说怎么了？
2: 啊，还是末世那点事儿。虽然说现在没有蜂巢的人了，
0: 但是吧，总有些人想从中谋取私利。
2: 嗨，先不说这些了。
1: 啊，没关系的。你刚刚接手，不着急，慢慢来。

0: 报告，黄校长、陈厅长找您。
1: 继续，有情况随时汇报。
2: 是。

0: 程厅长，
1: 变色龙被抓了。
0: 是，我们得知他要离开上海的消息，主动出击。
2: 很好，变色龙是中共特工的骨干核心，你们要严加拷问。
0: 您放心吧，他都招了，包括他的上级。
2: 很好，我这就报告南京，押他回去。
0: 您有点操之过急了吧？而且人是我们青山抓的，
3: 自然由我们亲自押送。
0: 万一路上出了什么意外，
2: 你在质疑什么？
0: 您误会了，我只是为了大局考虑。
3: 等我查清楚之后，
0: 我一定亲自向您汇报。
4: 进来，快进来！
5: 你是为了罗兴明的事来的吗？
6: 他现在很危险。
5: 顾盼，你应该这么想：以罗兴明的警觉，为什么会突然有一封信出现在你黄素梅的桌子上？
6: 变色龙出现了。
0: 我知道了。
5: 还有，他为什么会轻而易举地被抓捕呢？
6: 你是说他是故意的？但是为什么呢？
5: 这是燎原计划的一部分。
6: 燎原计划？我怎么没听过？
5: 在你回到青山之后，他才启动的这个计划，而你是这个计划中关键的一子。
6: 罗兴明是决定性义子，他进青山的目的是为了黄素梅。
5: 黄素梅是你调查蜂巢幕后黑手的最大障碍，为了让你更好的潜伏，罗兴明决定牺牲自我，除掉黄素梅。
1: 如果顾盼不配合怎么办？
7: 还记得那个牺牲了的假陈景天吗？
5: 什么？你要拿自己的命换顾盼的命？
7: 如果出了问题，我们大家都没命。我相信到时候顾盼会反应过来的。我们这个任务的终极目标就是让我和顾盼能够做到里应外合，只有这样才能完成组织交给我们的使命。
5: 罗兴明，
7: 行了，老鬼，什么都不用说了，现在到了变色龙重新出场的时候了。
6: 太天真了，黄素梅是什么样的狠角色？
5: 你不要这样想，既然罗兴明抱着必胜的决心，肯定会有非常之法。
6: 就是拿命去换吗？我不同意。
5: 顾盼，如果你现在感情用事，一切努力将会付之东流。
6: 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罗兴明想证明黄素梅是我的同党，让他倒台，但是谁能帮助我们呢？
5: 你现在的上司程挺，
6: 他有什么理由帮助我们？
5: 罗兴明会告诉黄素梅，程挺的身份可疑，以黄素梅的个性，他不可能不对程挺进行调查。一旦程挺发现了他这个动作，就会认为这是政敌的反扑和操作，
6: 从而挑起内斗，引发矛盾。
5: 对，
0: 程挺要带你走，送你去南京。要不是你刚刚招了，我认为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提议。
7: 你想要我怎么做？
0: 我给你两个选择，一个是指认程挺，一个是死。
7: 我要活，你只要保证我的性命，我就出面作证，指认程挺。
0: 成交。
6: 现在基本可以确认，

0: 杨树全是风巢的人，有什么问题吗？
1: 民国十六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他曾经救过首长的命。如果他是凤巢的人，这作何解释？
0: 已经过去近十年了，也许他是在此期间被策反的。
1: 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谨慎。

0: 请党务调查处的人过来一趟。
1: 我要举报。
2: 是，校长。
3: 进来。你怎么来了？有线索？
4: 惊人的发现。
3: 这是什么？
4: 您听了就知道。
5: 马素梅，你也太大胆了吧！
0: 我今天找你们来不是扯皮的，而是送礼。
6: 你私下审讯重犯，我们会把你在青山嚣张跋扈的所作所为报告给南京方面。
0: 那要是如果我审出很有价值的东西呢？
6: 你是说变色龙招了？
0: 不仅如此，变色龙还招了程挺是他的头谋。
5: 你有什么证据？话可不能乱说啊，黄校长。
0: 证据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了。
7: 王素梅，
0: 说曹操曹操的，程厅长你是来招供的吧？
3: 什么意思？
0: 变色龙都招了，他说你是共产党。
3: 共产党？共产党？
0: 这是什么
3: 物证？
8: 正好党务调查处的人也在，
3: 人证也有。

0: 长这么晚来找我，不只是警告那么简单吧？
1: 聪明，我想知道陈总对你说了什么，要你进来的目的。
2: 黄校长，我真想不到你会加入共产党，共产党的前景真的那么好吗？
1: 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日趋完善，想要找到一个突破口谈何容易，
0: 是吗？那您的下一步计划是什么？我当然不会告诉您。
2: 黄校长果然是心理专家，我一定会找到你是共产党的证据。
0: 我必须要提醒，做过的事情就会留下蛛丝马迹。
2: 不怕我找不到证据？
1: 证据？可笑！
3: 谁会相信你？我告诉你，
1: 想要扳倒我黄素梅，痴人说梦。
4: 黄校长，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这是污蔑，彻头彻尾的污蔑。顾盼，你竟然敢伪造录音！
2: 黄校长，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你以前经常教育我们要以大局为重，现在为了党国，我也顾不得我们的师徒之情了。
5: 黄校长，对不起了。
4: 来人！
6: 是。
1: 慢着，我有物证。

0: 告诉我，你的任务是什么？
1: 你和顾盼什么关系？他是谁？
2: 朋友，我们是朋友。
1: 顾盼是不是共产党？

0: 那为什么你说你们是朋友？他帮过我，我希望他加入我们，可他忘不了谭正文。他要回来，
1: 他回来干什么？你的上级是谁？
2: 告诉我，你的上级是谁？

0: 不是，这不可能，这是无线。
1: 无线？我不光有物质，我还有人证。
2: 好消息，好消息！出口好品质，赠您全球版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功厂价，原价980元的，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一百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卖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再加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
3: 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雨田啊，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还卖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
1: 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
5: 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强，
1: 他在用，大家都在用卖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
6: 一百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 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

0: 材料回来的，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

0: 孩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啊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

0: 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1: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4: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 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啊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5: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获得升级换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
8: 了，注意安全啊。
9: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0: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9: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12: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9: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次。儿子，你把这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5: 谁玩手机的？谢谢。
13: 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14: 妈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5: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6: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7: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机会再回。
16: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一定回来。
17: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8: 不走了哈。
7: 爸，
11: 哎，走
19: 走走，
7: 妈，哎，快，爸，慢点啊。
19: 喂，哎呀，弄死你，你走了了啊。
20: 妈妈，
21: 你爸来啦。
2: 大家好呀！
22: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3: 还有公勺呢。
24: 用公勺公筷，
23: 让健康常在。

0: 把罗新明给我带上来。是。
1: 报告校长，罗新明带到。
0: 罗新明，你当着党部调查处的面再说一遍，你的上级是谁？

0: 方校长，这作何解释啊？
1: 陈庭长，你不该相信一个疯子的话吧？我当然相信了。
0: 来人，把黄素梅给我押下去，立刻送往南京。
2: 是。
1: 等等，程庭，你有物证，我也有，那就该查清楚，凭什么抓我？
0: 方校长，这是我今天早晨刚刚收到的匿名举报信，指认你在执行公务时多次罔顾军令，滥杀无辜。
1: 一封没有名字的匿名信，这根本就是诬陷。3月20日，陆家巷子暗杀王百川时，伤及2条人命。5月18日，码头巡查。
3: 逼死工人3名，已经寄出去了。最快后天就能到城庭受审。不过，仅仅是这滥杀无辜一条罪名，恐怕很难将黄素梅定罪。
0: 什么罪名不重要，关键是给他们一个动黄素梅的理由。
1: 方校长，这封信的内容非常详尽，时间、地点全有，
0: 还需要我继续念下去吗？
1: 为了个人私利，
0: 出卖青山，出卖党国，
1: 我没有。
0: 那蜂巢当初进攻青山，怎么进了机要室？
1: 为了保护学员，保护青山。
0: 因为你的一己私心，党国精心培育的潜伏人员几乎全军覆没。黄素梅，你要为此负全责。来人，把罗兴明先押下去。
4: 是。
0: 把
1: 黄素梅即刻
0: 送往南京。
4: 是。

0: 卞子龙，终于抓到你了！带下去，押到地牢。
1: 是。

啊啊！

0: 死透了，十元洋钱我也救不回来。死亡原因是什么？
1: 中毒，嘴里吐血，再加上血的颜色，绝对中毒。看来，有人比我们更愿意看到他死。你认为是谁？
2: 我们出去说。是蜂巢的人，变色龙曾经潜伏在蜂巢，知道他们很多秘密，他们肯定担心夜长梦多。跟我的猜测一样，看来这个青山里面还真有蜂巢的内奸。
1: 我们必须尽快找出内奸，否则下一个死的就是我们。
2: 顾盼，加快速度，尽快找出内奸，这是现在的头等大事。
1: 是。

0: 谢谢你啊！谢什么谢？谢我！哎，这黄素梅一走啊，青山总算可以清静一段时间。青山并不清静，这里还有内鬼。
1: 你有什么线索？杨坚，你平时很少回家，也很少提到你父亲。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我父亲，老顽固，老古董呗，他有什么好说？
0: 阿兰，你怀疑我的父亲？有证据证明杨树全。
2: 是风巢的人，而且极有可能是比普通级别还要高的金先生。这不可能。隔墙有耳，
0: 我们换个地方谈。
2: 杨树全的事儿，你跟顾盼说了，他怎么说？
3: 查。
2: 他的心思。 恐怕现在都在那死了的变色龙手。
3: 你什么意思？
2: 我不是指责他，他的情绪我理解。我只是为你不平。你查了那么多年，终于找到杀父之凶，却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等。
3: 这个仇我一定会报的，无论等多久。现在黄校长走了，青山。
0: 暂时由陈厅长暂时代管。那张地图，我们要不要交出去？他和核心交接情报。内容是什么？中央银行金库的地图，有了这张图，可以在3分钟内。 规避掉所有把守的漏洞，盗取金库所有黄金和白银的储备。且，核心在临死之前曾经想毁灭情报，没有成功，留下了一半。很有可能，当年就是你父亲举报的莫有心，是导致末世灭门之祸的元凶。
1: 我现在心情很乱。我知道，但是这一切还没有最终确定，我还在查。盼盼，你我都知道，青山机钥匙是什么样的地方，那里面的情报不可能有假。再说，他还和核心接。
0: 抓捕，我配合。杨谦，你能不能帮我找接近你父亲的机会？第一，我想最终确认一下他的身份；第二，我想顺着他看看有没有其他发现。
4: 我知道，现在对你来说很难，但是一切都还没有最终确认。我希望你可以稳定情绪，一切如常。

0: 你回来了。
1: 秦明，秦明，你醒醒。你还活着，现在感觉怎么样？这次啊，多亏了顾盼和杨倩。
0: 那个毒药怎么回事？
1: 那不是毒药，那是麻醉剂，它会让身体产生特殊的反应和短时间的窒息，造成假死。
0: 顾盼怎么样？
1: 你放心吧，他现在挺好的。
0: 好。

0: 来，帮我缠一下毛线。又怎么啦？看个报纸还那么严肃。青浦发现了假钞窝点，这已经是半年来发现的第三个假钞窝点了。
1: 哎呀，这以后上街买菜可得小心了。这些人呢，竟然用假票子来坑人。妇人之见。 天天心思就在自己的小家身上。哎，钞票不是那么好制作出来的。我们发行的每张货币上都有防伪标识，这些假钞居然连这个都模仿的八成像，绝对不是普通百姓造出来的，恐怕有人提供技术支持。
0: 人不是已经抓到了吗？
2: 这是窝点，不是制造地。这些假钞面值都不大，主要是在百姓中流通，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的降低了风险。这些人心思很深呐。
0: 哎，哎呀，佳儿回来了。哎，吃饭了没有啊？脸色也不好看呢。
3: 妈给你做吃的啊！爸，回来了。
1: 最近忙吗？难得，很少过问我的事情。
4: 是啊，儿子不孝。你怎么了？好像有心事。
3: 没有，爸，你前天中午。

0: 是不是去了薛家吧？哎，你怎么知道的？啊，我一个朋友正好路过，看见了你。您不是一个人吧？
1: 哦，约了个朋友，谈点事儿。
0: 老朋友，谈了点工作上的事儿。爸，我有个朋友想去银行上班，你可不可以帮个忙？我们招人有严格的录用程序，他要想去，让他去报名，参加考试。
1: 你就不能照顾一下？就算是你，也如此。儿子。
0: 我希望你能好好的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你每天和死尸打交道，我始终觉着，不是个很好的选择。
2: 如果金融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那我觉得金融也没有什么前途。青儿喝。
0: 哎呀，你和孩子谈什么工作嘛？
2: 青儿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看你，是他跟我谈，又不是我主动约他谈，我说他几句为他好，也错了吗？哎，你们父子俩什么时候能和解，那我就真的省心了。
3: 黄素梅走了，你现在应该是安全的。是，调查起来方便多了。不过你太冒险了，那份录音根本说明不了什么。好在有那封举报信，才加重了砝码。人性使然，黄素梅不仅是我们的敌人，还是程挺的敌人，党务调查处的敌人。他是不是共产党，其实没有人关心。
2: 大家只不过是缺少一个绊倒他的证据，这就够了。其实我们都知道，那封列举黄素梅诸多杀人证据的举报信是谁写的，但是没有人在乎。你的分析是对的。国民党利益权谋捆绑在一起，贪污成性。
3: 有别的什么发现吗？
2: 这是杨树权交给何兴的。老鬼说，杨树权帮过首长，而且首长对他的评价很高。
3: 程挺知道这个情报吗？
2: 我让谢安暂时不要汇报，我想先查清楚。
3: 我同意。不过，我总觉得杨树权这个名字冒出来，有点突然。
2: 我想，先从杨树权入手去查。 你去查薛星留下来的证据。

0: 儿子，来，好不容易回来一趟，喝碗银耳莲子汤吧，妈亲手熬的。
1: 谢谢妈。真好喝。
0: 要是好喝呀，你就天天回家，妈做给你喝。
1: 只要他在，我一天都不想回来。
0: 哎呀，你和你爸爸怄气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毕竟是你的父亲呢。你要是这样，你父亲也挺为难的啊。
1: 妈，你对他的工作了解多少？
0: 妈妈从来不过问你爸爸的工作，也没有听什么人说过他什么。你爸爸一直就是严以修身，他对你是这样，对工作也是一样的。
1: 那他要不是你想象中的那种人，你会感到失望吗？
0: 你爸爸说你今天回来变了。

0: 我也觉得，
1: 这都不重要。妈，我想求你帮我一个忙。帮我的朋友在央行某一个职务。
0: 男的女的呀？
1: 女的。
0: 是你喜欢的姑娘呀？啊？那感情好，我听秘书说呀，你爸爸现在刚好要找个女助手，帮他处理日常公文，要一个心思缜密、靠得住的人。
1: 妈，我是喜欢他，所以这个忙你一定要帮我。
0: 哦，看来这个姑娘对你很重要。好，这个忙妈妈帮定了。
2: 刚刚死里逃生，但罗兴明深知局势危机，他不敢有丝毫懈怠，在组织的掩护下，他继续展开调查。
3: 老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4: 老板，你这儿应该有住客的通话记录吧？
3: 这有倒是有，可我们一般不会透露对方的隐私，除非。

0: 我这有一具尸体需要您复查，杨医生。好啊。
1: 你没和你爸发生冲突吧？还是老样子，不过你让我替你办的事儿有着落了。
0: 具体做什么？我爸的文字秘书，管理日常档案工作。
1: 谢谢你啦，盼盼，我妈误以为你是我的心上人，才说服的我爸。你到时候帮我兜着点，别露馅。
0: 那当然了，你是我心上人嘛。下周报道。知道啦，心上人。
2: 你好，
3: 是杨树泉先生吗？
2: 是的，您是哪位？

0: 秘书，请查一下，刚才这个电话是从哪儿打进来的？嗯，好的。薛星回国这段时间，与杨树全通过电话，而且不止一次。这样会不会太巧了？杨树全和蜂巢有关，也和薛星有关，关系有点乱啊。
1: 最初怀疑杨树全是什么时候？
0: 通过万迪奎留下的线索找到了。蓝白色会馆的服务员说，他们经常在那儿见面。夏安琪以后去查，在青山的机要室找到他当年举报穆永兴的密函。夏安琪以后继续跟踪，直到发现他们交换情报，就是你看到那张地图。
1: 看起来证据确凿。
0: 而且清楚。 最近打掉了一个假钞窝点，捞鬼去看，几乎可以以假乱真。没有银行内部的技术支持，是不可能完成的。
1: 大量假钞，如果流通到市面上，后果不堪设想。
0: 中美白。

0: 行协定签订一段时间了，好不容易稳定的汇率如果发生变化，吃亏的还是老百姓。而且我们的汇率在国际市场上会严重贬值。
1: 这计划倒像是蜂巢的手艺，从经济上瓦解中国，实现军事占领的目的。
0: 所以要尽快弄清楚杨树权的身份。杨行长，杨行长，
2: 你就是那位托关系来的顾秘书吧？我让你几点到？
0: 我是准时到的。
2: 你应该比我早到才对。
0: 是，我以后会记住的。
3: 海外华侨捐助的抗日物资到了，你给我去一趟。
0: 好。

0: 这个医用棉的量和款怎么比我上次看报表的时候少了15%？你们谁能给我解释一下？
1: 杨行长，可能是在运输过程中有损耗。
0: 那你跟我讲讲纱布医用棉如何产生的损耗，掉进黄浦江，还是被你们某些人给私吞了？
1: 行长，这不可能吧？
0: 那我怎么听说在黑市上多了很多的医疗物资在交易，还有好多人趁机哄抬物价？你给我解释解释。
2: 这
0: 你们是谁要拿了还为华侨捐赠的物资，请你按照数额加倍奉还，我杨某人可以暂不追究。国难当头，同仇敌忾，谁也别想在这里捞上一笔。只要是我杨某人在，就不允许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顾秘书，怎么了？
3: 没什么，刚才那边好像有个人。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那两三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

0: 这才卖国事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金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两声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 顾虑，你没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

0: 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2: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永无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0: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云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7: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8: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明天我就得回青山复命了。
1: 我们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金先生，杨树泉，蜂巢，还有我们墨家。
0: 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能像这样在一起生活？
1: 我现在没心情想这些。
0: 是不希望，还是不想？

0: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
1: 我记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
1: 没想到你还对我一见钟情呢。那好啊，那以后你就到我们第一次见面的地方向我表白求婚吧。
0: 你当真？
1: 俊超，我一直以来都特别感激你对我的照顾，但是我现在真的不能去想这些儿女情长的事儿。我现在只想重振末世，为父亲报仇。
0: 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0: 谢谢杨行长，您的茶。
1: 严谦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啊，不过，顾秘书，我只答应你一个月的见习时间，以后能否留下还要看你自己了。
0: 谢谢行长，能跟您学习，我已经很荣幸了。
1: 我身边的秘书，没有一个能坚持到半年以上的。他们看到我这里头是个清水衙门，捞不到任何好处，全都想着办法调职走了。你还是第一个主动要求来的。我不介意这些，我觉得今天收获已经很多了。希望你踏实肯干。
2: 这是一份新币改革基本纲要，你好好看一看。这是我们下一步工作的重点，明天我们讨论。嗯。
3: 杨行长，您来了，你们请。
2: 哎，行长，要不咱换个地方吧？
3: 这里实在是太寒碜了。
2: 顾秘书，你觉着呢？啊，
3: 听您的。
2: 坐坐坐，这个怀念寒碜，不等于味道不好，这儿的家常菜，物美价廉，还有那小笼包，也是一绝呀。
3: 不是，行长，我是怕其他同事知道您来这小馆子打牙祭。
2: 我损民形象。哼哼，我要是去你们所谓的能够登堂入室的酒楼消费，那是铺张浪费。
3: 恐怕损害的，那就不是我的形象，而是国家的形象。属下知错了，以后生活一切从简。回来了，
4: 来坐。
5: 给银行行长当秘书有趣吗？累死了，比在青山当特工还要累。不过很有收获。是吗？
4: 说来听听。
5: 通过这段时间，我跟杨树全的日常接触，我觉得他完全不像是一个卖国贼。不仅如此，他还对那些贪污国家抗日物资的资本家厌恶至极，生活起居。 也是亲力亲为，一切从简。对我也完全没有架子。跟夏安从资料上查到的，完全是两个人。一个人
4: 装可以装一时，可如果连细节都保持得那么好，就不好说了。现在只有一种可能，那份资料有问题。可是资料是青山机要室查到的。
5: 应该不会有错。你记不记得我们当时进攻青山，冯志杰闯入青山机要室，带走潜伏特工的花名册？你的意思是，
4: 那是个障眼法？我们以为他带走了一份名单，也许。
5: 他是放入了一份资料，有这个可能。学行回国这段时间，跟杨树全有过多次联系。你说，他们都在交流些什么？但是今天，杨树全给我看了新币改革的草案纲要，大概的意思是说，围绕规定的新币，废除银本位置。
4: 白银收归国有这几条展开的，一旦实施，全国范围内将会收回白银，在华的日本银行会有很大损失。好啊！按照目前日本在上海、南京和华南等地的投资估算，他们持有的白银大概价值有1000万元左右，把白银换成新币，他们当然不愿意。
5: 而且我还听杨树全提过几句。 这项改革，不但日本银行强烈反对，军事委员会也认为改革毫无意义。他
4: 们认为我们发行的新币就是一张废纸。
0: 不，按照经济学的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大好政策，旨在救济市场，挽救中国经济。如果这个政策能够顺利实施，那我们中国就有可能获得战争的主导权。
4: 如果这样看来，杨树权完全不是我们的敌人，他的改革主张很大程度地损害了日本人的利益。
1: 站住！你就不能吃上晚饭走吗？
2: 我要值班，得赶早。
1: 你就不愿意陪我多说上两句吗？
2: 你不了解我，我不了解你，我们两个之间没有什么可以聊的。
1: 那小顾呢？顾秘书，
2: 这次真的要谢谢你。他以前就告诉我，一直想和你在一起工作。嗯，
1: 我看这个丫头挺灵的，这回你的眼光不错。
2: 什么呀？这都哪跟哪儿？
1: 哎，你妈不是说你很中意这个姑娘吗？正因为这样，我才给她一个机会啊。
2: 爸，一会儿晚饭您多吃一点，早点休息。以后啊，还请你多提携提携，照顾照顾顾秘书。我先走了。
1: 那个新币改革纲要，你看过了吧？
3: 我看了，我觉得很好。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4: 新币改革
3: 是为稳定国内经济，为战时资金做储备。
1: 嗯，很好。你一个实习生，难得有这么好的大局观。这个方案，当时在起草的时候有很大的争论。
3: 争论，我想是因为影响到某些人的利益吧。
1: 对，正是这些所谓的某些人，
5: 他们把国家的利益弄垮了，不为民生着想，而是把手中的权力当成谋私利的工具。
3: 我想，如果中国多几个像您这样的行长，
4: 国家一定会强大。
1: 这个体制可不是多几个人的问题能解决的，而是靠你们，你和杨钦一样的年轻人。可惜这个臭小子他从来都不听我的话。
3: 我觉得您和杨钦可能有些误会。我知道杨钦，他的志向不在金融业。
1: 他在家里处处顶撞我，唯独和我谈起你就和颜悦色。
3: 我觉得杨谦是一个很优秀的人。
1: 我还是第一次听有人这么夸他。常言道，多年的父子称兄弟，现在呀，他想干什么我就依着他。我只希望他能够幸福，希望你和我儿子能好好相处。
3: 好。

0: 你在忙啊？
1: 稍等我一下。你怎么来了？不用跟着我爸。我请假了，有点事情跟你说。好啊，那我先洗个手，咱们边吃边说。
2: 每天都做这些事情，不无聊啊？我喜欢啊，做这些事情总比跟人打交道容易吧？哎，
1: 你知道吗？这个药进入胃溶解的时间只需要10个小时，你知道10个小时得有多快？10个小时是对于医学界来说是多么伟大！
0: 哎呀，行了行了，说正经事儿。嗯。
1: 我准备跟你父亲坦白，我亲身特工的身份。不查啊？不管查了。我觉得你父亲是一个很正直、很有理想的金融家。以前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才让我们有了误会。其实我也不相信我的父亲会干出那样的事儿。谢谢你，顾白。不用谢我。
3: 只要我们能找到背后陷害他的那个人，一切都可以真相大白。我认为我们的潜伏工作可以提前结束了。
4: 说说你的想法。我觉得我们之前讨论的障眼法假说，应该是成立的。如果他们想陷害杨淑全。
0: 暗杀是最好的办法。一会儿进攻青山，一会儿隐藏文件，过于故弄玄虚了吧？我之前的想法跟你一样，但是跟杨树权讨论完货币改革，我才明白了，蜂巢曲线栽赃杨树权的真正用意。币制改革是杨树权主持和提议的。
5: 经过几轮跟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讨论，才基本确认了实施的方针。所以，蜂巢应该明白，就算暗杀了杨树权，也没有办法阻止这项计划的实施，除非证明杨树权的身份是间谍。他的计划别有用心。
0: 没错。
5: 引导我们接近杨树权。
0: 怀疑杨树权的人，极有可能就是我们寻找的蜂巢新的一任金先生。太惊险了，我们差一点就成了蜂巢的帮凶。还好，现在知道为时不晚。
5: 顾盼，你还记得你在黄素梅的眼皮子底下交给我的那份情报吗？
0: 镜子计划有眉目了。镜子、
5: 折射、成像、真假。你是说，镜子计划跟最近市场上流通的假钞有关？我猜是这样。看来，镜子计划是蜂巢摧毁我们经济的重要一步，而另外一步就是栽赃杨树权。好。
6: 我明天就跟杨树权摊牌。杨行长，哎，谢谢。您的咖啡。好，好，好。
7: 你是什么人？
6: 青山特工，顾盼。特工。
7: 你来干什么？
0: 对不起，杨行长，一场误会。您听说过蜂巢吗？

0: 杨树泉怎么会和顾盼在一起？
1: 他们上钩了。还有一种可能，金先生暴露了。
0: 请老师明示。
1: 你做好准备，如果金先生失手了，我们不能让杨树泉活了太久。
0: 是老师。
2: 先生，您的咖啡。

0: 我喝咖啡从来不加糖。
1: 对不起先生。
0: 算了，新的地点找到了吗？
1: 虹口附近有一个废石场，那个地方非常的隐蔽。
0: 好，金马货到，你带人去马祖去。
1: 是先生。
0: 加上这批到货的500万钞票，我们一共投了1700万，很快钱就不是钱了。

0: 一遍。
1: 坦白了。
2: 这是薛星留下的。事情是这样的，
3: 好，谢谢。
4: 嘘，我是圣约翰大学生物学教授，我叫薛星。这本书里面有日本人重要的经济情报，您是经济学权威，所以还要麻烦您。
3: 这本书你怎么拿到手的？
4: 神谷浩二，日本文化司司长。我必须要走外行场，请你相信我，我跟你一样希望战争早点结束，所以还要麻烦你，我还会联系您的。

0: 薛星根据神武号二留下的线索拿到了这本书，他对经济学不太精通，所以找到了我。当时我对这本书没太当回事儿，因为我不可能相信一个日本人提供的资料。但是薛星一直尝试着联系着我。
1: 神谷浩二是日本共产党，而且是我杀的。
0: 是你杀了他？
1: 当时我在执行任务，可是后来我们发现此书给神谷和薛星带来杀身之祸，我们想这其中一定有很重要的情报。
0: 薛星也死了？什么人干的？
1: 我们推测是风潮，有人在青山街药时发现您当年提供莫有幸串通共产党的证据，导致莫家灭门，还有莫氏和万迪奎交易的单据。
0: 我和莫永信是很多年的老友，他是我很佩服的民族资本家，我怎么能陷害他呢？还有那个万迪奎，我找到他是为了梁森，梁森一直怀疑莫兄的死是有阴谋的，这个阴谋牵扯到我负责执行的一项重大改革，我自然要找他了解情况啊。
2: 爸，那你和何星见面是怎么

0: 何心是谁？普从的心腹，而且有人看见您和何心在雪茄吧见面，还交接了情报。就是这个。
1: 央行最机密的金库地图，准备推动改革的白银泉在这里储备着。这地图，他怎么会有呢？麻烦您回忆一下当时的情况：上周三中午，从您进入雪茄吧开始。杨先生，还是老位置吗？是的。
2: 喝点什么？
3: 啊，暂时不需要，用的时候再麻烦你，谢谢。

0: 先生，我能跟您借个火吗？
1: 哦，好好好。没几根了，拿去吧。
0: 谢谢先生。
1: 别客气。
0: 再见。
1: 再见。
2: 他拿着火柴就走了。大概五分钟后，我等的人才到。
3: 杨行长，
2: 哦，孙行长，
3: 路上出了点意外，给耽误了。
2: 没关系，没关系。孙行长，请坐。哎，
3: 好。
4: 所以，方潮故意拖延孙行长的赴约时间，好制造何心和您攀谈的机会。外面的人听不到你们具体在说什么，只看见你给了他情报。这份地图是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而且他们用何心的死来让夏安深信不疑。您就是风潮的人。
2: 这风潮实在是太可怕了。你们既然已经拿到了证据，为什么不直接实行抓捕？这作风不太像青山呐。
4: 您还记得周先生吗？民国十六年蒋介石发动政变，您帮助过那位先生。
2: 哦，好像这么回事儿。
4: 这个人现在是我们的首长，您的情况汇报上去之后，他要求我们彻查再做判断。
2: 真是没想到，救了我自己的竟然是九年前的一次帮助。
4: 杨行长，只要金先生不死，您就会一直不安全，所以我们希望您能够配合。当然，这其中可能会受点罪。
2: 只要能抓到这些
5: 汉奸卖国贼，
2: 天大的罪我也能受。

0: 那你知道我对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身手不错，做我老婆应该也不错。不管你的敌人是谁，我都会帮助你的。
1: 喂，
2: 山，是我。
1: 姐，怎么了这么晚？
2: 喝酒，老地方。
1: 现在？

0: 觉得自己很残忍。
1: 夏恩，早晚会知道真相的。到时候见机行事吧，不要着急。
0: 杨行长已经同意配合我们了，还有青山，在这件事情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
1: 希望后天行动能够顺利。

0: 这儿是我们第一次训练的地方。
1: 你打败了王冕，
0: 赢了李川，
1: 我们都是胜利者。
0: 可我们会一直赢吗？
1: 会。
0: 以前这是我们的地盘，现在物是人非。
1: 你还是那个单纯不服输的青山学院。
0: 我们一直都是搭档，还没有做过敌人。
1: 我永远都不会成为你的敌人。
0: 谢谢你一直以来对我的好。
1: 你今天是怎么了？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顾盼总劝我再等等，说是没有找到真凭实据，可实际上他是不愿意伤害他和杨倩的关系，帮我对付杨淑全。俊超，我该怎么办？仇人就在面前，可我却什么都做不了。
1: 那我们就越过顾盼，直接把收集到的资料交给程婷。
0: 顾盼是程婷的心腹，他会说服程婷暂时不要动杨淑全。
1: 那你说怎么办呀？
0: 我想去南京申诉，现在就走。
1: 现在？不如明天吧，明天我陪你一起。
0: 明天就来不及了，我听到顾盼的电话说杨淑全今天下午就会去南京
2: 送什么新版货币的样本。
0: 你真的愿意陪我去吗？
1: 我愿意，为你死我都愿意。
0: 如果有机会，我希望我们可以好好生活，没有秘密，简简单单的做个普通人。

0: 我与你共进退。
1: 刘经理，我不在的期间，麻烦你了。行长客气，这是我分内之事。
2: 行长您好。
3: 哦，你好。
4: 杨行长，您不用紧张。司机是我们。

0: 我们自己人，
1: 我相信你们。没想到刘湘里这个人也是蜂巢的，蜂巢的确无孔不入。

0: 刘先礼。
1: 行长，
2: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找您签字的，门开着，我呢想您肯定没走远，就进来等您了。您这个给签一下。
2: 你宵夜散步后，只有他一个人进过我的办公室，别人
3: 不会对新币样板
2: 如此感兴趣。
4: 现在不能动他，我担心打草惊蛇。
2: 另外，他手上掌握着很多的重要信息和业务，我需要平稳地把他交接到可靠人的手上。
4: 您很细心。
5: 已经提前出发了，一定是得到了什么风声。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

0: 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 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

0: 鸡、绞肉机、辅食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种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1: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

0: 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

0: 海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八十，下到三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

0: 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5: 好的，收到。
4: 不要心存侥幸，
6: 禁止通行，
4: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0: 小安，你看。
1: 杨树全，他们的车抛锚了，
0: 看样子是油箱坏了。
1: 快，超过他们。

0: 到了南京，就等着被抓了。
1: 不对劲，这么重要的资料，怎么会只有他一个人？
0: 他应该在等人吧？这附近有一个小镇，司机应该是去镇上找车了。
1: 这是个绝佳的机会。
0: 你想现在就杀掉他？
1: 他杀了你全家，就算你把证据交到南京，凭借他在政府多年的关系，你也未必就能得到想要的结果。

0: 杨行长。
1: 你是？
0: 莫氏企业莫若兰。
1: 你是莫姓的女儿？啊，早有听闻，一直未得去见你。
0: 那您可得好好看看了，以后可就没有机会。

0: 你怎么来了？
1: 涂校长雅兴啊。
0: 何心奈何酒。跟着我的时候时时刻刻绷着，没有一刻放松着喝。他走了，我送送他。
1: 校长不会怪我牺牲了他吧？
0: 说笑了，何心死得其所，用他的死换取夏仁对你的信任，从而达到我们的目的，很值得。
1: 要是我小人之心了。
0: 说实话，之前我没有料到另外一个棋子居然是你。现在我才觉得你很称职啊。
1: 承蒙校长夸奖。
0: 准备什么时候行动啊？
1: 我想很快了。

0: 有时候眼见也不一定为实。是他？
1: 不可能，不可能，我不信。
0: 我也不希望这样，但事实如此。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2: 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3: 那你就应该知道。

0: 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1: 我不识字，但是我经常看见他跟这个人在会馆里面喝茶。
2: 这是一封举报信。
3: 这是当年杨树泉搜集你父亲和共产党有来往的证据。
2: 何心，杨树泉一定是封城的人。

0: 那你打算怎么做？
1: 这些天连续发现假钞窝点的新闻，你知道吗？
0: 知道，我还以为
1: 梁淑全。这样推测应该也是蜂巢的手笔。杨行长打算开始印刷新版的货币，这样一来他们印刷的假钞就是一堆废纸。你把这个消息带给郭俊超，你告诉他后天新版改革的货币样板将会送往南京开始印刷。

0: 秦朝，这不是我的本名，但我的真名叫什么，你是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知道了。真的是你，蜂巢潜伏在青山的卧底。
1: 不，是你。很快大家就会知道，你表面上跟蒲松剑拔弩张，实则是受他的指示。 你回到青山是为了完成蜂巢最后的任务。你杀死杨树权，意图破坏国家经济，而我，是将你绳之以法的功臣，是维护经济安全的英雄。
0: 栽赃。
1: 没错，栽赃。但活下去的人，才有话语权，不是吗？
0: 印刷模板，才是你的真正目的。
1: 放心。 只要模板，我会替洋行长安全的送到南京。当然了，我也会复制一份，送到蜂巢的纸币印刷基地。
0: 你以为你们改版了新币，改革新币，就能摆脱经济危机吗？
1: 愚蠢！我们会投放三倍的假币进入市场，你们印刷的钱，到最后会贬值到不过四分之一的价值而已。而这三倍的假币。 则可以用来采购供应军部至少2年的军需品。
0: 你不会得逞的，蜂巢不会得逞的。
1: 拭目以待。

你们就算抓到我，又能怎么样？我们蜂巢的计划永远都不会停止。

0: 只有我们才能拯救你们中国。
1: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做的，是不是？
0: 对，是我，都是我。学星暗底鬼给蜂巢通风报信，都是我，都是我。

0: 到药店传单表示危险，速撤退。上面有符号，按照字母标识方向走。
1: 通知前线，站后，你给我站！
2: 是。

0: 着那么一点，
1: 我就赢了。
2: 新币改革的样板还在绘制，这个不过是三年前的旧币样板。
3: 我想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过一丝真心？

0: 这里是不是该结束了？
1: 我低估了顾盼，要保住计划的进行，只能依靠我们了。新的一批加币已经投放市场，现在唯一的障碍，杨树泉。
0: 还有顾盼和夏恩吧？
1: 不要管他们，现在最要紧的是速战速决，干掉杨树泉，这样才能破坏中国政府正在进行的改革。
0: 你是怕伤到夏恩吧？
2: 我丈夫任何人不能打他的主意，不是这样吗？
1: 暗杀杨树泉不能失手，
3: 不能犯郭俊超的错误。
1: 我会协助你，
0: 我不会失手的。
4: 哼，罗兴明，功劳有你一半。
5: 我只是提出假说，是你和夏恩还有杨谦识破了蜂巢的诡计。
4: 真是没想到，
6: 卧底
4: 居然是他。
5: 是啊，这就是蜂巢可怕的地方。我相信他们马上会集结力量，开始新一轮的反扑。
4: 蜂巢的计划
6: 绝对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死
4: 而停止，
5: 而是会加速。既然他们针对的是新币改革，那他们的目标也很明确。
4: 杨树泉。
5: 对，蜂巢绕了那么大一个圈子，最初是想借我们的手废除币制改革计划，害死杨树泉。可现在计划失败了，他们唯一能够尝试的就是加害杨树泉，从而阻止币制改革计划的推行。
4: 保护杨树泉，我需要夏恩帮忙。

0: 蝉。这就是战争。我还是接受不了这样的事实，上天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吃的苦多了，慢慢的你就能想开了。假如有一天你和罗新明分开了，你会怎么办？如果只有我们两个分开就能换来所有人的幸福，分开也算值得了。我没有你这样的境界，我只想好好生活。
1: 会有这么一天的，但是现在我们还不能松懈，敌人还在虎视眈眈。
0: 你说吧，需要我怎么做？明天杨树全会去南京提交改革方案，他需要我们的保护。你是说封朝会出动？
2: 是清朝出动，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杨树全，我们一定要有所准备。
0: 知道了。山，
2: 如果有一天当你执行任务的时候，你的对面站着你的父亲，你会怎么办？
3: 爸，这上面的密码你都破译了。
4: 这本书的目录和章节是不对应的，
5: 而错码的页数正是神谷浩二想要告诉我们的真相。
4: 这里边记载了日军军资配备的详细情况，
5: 更重要的是透露了蜂巢帮助日军在中国走私白银的方案。通过这个方案，既充实了日军，又破坏了我们的新币改革。这就是神谷浩二想要告诉我们的。
3: 儿子以前一直都不理解你，没想到你为抗战做了这么多。
5: 你也一样，我们只不过是殊途同归而已。哎，我以前总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你，作为行长我是称职的，作为父亲，
3: 以前都是我感情用事，做什么事情从来都没有考虑到您的感受，是儿子不孝。
5: 好了好了好了，一切都过去了。
3: 爸，我支持你，一定要推行新币改革，粉碎日本人的计划。
5: 我明天去南京，正为此事，还会把神谷浩二的情报传达出去。
3: 爸，你不能坐火车，你坐汽车，我伪装成你，你晚我一步走，你一定不能有任何闪失。
5: 你不能冒这个险。
3: 爸，我没有关系，你才是他们的心头肉。你很清楚，中国经济体制的崩溃便是日军全面侵华的开始。
5: 你是我唯一的儿子，坚决不可以。
3: 跟中国千千万万士兵的性命相比，你儿子的性命算什么？你的不一样，你可以救他们于水火。爸，我答应过顾盼，一定要保证你人身安全，所以你刚喝的这杯水会让你昏睡12小时。

心好啊。

0: 我把你当成最好的朋友，但你却把我当成敌人。
1: 我从一出生开始就注定了要为帝国效力。你认识的田乔杰早就已经死了，现在我是田中幽姬。
0: 你的本名是田中幽姬？
1: 当初你被青山遗弃的时候，我曾经计划将你引入风巢，不想造化弄人成了今天的局面。
0: 那我们之间再也没有什么好说的，田中幽姬。
1: 能死在你的手里也算是一种荣幸。不过我想告诉你，当时我杀死谭仲文，我一点也不后悔。

我们该有个了断了，但是赢的一定是我。

0: 投降。
1: 不，那是懦夫的行为，
0: 这是强者为王的时代。
1: 来吧，开战吧，来吧。

此次提出的新币政策实施法，就是要从根本上废止银本位制，实行纸币制的一次币制改革，其核心要点如下：第一，放弃银本位，实现管理通货制；第二，白银收归国有，实现汇兑本位制。除了新币政策实施法，我这里还有一本特殊的书，它是日本文化司司长神武浩二生前整理的，这里面详细记载了日军军资的配备的详细情况。你们看，

0: 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结束，日军占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在新的形势下接受新的任务，他们将长期潜伏，迎接艰苦卓绝的抗日持久战。
1: 为牺牲的将士们，
2: 我以为风潮瓦解了，我们就可以过上太平的生活了。
1: 风潮事件终于可以算告一段落了，但真正的战斗才刚开始。
3: 直到真正把侵略者赶出中国前，我们都不可能过上属于我们自己的生活。
2: 上海沦陷了，你们打算怎么办？
3: 青山接到上峰指令，我们以后受复兴社领导，留在上海继续战斗了。夏安，末世的厂房和设备已经向重庆转移了，你是不是也要离开了？
2: 我不走，厂房虽然走了，但末世企业还有很多业务在上海，我要留在这儿，以之为掩护，开展新的工作。那你呢？

0: 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见到。
1: 我想应该很快。

0: 马上就好，快点！哎，接着，放劲儿来！赶紧的！
1: 你好，金先生。
2: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2: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0: 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000-4000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

0: 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2: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2: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2: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2: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2: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0: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0: 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

0: 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

0: 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智能
2: 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扫码，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1、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 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

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
0: 如约而至。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派丹。
0: 小胖，你知道吗？一年四季我最喜欢的就是夏天。
1: 为什么呢？
0: 它就是夏天呢，也有缺点，就是暴晒，皮肤都晒黑了，而且温度特别高，特别难受。
1: 对，我们说到这个高温闷热呢，有一点是特别有注意的，那就是潜在的中暑的风险。夏天呢天气热，不少的人会突发中暑，但这个时候很多人因为分不清这个中暑的轻重，然后急救的方式出错，把原本可以快速缓解那种小的不适，然后危及到咱们健康的大危险。
0: 中暑啊可不是小事儿，它分等级分场景，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如果说是发展到重症中暑啊，那风险高，发病快，极易致人死亡，而且症状不同呢，它这个反应也是天差地别。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主任医师王毅，带我们精准识别中暑的三级信号，解锁户外、居家、出行三大场景专属的防暑技巧，避开防暑的误区。有请王主任。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重症医学中心的王毅大夫。
0: 欢迎王主任。
1: 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有关中暑后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王主任，夏季这个温度高，容易中暑哈。但是很多人并不了解中暑，轻微的中暑，比如说有点头晕，不当回事儿。重症中暑之后呢，手忙脚乱。那中暑到底分为哪几级？每级的症状又是什么样的？
2: 这个温度是一天比天高，确实在很多地方的话，容易发生我们的这个重症的中暑。其实对于我们专业来说的话，我们称之为热射病。这一旦发生到热射病这个阶段的时候，那病死率是极高的。因此中暑的话是不容小视的一个事情。我们按照老百姓的说法的话，可能分为我们的先兆中暑、轻度的中暑啊，甚至可以说有中度的中暑到重度的这种中暑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早期的识别和预防，防止它变为我们的中度或重度的这样的一个中暑的情况当中，一个是防止它产生过多的热量，另一方面是希望你产生的这些热量能够及时的排出去。因此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在一些比闷热或者是潮湿的这些环境当中，它会影响我们的散热。那如果要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我们又有运动让机体产生很多的热量的这些情况的话，就会容易发生我们的中暑。
1: 那早期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症状呢？
2: 其实我们机体的话本身是有一个最适宜的温度，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36度到37度这样的一个水平。过高的时候呢，一定会引起我们机体的所有的组织细胞的功能的障碍，造成我们所有脏器的不适。

0: 这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最先能够出现察觉的一些症状，主要表现在我们消化道症状和我们的一些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它可以表现为我们的一些轻度的一些恶心，一些轻度的胃肠道的不适，还有我们皮肤感觉到很燥热，同时还会伴有一些些许的疲乏。当然在作为我们先兆中暑的这种情况来说的话，我们机体还是处在一个能够代偿的阶段，因此我们的机体的核心体温一般没有很明显的升高，这时候我们只是机体感觉到不适，但是不会造成非常严重的一个后果。
1: 那先兆中暑有没有类似比如说头晕啊、流汗啊这样的症状
0: 啊？会有的，暴露在这个比较闷热的环境当中，其实我们就要非常小心了，尤其是当我们的室外温度在32度以上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小心，可能会发生类似于我们中暑的这些情况。当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如果还要做体力劳动，那你就属于要发生我们中暑的高危人群了。
2: 夏天的时候我们会身体会出现头晕呀、乏力呀，然后可能胸闷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是累了，但是从你的讲解当中我们意识到这并不是单纯的是个累了，是我们的身体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
0: 对，它有一个前提条件，就说你的机体暴露在了我们的高温的环境当中，平常我们运动完之后的话可能也会有相应的疲乏的这些症状，但它不是因为我们高温的环境而引起的。
1: 但是我们怎么去区别呢？都是出汗，都是头晕，都是恶心、胸闷。
0: 一般我们进入到高温环境当中的话，一定会有自我代偿的一个过程，会有出汗，会有口渴等类似症状，对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 A 的身体的不适会逐渐的加重，那么就提示你已经处在我们可能要中暑的这个过程当中了。所以说识别风险因素是非常重要的。
2: 早期的一些症状我们都知道了，那轻度中暑的时候的症状最明显的是有哪些呢？
0: 随着我们的病情的进展，我们机体逐渐失代偿后，那么它的核心体温就可以逐渐的升高到38度以上，那么这时候的话我们机体的缺水的一些症状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还有我们胃肠道以及中枢神经系统的一些症状的话会更加的严重啊。比如说你初期的话只是轻度的恶心，那后期的话就可能会发生比较严重的恶心呕吐，或者说频繁的恶心呕吐，或者是大量的失液啊、大汗这样的一个情况。再往严重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我们类似于热惊厥、热衰竭的表现，可能会有一些头晕，甚至一些意识丧失的这样一个情况。当然如果要到重度的情况，如果你要不处理的话，可能短时间之内会出现我们意识的障碍，其他很多的脏器也都受到了明显的损伤，包括我们的凝血系统、肾脏系统、消化道系统、肝脏系统都会同步造成非常严重的损伤。
1: 也就是说先兆中暑如果不及早干预，有可能发展成为轻症中暑、重症中暑。
0: 如果要是你感觉到身体明显不适的话，那它一定是从先兆已经进入到了我们的轻到或者是到中度的这样一个中暑的状态。如果要是它确实已经发生意识不清的话，我们一定是先按照重症的中暑去做相应的救治的。
1: 重症中暑以后呢会出现呕吐，这时候可能他都昏迷不醒了，我们怎么样能保证他这个呼吸通畅？
0: 我们一般特别害怕我们恶心呕吐的这些胃内容物堵塞我们的气道而造成窒息，或者是误吸而造成我们非常严重的这种吸入性的肺炎，会造成病人呼吸衰竭。那因此在这过程中防止误吸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们一般要把头偏向一侧，那么它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话一定不能够再反流回去。如果可以搬动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让病人处在一个侧卧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这样的话它呕吐出来的胃内容物的话是可以通过我们的嘴角流到外面，但是千万不能 在呕吐的时候还处在一个仰卧位，那这样它没有完全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而导致我们气道的堵塞。
2: 我们现在已经了解了这个中暑的一个登机啊，就是轻重辨别方式。那不同的环境之下，我们防暑的那种方式和它的重点是不是不一样？
0: 是的。然后我们刚刚说了，中暑的核心原因是因为你产生的这个热量过多，另一方面排不出去。那对于先兆中暑，第一个我要离开这个高温的环境，第二个我要想办法把我身上多余的热量要散出去。我们会把这个病人呀转移到一个比较阴凉的这样的一个地方，这个过程当中的话，适量的饮水啊，保证有效的循环血容量啊，对于有轻度的症状来说，基本上就可以很快的缓解。那么对于稍微偏重一些的话，那我们就可能需要主动的去降温，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冰的一些物质直接接触到你的皮肤。那么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轻重状态而选择不同的这种散热方式。
1: 有问题我特好奇，高温干燥的环境下容易中暑，还是高温湿气重的环境下容易中暑？
0: 一定是高温湿度大的地方容易中暑。
1: 为什么呢？它有点闷吗？
0: 对，高温环境的情况，相当于我们身体的这个温度向外辐射的这个过程基本上就被阻断了，对吧？另一方面的话，我们更多的通过我们皮肤的蒸发，然后带走我们身体的这种热量。那么这时候如果要是非常潮湿的环境，比如说它的湿度已经大于了我们70%，那么我们皮肤的蒸发基本上就不能够带走我们的这个体温。
1: 那针对不同的环境，比如说户外的、室内的，还有在我们出行途中，如果出现中暑这样的情况，我们急救方法应该有所不同。
0: 是的。
1: 针对室内，我们在防暑有哪些注意的要点？
0: 在室外环境超过32度的这时候，那么我们对于一些老人小孩就要非常注意了。那么我们能不外出的时候就尽量不要外出。另一方面的话，最好是居家。那居家的过程当中的话，一定注意保持我们的通风。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要说室内的温度依旧还是很高的这种情况，那么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借助一些外部的一些用品，能够降低我们整体的室内的温度是非常重要的。每年我们在抢救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老人因为节约，他舍不得这个空调的电，而造成了在家里面有空调的情况下还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中暑。
2: 我身边的有些朋友夏天出去旅游的时候中暑的人也不少。
0: 对，
2: 这些人怎么去防暑？
0: 进入一些比较热的景区，确实很多的时候容易发生中暑啊。那在这个时候防晒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啊，防止我们持续暴露在一个高温的环境。如果你要发现自己明显的是有些不适或者说是不舒服的这样情况，一定要及时的去寻找一些相对凉爽的地方，比如说商场有空调的地方，或者说是一些树荫下觉得比较阴凉的地方先休息一下，等到身体明显好转之后再做下一步的这种旅游的活动可能会相对比较合适。在夏天的时候，我们经常开着汽车内的空调，明显是有助于降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温度。有的时候在车停下之后，我们这个车处在太阳暴晒的底下，如果这时候你不注意把小朋友放在了或者遗漏在了我们的车里，那这时候可能在短时间之内，10分钟或半小时之内，可能车内的温度可以上升将近8到10摄氏度这样一个情况。如果你觉得本来我只是去上个厕所可能回来就好了，所以说先把小孩先锁在我们的车里面，等你回来的时候有可能就已经诱发了非常严重的一个中暑的情况。
1: 那我们夏天流汗多了肯定要补水。
0: 对，
1: 那补水说是很简单，但其实我觉得里面是大有学问的。比如说我们喝水，喝凉白开、温开水、开水，还是喝冰镇的，还是喝茶、绿豆汤、酸梅汤、电解水，选择太多了，到底该怎么喝？
0: 对，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遵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就说是不要走极端，比如说我们出汗，它会带走我们一部分的这种电解质。
2: 嗯，
0: 因此从理论上来说，我们要适当的去补充我们的水和适当的这种电解质。对于先兆中暑来说，可能在这时候它丢失的电解质并不是很多，可能我们补充部分的水就 OK 了。那在这个地方的话，不要去极端。

0: 的，比如说喝很热的这种水，或者说是很冰的这种水，都是不合适的。适宜温度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凉白开呀、包括我们的普通的这种瓶装水啊，其实都是问题不大的。当然，如果要说是随着这个病情的加重，它可能出现了，我们的电解质丢失的一些表现的情况下，那这时候适当的补充一些含电解质的水是比较合适的。那这时候的话，我们适当的补一些我们的淡盐水呀，还有包括我们的一些含钾液呀，都是可以的。当然，在这过程中也可以吃一些，比如说我们含有富含这些电解质的一些食品、水果，也都是可以的。
1: 哪些水果呢？
0: 比如说我们的香蕉的话，就比较富含我们的钾。
2: 千百年老祖宗流传下来解暑良方，酸梅汤、绿豆汤，
0: 这些的话其实都是可以的，但是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状况。一些脾胃虚弱的老人，有的时候比如说他喝凉茶呀，这些东西可能会对他胃肠道形成一个非常不良的刺激，造成了恶心、呕吐或者是腹泻，这样情况会进一步加重病人的病情。
2: 那如果现在已经中暑了，我们最适合喝什么？
0: 当然，在这先兆中暑和轻度的中暑这样情况，病人一般是比较清醒的，那这时候他是可以配合的。那这样情况下的话，我们去喝凉白开就可以了，
2: 只是能快速降温。
0: 因为青少年胃肠道的代偿功能是比较强的，但是在这里面的不乏胃肠道功能不适的，或者说他的储备代偿功能不好的这样的孩子，那么他在喝这种冰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是有一定的影响和应激的，有的时候他也会造成他的恶心、呕吐甚至腹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我们在这选择的过程中一定选择适合自己的。当然特别是对一些老年人，过冰的这种水喝进去之后，它其实不仅能够引起胃肠道的不适，可以引起我们的血压的升高，可以引起我们心率的增快。如果他要是有冠心病、高血压这样的基础疾病的情况下，可能会诱发他这些疾病的加重。因此在这过程中的话，是不建议这一类的人饮用这种非常冰的这种水。
1: 这是我们夏天的时候必备的，尤其是出去旅游的时候是必备的一个防晒衣。
0: 其实他们更多的是防止发生我们的这个晒伤。这些防晒衣啊，或者这些遮亮帽呀，这些可以有效的去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灼伤。
2: 我们来看看伞，它确实是有用。当我们打着伞把身体大部分遮住之后呢，确实会凉快一些。
0: 那当然打伞的时候可以避免这个太阳直射而造成的你的体温的增加。另一方面来说，只要它的环境温度湿度不是很高的情况，你有一块阴凉处，只要能保证通风，那么你的皮肤的散热的功能就会得到一个保障。这个对于我们去降低体温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夏天的时候更多都是手拿着扇子，当然在阴凉处休息的时候再给自己扇一扇的话，那是有助于机体的温度的降低。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有的职业需要长时间的在户外工作，那像这些人群他们怎么样去做防护？
0: 对，这一部分人群就是处在中暑的高危人群，初期适当的补充，定时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和适当的电解质是极其重要的。另一方面的话，也要告知，做好宣传。你既然已经在这个环境当中，一定要注意，当身体有不适的时候，不要硬撑，早点报告，那么早点做一个预防性的休息和降温，那么可能对病人进展成非常重症的这种中暑的情况，具有一个良好的预防作用。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定要知道预防大于它的治疗。
1: 早发现早干预。
2: 有一种情况可能大家理解不了
1: 啊，
2: 就是在家里通风的情况下，为什么有些老人和孩子还会中暑呢？
0: 我们的老人他的机体的调节功能和代偿功能还有反应功能是完全不如我们年轻人的，他对我们的环境的温度呀，这些东西并不是非常的敏感， 但等到他觉得身体明显不适的时候，可能已经到非常严重的这样一个阶段了。而我们的小孩因为他的体温调定中枢还没有发育完全，因此在应对外界的高温的这些环境的时候，他的自己的散热的过程和自我调节的这种能力并没有发育完全，因此特别会容易受到外界环境的温度的影响，而造成了我们中

0: 中暑的表现。
1: 刚才我们了解了不同环境之下的一些预防的措施和方法，我觉得预防是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中暑的时候正确的急救的方式。很多人发生中暑的时候有喂冰水的呀，然后
2: 最多的是加人中，
1: 拿酒精擦身体的，还有捂被子的，这些方法是对的吗？
2: 这样咱们现场演示一下，我现在就是中暑人员，我晕了。
3: 刚刚说的，在我们这个发生中在进行一个高温作业或者体能的训练，要立刻停止下来。另外一方面，如果要是病人是神志清晰的，神志是好的情况下，他可以配合的情况下，那我们可以帮助他或者他自行进入到一个我们相对阴凉处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极大的降低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温度，这样的话有助于我们机体的体温这个散热，而很快的达到一个解暑的一个目的。中暑的情况下，我们会有相应的这个水分和一些电解质的丢失，那么给它适当的补充我们的水分和电解质，对于我们的这些轻症的患者一般就足够了。当然在这里面的话，我们更害怕的是重症的这种中暑，这个病人可能在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晕倒了，我们要增加他的散热就要从这几个方面。那第一个肯定是要快速的想办法把我们的病人转移到我们的阴凉处。另一方面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冰袋或者冰冻的这种水，那放在表浅动脉的地方比如说我们的脖子的颈部两边这边上，
1: 这边我给你
3: 这种棒放到它的颈部，在这地方的话有我们的颈总动脉，放在我们的动脉处的话有助于它快速的一个降温当然像类似的地方还有包括我们的双侧的腋下
1: 两边
3: 我们腋下的话有我们的腋动脉非常的表浅还有我们的双侧腹股沟，因为平常的时候你可以摸到自己腹股沟处的地方是有明显的动脉的搏动的那在这块的话这些动脉都比较表浅那么这些冰水的话是有助于血液温度的降低当然还有我们的腘窝
1: 这儿
3: 对
1: 就这个位置啊
3: 是
1: 加上就好了放多久呢？
3: 一直要到它体温要快速的降低，对于重度的时候我们经常这些病人的核心体温已经明显是很高的，而且特别是重症，我们称之为热射病需要去急救的这些病人，经常你在见到病人的时候他的核心温度已经超过40度因此在这过程中快速的降温是非常重要的，在30分钟之内把他的体温降到我们39度以下当然如果能降到38.5度以下更好，当然越低越好，能接近正常是最好的我们要把他的手脚给他暴露出来，
1: 暴露出来，
3: 对，
1: 散热，
3: 对，没错这时候的话可以拿毛巾，
1: 湿毛巾，
3: 对，湿毛巾蘸冰水进行一个擦浴在这过程当中的话避免我们手心脚心还有包括我们的腹部因为在这些地方的话过度散热可能会造成病人的不适
1: 我们要擦的时候避开这些部位是吗
3: 对，尽量的话是我们的大臂
1: 手臂
3: 还有我们的腿部这些地方增加它的这些散热的面积。
2: 很多人看到有人晕倒以后特别中暑第一反应是这样
1: 来掐一下，
3: 其实是对救治是没有效果的我们在掐人中的时候是可以给病人一个强烈的疼痛刺激但是对于我们的散热是没有任何的好处但是在临床中我们判断病人是否有意识其实是不按在这儿的我们按更多的是我们的框架因为这块的刺激疼痛感是非常强的
1: 来我给大鹏哥按一下就这个位置是吧有没有感觉呢？
2: 应该位置不正确是不是没骨窝呢
3: 对没错
2: 那有个穴位
3: 是在这个地方的话你用劲儿的时候它会造成非常强烈的一个疼痛刺激当然有的时候病人在快醒的时候它是明显是可以疼醒的但是如果要是这样按下去它都没有反应就说明它确实已经昏迷了但是对于你其他的治疗方向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治疗作用
1: 要是我这个时候呢哪一个杯子把丹崩哥捂起来的话呢
3: 那肯定是不行的我们刚刚说了
1: 但是有些人肯定会这么做的
3: 我们刚刚说的是需要加快它的散热
1: 这是一个误区
3: 是的其实我们机体是有一个自我调定的一个中枢的当到调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是可以自己发汗但是有的时候是不利于它的散热经常看到有烧到39度还有捂着很厚的那我们过来第一时间就是把它的所有的

0: 覆盖物给它扒开，啊，快速的给它降温，
1: 嗯，
0: 因为特别是像小孩过度的高温的话，一定会造成非常，
1: 嗯，
0: 不好的后果。
2: 嗯，我还有问题，
0: 嗯，
2: 就是有人晕倒了，特别重水晕倒的，最直接的反应就是来给水，甚至给冰水来刺激，让他赶紧降温，这种方法合适吗？
0: 对于我刚刚说了，对于清醒配合的是可以让他去饮水的啊。
1: 嗯、
0: 那么对于昏迷的病人的话，你给他灌进去的话，其实是不能够起到补水的作用，而且甚至可以把这些水可能误灌入到他的呼吸道，而影响到他的呼吸，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那急救的时候，这个就是要平躺呢，还是要高一点、啊？
0: 在病人昏迷的期间，我们一般保持病人的平卧位。就是一个平躺的状态。
1: 那现在这个
2: 现在我这个有点高是吧？
1: 高了是吗？放下来。
0: 对。
1: 哦。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是希望他平躺的时候，他的这个头是偏向于侧的。
1: 侧的。
0: 对。
1: 为什么呢？
0: 这样的话，病人在发生恶心呕
2: 吐
0: 的时候，
1: 哦、
0: 他的呕吐物是可以直接排到体外的。
2: 嗯。
0: 如果要说是这个头是处在一个仰卧位的这样一个情况下，他吐出来的东西会回流回去，反而会造成我们呼吸道的阻塞，甚至我们吸入性的肺炎。
1: 那我想到了一个问题，是不是晕倒的时候为了更快的散热，是不是鞋子呀、袜子什么的都脱掉呢？
0: 是的。我们如果要是可以的情况下，尽量的话是让他的皮肤进行一个暴露、那么暴露出来的皮肤的话进行一个擦拭、以及包括我们可以用扇子扇，加快他的这个散热过程啊、让他的体温快速的下降，这是我们的核心。
1: 我们使用了刚才的一些技巧，刚才的一些急救的一些方式，但是没有起到一个特别明显的作用的时候，是不是就可以带到医院去？
0: 在我们这个急救过程当中，如果你发现的时候病人就已经处在一个昏迷的状态，就说明他已经进入到了重症的一个中暑的状态，或者我们称之为热射病的这样一个状态。那么这时候的话，时间就是生命。在120来之前，你可以做的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这些，在你的能力范围之内，有限的条件之内，尽量的去把他的体温能够去降到更低的一个水准。
2: 中暑急救啊，它不能凭感觉。你看，像轻度中暑、重度中暑，它的症状是天差地别。如果是错误的救治，可能会耽误救命。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专业分享。防暑呢，不是小事儿，小病如果不注意，就会呈现大危险。
1: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期的节目呢，让每一位观众更精准地识别中暑，科学预防，正确急救，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夏日健康。
2: 如果你想了解有关更多中暑后该如何正确急救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3: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咱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4: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5: 好的，收到。
4: 不要心存侥幸，
6: 禁止通行，
4: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7: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又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

0: 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2: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3: 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大对口援疆工作力度，完善对口援疆工作机制，共同把新疆的工作做好。三年来，中央单位各援疆省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援疆干部人才扎根天山，以人才技术赋能、特色产业筑基、民生实事暖心，全方位助推新疆高质量发展。
4: 人才技术援疆是助力新疆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三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国家药监局派出的援疆干部白鹤管职新疆药监局副局长，分管药品注册、化妆品监管、执法稽查等多个领域。三年来，他走遍了全疆14个地州，推动新疆医药产业迎来了多项重大突破。
5: 2023年的时候，我们拿1.1类的中药临床实验批件，我们拿了2个。那么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取得了4个。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了6个中药创新药临床实验批件，在全国各省可以说是非常名列前茅。
4: 在白鹤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新疆多个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民族药研发持续推进。他组建了青年干部培训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带着年轻同事做课题、学法规、下基层。
6: 新疆未来多少年应该怎么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他都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
4: 产业是人才技术转化实效的重要载体。乌恰、阿合齐两县地处偏远，招商落地难。江苏省对口支援克州前方指挥部创新打造逆向飞地模式，与传统飞地相反，两县在基础设施完善的阿图什共建园中园，打破空间制约，实现协同发展。
7: 阿图什是昆山产业园，乌恰县常州产业园，阿合齐县无锡产业园镶嵌在克州江苏产业园内。他们呢享受原县级的政策支持，他们的税费呢也仍然归还于原县级，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
4: 江苏援疆指挥部累计投入2.44亿元建设克州江苏产业园。三年间，逆向飞地这一创新机制已成功撬动企业投资16亿元，助力园区引进企业20多家。
8: 厂房和设备的一个补贴，这是由咱们援疆指挥部给我们提供的，享受到了一个600万的一个补贴。我们的技术问题，它会对接我们江浙沿海一带的我们上下游工厂。
4: 对口援疆是产业的援建，民生的帮扶，更是心灵的相通，文化的相融，血脉的相连。 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援疆工作硕果累累，援疆干部功不可没。
9: 各族群众通过就业实现了美好的生活，就是我们的莫大的欣慰，
10: 收获满满。感谢新疆这片热土，我们也正在谋划跟新疆一起今年申报一个国际合作的项目。
11: 我只有对新疆深深的眷恋，新疆这片土地成长了我，滋养了我，从今以后我就是新疆的儿子娃娃，我会心向昆仑，守望天山，希望新疆越来越好吧。
3: 昨天下午，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抵达乌鲁木齐，接过对口援疆接力棒，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工作。
12: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从130余家中央单位选派，较第11批增加200余名，总数达到800多名。新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包括各类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和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基本实现自治区兵团部门单位及地州市师市全覆盖，涵盖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其中教育和医疗等重点领域选派人数占比达42%。
13: 非常的荣幸，今天还是比较澎湃激动的，就希望呢能够通过自己努力，把我们那边的一些资源啊跟这边进行一个整合，互帮互助，相互学习，
14: 希望把我们在部委的一些工作经验和方法带到地方来，在夯实地方这个应急管理工作的基础这方面，我们能够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15: 我们国家卫健委呢在这个医疗卫生服务方面尤其是这2年在强基层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也带来一些人才，带来一些资源啊，进行一些对接。
12: 7月27号到8月2号，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会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乌鲁木齐举办培训班，帮助援疆干部人才尽快熟悉情况，及早进入状态。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1997年以来，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中央组织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先后组织12批共3万多名干部人才进疆工作。
3: 自治区国土综合整治中心党委委员、副主任王瑶是第11批中央国家机关援疆干部，他以专业为笔，山河为卷，在广袤大地上增添新绿，修复荒山旧坝，为新疆争取大量中央生态保护修复资金，保护新疆的生态环境。已在新疆奋斗3年的王瑶，如今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决定，再援疆3年。
16: 周边好多这个朋友也是都问，就是已经在新疆3年了哈，说你这个再留3年，就是你前后就是6年的时间哈，说是怎么会做出这么大的决定。其实我是自己也是，这个咱也是发自内心的哈，我想就是当初能来援疆的，其实当时都是怀着一份家国情怀来的哈，都是想在这个边疆地区干点实事哈。
4: 来自自然资源部的王瑶，2023年7月刚到新疆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棘手的局面。当时新疆在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申报中，连续2年颗粒无收。王瑶则发挥专业优势，整合专家资源入疆指导，制定评审规则，一次次打磨方案，连春节都是和项目组在北京的宾馆里修改方案文本。
16: 从2024年的元旦哈，一直到2024年6月份，大概半年的时间哈，也没有休息。最后没想到，一个是排名第二，一个排名第六哈，这个当时也是喜出望外。
4: 准噶尔盆地西缘、克拉玛依市和东天山南麓吐鲁番市这2个项目，为新疆带来了6亿元中央奖补资金。以此为契机，2025年自治区再接再厉，又成功申报了4个项目，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8亿元，彻底扭转了新疆在废弃矿山治理上的被动局面。除了矿山修复，王瑶还牵头推动3地2师兵地联合申报国家155山水工程，破解流域治理难题。
16: 现在有很多矿山生态修复的示范工程正在施工进行中，还有一些工程和山水工程正在申报过程当中。 还有咱们新疆成功的这个修复经验需要总结。有这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想留。

0: 留下来继续再干3年。
1: 我区坚持将扩大内需作为经济发展主动力，多措并举推动消费市场提质扩容。上半年，在提振消费政策与消费旺季叠加驱动下，全区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2: 围绕住房、汽车、文旅、养老育幼、绿色消费等关键领域，自治区今年出台了15条促消费具体举措。上半年仅以旧换新一项就带动消费超过148亿元。
3: 家里的空调可以直接抵扣费用，还有政府补贴，能过来置换新空调，夏天家里凉快又舒服。
2: 今年截至6月底，全区累计下达3批以旧换新补贴资金24.7亿元，涵盖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产品购新和智能家居换新5大领域，累计换新173万余件。在618大促和消费旺季叠加带动下，6月单月换新量环比5月增长超过30%。商旅文体融合也成为今年消费亮点，各地以赛事为纽带，推出酒店专属折扣、票根畅游景区、餐饮
4: 旅游巧妙结合，既丰富了游玩体验，又实实在在给到游客福利，这样的活动特别省心。
5: 快乐市呢，核心的商业综合体呢，日均的客流量呢突破了2万人次，酒店民宿的预订呢火爆。
2: 据统计，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开赛以来，各地发放的联动消费券累计带动综合消费超1亿元。
6: 汽车购新补贴政策已经落地实施，5000万元的专项资金呢正在有序申领，各地购房补贴也已经陆续跟进，3000万元的以奖代补资金呢正在加快见效，继续强抓暑期、国庆等重要消费节点，深挖大宗消费潜力，拓展多元融合的消费场景。
1: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新疆夏粮预计总产量641.7万吨，亩产预计415.4公斤，较上年增加3.9公斤。
7: 新疆深入推进新一轮粮食产能提升行动，着力稳面积、优结构、供单产、提产能、增效益。今年夏粮单产提升比全国平均单产高36.6公斤。前两天，塔城农业科学研究所100亩新粮169冬小麦超高产示范田，平均亩产达731.5公斤，刷新了区域优质冬小麦产量新高。
8: 塔城地区现在推广面积达到了10万多亩地，现在优质小麦平均比普麦高了每公斤是3毛钱，这是给老百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增产增收。
7: 夏粮面积减少，但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今年我区各地有序引导退减小麦低产低效田和林粮间作种植面积，改种玉米等高产秋粮作物。在伊宁县吐鲁番榆孜乡，当地扩种了800亩小麦套种玉米地，进一步提升土地利用率和农田产出效益。
9: 今年我种这个套种玉米以后，每亩地增收的是400-500块钱，今年我再把这个黄豆套种上的话，就是3收入。
10: 15工业园区白石湖产业园工业废水处理回用项目建设目前已进入到收尾阶段，预计8月30号具备交工条件。这是新疆首个煤化工废水处理回用项目，分为污水处理厂、厂外配套管道2大核心板块。通过多级净化处理技术，让难处理的煤化工废水变废为宝，循环利用。建成后，每年可处理工业污水800万至1000万立方米。
11: 同步规划建设了覆盖全部入住企业的专用收集管网，企业只需将预处理后的废水接入主管网，即可统一输送至污水处理厂进行集中深度处理，既降低了单个企业的环保投入压力，也实现了废水处理标准化、规模化的运营。
10: 项目投用后，不仅能补齐15工业园区环保治理短板，还将为全疆乃至全国同类煤化工废水资源化利用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12: 7月25号，2026年中国算力平台与应用大会在喀什市闭幕。喀什地处我国向西开放前沿，是丝路数字门户枢纽，兼具西部算力承载空间、跨境数字合作区位双重优势。会议期间，多位顶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共研算力前沿技术，共谋产业落地路径。
13: 新疆其实在算力产业方面优势非常明显，希望未来能够在操作融合或者是太空超级计算方面能展开一些深入的交流合作。
14: 这么多的高校都在喀什建立分院，有一个人才聚集的优势，我相信未来肯定会前景可期的。
12: 大会围绕算力平台建设运营、软硬件技术优化、多行业数字化落地、大模型时代算力支撑体系建设等核心议题设置交流研讨，致力打造扎根西部、联动全国、辐射中亚的算力产业交流合作枢纽，
15: 开发一些针对我们的自贸区建设以及具有喀什特色的一些应用场景，同时呢，针对跨境电商开发一些多语种的数据分析服务。
1: 自治区持续推进义务教育强校体制，力争今年年底全区优质义务教育学校占比达到40%，较“十四五”末提升10个百分点，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公平优质的教育资源。
12: 眼下正值暑期，刚刚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一体化管理体系的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正在加紧推进塑胶操场铺设、教室墙地面翻新、教学楼外立面粉刷等工程。秋季开学后，迎接孩子们的将是焕然一新的校园环境。
16: 我们现在画的全是智慧黑板、电子班牌，还有大门口文化建设和我们的13小时完全一致。
17: 对少先大队室、心理健康咨询室、教学楼内的阅读角进行了全面的提升改造，让思想照亮方向，阅读丰盈人生，健康陪伴成长。
12: 十四五期间，自治区始终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补齐各地学校办学短板，累计投入131亿元义务教育办学条件改善补助资金，改扩建校舍面积238万平方米。为持续扩大优质教育供给，乌鲁木齐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资源扩容和城乡帮扶模式。乌鲁木齐市第43小学纳入乌鲁木齐市第13小学一体化管理，成为胜利校区。第13小学形成一校四址规模化办学格局，优质学位拓展至80多个班级。
18: 所有的校区统一管理，一套行政班子，相比集团化原来的一些松散型的管理，落地更见效。优秀师资呢，还有优秀的课程资源呢，辐射到位呢，会更彻底。
12: 今年秋季开学，第13小学将选派包括书记、校长、自治区天山英才在内的优秀管理团队、班主任团队、教师团队进驻胜利校区，本部成熟办学体系、优质师资同步下沉。
18: 将13小已经形成的可以直接拿来推行的一些课程资源、德育活动同步就融入到胜利校区，优秀的师资带领着优秀的课程项目成果，迅速发挥优质资源辐射的作用，
19: 积极的参与学校的家校共育。相信有这么好的教育资源，这么优秀的教师团队，我们的孩子将来会越来越好。
12: 十五五期间，自治区将以南疆四地州和乌鲁木齐、伊宁等人口净流入地为重点，加快学校改扩建、扩容增位。2030年，力争全区60%左右的县市区完成优质均衡创建，让各族群众的教育获得感显著增强。
1: 昨天下午，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焦点战在阿勒泰明津，历经90分钟激战，阿勒泰队主场1-1与伊犁队握手言和。
20: 比赛开始后，双方便展开高速攻防转换，传切配合干净利落。第37分钟，阿勒泰队10号球员阿德勒乌拉兹禁区内接球凌空抽射，先拔头筹。一边再战，伊犁队稳住阵脚，全线压上发起反扑。第54分钟，4号球员在门前混战中抢点破门，顽强扳平比分。此后两队均多次创造威胁攻势，无奈临门一脚稍浅精准。1-1的比分一直保持到了中场。
21: 打平有点可惜，想对队员们说，全力以赴吧，不留遗憾。我们的愿望是踢决赛，在细节上面的一些调整，会对定位球情况的防守去做一些强化。
22: 队员都在状态方面都有放松，失去了一球，我们会继续把他们思想继续统一起来，哪怕是分钟一秒钟都不要松懈。
23: 状态越来越好，我们还有机会，也有我们自己的主场优势，全力以赴。
20: 昨天的江超联赛赛场不止激烈的比拼，还有看台上最滚烫的热爱。除了阿勒泰本地球迷，来自昌吉、伊犁的球迷与主队球迷组成联合助威方阵，大家挥舞旗帜，擂响战鼓，齐声呐喊，连成一片，为场上奋力拼抢的健儿们注入满满底气。足球打破了地域界限，让天山南北各族群众因热爱而相聚。
24: 我专门从伊犁过来，只要是伊犁队的比赛，我都在加油伊犁队。
25: 比赛呢是很精彩的，伊犁队呢踢得也很认真，我们感觉到不虚此行。
26: 中超联
0: 联赛自开赛以来，我们二排人民深受鼓舞，也涌现出了一批

0: 将来想要当足球运动员的一些学生，希望我们阿勒泰的足球越来越好。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2: 近日，国网温宿县供电公司采用电动绝缘平台加绝缘杆组合带电作业法，成功完成高压跌落式熔断气电源侧引流线搭接，这是该模式在全江首次实际应用，标志着复杂环境下不停电作业技术取得新突破。近日，喀什市举办基层宣传委员宣讲大比拼活动，来自各乡镇街道的宣传委员立足基层工作实际，创新采用宣讲加文艺、原创宣讲视频等形式，讲述基层奋斗故事，群众增收喜人变化。
3: 乌鲁木齐市达坂城区西沟乡3500亩雪菊眼下进入集中采收期，采收周期大概50多天。据测算，种植户亩均收入在4000元左右。当地还推出花海观光采摘体验项目，有效拓宽增收渠道。
1: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口秀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无

0: 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

0: 这个鸡胸油啊，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熟高，而且鸡身也不烫熟，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是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云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0: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
3: 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炒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 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 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云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 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 多场景试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问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爸妈，我走了。
6: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5: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6: 注意安全啊。父母。
7: 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9: 可是我们习惯了吗？不听题。
10: 喂，妈。
8: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下次再回，
8: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8: 儿子啊，你把这月饼妈收。

0: 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
3: 等你回来吃啊。啊，
1: 下次，下次吧啊。
0: 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0: 别把手机打了，去下。
2: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0: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7: 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不说，下次一定回，
8: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9: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
10: 妈，
0: 不走了哈，
1: 妈，
11: 哎，走，
1: 走，妈，哎，
11: 快，
1: 妈，慢点啊，
12: 喂，
13: 哎，龙神，你走了没有？
14: 啊，妈妈，
6: 你爸来了。
15: Thank you.

0: 那这事儿就没商量了。
1: 那商量倒是有的商量，你有办法的。
0: 我有什么办法呀？这眼下都抓瞎了。
1: 咱不说这事儿了，说说孩子的事儿。你说传武在我这干的好好的，怎么甩爬了？
2: 阿秀，
1: 要是和传武在一块儿，好家伙了，俩人叽叽嘎嘎咕咕，那一天到晚的说没完没了的，挺有意思的。
0: 老孩啊，我们家传武哪赶得上秀？
1: 嗯，
0: 秀这孩子知大知小的，传武这孩子驴性。
1: 我就喜欢驴性，人家和秀也喜欢驴性，啊。
0: 哎，那行了，我回去了。
1: 哎，别了，晌午了，吃饭再走。我烫壶酒，咱老哥俩好好的唠扯唠扯庄稼院的事儿。跟你说话啊，长见识呢。
0: 改日吧，改日我请你。
1: 那好，我等着。你看，不能让你空着手回去啊。秀他娘啊，拿来吧。
3: 哎，你看看，哈哈，让他们带回去，让他们尝尝啊。
0: 哎呀，老孩兄啊，我给你一颗枣，你给我一筐梨，你这不是臊我吗？
1: 兄弟，咱们两家不说这。

0: 种话，是不是啊？你看，我有闺女，你想着七月七给闺女送巧果，你有儿子，到时候得托媒人说媒不是？托媒人那就得送猪头不是？你想着我闺女，我想着你儿子，啊？啊？
1: 老何兄，你做事儿是汤水不漏啊，我算服你了。

0: 爹呀，你回来了。嗯，这韩老海真是不好说话。他还是不给咱房水。这家伙鬼心眼子太多，我听出了他说话的味儿了。他是看好咱们老二的，说话说了半天绕来绕去的，是想把秀说给咱们老二。
1: 看呐，秀这个孩子也挺好的，要不咱就应了这门亲吧。
0: 我看秀也不错，可是他用这个做交换，我心里不舒服。
1: 这还有啥呢？俺看你这心里就是窄吧。哎，传武回来了，俺去跟他说说。

0: 哎，玉川武啊，俺想跟你说点事儿。啥事儿啊？说呗。俺想跟你提门亲。谁家的姑娘？哎呀，还能有啥家？俺老海家的秀。
1: 娘，俺要是愿意啊，俺早答应她。
2: 川武，我觉得吧，秀这姑娘挺好的，配你夫妇有余啊。人家姑娘多会添客人，见面不笑不说话，俺是看好了。谁看好了谁娶，
1: 反正啊，俺不要。你也别逼啊，你急眼了，俺还上山。
2: 你个熊孩子，你盘丝桃啊？啊，我怎么捋你都捋不顺，俺今天非打死你，动不动就拿上山下山。你过来。
1: 你过来，娘，打不着是吧？哎，打不着给你个杆儿啊！
2: 这有，哎，我就不信打不着你。你真打呀？我就，他爹，你快出来，看看你这二儿子，他怎么气啊？你站住！
1: 我不站住。
2: 你可别把腰闪了！
1: 你打死你！
2: 你个虐杀！
1: 你站住！
2: 我不站住。
3: 我不站住！再不站住，我打你了！进来吧，当家的，老海兄弟来看你了。
4: 兄弟，这是咋的了？我才听说，你请先生看了没有啊？
3: 我这是陈病，年轻的时候坐下的，
4: 躺两天就好了。
3: 得请先生看呢啊，别骂我这个。哎，喝茶。哎，那你坐，我去忙了啊。老海兄啊，我当着明白人，我就不说糊涂话了。啊，我这陈病是怎么勾起来的？想必你心里清楚，就是一股火。
4: 你看这样好不好？啊，我不能眼看着地里这庄稼不救。哎，你给我放水，我把那晌烟地给你，你看合适不合适？哎呀，兄弟，你那一晌地烟值多少钱呢？我要是给你放了水，我那六晌地的庄稼可都全旱死了。
3: 这账不能这么算，你给我放水，不会绝收，也就是欠收。哎呀，
4: 老天爷旱到什么时候你知道还是我知道啊？我不冒这个险，我今天来看看你，咱们不说这些。
3: 我是个庄户人家，我不说这些，我说啥呀？啊，那我就不留你了。
5: 文丹娘啊，这梨咱们收下，你呀，给拿点东西啊。我早就准备好了。纳文啊，你就将就的吃点吧。这到什么山唱什么歌，到什么地儿说什么话，你现在啊不是哥哥的。
6: 说句不好听的，就是逃难的，你还讲究什么？
5: 娜文姐，你多少吃点，你看你瘦的，再不吃饭会靠倒的。来，吃点吧。是啊，要说讲究啊，我比你会讲究，可讲究不起来了。我看呐，你也就是个小姐的身子，丫鬟的命。 你说你不想嫁人，不嫁人，咱就得去要饭。是你能要饭呢，还是我能要饭？都不能。还是嫁人吧。我听说放牛沟有户殷实的人家，家里大儿子年龄和你相仿佛，人也不错。你要是有意呢，我去给你说说。
7: 舅，咱们那大清真的就没戏了。
5: 哎呀， 你就别再做梦了，我都不做了。
0: 那你说的那户人家是汉人吗？
5: 是汉人。唉，都改朝换代了，汉人有什么？再说了，他们家有七八晌地，车马都有。
0: 舅，我要是嫁过去了，秋娟怎么办呢？她能跟我一块嫁过去吗？
5: 我看这事够呛。怎么说呢，他们家不会让你养丫鬟的。秋娟呢，你不用愁，我看了她到哪儿都能跑口食吃，她比你好办。
1: 纳文姐，你放心，我没事儿，你好好的嫁人，我咋都能活。
0: 那不行，那样我宁愿不嫁，反正我不能跟秋娟分开。
1: 纳文姐，
2: 格格，
3: 啊，来顺，
2: 格格吉祥。
3: 你怎么来了？没跟王爷在一块儿吗？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2: 王爷和管家在路上被革命党查明了身份，给抓起来了。

0: 起来了，起来了啊！这到什么时候还睡呢啊？这日子都晒了定了，赶紧起来啊！白养你们了，
1: 你不要脸了，你看。哎，
2: 少东家，没你这么使唤人的啊！那你要再这么使唤俺们，那俺不都得累死啊？那老东家主事儿的时候，没像你这样啊，心那么黑呢。
3: 哎，我那老东家主事儿，每到下忙的时候，顿顿饭有肉，天天晚上有酒，那白面馒头管够造。那今天你主了事儿，早上起来就喝稀粥，馒头改大饼子，肉没了，
0: 酒就不用寻思。
2: 吃的啥玩意儿？
0: 那吃的喝的跟不上，身子哪有劲儿？还这么早起来干活，这活没干，
4: 不干。
5: 少东家，我要不是看在老东家面子上，我早撂挑子不干了。我实话告诉你，今天这活是我安排的，你要是看不顺眼，我带他们走。
6: 哎，别，大崔，这哪能让你们走呢？你看这最近不是抗旱吗？啊，哎，大家伙辛苦一点啊，等过了这阵儿，不会那么累了啊。
5: 少东家，你整天抗旱抗旱的，抗旱有这样抗法吗？你是听谁说的用肩膀头挑水浇大田呢？浇得过来吗？那得要灌。
2: 对，得灌。你干过活
5: 儿？今儿告诉你啊，今天要是还是让我们挑水浇大田，我们都不干了，爱找谁找谁去。
6: 那行，今天就不浇地了啊！大家伙起来刨刨地，饱饱伤，好吧？啊，起来吧，起来吧，啊！

0: 有什么事儿就说吧。
1: 爹，这地里旱的实在是不行了，这光靠人挑水浇大田也浇不过来啊。再说这伙计们都不想干了。
0: 挑水浇大田是不行，听就听吧。
2: 那咋办？
0: 咋办？天下不下雨，人说了不算。

0: 没法子，听天由命啊。
1: 爹，这伙计们都嫌吃的不好，老崔吵着的要带他们走呢。
0: 我不是都放手了吗？你看着办吧。
2: 大叔，
3: 秀儿来了。
4: 你来干啥？你爹让你来看俺家笑话。
2: 我听说大叔病了，我过来看看不行吗？
4: 这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不用你操心。走，
3: 臭娃，你个混账东西，你给我滚出去！
1: 爹，
3: 臭，滚出去！臭，哎，臭娃，臭。
0: 秀儿，
2: 哎，
0: 来来，来坐下，坐下。
2: 大叔，你病好点了吗？
0: 好了，你放心吧，让你挂在心上了。
2: 大叔，俺知道你为啥病了，都赖俺爹。
0: 孩子，可不敢乱说啊，我这是陈病，不怪你爹。你爹不放水，这也是公理公道。我们大人的事儿，小孩子别跟着掺和。啊，
2: 大叔，俺看你病了，心里怪酸得慌的。你别上火，回去我就跟爹说，让他一定放水，他不该眼瞅着你家的庄稼绝了收。
5: 你不在屋待着，你上哪儿去了？
2: 爹，
5: 嗯，
2: 我刚从老朱叔家回来，他病了，你帮帮他吧。
5: 孩子，我帮不了他。你想想啊，咱是给他放了水，那咱们的庄稼怎么办呢？啊，让他自己想办法去。
2: 爹，
5: 嗯，
2: 他为了水已经病了，病得又不轻，只有你能帮他了。
5: 那不是我不帮他，是他不让我帮啊。
2: 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5: 哎呀，秀儿啊，爹娘就你这么一个宝贝闺女啊，爹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我已经给他指明了路了，他就是不走，有什么办法？

0: 法呀？
1: 你给他指什么明路，他不走啊？
2: 我已经跟他说明白了，让船务娶你呀、啊，他就是不图这个口，真是的。
1: 爹，这不赖朱大叔，是船务不喜欢，他爹娘都挺喜欢我的，可船务不答应。
2: 哎呀，闺女，自古这个婚姻大事那都是爹娘做主的，啊，船务不答应不顶用的，我告诉你，这是你朱大叔跟我较劲的。回屋等着去，爹有办法啊！踏踏实实回屋歇着去，想吃什么跟你娘说，让娘给你做出了龙肝凤胆，你随便点。闺女，回屋吧。嗯。

0: 传五哥，传五哥，
1: 你来干啥？
0: 这是俺家的水泡子，俺爱来就来，你可管不着。
1: 对，俺管不着。你爹现在挺高兴吧？你也挺高兴，是吧？
0: 传五哥，你咋这么想俺呢？大叔病了，俺心里难受的跟什么似的。你要不信，
2: 不信你扒开俺心看看。
1: 不稀得看。
2: 传五哥，俺求爹给你家放水了，不信你问俺娘去。

0: 欠一口。
1: 你疯了吧？
2: 哎，传武哥，传武哥，你别走！
0: 传武哥，我想死你了。传武哥，为了你，那俺干什么都行。传武哥，你就娶了俺吧。传武哥，
3: 秀儿，你把手先放开，秀儿。
2: 传武哥，我不放。
3: 先放个信儿。

0: 哎呦，我那水呀！哎呦，好你个朱开山啊！这抱我的水，浇你的庄稼呀！你个山东响马朱开山，你个土匪强盗，我跟你没完！
1: 爹娘，出事了！爹，
2: 出大事了！不知道谁用韩大叔家的水灌了咱家的田，这韩大叔正在屯子里骂大街呢，说是要告官，让咱家包赔损失，还要蹲大牢。
3: 谁干的？
2: 俺不知道啊！
3: 把大伙都给我叫来，我要查个水落石出。
4: 哎，太爹，你别生气！哎，太爹，爹，你干什么去？
2: 你闪开！
4: 我不让你去！
2: 你闪开！
4: 我不让你去！
2: 你这孩子，你！孩子，你起来！
4: 爹，你别去！
2: 爹，
4: 我求求你
2: 了！起来，孩子，爹不去了。孩子啊，
5: 说谁干的？今天不查出来，我饿你们饭。
6: 老东家，俺们都是扛活的，放水浇你家田，俺们犯不上。你还是问问自家人吧。
5: 我儿他娘一直守着我，没出去。传杰在镇上，不用问了。传文，是你干的？
2: 爹。就算你再见俺一百个胆，俺也不敢呢。
5: 传武，那是你干的了？
7: 不是俺干的，
5: 不是你干的，是鬼干的。今天早上谁到泡子那儿去转去了？啊！
6: 老东家，俺们起得晚，到了地里，老韩在骂街呢，俺不知道。今天早上，少东家跟传武起得早，问他们。
2: 爹，我在地西头来着，我就看见传武往炮那儿去了。啊，对，还有那老韩叔家的秀。
5: 传武，你到炮子那儿转悠什么？啊？
7: 爹，你就别问了，俺干的。要蹲巴黎赞去，不用别人管。
3: 我就知道，别人没这个胆子。我退，出门，把他给我捆了。
6: 老东家，
3: 我要大义灭亲，我要带着他到老韩家去登门谢罪。
6: 老东家，传武还年轻，你就饶他这回吧。
2: 爹，爹，传武还小，他不懂事儿，要捆你就捆我吧，都怪我管教弟弟不严呀，爹。
4: 他爹不能啊。这让孩子将来怎么做人呢？
3: 这两天他惹事惹得还少吗？他不是冲好汉吗？好汉做事好汉当。老崔，把他绑了，绑了。
4: 爹，爹，不好了！朱大叔捆着传武上咱家来了，说是要请罪，咋办呢？
8: 把传武捆来了。这个山东棒子，这是给我来绝
3: 招！
4: 你看，
3: 走，走！
5: 老韩兄，我朱开山教子不严，我知罪。今天我特地带着这个逆子给你请罪，怎么发落，你看着办吧。传我，给你韩大爷跪下。
7: 俺上跪天地，下跪爹娘，除了这，
3: 俺谁都不跪。你还敢嘴硬？
8: 我说老朱兄弟，你这干嘛呢？有事说事儿嘛！你真是的。传武啊，我问你，那水是你放的吗？
7: 是俺放的。好汉做事好汉当，你把俺送官吧。
8: 那这孩子呢？那我是说着玩的呢，你还当真了？
5: 你不当真，我可当真。我们山东人最讲究诚信二字
3: 啊，他这事儿干的和偷和抢没什么两样，该送官送官，官家自有章程。
8: 老朱兄弟，什么偷和抢的啊，多难听啊！怎么着，你想让我把船务送官呢？我不上你的当，我不想留下千古骂名。我告诉你，秀儿啊，给船务哥把绳子解开。哎，兄弟，你可真是的，你干嘛呢你？
4: 船务哥，都是我害了你。
7: 不关你的事儿，还不谢谢你韩大爷？
8: 你谢什么呀？谢，咱都一家人，干嘛呢？真是的，你。
3: 我告诉你，船务，你韩大爷放过你，我可不放过你。今天我不给你点教训，你不会长记性。我要当面教子，给他施点家法。
7: 哎，不是老朱兄弟，你干嘛呢？你这是，
3: 你放开我！
4: 大叔，你冤枉船务哥了。水是我放的，你要打就打我吧。
7: 秀儿，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0: 爹，是俺放的，你打得对，打死俺才痛快呢。
1: 好你个朱开山，我是中了你的苦肉计了。中了苦肉计，这话怎么说呀？哎，你想想啊，我放出风声去说是要告他，那我还真告他呀，是不是？ 那只不过是吓唬吓唬下子，逼着他答应传我或秀儿这么婚事，不是？你说他把传我来绑了，要打要杀的，给我来这个措手不及，我呢也稀里糊涂的放他了一马。这回过头来一想吧，你说我这不是白忙活了一场吗？还给他弄了一个当堂教子的好名声，中计了，中计了。 这个朱开山可真不简单呢。嗯，
0: 一肚子寂寞。朱开山不是一般人物，
1: 我告诉你，闹义和团的时候呢，开过香堂的，在北京杀过洋毛子、老金钩、淘金，那是九死一生，带回了一大堆的金疙瘩，不一般呐，绝不一般。你也知道。 咱们秀练着传武，我也是看上了传武这一身的英气，随他爹，随朱开山。咱们家人丁不兴旺啊！要真是秀跟了传武，这就给咱们老韩家立了一根顶梁柱子。这门亲事我一定要和他做成。你怎么做呀？ 他给我来了一出苦肉计，我还他一出龙凤呈祥。传武挨他爹打的时候，咱秀是怎么说的？我看放水这件事儿啊，有蹊跷。
0: 我告诉你，这里头这蹊跷事儿啊大了去了。咱秀是铁了心的要跟传武，他什么事做不出来啊？啊？
2: 我呀，就是看中了传武义气。你说说你，你这心也真是够狠的，你都把传武打成啥了啊？没事儿，也就受点皮肉之苦。我心里有数，这孩子是该调理了，太意气用事。
3: 那还不都像你？
2: 像我照顾差远了，有勇无谋。
3: 今天我教训传武的时候，秀脱口说出水是他放的，难道真是秀放的水？哎呀，
4: 这可说不准。秀这个孩子啊，还真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你想啊，他想讨好咱们家传武，就把他们家田里的水放到咱家田里，真说不准。
2: 就像你当年把你爹的金疮药偷出来给我那样。
1: 要是真这样，那传武干嘛大包大揽说水是他放的？啊，他不是不喜欢秀吗？这事儿挺蹊跷。
5: 老朱啊，呀，是老海大哥啊！哎，屋里坐。
1: 哎，老海啊，哎，请请。哎呀，你说啊，你们走了以后啊，我是越寻思越不得劲儿。
5: 你说你在我们家把传武打成了那样，那你是打传武呢，还是打我呢？你想多了，当面
2: 教子背后拳妻，我就是想让他长长记性。<笑>不管怎么说，在我们家打的，我来看看传武啊。<笑>不用了，不用了，
5: 传武啊，在厢房里睡了。
2: 啊，来喝茶。哎呀，我跟你说实话吧，啊。 这个事儿呢，实在是对不起你。
1: 哎，看见的早，没跑多少水。我告诉你，这事儿过去了，不提了。<笑>我说兄弟啊，咱们屯子上，你们山东人这前后。

0: 后来了，这是，六家，我是最敬佩你们这一家。你说你们这一家人呐，个个那都是忠厚老实、规矩的庄户人家，待人处事讲究一个诚信。说实在的，我早就有意跟你们结好了。你看啊，不管怎么说吧，那。你们还是外乡人，啊，这算闯关东，闯到这儿来了。要想落地扎根，不容易的。要是咱们两家结了好，兄弟，我敢说，这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一个敢欺负咱们哥们儿。
1: 我也正是这个。
0: 兄弟，那我可就直说了，是这样，我想跟你们老朱家结儿女亲家。这你们都知道，我那丫头是看上你们家传武了，哎，而且说了，哎，除了传武，那这辈子不嫁了。你说实在的，我看着传武这孩子。也特别好，我也特别喜欢他。到时候，孩子们成了亲，咱们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到那个时候，你要用水，兄弟，你用多少放多少。谁让咱们是一家人呢？啊？
1: 老韩呀，承蒙你的好意，可是这件事儿。不能拿儿女说事儿，这不是逼我上架吗？啊，这要传出去，人家说我是拿儿子换水，好说不好听啊。
2: 老韩大哥，俺们知道你是一番美意，这事儿容俺们再商量商量行不？
0: 行行行，你们再商量商量，我要听信儿。啊，走了。
2: 哎哎，那我送送你。
3: 哎，不送了，
1: 慢走，
2: 慢走啊，再来啊。
3: 哎哎，刘副总。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6: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7: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做一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8: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 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6: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7: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8: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5: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4: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 是应急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8: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

0: 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的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
2: 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我们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每天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1: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过场景试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家小孙子，千家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
3: 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 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
4: 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每天起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
3: 抓紧时间订购吧！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
1: 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见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

0: 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 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线，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国家安全有多大？大到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国家安全有多小？小到一滴水、一片云、一个人、一件事。你习以为常的烟火气，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万家灯火。你安心度过的每一天，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边关明月。你以为的网上点击无碍浏览，是有人在你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数字防线。家园安宁，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强大的祖国给予我们的安全感。维护国家安全，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职责和义务。
6: 一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娘，刚才老海说这个事儿，你看行吗？
1: 刚才呀，这韩老海的话是有些不地道，不过俺看他倒也算是诚心诚意的。哎，俺是委实看好秀这个丫头了。你呢？
0: 我也看好了。这孩子知乎心眼儿啊，对传武是一盆火。传武要是娶了她，那是一辈子的福分。这门亲事要是成了，啊，借水浇地，就是应该应分的了。
1: 哎，可就是咱家传武啊，对他一点都不热乎。
0: 什么事儿不能由着孩子？我看，这门亲事就这么定了。你去把传武找来，我把城破利害跟他说清楚。

0: 川武啊，刚才秀太爹亲口来提亲了，俺和你爹商量了，准备应下这门亲事。
1: 俺说过多少回了，秀儿俺不要，你妹妹逼俺，逼急眼了，俺还跑，
2: 还反了你了。娶亲是爹说了算还是儿子说了算啊？娶媳妇干什么？娶媳妇是为了过日子，人家秀儿哪儿不好了？人家正经人家的闺女，啊，对你一心一意的，拿你当宝贝，你拿强伯伯当臭狗屎啊！这事儿怎么定了？
1: 要娶你们娶，这媳妇儿，俺不要。
3: 哎，哎，他爹，
4: 传武，爹放回传武，
5: 起开，
4: 传武。传武，你等等传武！
2: 快点，
4: 传，
2: 别拦着他，让他跑。
4: 爹，啊，
5: 传武，
4: 传武，
5: 起开！
4: 你敢站住？传武，你懂点事儿好不好？这门亲事多好啊！你想想，咱家现在这日子多难过呀！啊，万一粮食绝收了，明年怎么办？啊，爹娘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你为爹娘想想啊！
5: 看好了是吧？你看好了，你咋不去？你不也没娶媳妇吗？
4: 你他妈混蛋！你我
5: 打
4: 打呀！
3: 怎么可能呢？瞎写吗？
5: 打死俺也不娶！
4: 传武，传武，你不能光为自个儿想啊！传武，你得顾顾这个家了。咱爹打下这份家业容易吗？啊，那是拿命拼回来的，你不能没良心的传武。听爹的话，娶了秀吧。啊，
5: 大哥，你别逼二哥，他不愿意，你逼他也没有用。你要真把他逼急了，他可什么事儿都能干出来。哎，
6: 不是我说你。你怎么什么事都维护咱爹娘的意思啊？都什么年月了，包办婚姻早就不实行了，知道吗？
7: 就是，大哥，照理说你们家的事儿我不该插嘴，可路不平有人踩，这老人糊涂，咱可不能糊涂啊。有了初一就有十五，这老人能给传武包办，也能给你包办。到时候为了家里的利益，给你娶一个大财主家的傻闺女，你也乐意啊？
4: 你乐意啊？秀也不是傻闺女啊。
7: 哎，我也没说秀傻，秀她是不傻？那你怎么不娶她呢？
4: 那秀喜欢的是传武，又不喜欢俺。
7: 哦，那秀喜欢传武，那她就给嫁给传武。那你喜欢秀，那你就把秀给娶了呗，这道理不是一样的吗？
4: 谁说俺喜欢秀了？你这胡说！
0: 爹呀，
7: 喜欢秀吗？你娶秀啊？
0: 你听清楚他说啥了吗？你看这玉树啊，这还没过门呢，这小嘴就叭叭的啊，这要过了门，不得有什么好戏看？
2: 一窝抓住鸟。抓住不出什么道道来，让他们闹吧，闹到天亮也没用。我就不信小胳膊能拧过大腿儿。
4: 俺跟你讲不通这个道理。
5: 哎，你干嘛去？

0: 玉叔，
1: 哎，大娘，
2: 娘，
0: 来来来，
2: 娘，
0: 咋今天回来了？有啥事儿啊？
1: 大娘，大事儿，天大的事儿。走，咱进屋说去。走。大叔，
3: 哎，
2: 爹，
0: 这孩子一惊一乍的，有啥事儿快说吧。
1: 大叔啊，大娘。我爹啊，让我来给二老过个话。这镇上啊，有个叫关德珍的，是个满洲人，他的外甥女儿扑他来了。这到了该出嫁的年龄，据说人长得还不错，知书达理的。也不知道这个老关怎么就知道咱们家了。听说大哥还没娶亲，想收给大哥做媳妇儿。我爹要我来给二老说，如果你们要是有意呢，就让我来给串通串通，让他们相相亲。哎。我可有言在先啊，这可不是包办。双方要是有意，就让他们见见面；要是没意，就拉倒。大娘，你说这是不是天大的事儿？
0: 这孩子，你咋一惊一乍的呀？好事倒是好事，可他是个满洲人啊。这满洲人，俺这心里觉得不太语贴。
3: 满洲人怎么了？满洲人也是人。
0: 哎呀。俺不是说这满洲人过日子的道道跟咱不一样吗？这要是将来成了家，不得打架？
3: 成不成先别说，要是成了，就按照咱过日子的道道走，没说的。
4: 是啊，娘。既然他选择了咱汉人，那就说明他对咱汉人的生活习惯已经适应了。满汉通婚也挺多的了，我还听说王府的格格都嫁给咱汉人了呢。
0: 哎呀，那闺女不是个格格吧？
5: 爹，娘，传我还不吃饭，三天了，一粒米也没进过。
0: 爹呀，你快想个办法，不能把咱儿子饿死啊！啊，
5: 这犟驴，我劝他一回，他骂我一回，说我是你们狗腿子，他咬我，你看我这手都快咬烂了，饿死活该。
3: 他想饿死没那么容易。张文，给我找个竹筒子。
5: 要竹筒子干啥，爹？
3: 你别问了，我自有用想。

0: 好不好？起来，起来！我再问你一遍，你吃还是不吃？
1: 啊，不饿。
0: 常文，
2: 哎，
0: 把椅子拿过来。
2: 哎，
0: 你把它给我捆上。
2: 哎，崽子！周传文，你妈，周传文跟你没完！周传文跟你没完！把他嘴给我掰开！掰开！
0: 再给我来一桶，他三天没吃饭了，一桶不够吃。
1: 爹，我服了，我吃饭还不行吗？
0: 小样，跟我来这一套。北京烤鸭店的鸭子怎么喂肥的啊？你当我当年在北京光杀羊毛的吗？全聚德的烤鸭我没吃过，我还没见过是怎么喂肥的，啊？你们以后有了儿子，要是不胖，就这么喂，几天就揣起来。
3: 怎么回事？你这搓老婆高升干嘛呢？你这
4: 老好叔，
5: 你这干嘛呢？
0: 小兔崽子，给我来个绝食抗婚，我还不信我就治不了他。
5: 兄弟，他要实在不愿意，那咱们就算了，是不是？我那闺女不是嫁不出去，
0: 你算我可不算。我要是管不了他，我还有什么脸面在元宝镇立着？啊，秀儿要是嫁不过来，我叫他一声爹。
5: 我说兄弟，你就是。

0: 这个急性子啊，这叫牛不喝水强摁头啊，有你这么治的吗？要让他听话，慢慢的来呀。
1: 慢慢来
0: 啊，
1: 你给他来软的试试，他得抓呼死你。走，姐姐，
0: 那
1: 咱不管他，走。
0: 我说传我，
1: 再给他喂点。
2: 我的兄弟，你
1: 来。
3: 老姐，
4: 哎呀，你别光笑，说话。
5: 我笑你们呐，真是有眼力。咱这屯子，一个你们老朱家，一个老韩家，你们两家要是嘎亲家呀，那可真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不，韩老海托我来正式给秀提亲了，他让我问问你们。什么时候下定？什么时候大礼？什么时候迎亲？
4: 哎，他们选日子吧，什么日子都行，啊，我就不操这份心了，剩下的事儿呢，就听他娘的。
5: 朱大哥真是开通，那行，我就照原话给他禀告了，行吗？哎呦，我差点忘了，我临来的时候，老海特意叮嘱我问问，你们不会反悔吧？
4: 怎么会反悔呢？我朱开山说出去的话就是铅坠子，砸到地下就是一个坑。老海这是信不过我呀，啊，他要是不相信我，我就给他立个字据，按个手印儿。嘿嘿，你让他放心吧，告诉他放水吧。
5: 你呀，就把心放到肚子里吧。这门亲事由我老马婆子出马，这就叫马到成功。这笔买卖你可赚大了，上哪找这么好的人家去呀？啊，哎，我就是没有闺女，我要是有闺女，就轮不到秀的份儿了，我早就下手了。你是不知道啊，起先那老朱还犹犹豫豫的，拿不定主意呢。咱这嘴里长的这叫什么？这叫三寸不烂之舌。让我三三见九，六六三十六，劈头盖脸给他这么一算，他麻溜就答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来什么了？朱开山给你立的字据，他应亲你放水，怎么样？
3: 这是他当着你的面写的？
5: 那还有假呀？你看那大手印子，跟老虎爪子似的，费了我半盒的印泥呢。
3: 开山这个人我知道啊，说出来的话泼出去的水错不了的。
0: 那传我，
5: 这你放心，就凭他朱开山还压不服个孩子。
3: 那倒是，
5: 这门亲事就板上钉钉了，我就等着吃你们的猪头了。走了，先。
6: 他妈婶儿，你慢走啊。
3: 慢走，哪天我请你啊。
6: 他妈婶儿，有空来啊。
5: 娘。
6: 这下可好了，心里踏实了。
7: 爹，
3: 嗯，
7: 传我他爹答应了，咱们赶快选个好日子去下定吧。
3: 嗯，
7: 爹，
3: 哎，
7: 你就我这么一个闺女，你别像以前抠抠搜搜的，好好给我准备陪嫁，要不嫁过去了，人家瞧不起。
6: 你说什么呢？不光你爹要好好的送你，娘还给你攒了不少的小提锦呢。
3: 兰兰，
6: 保准把闺女光光鲜鲜的送出去。
7: 娘，爹，
3: 哎，
7: 咱什么时候去下定啊？
6: 哎，等不及了。
7: 反正
6: 抓紧点。
3: 嗯，哎，
6: 你说，咱们养个闺女有什么用啊？
8: 哎
4: 呀，老海兄啊，你这是干什么呀？
0: 我带着秀啊下定礼来了。我知道你忙，哎，我先走一步了。
4: 你看看你，这什么事儿都让你抢到头里了。传文啊，快来，传文，
9: 这是啥事儿啊？
4: 赶快去杀鸡
9: 啊！杀鸡干啥呀？
4: 哎呀，这不是你韩大叔和秀来过礼来了吗？快去！
9: 哎呀， 这媳妇就是说以后是我弟妹了哈。
4: 哎呀，你这个当大白子的规矩点，快去。
9: 哎，好嘞。
0: 哎，哎呀，亲家，瞧见了没哈？啊，这丫头从小我没少疼她，从来没给我打过身上。
8: 姐，
10: 哦，
8: 看看这是谁来了？爷俩都来了，来了秀。
10: 哎，跟婶儿啊，到屋里去唠唠嗑啊！
4: 来，走，坐，喝点茶。哎，
0: 喝点娘俩啊，
4: 喝点茶，喝点
0: 茶。哎，哎呀，
4: 来，
0: 哎，兄弟啊，说起来啊，你们娶我们嫁，这样按照老理儿啊，那得先媒人说亲，再相亲，再定亲。再选好日子迎娶，我考虑着咱们两家那谁跟谁啊，这些俗礼就全免了。兄弟啊，要说起这门亲事来啊，那是我们上赶着你们，为了闺女我这老脸呢。哎，兄弟，你不会因为这个看不起我们吧？
4: 哎呀，老海啊，你这说哪儿去了？这是啊。
0: 哎，传武呢？
4: 传武到山上遛马去了
0: 啊。
4: 传文啊，
11: 哎，
4: 来，
11: 哎，
4: 快去把传武找回来。
9: 那俺这鸡，
12: 大爷，鸡我来杀吧。
9: 哎，辛苦了啊，弟妹。
0: 哎，这丫头别砍着手，这丫头。哎呀，是得把传武找回来。你看咱们今天相亲过礼宅日子，那都捆一块儿了。他要不在场，好多事定不下来。
4: 老海啊，你就放心吧，啊！
0: 哎。

0: 传武，爹让你回家。快点，爹让你回家。你快点啊。
1: 哈，
0: 哎你等会我呀。你等等我。
2: 坐啊，拿个盘子来。
3: 今儿到，
4: 这啥丫头，瞅见了没有？一进你这家门，高兴的嘴都合不拢了。跟着老嫂子，你看忙里忙外的。我早就说了嘛，我就是给你家养的闺女。这丫头头眼好，就是心眼直。有的是直的都有点傻了，我觉着就和一泡子水一样，一眼能看到底。
3: 这好孩子，我跟你说实话，秀这孩子我早就看好了。要不是他看上了传武，我啊是想把他说给老大，可谁知道他盯上传武了。
4: 孩子们，咱们说那咱们就说定了，秋后你迎娶我家闺女。
3: 好，
4: 不过这女婿不在跟前，我心里不太踏实。
3: 你有什么不踏实的？你看，这不回来了吗？
5: 传武哥，大哥。
6: 呀。传武，其实就这熊样，别搭理他啊。
7: 韩叔来了，实在是对不住，刚才俺在后山遛马，让您久等了。
3: 找我，把自己把酒倒上吧。
7: 来，韩叔，我敬你。
4: 等等你娘，传文，秀，
3: 那就先喝吧，来。
4: 啊，你看。

0: 哎，慢点，给我轻松点，那边轻松点。
1: 掌柜的，我看眼下不是进货的时候，这价格不稳，咱何必跟福庆祥争呢？让他们先进去呗，咱再等等，啊！再说，咱们这库房已经满了，已经没地方了。
2: 你看准了？
1: 我看八九不离十。
2: 我看也八九不离十。
1: 那您这是为什么呀？这是。
2: 现在我不告诉你，你自己悟吧。
1: 掌柜的，
3: 你想想，咱们做这个生意最大的心病是什么呀？
1: 这我知道啊，不是对面的福兴祥啊。
3: 福兴祥生意做得不地道，专门跟咱们对着干，咱们进什么他进什么，咱们卖什么他卖什么。而且是高价收低价出，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他这么干是不是想击垮咱们呢？
1: 那咱们要是顶着干的话，不就成了两败俱伤了吗？
3: 不会，我没那么傻。
1: 那就撤吧，撤完了可就陷进去了。
3: 我不仅不撤，而且要大进特进跟他拼。
1: 掌柜的，这件事儿本来没我说话的份儿，可是我还是要提醒您一句，做什么事儿不能意气用事，到头来闹得鱼死网破的，大家都不好。
3: 哼，网是破不了，鱼死定了。
1: 哎呦，掌柜的，您这部戏我到现在都没看明白，要不您给点拨点拨吧。
3: 你真想知道？
1: 我太想知道了。
3: 那好，你今天半夜起来，我告诉你。

0: 掌柜的，咱进的货可不止这些，都哪儿去了？
1: 小点声，看见就行了。
0: 哎，几个赶紧的，都利索点。
1: 走吧，
0: 走，轻点啊，这，轻点。 掌柜的今天用的这一计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2: 对吗？
0: 那明里和福庆祥争货源，暗里把货送回来，引着福庆祥高价囤积货源，撑破肚皮，等价格一跌，他的货就砸在手里了。
2: 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0: 哎，不对呀，掌柜的，那人家货主把货送来再拉走，那人家图什么呀？有道是无利不起早。 那不白忙活了吗？
2: 你的担心是有道理，我现在就都告诉你吧。看起来咱们跟夫。

0: 新祥进的货一样，其实只是包装一样，里边的东西我早就偷梁换柱了，我用的是连环计。其实啊，货主他也高兴，他可以趁机抬价啊，是不是？
1: 掌柜的，那您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
0: 黑心了啊？兵不厌诈，是他福兴祥黑心于先，我们春和盛应服于后。哎，生意场上就是这么残酷。
1: 这下子福兴祥可要栽一大跟头了。掌柜的，咱不能看着人家破产呀，要不您还还手？
0: 不行，他不仁我不义，要想在生意场上站得住脚，就必须有铁石心肠。再说他福兴祥破不了产啊，回去歇着吧，睡不着把今晚上的事儿好好想想。
2: 公心那中乱。
3: 掌柜的，掌柜的，吴掌柜想见你。
4: 夏掌柜的，您救救我吧，我要破产了。
2: 吴掌柜又跟我演戏来了，上次你就给我唱了一出连环套啊。窦尔敦好啊，铜钟大吕绕梁三日，现在我这耳朵还嗡嗡的呢。今天唱哪一出啊？苦谢文昭关。不对呀，你的本宫是架子花呀。
4: 夏掌柜的，您就别取笑我了，前些日进那批货了，价跌惨了，货全砸手里了，您快帮我出出主意怎么办好。
2: 当初我跟你说什么来着啊？我说咱们联起手来压住价，稳住市面，可是你背信弃义，你一个劲儿的抬价，你抬呀，我奉陪到底。
4: 得嘞，夏掌柜的，我错了，不是人，不是人，您高抬贵手，您救救我。
2: 那我怎么救你啊？
4: 我听说您家没库存，您把我那库存吃一些，我外边欠着好些货款呢。
2: 我吃你的库存可以，价怎么说呀？
4: 我给您打八折。
2: 吴掌柜，到现在你还跟我开玩笑？你那些东西再不出手就烂在里边了，我给你五折，我还是看在你我是老相识老街坊的面子。
4: 五折就五折，我要现款。
2: 传杰，跟着吴掌柜点货。
4: 不是夏掌柜的，你
3: 吴掌柜的，请吧。
4: 我什么都不说了，我斗不过你。
2: 悔不莫该，
3: 回来了。
5: 嗯，爹，你看见传杰了吗？这柜上也没有人，他跑哪儿去了？
6: 下了学堂就找传杰，我没给你看着他，去福星号点货去了。
5: 不是，他让我给他买书，我转了好几家书店才给他买着，买着又找不着人了。
6: 别急，一会儿就回来了。玉书啊，
5: 嗯，
6: 我还想问问你呢。你在学堂不教四书五经，净教些什么呀？
5: 那还能教什么呀？国文、算术、自然、地理什么的。
6: 哦，
5: 还有体育。爹，你给我买个脚踏风琴吧，我下学期想给学生们开音乐课。
6: 音乐课买什么风琴呢？拉拉二胡、吹吹笛子、弹弹琵琶，行了。
5: 你说的那些东西都派不上用场，事儿那么小。再说了，教五线谱也不合适。
6: 你还会五线谱呢？没教得出来。
5: 我就不能学啊。
6: 哦，看清你是现学现卖啊。行，别支持。

0: 是你，买一个，
1: 在家呢。
0: 哎呦，老关兄弟来了，
2: 关叔叔。
3: 哎，少见少见
1: 啊，爷俩说什么呢？这么热闹。
0: 没错。
1: 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0: 有什么事儿吗？
1: 哎呦，没事儿，哪敢来打扰您呢？上次我托您的事儿。
0: 哎呦，你瞧瞧，我还给忘了。不过我给你办了，玉叔，跟你关叔说说。
2: 关叔叔，您就这么着急要把你那外甥女嫁出去啊？
1: 哎，这
2: 这事儿我给问了，也催了，等他们家老二把婚事定下来，就去说说。
1: 哎，那好啊，那赶快托媒人去说说。
2: 找什么媒人呢？我最讨厌媒婆说媒了，这媒婆没一句实话。要不这样吧，明天我领你到他们家看看，就不用媒婆瞎掺和了。
1: 哎呦，我的大小姐啊，这有点不太像话吧？哪有舅舅给外甥提亲的？
2: 哎呦，我的关叔叔，你要那么多讲究的话，那老祖宗还不允许满汉通婚呢。
1: 哎，这，那好，咱呢也不讲究了，
0: 不讲究了。
4: 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5: 关节疼痛怎么办？
4: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6: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4: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5: 肩周炎、颈椎病，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6: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7: 骨质增生、腱鞘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8: 关节炎，
4: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5: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4: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 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眼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盘医用疼痛。

0: 营销，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1: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2: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3: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2: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1: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3: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膜、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4: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
2: 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1: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

0: 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元。
2: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肩周炎、颈椎病、
1: 颈肩腰腿痛、
0: 腰肌劳损、腰椎间盘突出，
4: 从腰到腿一根线似的疼啊！
0: 关节炎、骨质增生、腱鞘炎，
3: 稍一活动就疼。
0: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你用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吗？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肩周炎、颈椎病，脖子移动咔咔响，洗脸梳头颈肩痛，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关节炎、腱鞘炎，伸不开，握不住。
2: 到我们这个岁数啊，颈肩腰腿都不疼，那就是享福了。
0: 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透皮吸收，对症。
5: 我希望妈妈的颈肩呢，快点好起来，还能像以前一样，这手脚利索，开开心心的忙里忙外。
0: 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

0: 石墨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每天跑跑步，跳跳舞，好日子越过越幸福。颈肩痛，腰腿痛，关节痛，
1: 关节疼痛怎么办？
0: 椎骨通一抹一揉很方便，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精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复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
2: 这一抹呀，热乎乎的，很快就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真的很方便。
0: 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涂抹在关节疼痛部位，远红外的强渗透力可逐层穿透皮肤组织，达到软组织深部病灶，利用温热效应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一盒29.8，一抹一揉透皮吸收，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肩周炎、颈椎病，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2: 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3: 骨质增生、腱鞘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
4: 关节炎，
0: 请用椎骨通，一抹一揉对症。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实实在在的产品，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说明书明确标注，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医用疼痛凝胶，一盒29.8，免邮费送货到家。对，没错，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腱鞘炎、关节炎，多为血液循环不畅、经络淤堵所致，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透皮吸收，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1: 一抹一揉，关节热乎乎的，真的很舒服。
0: 如果关节不疼了，上下楼就轻便了；如果肩颈不僵了，穿衣梳头也轻松了；如果腰椎不疼了，家里家外的活都能扛起来了。颈肩腰腿痛，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祝您颈肩腰腿早日好起来，把好日子找回来。关节炎患者请注意，颈肩腰腿疼痛患者请注意。如果您得了肩周炎、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腱鞘炎、关节炎、骨质增生，如果您因为关节疼痛、僵硬、肿胀，日常生活受到了影响，请用椎骨通。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疼痛而研制，集远红外、经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做口碑产品、放心产品、方便消费者使用的产品，一盒29.8，
4: 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关节疼痛的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椎骨通牌医用疼痛凝胶，这是我的身份证，我是二类医疗器械，有远红外陶瓷粉、卡波姆、海藻酸钠、透明质酸钠、甘油等物质组成，是一种融远红外、经络、敷疗为一体的复合性疗法，哪儿疼抹哪儿，一抹一揉就能促进透皮吸收了，不沾衣物不脏手，很方便哦。这是我的适用范围，能不能对你的症看准这里很有用。
3: 该产品可促进局部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 腰椎间盘突出、腱鞘炎、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有挫伤、非急性期引起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正对我的症。
0: 现在打电话，每盒二。

0: 络、敷疗三种疗法于一体，只需在患处一抹一揉，促进透皮吸收，远红外的温热效应，温经通络，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简单又方便。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每盒29.8元，货到再付款。抹一抹，揉一揉，凝胶透皮易吸收，随时抹，随时用，不耽误劳动和运动。现在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赶紧拨打电话吧。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

0: 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9: 你看这上面。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关他娘啊！啊，人家关先生以前也是大户人，他们满洲人啊，礼数多，挑剔大，咱可不敢怠慢啊！不管这门亲事成不成，咱们都不能失礼。哎呀，
1: 知道了，知道了，叨叨多少遍了。
0: 笑什么呢？我笑玉珠这，自己还是个小姑娘啊，要跑前跑后的给别人说起媒来了啊，就成了小媒婆了。<笑>我倒要看看她以后和传杰成了亲，谁来给他们说媒？<笑>
1: 人家两个孩子呀，根本就不用，
0: 人家是自己好上，她要什么媒人？
1: 那可不行。
2: 自古儿女婚嫁讲的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呐，啊，不请媒人哪行啊？走走过场也得请。你没看韩老海吗？按说咱们两家还用请媒人插一杠子，可是人家还是请媒人来提亲来了。该走的礼数还得走，省不得。
3: 大娘，大娘，客人来了。来了。
4: 关先生，这么早就来了，我正想迎你呀！不敢劳驾。哎呀，您这份家业不小啊！
5: 什么呀？也就是一个庄户人家。您请。哎，您请，
4: 您是贵客。哎，您是主人，您请。
5: 哎呦，我说你们两个也是不是太客套了？要是都不请的话，我可先请了啊！<笑>你看看，都让他占先了。
1: 那我也不客气了，请请请请，请请，请请，朱先生，这就是老大吗？对，哦，关先生，
4: 好好，
1: 您请坐。哎，您请您请请请，韩娘啊，
4: 上茶。我来吧。玉叔，你今天是贵客啊，
1: 搬个凳子坐这儿。哎呦，
6: 请喝茶。
4: 哎呀。 这府上可比我想象的好多了，虽然不是深宅大院、殿阁楼堂，可也是青藤瓦舍、窗明几净啊。玉叔姑娘所言，果然不谬。
6: 那当然了，我两头都没说假话。
4: 玉叔这孩子，我信得着。那是那是，不过官母心中一直有个疑团，如鲠在喉。 不吐不快。关先生，你是吃什么东西噎着了？哦，让喝点茶。
6: 非也，非也。<笑>
1: 那人是在开玩笑。关先生，你接着说。
6: 官母看府上家业兴旺，然令郎早已过了弱冠之年，何以终匮乏人？关叔叔，我给您说说吧。
4: 大哥啊，以前在老家订过娃娃亲，后来在闯关东的道上走散了。不过大哥是个特别有情有义的人，他一直等到现在，看来是没指望了，所以才谈婚论嫁的。
6: 哎，
4: 对，哦，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放心了。啊，哎呀，说了半天，请问令郎贵庚啊？
7: 俺家老大耕田可是好把式，那庄稼院里的活拿得起来放得下的。大叔，大哥今年26岁了吧？
4: 对，属龙的。属龙的。哎呀，太好了！我外甥啊，哎，是属鸡的，他们呢，哎，是龙凤相配。太好了，太好了！哎。 令郎，台府怎么称呼啊？
6: 大号朱传文。
4: 传文，耕读传家，千古文唱。哎，好，好名字！<笑>
1: 哎呀，关先生。

0: 上是大户人家的千金小姐，她可愿意进我们这样的庄户？
1: 是啊，要是千金小姐，那俺们可养不起。哦，
2: 不然，不然，他们家今非昔比，况且我这个当舅舅的惭愧呀，养不起她了，想找个妥实的人家把她嫁出去。我们一不讲门第，二不图彩礼，只要她愿意，我做主了，白送我们家一个媳妇。
3: 哎呀，咱说了半天，
2: 可你们总得把令郎叫出来，让我见见吧。
0: 关先生，刚才看照片没看清楚，这不妥呀、啊！他娘啊，去把传文叫来，见见关先生。
2: 哎，其实啊，我见不见的也没什么用，择个日子让他们相亲吧。
0: 不见，一定要见。你来一趟不容易。
4: 爹，
0: 哎，长文啊，见过你关叔叔。
4: 关叔好。
2: 哎呀，令郎可是一表人才呀，
5: 和我外甥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儿。
2: 哎呦，你，哎呀，你看看我这脑子，把这茬给忘了。我身上啊带着外甥的小照呢，来来来，你们看看，你们看看。
1: 哎呀，这闺女，哎呀，长文，长文，看看，
6: 告辞了，留步吧。
7: 慢点走啊。
6: 行，回吧啊！
1: 大爹呀、啊，你觉得这门亲事行不？
0: 行不行的，等相完了亲再说吧。我看照片上那闺女儿挺俊的啊，不过这关先生也够滑的，不见咱们传文就不拿出照片来。他对咱们传文挺满意。
1: 哎呀，这门亲事要是成了，我觉得咱家就挺热闹的。你看，传武啊找了个关东人，传文呢再找个满洲人，老三找的那个也是当地人，满家没一个山东媳妇。
0: 谁说的？人家夏先生的祖辈也是从山东过来的。啊？我看这门亲事啊，倒挺好。这叫换换土地，你光有好种子没有好地不行，对不对？要是换一片好地，没准种出来一片结结实实的好庄稼。
1: 就你啊，就会说这个啊！哎呀，就你们老周家的种是好种，王婆卖瓜，都说自己的瓜甜。笑什么呢？
0: 我笑这关系。满口话呀，我一半都没听懂。要不是玉叔在这接着话，我是听也听不明白，是说也说不清楚。
1: 哎呀，坏了！要是他那外甥女儿也这么说话，那咱全家不都成聋子了？
0: 不会，他舅舅啊是个老学究啊，故意跟咱们转呢。
4: 爹，
8: 娘，
4: 他们都走了。
1: 你家姑哪去了？啊，跟人家关先生见了一面。拔定就走，
0: 没见过世面。长文啊，你觉得这门亲事咋样？
4: 爹，你真想给俺说亲呐？
0: 那还能是儿媳？
4: 爹，俺还想等仙儿。俺总觉着，不定哪天仙儿能找到咱家来，到时候咋办呢？
0: 不能再等了，人家老韩家。随着传武迎亲呢，啊，你要不赶到头里头，这老二和老三怎么办？
1: 传文呐，你听娘一句话啊，仙儿是嫁过的人，她死活也不能进咱家的门。

0: 老文啊，这是你朱大叔。
1: 朱大叔好。
0: 这是，
2: 这是文他娘。
1: 大娘好。
0: 啊，这是你朱大哥。
1: 朱大哥好。
0: 哎呀，我看呐，他们俩第一次见面，我估摸着当着老人的面也不好意思开口。老朱兄弟啊，我看找个地儿让他们单独说说话。
2: 对对对，少文啊，你带着闺女到你那屋说说话啊。
3: 去吧去吧
2: 去吧。
1: 那就听叔叔的吧。
2: 关先生，请请请，
0: 哎，您请您请。老朱兄弟啊，我这个外甥还说得过去吧？
2: 嗯，好，好，一看就是大户人家的闺女，大大方方的，多舒展的啊，比我们传闻强多了。
0: 哎，令郎也不错，我看他俩挺般配的。
3: 看这闺女说话多好听啊。哎，对了，他舅，闺女给咱施的是啥礼呀？
0: 啊，我们满洲人的女孩子对长辈都这样施礼，您不见怪吧？
3: 啊，不见怪不见怪。
0: 不见怪就好，我们满洲人呢礼数多，可有一样，这孩子从小在城里长大，对庄稼活不会干，他也干不了，以后你们可要多担待呀。
2: 这好说，庄稼院里的活只要肯吃苦没什么难的。

0: 朱大哥，我进屋这么长时间了，你都没正眼瞅过我。莫非你不中意我？没有，俺中意，中意呢。你笑什么呀？你是不是不中俺的意啊？不是的。那你笑什么？俺这个人不会说话。
1: 我是笑啊，怎么这么巧？我叫纳文，你叫传文，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你爹啊，张口闭口的，文他娘，文他娘，叫谁的娘啊？
0: 那当然是叫俺的娘了。那你要是愿意给俺做媳妇儿，那等过了门之后，不也就是你的娘了吗？

0: 你怎么了？不，刚才说的不好好的吗？你哭什么呀？你是不是又不中眼了？你可得想好，这是一辈子的事儿啊。
1: 不是的，朱大哥，你别误会。我看见你跟你的爹娘住在一起，我突然就想起我死去的额娘，还有我阿玛来了。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0: 哦，这事儿好办。那等咱们成了亲，俺套上马车去把你爹给接过来，咱们一块儿住。你去孝敬丈人爹，那是应该的嘛。
1: 你别丈人爹丈人爹的叫，应该叫岳父。要是雅一点啊，应该叫泰山老大人。
0: 你的那些叫法俺知道，哪个乡下人叫的不顺口。说了半天了，你哄着俺又叫了岳父又叫泰山老大人的，那你到底中意不中意俺？
1: 不中意你，我跟你进屋，跟你说了这么半天的话，啊，
0: 那就是中意了。行，俺就是怕你嫌俺书念得少，以后话说不到一块儿去。
1: 起先啊，我也担心这个，可是啊，我一见这个人就知道你外表憨厚，可眼睛里有故事，不是满脑子浆糊。要是满脑子浆糊，可就抠不出来了。
2: 别看，哎呀，看来两个孩子还说得来。
3: 是啊，要是两个小人看好了，咱们这桩亲事啊，就算定下来了。定下来呢，咱就抓紧办。
1: 哎，你看过《聊斋》吗？
0: 聊什么？没有。
1: 聊斋里啊有个陆判，是个鬼仙，他呀认识个朋友叫朱尔旦，朱尔旦的文章写的不好，有一天呀陆判就把朱尔旦的心给挖出来了，把他堵在心里的东西啊都给抠了出来，结果朱尔旦的文章就写得好了，人也变得聪明了。
0: 俺的娘哎，你不会是想把俺的心也挖出来吧？
1: 我哪有那本事啊？我的意思是说，等咱俩成了亲呀，我可以教你读书啊，要不然呀，咱俩早晚过不到一块儿去。啊，
3: 老朱兄弟啊，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4: 都是一家人了，有什么不当讲的？你说。
3: 怎么说呢？咱们也是满汉同。你们是娶，我们是嫁，按理说应该是按你们的规矩办。我想能不能通融一下，两边的规矩啊都照顾着点儿。
4: 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有些规矩可以依你。

0: 朱大哥，
1: 哎，
0: 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商量。
1: 行，什么事儿你说。
0: 我有个丫头叫秋娟，跟了我六七年了，我俩处的跟姐妹似的。我想跟你成了亲以后，把她一起带过来。
1: 哎，这事我做不了主，俺得跟爹商量商量，八成准不了。
0: 准不准的，你去问一问嘛。他要是不跟着我，可就没处安身了。
1: 那我就去问问。
2: 姐，那个人还行。
3: 嗯，还行吧。一看呀，就是老实人，挺憨厚的，就是书底子薄了些。
2: 哎呀，庄稼院里的孩子，有几个读过书的？人好点就行呗。来，这边好了，过来。
3: 他爹娘啊，也是好人。一看呀，就是古道狭长。跟他说把你一块带过去的事儿，哎，他爹娘一下就同意了，还说啊，等你过去啊，不把你当丫鬟使，把你当闺女养着，以后啊，给你找个好人家，给你嫁了。
2: 说了半天，你女婿姓什么？叫什么名啊？
3: 说起来啊，也挺巧的，我们俩的名字里啊，都有个文字。
2: 真的？嗯。
3: 他呀叫朱传文，他爹叫朱开山。
0: 你怎么了，
2: 姐？我心好疼，病又犯了，疼得不行了。
0: 那怎么办呢？我去给你化点面碱水喝吧。
2: 不用。这事儿过去了，
0: 那你快躺下歇歇吧。
2: 姐，你成你的亲去吧，我就不跟你过去了啊。
0: 为什么呀？
2: 我早就想好了，我想回家去找我爹娘。
0: 嗯，那样也好，不过你得给我送出阁。
2: 嗯，你放心，我肯定送你。

0: 舅舅，小旭来迎亲了。
1: 好，好，好，起来吧。来来来，屋里请。
0: 好，屋里请。快快快。

0: 舅舅对不住你呀、啊。按理说，我应该大摆宴席款待大伙一番，无奈囊中羞涩。你别怪舅舅，啊。
1: 舅舅，你就别说了，这样已经挺好的了。我知道你已经很破费了。
0: 那就哭两声吧。好了好了，哭两声就行了啊，走吧。
1: 舅舅，秋娟呢？我怎么一早都没看到她呀？
0: 我也没看见她呀，这孩子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走吧，不等她了，别误了时辰啊。来，把盖头盖上。走吧，
1: 要给我饭吃了。
0: 走吧，走吧，
2: 舅舅，那我们告辞了。
0: 好好，走吧。
3: 新娘子回来了。

0: 吧，
1: 请进去了啊，
2: 请里边请，
0: 请。
3: 哎，大哥呢？好小子，来上你妈去。
4: 成武哥，我帮你吧。哎，
3: 来，加高。
5: 哎，恭喜当家的天衣无缝。
0: 哎，夏先生，
6: 人丁兴旺啊！
2: 谢谢。
0: 请，据说陪着你爹啊。哎，
5: 哦，你能哎。
3: 还说话，坐，来，哎，掌柜的，哎呦，
5: 来，
3: 坐，掌柜的，快
5: 过来，来，
3: 快啊，坐，倒啥，快，

0: 恭喜恭喜！
1: 新娘子，
0: 恭喜恭喜！
2: 新娘子，
0: 禀出妖魔鬼怪，永得新人平安。
3: 新郎
0: 大尊，迎新娘子下轿。

0: 五谷杂粮瓶中装，美满婚姻日月长。走。奔腾纵横天下，安邦定国勤劳持家，跨马鞍。蝴蝶飞上玉搔头，玉人喜登鸳鸯楼。今朝结下连理枝，早生贵子逆封侯。新郎新娘行礼，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新郎新娘送入洞房。
1: 哎，走，司马堂，
2: 我走吧，我祝你们喜事。
3: 来，跟我来，礼敬旧师，旧主啊！哎呀，
0: 奏乐响堂。迎娶佳人，明朝财源滚滚，揭盖头。

0: 香台，今天是我们家传闻大喜的日子，承蒙各位光临，我朱开山不胜荣幸。自打我来到这个屯子，没少得到大家伙的帮扶，为了略表谢意，今天我特意请来了戏班子啊，为大伙唱戏。咱们边喝酒边听戏，一定要尽兴啊！
1: 好，
0: 好，好，哎，成文，给各位长辈敬酒。
2: 哎，夏掌柜，
3: 先生，
0: 老海兄，喝了，
4: 万岁，哥
2: 儿几，
0: 喝了，
2: 喝了，
0: 掌柜。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2: 四嫂，马婶，来来来来，
5: 好，恭喜，
2: 哎，谢谢啊，谢谢，
6: 谢谢。
2: 今天这杯子可不行空着啊！
7: 王叔，王叔，谢谢啊，谢谢，
2: 多喝点，
7: 谢谢，谢谢，谢谢。
5: 酒，啊，来，
0: 大家伙吃好喝好。
8: 玉叔啊，等你成亲的时候啊，爹爷给你请大戏班子唱大戏啊，唱他三天三夜。
5: 爹，说什么呢？少说点。
9: 掌柜的，嗯，那时候啊，咱就上猪八戒拱地儿，或者是猪八戒背媳妇儿，那热闹。
5: 是，要唱就唱朱传杰尿炕。嗯，
9: 唱吧，反正我现在不尿。
5: 别喝了，喝多了伤身体。
10: 我愿意。
5: 二哥，你咋搞得吕洞宾不识好赖人呢？
10: 行，俺是狗，你是吕洞宾，行了吧？
5: 闯五哥，我不是这意思。你喝多了，该难受。
11: 今天是俺哥成亲，你总盯着俺干啥？
12: 秀啊，去，回去，你多吃点啊，去吧，啊，
5: 丽
12: 丽，熊孩子，你老瞪我，对，
10: 俺咋了？不让喝，俺就不喝，俺溜马去。
12: 这，
13: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14: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3: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14: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13: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14: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3: 那它是什么呢？
14: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3: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14: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3: 走。
15: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

0: 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的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既能开胃下饭又能呵护全身，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 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巴特纳哥，您的黄金牛肉酱啊，真材实料，品质摆在这里，相信大家看到也都馋坏了，都想尝一尝。但是啊，您能保证大家买回家的和我在这看到的品尝到的是一模一样的吗？
2: 当然能保证了，我现在就在草原，我的黄金牛肉酱就是我身后的这些小黄牛制作而成的，保证所见即所得。我给大家打开倒出来看一下，请大家认准我们的品质。
1: 大家看一下这一罐啊，倒出来就是这满满一大盘的黄金牛肉酱，加入了黄精，炖的是鲜嫩好咬，专为长辈们设计的。
2: 我慕名不说谎不骗人，如果不像我说的这么好，给我退回来，我一分钱不收。
0: 散养的小黄牛肉加上传统秘制工艺，这是慕名巴特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高品质的牛肉让咱们吃得安心放心。
1: 如果您呢平时总是对付一口，如果说您也馋肉，但是又怕身体有负担，就想吃点好东西，那么这么热的天要吃就吃省事儿的。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草原，找到了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这就是大家的好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你们愿意看我上电视，我真的很激动。咱们的黄金牛肉酱别的不说，都是用身后的小黄牛制作而成，每罐里边的牛肉都清晰可见，
1: 确实是真材实料，我们大家都能看得到，但是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
2: 我们是牧民不是商人，我嘴笨也不会什么套路，既然你们来到了草原，给我一次上电视的机会，我不会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直接给大家送福利，99块钱15罐，你看怎么样？
1: 一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啊，还不到7块钱，这比您在超市里买的普通牛肉酱还要划算得多。但是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只有咱们草原上才有，那大家肯定都想天天吃，您就再多送大家几罐吧。
2: 再送我就赔钱了。
1: 您这不是赔钱，是做宣传。如果说啊，您对您的黄金牛肉酱有信心的话，就多送大家一些。而且呀，我们很多的电视观众朋友们呢，都是长辈，那大家吃好了，肯定都会给你做宣传的。
2: 我知道电视机前的长辈跟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年龄差不多。以前我们草原条件不好，我听我爷爷说，都是上海的大夫过来给我们看病，山东的师傅过来给我们修路，东北的工人过来给我们盖房子，对我们的帮助特别大。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给大家做个福利，再免费多送大家5罐，做到99块钱20罐。免费送的这5罐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够吃到真正的好东西，
1: 让牙口不好的长辈们啊可以吃到软糯好咬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节俭的长辈们可以吃到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让平时追求高品质健康生活的长辈们吃到真正安全放心的黄金牛肉酱。今天啊，99块钱20罐的价格，巴特大哥啊用自己的真诚付出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那么我们呢也想借助巴特大哥这一罐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黄金牛肉酱，为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表达一下我们栏目组的孝心。那巴特大哥，您再拿上12罐来，这一年12个月啊，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请电视机前的长辈们每个月多吃一瓶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那今天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再免费再送大家12瓶，做到了99块钱，整整32瓶黄金牛肉酱。这一瓶啊才3块多，您就能吃到满满的都是肉，全是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但是呢，名额有限，现在呀就请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 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

0: 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只选小黄牛身上的精华部分，牛肉入口鲜嫩，好咬不塞牙，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砍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一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抢购吧。
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美丽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了，大家看这里啊，牛羊成群，真的是特别的美。那么今天呢，我们不远千里的来到这里，就是为了追根溯源，让大家可以吃到真正高品质、吃得放心的好牛肉。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牧民朋友了，巴特大哥您好。
2: 您好，欢迎来到草原做客。
1: 巴特大哥，这里的牛生活环境也太好了吧？
2: 我们这儿的牛不仅是环境好，而且吃的也好，这个运动量大，他们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含有黄芪、肉苁蓉这些名贵的中草药。
1: 看来我们今天啊，真的是来对地方了。相信今天在草原上，我们一定可以找到适合电视机前的长辈们吃的高品质牛肉。
2: 长辈们要吃就吃软嫩好咬、好消化的。我们草原上有一道美食，专门为长辈们设计的。
1: 那它是什么呢？
2: 我们都是用野生的黄金搭配小黄牛做的黄金牛肉酱。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带我去尝尝吧。
2: 我们都现做的，我现在就带你过去尝尝。
1: 走，
0: 精选草原小黄牛，搭配滋补黄金，小锅秘制，真材实料，牛肉清晰可见。这样的品质，不来到草原真的吃不到。
1: 大家吃过小锅炒制的，满满的全都是牛肉，而且呢，加入了黄金牛肉酱吗？这现在看着也太诱人了。
2: 来，出锅了，快来尝一下。
1: 哇，这看起来也太诱人了，我已经忍不住了，我先尝一尝。这一口咬下去真的是太过瘾了，满满的呀全都是牛肉，而且呢肉特别的嫩，一点也不用担心塞牙，非常的香，咸淡适中，
2: 最关键的加入了黄金。
1: 那么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能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吃到就好了。
2: 原来大家没有机会，不来草原根本吃不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现在条件好了，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真空锁鲜送分发货，无论你在哪里都可以吃到我们刚做好的黄金牛肉酱，打开就能吃。
1: 那太好了，那您赶紧拿上来给大家看看吧。
2: 没问题，这一罐就是咱们的黄金牛肉酱。
1: 我现在啊，打开一罐给大家看看品质怎么样。这满满的全都是肉，看着真的太过瘾了。这和刚刚做好的是一个味道，非常的鲜嫩好咬，特别的好吃。那么这么高的品质会不会很贵啊？
2: 咱们的黄金牛肉酱都是用牛身上的里脊肉做的，保证所见即所得，里边全是牛肉。我要说不贵，那就不是这个品质了。咱平时10块钱一罐，一罐肯定不够吃，一箱15罐，只要150块钱。
1: 这么高的品质，这价格啊，和超市里面普通的牛肉酱价格差不多，真的是非常的划算了。但是呢，我觉得呀，我们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可能还是不舍得。
2: 这样吧，今天我给大家99块钱15大罐的价格，你看优惠不优惠？
1: 这么说来的话，不到100块钱，您就能买回家整整15罐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说实在的啊，这个价格也只有草原上才有了。那么今天既然啊，您这么高品质的黄金牛肉酱特别适合我们电视机前的长辈们，那么大家不来草原又都吃不到，机会难得，您就再多送大家一些吧。
2: 既然今天我能上电视，我也特别高兴，既然要送，我也不小气，我都免费送大家5罐鲜嫩好咬，开胃下饭，拿给身边的亲戚朋友尝一下，这可是我们草原的特产，帮我做做宣传，谢谢了。
1: 没有问题。
0: 好消息好消息， 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1: 现在啊，是99块钱整整20大罐黄金牛肉酱，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真的是太划算了，已经有很多观众朋友们开始打电话抢购了。但是呢，我还是想替大家再争取一下，您能不能再送大家一些福利？
2: 真的不能再送了，已经赔钱了，咱们这里边这么多牛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真的不能再送了。
1: 确实是这么高的品质，那这样吧，我们啊也不为难您，您再拿12罐上来。
2: 再拿12罐干嘛？
1: 因为呢，这黄金牛肉酱啊，口感鲜嫩，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而且呢，不来草原根本就吃不到。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已经支持我们栏目组这么多年了，那么我们啊也想让各位长辈们都能吃到这么好的黄金牛肉酱。今天这12罐，我们栏目组自己掏钱来做补贴。大家听好了，今天呢，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送大家12罐相同品质的草原特产黄金牛肉酱，99块钱，您到手整整32罐，每一罐啊都是这么高的品质。但是呢，名额有限，所以说现在您就要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抢购了。
0: 好消息，好消息！草原散养小黄牛，搭配黄金小锅炒制的黄金牛肉酱新品上市了，牛肉清晰可见，鲜嫩好咬，每一罐倒出来就是一大盘。今天没有中间环节，原价150块钱15罐，今天特价优惠，前100名下单免费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每一罐都是这么高的品质，每一罐保证所见即所得，比您买生牛肉还要划算，比您在超市买的品质高，但是福利只有一次，全国限量只有100组，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最关键，产地直供，价格更加实惠，看去所有中间环节，前100名下单特价优惠的基础上免费再多送17罐，99块钱让您带回家整整32罐，一罐黄金牛肉酱只要3块多，机会难得，错过再等1年，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让您没有任何后顾之忧，抓紧时间拨打400电话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抢购吧。
3: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4: 好的，收到。
3: 不要心存侥幸，
5: 禁止通行，
3: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0: 姐，哎，姐，走，走，
1: 别吵，
0: 爹娘，你们看这是谁？

0: 孩子，
1: 小儿，

这怎么像演戏呀？怎么这么巧啊？我该怎么？

0: 咋不说话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还是没咒念了。这早不来晚不来，疙瘩汤出锅了。
1: 要把他们打散了。
0: 你说的这叫人话吗？

0: 你叫咋办？
1: 我是老朱家明媒正娶的媳妇儿，我应该尽到一个做媳妇儿的本分。你是男人，我相信你会处理好和仙儿的事儿。

0: 爹，您起来了。爹吉祥。
1: 他娘，
2: 咋了吗？
1: 哎，这儿媳妇在外边请安呢。
2: 哎呀，这是他们的规矩，请请吧。
1: 李阿姨，那我咋说呀？
2: 俺也不知道啊。
1: 我也不能恩一声就得了，哪那么简单？
2: 那你说咋整啊？
1: 我，哎呀，你看这个跳，我这让这媳妇给憋到屋里了。
2: 憋就憋呗，憋会儿他就走了，让他站
1: 那。那行，我这尿憋不住了。你们娘们能过话，你跟他说一声啊，别请安了。
2: 那啥事都让俺去说。
1: 哎，快你说，快点，快点。
3: 老大媳妇啊，是你吗？
0: 娘，是我，给二老请安呢。娘吉祥，
3: 吉祥吉祥，你回吧啊。
0: 娘，那我就下厨去了。
3: 哎呀，你饿了？那待会儿娘就去做饭啊。
0: 哪能呢，下厨是媳妇儿的事儿，您歇着，我这就去。
2: 走了走了，你快去去去去吧，走了。
1: 这媳妇儿还挺懂事儿的，
2: 哎呀，你快去吧。
4: 姐，
5: 你在这儿待了一夜？
4: 没有。姐，你要走？
5: 传武，去把你哥叫来吧。

1: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1: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1: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1: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我们都是为了你好。
1: 夏儿，到这时候，有啥话就说吧。不管是打我也好，骂我也好，都是应该的。
2: 文儿哥，你跟大文姐好好过日子吧。咱俩的缘分早就断了，我这次来就是来看你一眼，看你好好的我就放心了，我没求别的。别难为了人家，别冷了人家的心。
3: 香儿，香儿，香儿，哥，香儿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你就是把她留下又能咋的？别忘了，你已经成亲了。

我已经跟传龙哥说过了，你们俩都是好人。这日子啊，肯定越过越顺。

0: 爹，娘，我有个事儿想和你们商量。
1: 什么事儿？
0: 仙儿回来了，俺能不能把大文送回去？俺还想和仙儿成亲。
1: 你是想休妻？
0: 不，爹，不是休妻啊，俺跟大文还没成夫妻呢。
2: 啊，你把人家娶进来，拜了堂，入了洞房了，折腾了一溜十三招，你想把人送回去，这不是休妻是什么？休妻有七出之条，那文犯的哪一条啊？啊？
0: 那仙儿咋办呀？那俺跟仙儿也是定过亲的呀，爹。
2: 你别忘了，你们没有成亲，可是仙儿成过亲。
0: 那仙儿是为了救俺呢。
1: 传文啊，我知道你对他有情有义，啊，可是咱们做事情不能越了理啊。
2: 回去吧，容我好好想想，我会想出一个两全之计的。
0: 仙儿已经走了。
2: 走了？传武，传武，
3: 哎，
2: 来，
0: 爹，
4: 啥事儿啊？
1: 传武，你赶快去把仙儿追回来。
4: 哦，等等。
2: 算了，唉，就是把仙儿找回来，他见了传文和纳文，心里也难受。他娘，把咱们家钱拿出来点儿。
1: 老五啊，你把钱给仙儿送去，你跟他好好说说，告诉他咱们老朱家对不起他。只要他想回来，什么时候咱们朱家的门都给他开着啊！快去。
0: 嗯。

0: 干啥呀？
1: 赶走。姐，来，姐，你在这儿啊，先住两天。你要缺啥，敢说，俺给你带来。俺知道你心里憋屈。姐，俺爹说了，你啥时候想回家都行，家里的门

0: 永远给你开着。你看，这是俺爹让俺给你拿的钱，拿着，拿着呀！不行，算了，这钱还是俺替你收着。你要有了钱，你还得走。
1: 朝武，你别费这个心了，我还是要走。哎，不行！
0: 你去哪儿？你能去哪儿？你都漂了多少年了？
1: 你知道俺找了你多少年了吗？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0: 你今天不让我走，我就一条撞死在这儿。姐，现在是放牌的时候，老杜毕说不定正在松花江上等着咱们呢。要走，咱俩一块儿走。你说我凭啥跟你一块儿走啊？啊？姐，在林场子里，俺俩的命不都连在一块儿了？
1: 兰芝，俺不让你一个人走。你留着我干啥呀？你说咱俩这算怎么回事？俺不知道，俺也不想知道。俺就是不能再让你遭苦受罪。
2: 我永远都是你的姐姐，你听明白了吗？
0: 只要你答应俺，在这住下。

0: 老常啊，哎，我这次跟船家进山啊，怎么也得个把月，啊，铺子里的事儿就都交给你了。
1: 掌柜的，你就放心大胆的走吧，家里我一定会照料好的。
2: 爹，我也要跟你们去。
0: 你要是不在学校教书，我就带你去。
2: 你这不存心不想带我去吗？那就不能等我学堂里放假了再去啊？
0: 那不成，现在收皮货正是好时候，耽误不得。
2: 船吉。你到了山里要给我带好东西回来。
3: 你想要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我要什么。
3: 我给你弄张好狐狸皮做围脖。
2: 不稀得要。
3: 给你弄点猴头膜什么的。
2: 不爱吃。
3: 那你要什么呀？
0: 别猜了，川杰。他要什么我知道，回头我告诉你。
2: 爹。
3: 哦，我知道了。
0: 爹啊，玉叔让你烧什么东西，知道不？
3: 玉叔啊，喜欢玩嘎拉哈，他一直想要一副野猪骨头的。这回啊，我给他弄一副。
0: 傻小子，你还是没猜对呀！啊，好好想想，姑娘长大了竟需要什么呀？你肯定猜不出来啊。要我说啊，你给他弄一副露台糕，这对女孩子比什么都实在。
3: 我知道了，掌柜的。
4: 我
0: 船杰啊，哎，咱们在这歇歇吧。
4: 好，我鱼
0: 哎，再过小半天啊，就到你老山猫爷爷那儿了。
5: 掌柜的，
0: 船杰啊，
5: 哎，
0: 你知道这次我为什么要带你出来收山货吗？
5: 知道，掌柜的是想带我出来历练历练，让我长长见识。
0: 这些年你站柜台啊，摔打历练的长进是不小啊，可是呢，你对山货。

0: 我知道的还是太早，我年龄一天天的大了，有些事情啊我也干不了了。这柜上的事儿呢，你要多担着点儿啊，别辜负了我对你的期望啊。
1: 掌柜的，你放心吧，我会努力的，不会辜负你的。
0: 团结啊，哎，你大哥跟你嫂子过得怎么样啊？还经常闹别扭吗？
1: 他俩人挺好的，自从仙儿姐走了以后，我大哥也就彻底死心了。我觉得他俩过得挺好的。
0: 他们俩的事儿是我多了句嘴啊，要是过得不好，我这心里也不舒服。嗯，

0: 唱些什么呀？
1: 哪有咱们老家的琴书好听？
2: 好，
0: 你听听听，还有个捧臭脚的。
3: 你也不会听戏，我听着挺好。
0: 哎，这媳妇儿啊，你说说啊，庄稼院里的活儿是一样也拿不起来。你让她糊锅饼子吧，得有一半呲溜到锅底下去。你让她做营生，她就皱眉头；问起玩来，比谁都高兴。可就有一样，礼数周全呢、啊。一天三遍请安，一口一个娘的叫的，嘴还挺甜的。
3: 哎呀，不容易了啊！人家一个大户人家，能在咱们家待住就不错了。
0: 哎，他爹，你说这大户到底是怎么个大法啊？
3: 这我哪说得清楚？是咱们老朱家儿媳妇就行呗。
0: 说句心里话呀，俺还是稀罕仙儿。哎，这孩子是没当咱们老朱家媳妇儿的命。不知道这孩子现在跑到哪儿去了。
3: 跑就跑吧，啊，跑了，潘文就断了念想了，这小两口子也就过得安生了，好事儿。
0: 嗯，

0: 姐。姐，俺给你带了些吃的和用的。
1: 陈武。
0: 姐，俺饿了，你干整点吃的吧。

0: 怎么了？你是不是又想他了？
1: 没有。
0: 其实啊，我也挺想他的，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哎，要是他再回来，你干脆把他娶了算了。我们姐妹俩呀，一起收拾你。
1: 你胡说什么呢？你不敢再胡说了。你这事让咱爹知道，非杀了俺不可。你别胡说八道了，咱俩都成了亲了。你看看这字儿。
0: 你说你啊，下地干活手倒挺巧的，一写起字儿来，手跟粪叉子似的，太难看了。来来来，你看我给你写。
1: 哎。
0: 怎么样？
1: 好。好。
0: 这样看
1: 啊，
0: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0: 你怎么了？你哭什么？哎，你就好好的，你哭啥呀？哎呀，你明知道哭，你还要写字儿，你这不是没病找罐子拔呢吗？
1: 哎，行了，不写，不写，不写，不写。
0: 还哭呢？屋里头的，谁惹你了？
2: 没有，谁都没有惹我，我就是心里酸酸的。
0: 你好好的，你酸什么呀？
2: 不懂我的心思。
0: 你的心思啊，一般人懂不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没个准儿。你要是哭够了，你就笑会儿呗，啊？
2: 亲的，
3: 他娘，最近传武总骑着马往树林子里跑，回来的时候满脸是笑，干活也卖力气。一边干活还一边唱着戏文，
4: 可不是嘛？这两天呀，他叫爹叫娘的声音都是软软的，像个猫似的，也不出去惹事儿了。孩子大了，也该懂事儿。
3: 这东西肯定有事儿，他我还不知道，不出动静便罢，一出动静能把你吓死。
4: 要不，咱把他的亲事赶快给办了吧。
3: 我看这事儿不能太急。韩老海是个挑剔的人，要办就办得风风光光的。
0: 你呀，哪儿长得都好，就是你这个嘴。你说你笑起来呀，咧咧着；一哭啊，就啪啪着。不哭不笑，正好。
5: 不理你了。
0: 哎，屋里头的，嗯，咋又生气了？啊？
5: 瞧你，你老屋里头的，多难听啊！我们俩的称呼啊，以后得改一改。
4: 你应该叫我夫人。不行，还没到那份儿上。叫我妻。
0: 你就叫你老婆，
5: 不好，多俗啊，太难听了。
0: 那，
5: 哎，要不然，你干脆就叫我文吧。
0: 你是文儿，俺也是文儿，文文，叫不叫混了吗？
5: 不对，你叫我文儿，我叫你文，这不就混不了了吗？文，文。挺硬啊，不好听。
0: 哦。

0: 你就叫俺传闻，那可不行，不尊重。我怎么能直呼你的名字呢？哎呀，没有那么多事儿。要不你就叫俺当家的。当家的，咱家你当家吗？咱家是公爹当家。要不然我叫你先生吧。
1: 哎，你说，俺一不教书啊，二不看病，这三不算命的，俺叫啥先生啊？嗯，这就不懂了。现在文明人都叫先生，听着哑。嗯，哑，让乡亲人笑话。
0: 我又不当着那么多人叫你，我这是咱俩在屋里头叫的。
1: 嗯，那还行。
0: 那我叫了啊，叫吧。
1: 先生，
0: 嗯，
1: 哎，
0: 先生，我有点事儿，想跟公爹商量，但是又不好张口。
1: 婉儿，有什么事儿，你就跟先生讲。先生。
0: 跟你讲了，你说了也不算，我白费吐沫。
1: 婉儿，谁说先生说了不算？这家里有一半的事儿，那是先生说了算的。
0: 先生，真的？
1: 婉儿，那当然是真的。
0: 先生，我想用咱家的闲屋办一个学馆，教几个村童。
2: 这事，先生还真是说了不算，得去问问爹去。先生，那咱现在就去吧。你当真的？当真啊。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3: 揉一揉就能好。对，用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
4: 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5: 揉一揉，肩不酸了；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
4: 腿能动了。
3: 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 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 痛哪儿痛揉哪里，
5: 揉一揉很舒服。
3: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揉骨老方每支只要29.88，免邮费送货到家。
6: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揉骨老方揉一揉，揉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7: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8。
6: 揉骨老方适用。

0: 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6: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0: 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3: 揉一揉肩不酸了，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

0: 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是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颈椎病、肩周炎，揉一揉；腰椎间盘突出、痛风，揉一揉；关节炎、骨质增生，揉一揉。
5: 揉一揉就能好。
1: 对，用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
2: 揉一揉啊，腰不疼了；
3: 揉一揉，腿能动了。
1: 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头晕、手麻、脖子咔咔响、胳膊抬不起来、颈肩痛，揉一揉；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下蹲困难、腰腿痛，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揉哪里，
3: 揉一揉很舒服。
1: 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痛怎么办？揉一揉。腰腿痛怎么办？揉一揉。关节痛怎么办？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用柔骨老方揉一揉。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二类医疗器械，运用物理疗法，结合远红外技术，直接作用于患处，轻轻一抹，来回一揉，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2: 价格还不贵，每支只要29.8元。
0: 柔骨老方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

0: 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每支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
1: 好消息，好消息！颈肩腰腿痛现在可以涂抹治疗了。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轻轻一抹，来回一揉，8到12小时持续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肩周炎、痛风性关节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柔骨老方二类医疗器械，颈肩腰腿关节痛，哪里痛揉哪里，
2: 揉着很方便，
3: 每支只要29.8元，价格也不贵。
1: 柔骨老方，颈肩腰腿痛，痛了你就揉一揉，每支只要29.8元，现在马上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4: 我叫柔骨老方，我能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关节痛，我是二类医疗器械，凝胶剂型吸收更好。如果你颈肩痛，揉一揉；如果你腰腿痛，揉一揉；如果关节痛，揉一揉。颈肩腰腿关节痛，揉一揉，快速渗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8到12小时持续作用，辅助消炎、消肿、止痛。这是我的说明书，我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疼、膝骨关节炎、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不适症状的辅助治疗。记住了，我叫柔骨老方牌医用远红外治�疗凝胶，我每支只要29.8元，现在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1: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5: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6: 收到，我们马上办。
7: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8: 喂，
6: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9: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5: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0: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1: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6: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0: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0: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13: 危险，你回去干嘛？
14: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3: 你看这上面，
14: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一个山区小村庄，缘何让他牵肠挂肚了12年？
1: 他就像我们心里面那种顶梁柱一杆秤一样的。
2: 他给老百姓干了10年了。
3: 不图回报，只有付出。

0: 小组啊，现在这边雨下的比较大，我们在排洪区上组，按照早晨的分工。
1: 每年五月，作为尼勒克县团结村的第一书记，达吉干就自动切入了备战状态。
0: 溶泻性洪水来的话，这个地方是必须经过的地方。
1: 时至汛期，山上下大雨，山下可能就发洪水。
0: 天气变化大，我们就随时待命，还有加强巡逻。
1: 之所以如此紧张，源于刻在大家心里的伤痛记忆。
0: 曾经03年、15年、16年，溶泻性发洪水这儿堵了，移出来了这个桥上，省道也被毁冲过。后面这个小桥不用提了，洪水就直接拉掉了，房屋啊、农田呀、都受到损失。
2: 我们去救援处，他差点被洪水卷走，我在边上顺手就把他拉了一下。
3: 必须解决这个事，洪水的问题不解决，这个恶劣天气溶泻性洪水的话还会淹没这个事。
1: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灾患问题，2017年国家拨款专项资金升级改造了这条排洪渠，也是因为这条渠将达吉干和团结村的命运紧紧连在了一起。
0: 以前为啥发洪水，谁来的都是土渠、小宅，就移出来就两边农田淹没了。
3: 排洪渠修的当中，我们村上有3座桥要修，这排洪渠修不好，西面村也在受损。这个渠呢，也是我们整个一个县的一个大事，所以要把它治理好。
1: 工期紧，任务重，再加上那是达吉干从国税局下派驻村的最后一年，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在走之前为村子根治这个心病。当时很多人并不知道，那会儿达吉干的家中也有一件要紧事儿。
3: 这时候我父亲的身体状态不太好，平时我弟弟、我弟媳妇还有我媳妇他们在照顾。刚好最忙的时候呢，我也没照顾上。
4: 父亲已经病危了，他的爱人打电话通知他快点回去。
3: 中午在村委会时候听到这个消息，我跑到房子回去，已经不行了。那个这个老人家走了。
4: 这个事情我们好多村民都感觉到对不起这个季书记。
1: 当年工程顺利竣工，达吉干的驻村生涯也即将结束，但一张写着226个名字、按满红手印的请愿书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村民的认可与信任，让原本只是服从组织安排的达吉干第一次开始认真思考驻村的意义和村子的未来。
3: 谁都想回去啊，不是不想回，还有这有更多的事要做，想干事钱不够，有能力没有门路等方面的问题还是存在的。
1: 于是达吉干决定留下来干，改造道路、修建水渠、争取滴灌项目。

0: 让5000亩旱田增收，全县唯一的污水管网全覆盖村在这里实现。
1: 好多政策都是计书记费了不少劲努力申请来的项目。

0: 天，村里的农机队即将奔赴南疆收麦。一大早，达奇干便来到农机服务中心，看看大家的准备情况。
1: 大概多少的机子去？
2: 今年还是可能五六十台吧。
1: 好好好，保证质量，才受农民欢迎。
0: 几年前，达奇干敏锐地捕捉到新疆收割时间差里的商机，加上村里已有几位农机手，于是他想，能否靠农机租赁来增收？
2: 支队长找的那些新代主任呀，到我们村上来，给我们担保，然后就贷了点款。这经销商呀，给我们也把按揭也放宽，两年还清那样子。我们几个人一块跟那年搞了个六七台吧，就开始干了，慢慢摸索着。
1: 经过了我们多次的农机培训，操作业务的培训，维修技术的培训，安全操作的培训，南疆去喀什还有阿克苏，回来到伊犁河谷，秋天到博洛呀、昌吉呀、玛纳斯、金山等地方去干活。
0: 短短几年间，团结村一跃成为了新疆农机服务第一村。
2: 人生的第一桶金也就是靠农机挣的，后面干了几年，房子也盖了，小汽车也买了，反正生活都过得可以的。现在
0: 村子的生活蒸蒸日上，达吉干回家的时间却屈指可数。他的家离村子只有13公里，可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他在村里忙，爱人独自守家。
3: 他说是需要那啥，老百姓需要他，还有他的有的那个啥活也没干完。
1: 我自己的事是小事，群众的事，国家的事是大事。
0: 忙到下午3点，达吉干和村干部终于吃上午饭。
4: 吉队长，
5: 我也不是生日，
4: 不是生日，那个，你已经入村即将12年了。今天我代表我们村两委的全体干部，也代表我们团结村的全体村民，为你多年来为团结村的辛勤工作、辛勤付出表示感谢。
6: 我代表团结村的村民，感谢你10多年对团结村的辛勤付出。过去的团结村和现在的团结村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谢谢你。
5: 回事。其实我来这么多年以来，我只是跟大家一起工作，大量的工作呢是你们干的。谢谢大家，
6: 希望你在团结中再住12年。他不会住的。
5: 还干12年。
6: 还干12年。
0: 12年驻村守初心，亲情帮扶暖民心。蛋糕上的这句评语正是他驻村生涯的写照。12年4380天，没有惊天动地，只有日复一日。他做的不过是把国家的每一项好政策像种子一样亲手种进这片土地，用12年的时光等它生根发芽，长成百姓想要的日子。

0: 些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遭遇山洪如何避险？查看预警，出行前关注天气预报及相关预警信息，不要错误认为新疆干旱少雨不会发生山洪灾害，不要对预警信息不重视。服从管理，遇到险情时要听从现场工作人员劝阻。
3: 好的，收到。
2: 不要心存侥幸，
4: 禁止通行，
2: 快速撤离。遇到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快速向高处撤离，不要贪恋财物。心态稳定，被暴雨、山洪等自然灾害所困，要保持冷静，应及时与当地政府或防汛部门取得联系，请求救援。敬畏自然，掌握避险知识，是您最靠谱的护身符。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象山系天山，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古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0: 有人依河而居，有人沿河而生。收获季是塔里木河流域最丰盈的呈现。塔里木河水给予绿洲最久远的恩惠之一，便是葡萄与美酒。两年前，阿布拉卡乌利和阿曼尼沙土松从1000公里外伊尔羌河畔的巴楚县来到开都河流域的和硕县，他们承包了88亩葡萄园，为这座酒庄提供所需的酿酒葡萄。他们的人生就如河流一样蜿蜒前行，始终向前。和硕县，西域36国之一的微虚国所在地，这里种植酿酒葡萄的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12年前，来自伊尔羌河畔的退伍军人魏德昌沿河而行，来到他自称的第二故乡。他也想成为千百年来南疆大地的酿酒人。
1: 这个地方已经是我们酿酒葡萄的产区了，也是我们新疆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酿酒葡萄产区。突然发现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葡萄酒。
0: 有人选择创业，有人选择加入。河流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活力。
1: 我们园林呢，带动当地的将近20多户农民，每年的话给他们每个家庭带来将近10万块钱的一个收益。
2: 我们的事业，经济我们是很好的。Balalarımız yerimizde okuyordu da balaların okuşuna yakışı. Yana ketmemişe durup işleşine karar kıldık. Bir yana işleri şuna yakışı.
1: Şimdi Talimuhe Guanqu'si Çungo'da di sayda Guanqu. Soy o'm putao cu zay Talimuhe'de yun yu xa. O şansin vilay fadayı da çeyin yedin zi uxen.
0: Li li putao将水与大地联系起来，酿造的是甘醇的酒，更是看得见的幸福。孩子是父母的结晶，果实是大地的结晶。对于生活在大漠、熊山、巨河之间的百姓而言，还有什么比丰收的喜悦更甜蜜呢？而在群山深处，丰收更加弥足珍贵。帕米尔高原上的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被称为万山之州，高海拔和严苛的自然条件让作物生长困难，然而冰川之下，河水蜿蜒之处却藏着天然的馈赠。在阿图什市阿扎克乡，正是当地的水果采摘时节，木纳格葡萄、无花果都远近闻名，这也是当地果农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段时间是努尔麦麦提最忙的时候。几乎每天他都会到无花果市场看一看，他的无花果加工厂需要优质的货源。
1: 2012年，我们浙江和宁波地区组成营， 好像我们的新疆的农副产品今年是不太好卖，这么好的水果为什么不好卖？有没有那个代加工的那个能力，有没有空间？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我们商量以后确定那个2018年7月签了这个公司。
0: 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营养师专业的努尔麦麦提，理想就是创办林果业加工厂。2018年，他的理想实现了。为了提高无花果的切片加工效率，努尔麦麦提还专门研发了对应的切片机，同时还申请了专利。

0: 去年的我们90%葡萄都是喀萨克斯坦出口。今年的计划是我们要已经准备了，大概5000亩以上的那个出口，我们喀萨克斯坦、吉尔斯斯坦还有俄罗斯这个国家。
1: 这不仅仅是努尔麦麦提一人的机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3046公里的绿，已然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果盘。如今，它不仅味美中国，更香飘世界。数千公里的浓荫之下，是平静从容流向大漠的条条大河。一些河流让原本不可能发生在沙漠的事情诞生了。温宿，维吾尔语意为石河之地。托什干河与其余九条河流相继汇入塔里木河水量最充沛的源流阿克苏河。纵横交错的河流让这里生长着新疆貌似最不可能生长的作物——水稻。
2: 你老公去拿箱子了吗？
1: 阿伊尼格尔托和提大学毕业后哪里都没去，就直奔家族开办的稻米公司工作。他要子承父业。2014年，阿伊尼格尔托和提的父亲托胡提买提热依木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不仅承包了150亩稻田，而且创办了这家企业。
2: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厂就特别小，然后一个小时好像只能生产3到4吨的大米。
1: 年轻的阿伊尼格尔和妹妹是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清楚地知道网络意味着多大的世界。
3: 我们呢，就是从20号开始收割。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叫一个新刀11号的一个品种，它的米粒就比较短，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无论是你喜欢做稀饭、抓饭，都可以。
1: 自家在沙漠边收获水稻的寻常场景，很可能对网友意味着神奇，而网友意味着千万里外的市场。作为家中的老大，阿伊尼格尔的责任感很强。除了家族承包的稻田，公司每天都会收购当地农户的稻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2: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小时能生产8到10吨，而且现在我们的年产量也可以达到1万多吨的稻谷。
1: 如今走过10年，他们家已承包了2600亩稻田。时间的长河在这一刻已然显示了它的力量。
4: 咱们这个温宿仙的名字来源就是石鼓水，也就是说石方面来的水。
5: 对
4: 对，
5: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水资源特别丰富，
4: 整个温宿仙80%的这个水稻就产于我们的这个托库拉乡。
1: 河还是那条河，家园还是这片家园。阿伊尼格尔和妹妹正在新的

0: 开启新的人生。如今这里拥有的不仅是传统水稻，耐盐碱的海水稻，在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茁壮成长。拥有超过1.4亿亩盐碱地面积的新疆，蕴藏着支撑整个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力。绝佳的光热资源和塔里木河一起，让棉花成为塔里木盆地最优质的经济作物之一。林磊是吉飞科技玉梨超级棉田的管理员。眼下棉花已经可以采收，大量的棉花采收需要借助棉花采收机提前拆除田间电动阀，才能保证后期采收机的畅通无阻。
1: 盖子还在
2: 身上，要不行让那个师傅去看一下吧，看一下路，看能不能过得来。
1: 好嘞。
3: 现在主要是就是这个桥头这个弯，它这个弯如果说能转过去，里面哪都能去，里面咱们留了有两个路口是比较宽的。
4: 现在最害怕的是你进不去，你只要进去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联系好的采棉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今年是超级棉田项目的第4年，明天就要采摘了。对林磊而言，今年的产量指标至关重要。在新疆数千万亩棉田中，这些庞大高效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力，成为棉花采收的主力军。
5: 第一年就是比较严重，受灾比较严重，然后亩产达到了245公斤，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03公斤，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达到420公斤。哦，
0: 超级棉田的收获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过去3年的成绩，让林磊对一会儿要揭晓的答案抱有自信。
5: 现在采出来一块都能确定，然后比去年的这个产量有所增高。按照450产量来算的话，也有1000多吨棉花呢。
0: 作为经验丰富的新农人，林磊知道自己种出了高品质的棉花，但质检报告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1: 啊，去测一下看看它的数据有啥误差。
6: 10/12/14配杂机把它的杂质打出来，然后就可以算出来它这个净一份。
0: 最终的结果比林磊的预计要高，平均亩产超过了500公斤。
7: 都是30。
6: 还有这个色级，
0: 在整个棉区，新疆棉花已经越过了单纯重视产量的阶段，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评估条件。林磊对此非常清楚。从种到收，新疆棉田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但最大的依仗永远都是塔里木河。沿塔里木河干流逆流而上，数百万亩棉田环绕之中，阿克苏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马依然木穆泰利府的生活。
8: 表面上面的四点必须要清理掉，然后就是顶山的时候把沙味必须要卷到那个下面啊。 这个挑子不要放这儿，放到这个弦里面啊，放到弦里。
0: 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女工，到现今管理100多人的主管，马依然木已经在纺织行业打拼了10年。
7: 我们的就是职位不一样，然后就是责任也不一样，然后职责也不一样，职位越高，我们的工作压力也越高。
8: 然后这个放到这个地方，搭桥必须要匀的，不匀不行。搜一下看你们自己接的头怎么样，你们也一看都看出来，明显的很光。
0: 每天下班，在另一家纺织厂工作的艾海提江都会开车接爱人下班。

0: 我基本上都是下班比较晚，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饭的。
1: 十年间，爱海堤江的浪漫无所不在。
0: 情人节的时候也送的，在生日的时候也送的，然后我们结婚纪念日也是给我送的，好开心。
2: 好了好了。我是
3: 怎
1: 么样？我是的。如今，夫妻二人的未来计划，具体、实际且温馨。
0: 我们的计划就是买个房子，还要买个房子以后把我们的父母要接回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接回来。我们就是挣得多一点的钱，然后尽量把我们的父母得到好的生活。这个行业就是对我来说啊，把我的所有生活都改变了。
1: 无数人受惠于塔河孕育出的这亿万颗洁白的花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这是一个充满大河馈赠的天地。塔里木河水滔滔奔腾于地面，汤汤前行于地下。千百年来，塔里木河流动着财富，催生着繁荣，连接着世界，一刻未曾停止。从神话的源头到现实的人间，从天际的冰封到沙漠的归宿，144条河流汇成的塔里木河，奔腾，不息不止，从未因无法归海而心怀绝望，从未因终将消失而步履踉跄。这条大河用极致的绚烂和慷慨宣告着自己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终将作用于自身，然后在时间长河中平波成镜，映射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自己眼中最美的星球。那是纪念，更是宣言。

0: 中国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 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同巴西总统通电话。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我国外

0: 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
0: 上半年，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从灾后重建到蓄力振兴，唐山历经50年，建设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1: 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打击，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7月27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同巴西总统卢拉通电话。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和两国发展战略对接取得积极进展，为促进中巴两国发展和两国人民福祉发挥重要作用，也为动荡的国际局势注入宝贵的稳定性。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巴西也将迎来重要国内政治议程。中方愿同巴方进一步加强双边和多边战略协作，延续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良好态势。习近平强调，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国和巴西作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应当坚定站在历史正确和文明进步一边，为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更大建设性作用。双方要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把准合作方向，维护团结势头，打造更多成果，谱写全球南方团结自强新篇章。中方高度重视巴方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力，支持巴西维护自身主权独立，反对外来干涉，并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巴方的贡献。卢拉表示，巴中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可持续星球的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两国贸易额再创新高，巴中文化年各项活动进一步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巴方期待同中方加强人工智能、能源、矿产等领域合作，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巴投资，让两国合作更加多元，取得更多成果。巴方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开放包容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理念。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调，维护联合国权威，加强金砖团结合作，坚定捍卫多边主义，坚决反对强权政治，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热点问题，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和世界和平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今年上半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经贸形势，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外贸含锌量、含铝量、含质量持续攀升，国际竞争优势不断增强，推动新时代贸易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2: 上海港上半年集装箱吞吐量稳居全球第一，日均超600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发往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货物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等机电产品撑起了近70%的货值。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是习近平总书记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的重大战略安排。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要加快从贸易大国走向贸易强国，巩固外贸传统优势，培育竞争新优势，拓展外贸发展空间，积极扩大进口。

0: 面对加速重构的国际经贸格局，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把握国内外发展大势，不断为贸易强国建设锚定清晰路径。他指出，要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培育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积极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
1: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贸易强国建设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外贸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与科学指引。当前，我国外贸发展质效稳步提升，依托先进技术赋能与完备产业链供应链配套优势，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稳步攀升。同时，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积极扩大进口，为世界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
0: 这条曲线清晰地勾勒出结构转型的轨迹，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机电产品出口占比在去年首次突破60%后，今年一至六月这一占比提升至63.5%。在国家级船舶出口基地江苏泰州，全球最大级别双燃料集装箱船、超大型绿色邮轮等一艘艘融合绿色动力、高效装载与智能监控的外贸船舶接连交付。今年一至六月，新接外贸船舶订单同比增长超70%。传统制造业基地汕头上半年打通了高附加值数字服务形式的出海通道，海外用户可以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日均磁源调用量已从四月底的1亿攀升至100亿级别。
2: 结合中国新的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如今，我国已经成为知识密集型服务主要出口国，更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中国服务走向世界，服务贸易新优势加速形成。上半年，我国外贸朋友圈越来越大，多元化市场持续夯实，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规模占整体外贸的比重超过一半，东盟稳居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地位，对欧盟、拉美、非洲等地区进出口增速都在两位数以上。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零关税举措实施后的5月和6月，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近20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3.5%。湖北花湖机场联合非洲最大的航空公司开通定制化包机服务，让非洲的特色产品快速直达中国市场。
3: 零关税为非洲发展创造了重要机遇，这是互利共赢的典范，非洲大陆受益匪浅。
0: 上半年，我国进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10万亿元，同比增长 22.1%， 增速比出口高 8.7%。上半年，我国自150余个国家和地区进口实现增长，中国大市场持续成为世界大机遇。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优化升级货物贸易，大力发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以贸易强国建设的坚实步伐，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更强支撑，与世界共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规划提出，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要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以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为抓手，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以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为保障，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推进法治社会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到2030年，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能力水平和公民法治素养持续提升，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环境进一步形成，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深度融合，全面依法治国的社会基础进一步夯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深入落实，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全面提升。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9479.9亿元，同比增长18.7%，较一季度加快3.2个百分点。我国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工业企业利润实现较快增长。
5: 企业数字化转型不断推进，企业的生产成本有所降低，再加上大规模设备更新以及针对高技术企业的相关财税金融的支持，都有助于支撑我国工业企业效益的持续向好。
0: 在算力需求大幅增长的带动下，上半年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96.9%，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5个百分点。其中与服务器有关的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行业利润均实现大幅增长。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在上半年也实现了快速增长，在铜、铝等有色金属产品需求向好等因素推动下，今年上半年有色行业利润增长99.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4.7个百分点。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残联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十五五”时期推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也是残疾人事业加快补上短板、推进全面发展、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时期。发布会上，中国残联负责人介绍，残疾人保障和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了9项主要指标、7个方面、32项重点任务、45项重点服务项目和专项行动。
7: 规划增设了城乡新增残疾人就业100万，重度残疾人托养照护服务数350万人次，这2项直接反映残疾人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其中，精神文化、科技支撑都是首次在规划中单独专门部署，反映了时代发展和残疾人平等、融合、共享的新的诉求。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开展孤独症全生命周期关爱促进行动，持续深化无障碍环境共建共享，着力提升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质量，同时加快助残科技成果场景转化，不断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体系，让残疾人民生保障更稳定，助残服务更有温度。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7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农业农村部党组书记、部长张柱表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三农工作，引领农业农村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粮食生产跨上1.4万亿斤新台阶，脱贫攻坚成果持续巩固拓展，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成效。十五五时期要一体推进农业现代化和农村现代化，努力实现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毫不放松抓好常态化精准帮扶，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
6: 1976年7月28日，唐山发生7.8级强烈地震，百年工业城市瞬间被夷为平地。50年来，唐山从满目疮痍崛起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不断绘就高质量发展新图景。
0: 在河钢集团唐钢公司的生产车间，自主研发的智能炼钢系统可以实时监测钢铁生产的4000多个关键节点数据，精准适配每一笔订单需求。如今这里可以生产300多个品种钢，涵盖高强汽车板、高档家电板等多个领域。钢铁曾是唐山当年灾后重建最急需的硬物资，也是这座城市经济发展的坚实支撑。从当年震后28天炼出第一炉制气钢，到现在钢铁产业已形成万亿级规模， 今天的唐山正加快打造国家级钢铁清洁生产示范基地，推动钢铁行业由原料向材料、制造向服务转型升级。

0: 海之滨，潮涌千帆，这片震后只剩荒芜滩涂的海岸已蜕变为现代化港口唐山港。在曹妃甸港区，码头三期扩建工程正加紧建设，完工后港区将能同时停靠两艘40万吨级巨轮。今天的唐山港集装箱内外贸航线已通达全球近80个国家和地区的262个港口，能源、建材、外贸货物在这里实现高效中转集散。从一片废墟到花园城市，今天的唐山民生福祉持续增强。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轨道上的京津冀更加便捷。实施改造老旧小区1235个，建成省级和美乡村1282个，推窗见绿，出门入园，人们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锚定努力建成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环渤海地区新型工业化基地，首都经济圈重要支点目标，唐山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在这里，焊接机器人产业规模位居全国第一，三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集聚城市，累计转化京津科技成果450多项，每年吸纳京津技术合同成交额超100亿元，一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开放包容的现代化海滨城市正拔节生长。
1: 红霞给多地带来风雨影响，各地各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积极应对。
0: 受红霞影响，广东多地出现降雨天气。今天凌晨，在梅州市五华县华阳镇小拔村，因河水漫溢，低洼区域民居被积水围困，救援人员出动橡皮艇，逐一转移受困群众。
2: 来，宝宝，
3: 宝宝，我拿一个给，
4: 我去拿个伞，你们可以撑。
3: 好的，好的，
4: 这里有伞，这里有伞，
3: 这里
4: 有伞。好，好的。
0: 在揭阳市惠来县龙江镇，河水水位上涨，一度出现漫堤风险，当地连夜组织人员装填沙袋，加固薄弱堤段。珠海金湾区今天降下暴雨，相关部门在辖区重点及低洼路段安排抽水泵车，及时进行抽排作业。红霞一路北上，影响内陆多地。江西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萍乡、吉安、赣州等地局地累计降雨量超200毫米。赣州全市已提前转移12000多人，同时在重点乡镇、高风险片区前置驻守抢险人员和配齐救援装备。应对降雨带来的来水增加，张江上游水利工程上游江水库和赣江中游的太和航电枢纽水库启动泄洪作业，提前降低水位，为防洪预留空间。湖南郴州对山洪灾害危险区、沿河低洼地带等高风险区域展开拉网式排查，目前已转移4万多人。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东、福建、江西、湖南、辽宁、吉林等6省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红霞残余云系仍将持续给华南到江汉、黄淮西部等地带来强降雨，需加强防范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谨慎前往山区、河流等灾害易发区域。
5: 这个暑期，潮汕方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在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等多个海外院线热映，凭借真挚的情感收获广泛好评，也把专属侨乡的文化符号侨批带到了观众眼前。跨越重洋的一封封家书、一笔笔汇款，不仅寄托着海外游子对故乡的惦念，更承载着中华儿女的诚信品格与家国担当。
6: 刚爱本地心动念了变不
0: 在潮汕及闽南方言中，批即是信，侨批又称银信，是近代海外侨胞在跨国通信与金融渠道匮乏的年代，通过民间途径寄回家乡的书信与汇款合称。早期的侨批传递依靠同乡间的信任，它既是一种通信，也是一份诚信契约，生动记录了侨胞的创业奋斗史，更包含着海外游子对中华民族重家、守信、讲担当的文化认同。
7: 我能感受到以前他们对亲人的一个思念，然后以及对家乡的一个思念。然后我觉得更胜一筹的是中国人民的一个诚信，漂洋过

0: 还一分不少的能够到他们家人的手里。
1: 在汕头侨批文物馆馆藏的90000余件侨批里，平安是一个高频词。从在外打拼的自己报平安，到问候家人祝平安，从希望故乡平安，到唯愿祖国平安，一句平安的期盼写进了海外华侨家国一体的赤子之心。在烽火岁月里，侨批更成为海外侨胞支援祖国抗战的重要通道。许多侨批局发动海外侨胞捐款捐物，并开辟秘密通道送往前线。这封泰国华侨寄给母亲的侨批里就写道：凡无个人，宜知国与家一体，需唤起精神以御外侮。
2: 一身泛黄的薄薄的侨批，我一想里头是个血和泪，还有家国的情怀，看起来轻轻的一张纸，就是巨大的力量。
1: 2013年，由广东、福建两省联合申报的侨批档案《海外华侨银信》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作为镌刻情谊、坚守诚信的文化遗产，侨批虽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它所承载的艰苦奋斗、诚信守约、爱家爱国的美好品德从未褪色。在福建泉州，首个福建侨批展示基地在全市建设8个主题分馆，让侨批文化从静态展示走向活态传承。漳州则依托中国首家、规模最大的民营侨批局天一信局旧址，通过沉浸式互动演绎等方式，让侨批记忆可知可感，历久弥新。
3: 他们敢闯敢拼，靠着自己勤劳的双手不断地去奋斗去拼搏，这些华人华侨的故事非常的触动。
4: 从这一封封侨批中还能读出他们对祖国的一种挂念，通过侨批将许多的钱寄回祖国去支持祖国建设。
5: 在那些时光里，让我深刻地感觉到血脉相连是不可以被远隔重洋断绝的，国家呀、故乡呀，永远都是中国人魂牵梦绕的归宿。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第9届进博会进入倒计时100天，目前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展，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积极帮助非洲建交国参展企业展品把握零关税机遇。网信部门针对一些自媒体在发布涉国内外时事相关内容时未规范标注信息来源行为，近期加大巡查处置力度，督促网站平台依法依约处置违规账号3704个，纠正错标漏标短视频4.8万余次，持续优化信息来源标注功能。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长江干线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19.7亿吨，其中集装箱吞吐量1421.8万标箱，同比增长3.9%。日前，我国第四代新型粮仓9000吨级气膜粮仓在湖南长沙完成首次装粮压仓。新型气膜粮仓气密性达到国家高标准粮仓要求的6倍以上，平均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下，每吨粮用电费用降低超4%，运维成本较传统粮仓可节约30%以上。今天，国家重点电力工程烟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实现全线贯通，线路总长1197公里，途经烟台、青岛、日照、潍坊、临沂5地市，是胶东半岛新能源送出的关键通道。投运后将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的绿电供给能力。我国首颗聚焦文物保护的定制遥感监测卫星文物01星日前对我国文物资源空间信息进行了首批图像采集。文物01星全色分辨率优于0.5米，组网后大幅提升了我国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高精度、高频次、常态化的动态监测能力。今天，由中国海警长山舰和五虎舰组成的编队从青岛起航，执行为期45天的北太平洋公海渔业执法巡航任务，维护北太平洋公海渔业生产秩序。今天，在韩国釜山召开的第48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

0: 人民永志不忘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功勋。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军方26号称，美国在过去两晚停止了针对伊朗的袭击，因此伊方也暂停了报复性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传递仍在持续，斡旋方也正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迈克尔·华尔兹26号称，美方做出暂停打击伊朗的决定，给外交谈判留出空间。他没有透露关于谈判的具体情况。由于美国和伊朗暂停相互袭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6号一度大幅下跌超6%。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给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的相关回信中表示，保卫黎巴嫩是伊朗的战略使命，伊朗将把维护黎巴嫩领土完整、全面且无条件结束以色列对黎侵略，作为与美国就结束冲突达成协议的首要条件。同一天，黎巴嫩政府军发表声明说，以色列违反上月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相关安排，持续在黎南部多地实施拆毁民宅等破坏活动，阻碍黎政府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阻碍黎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26号称，在过去48小时内袭击了3艘沙特油轮，并继续对与沙特有关联的船只实施海上禁运措施。该组织还称，在也门焦夫省击落了一架沙特侦察无人机。沙特官方暂未对上述消息作出回应。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6号有11艘商船通过曼德海峡，为数月来的最低水平。俄罗斯国防部26号称，俄军当天打击了乌克兰军队无人机车间、物流中心等目标，并控制了顿内茨克地区具有重要战术意义的舍甫琴科居民点。俄总统普京26号在圣彼得堡重申，北约不断东扩，加剧挑衅，酿成了当前的乌克兰危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称，乌军对俄军无人机设施、能源仓库等目标实施了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6号称，乌军远程打击能力已超3000公里，而且仍在提升。西班牙林火灾情持续加重，截至26号，今年西班牙林火过火面积已超1500平方公里，其中埃维拉省一处林火的过火面积就达到约500平方公里，是该国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一场林火。西班牙马德里森林护林员工会称，此次林火的规模和强度已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在法国西南部林火重灾区吉伦特省，目前大火距离该省省会法国历史名城波尔多市仅约15公里，当地政府已连夜扩大疏散范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接力援疆路，共绘新图景。
0: 新疆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增至4628个，覆盖全域的基层水利服务管理格局初步成型。
1: 克州双口岸通关量创历史新高。
0: 和田地区对20多万亩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引洪止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7号，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

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弘扬新时代援疆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无私奉献诠释家国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重要贡献。三年来，大家把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天山南北留下了甘于奉献的坚实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结出了民族团结的累累硕果，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深厚情谊。陈小江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希望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要持续加大智力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石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坚持以学为先，牢牢把握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实干为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0: 建，统筹推进援疆工作，坚持从严为要，始终维护援疆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在接续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彭程、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11批、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斌、张文胜、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单位负责同志、第11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新疆人民会堂现场气氛热烈又温暖，两批援疆干部人才齐聚一堂交流发言，说体会谈发展。
1: 三年来，我和同事们一道制定三部文旅领域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推动文旅产业出圈出彩。回首三年援疆岁月，我们手足相亲，守望互助，同心共圆中国梦。
0: 过去三年，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千里奔赴，扎根边疆，更以真心换真情，以实干聚民心。十四五期间，援疆项目资金的 89.2% 投向民生领域， 91.3% 投向基层，有力推动了新疆民生福祉不断提升。
2: 我们聚焦新时代党的自疆方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这种课题的合作，包括科研啊以及智库方面的研究，肯定都会持续下去，来继续为新疆做贡献。
3: 在新疆工作期间，也感受到了我们新疆淳朴的民风，还有我们的新疆干部务实踏实肯干的作风，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回去以后呢，肯定还会关心支持新疆。
4: 站在新的起点，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郑重接过对口援疆的接力棒，与新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埋头苦干。大家表示要沉下心来干事，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优良形象展现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与担当。
5: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开展援疆工作，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努力跑稳跑好援疆接力赛。
6: 我来自湘雅医院神经内科，就是我们科的话，来援疆的话，追溯起来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历史了，一直就是一个传承帮带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也会尽自己所能，那么发挥自己所长。
7: 我是带着一种情怀和向往来到新疆，把我这么多年所学各种的经验、技能在这里面都能够展现。我又申请了第12批援疆。继续为新疆的教育事业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8: 从海关总署到西北边陲口岸，阿拉山口宗保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冲用三年时光扎根一线，服务开放发展，在向西开放前沿书写实干担当。
9: 2023年7月，已在贸易领域深耕20多年的周冲，从海关总署来到阿拉山口开展援疆工作。面对截然不同的工作节奏和要求，他花了不少功夫来熟悉适应新岗位。如何用政策资源与专业能力推动口岸发展？带着这样的思考，周冲把目光投向了铜金矿、保税混矿这个在国内海港口岸已有先例，但在陆路口岸尚属空白的领域。为了这个项目，他带队远赴海港口岸学习经验，对着相关部委的文件逐条做可行性分析。历经2年多沟通申请，全国首个陆路口岸铜金矿保税混矿业务终于在阿拉山口落地。
10: 保税混矿项目的落地为阿拉山口宗保区填补了业务的空白，同时他依托自己精湛的专业知识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懂业务能干事的招商骨干。
9: 而在另一项同样牵涉面广、协调难度大的边民互市落地加工试点推进工作中，周冲把自己过去在海关总署积累的信息化专长发挥到了极致。
11: 合作设计了自治区第一个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平台，现在已经测试成功了。那么未来阿拉山口的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就基于这个一站式的

0: 计划平台开展。
1: 援疆三年来，周冲的足迹遍布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市，带队外出招商60多次，累计招引落地工业企业30多家。他牵线搭桥促成的中检集团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补齐了亳州检验检测服务短板。
0: 援疆干部这个称号，我们就把它当作对我自己的一种认可和鞭策吧，继续兢兢业业的工作，给阿拉山口的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好服务。
2: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接力援疆路，共绘新图景。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使命，三年间他们跨越山海，扎根边疆，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各领域，把先进理念、优质资源带到基层，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天山南北书写了来疆为什么、在疆干什么、离疆留什么的动人答卷。征程接力，薪火相传，站在新的起点，第12批援疆干部人才接续扛起对口援疆时代使命，正加快转变角色，扑下身子，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实干笃行，同心聚力，绘就新疆高质量发展崭新图景。
1: 7月27号，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主持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2部地方性法规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1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听取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关于2025年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部分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报请批准关于修改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和关于废止有关法规的决定等。
3: 我区加快推进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区县乡村3级水利服务机构增至4628个，覆盖全域的基层水利服务管理格局初步成型。
1: 眼下正值作物生长关键期，在巩留县东风灌区北支干区，水利服务站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准时巡渠测水、排查隐患，保障辖区农田按需供水。
4: 我们按照农业供水服务4到5户工作要求，执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计划用水、按方配水。
1: 4到5户是指建账、配水、计量、收费全到户，是巩留县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的硬抓手。今年，当地严格落实用水量和水费在村委会公示栏双公示，全县精准配水覆盖率超过95%，水事纠纷较往年同比下降90%。
5: 水费嘛，就是那个是书记上桌用了多少水，真是方便得很了。
1: 在七台县，今年上半年已由551公里陡渠管理权移交给水利部门，并完成信息化升级改造74处，下半年计划再完成90处。全县还成立34个村级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形成水源精细调配、工程分级管护、灌溉精准服务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6: 抓好配水管理每个环节，落实好末级渠系维护，保障了农作物的需求，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1: 从

0: 试点先行到全域覆盖，新疆不断强化从水源到田间的全过程管理服务，全区基层水利队伍持续优化，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提升至 54%。莫吉渠系不断夯实，陡渠防渗率提升至 65.3%， 水资源税改效应持续释放。
1: 一至六月，克州图尔嘎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坦口岸交通工具和出入境人员双双实现40%以上增长，创历史同期新高。
2: 这里是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口岸，从口岸出去210公里就能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纳伦州。自从去年1月1日口岸实施7天14小时通关模式，再加上中京铁路的施工，口岸日益繁华。今年的上半年呢，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日均验放车辆同比增加了近300辆。
0: 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交通工具近14万辆次，同比增长40.57%；验放出入境人员超18万人次，同比增长71.7%。边检站为出入境旅客提供预约通关服务，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3: 通过双边勤务精准适配，最大限度释放口岸通关效能，通过专用通道、提前备案核验等措施，压缩通关时长。
0: 作为我国首个面向吉尔吉斯斯坦全时段货运通关的陆路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同样人来人往，车辆川流不息。今年上半年，这里出入境人员超2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8万辆次，分别同比增长53.68%和49.41%，创历史同期新高。
4: 时效越来越快，以前我们每天出货量大概在100辆，现在能达到500辆。
1: 今年截至7月19号，哈密电网累计售电量达100.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97%，较去年提前42天突破100亿千瓦时，创同期售电量最高纪录。工业用电是拉动哈密电量增长的核心引擎，依托现代煤化工、钢铁等高载能产业稳步增产，哈密市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5.6%，占总售电量比重高达87.05%。
5: 截至今年6月底，哈密电网总营业户数49.27万户，用户数量显著增长，折射出当地产业兴旺、消费回暖、民生改善的蓬勃态势。
1: 坚持稳存量、拓增量、优总量，今年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完成新疆惠能、鼎鑫铜业等13家重点大客户送电，新增用电容量66.5万千伏安。上半年累计完成绿电交易9.17亿千瓦时，绿证交易61.77万张，交易规模稳居全疆前列。同时，民生用电持续升温，目前哈密电网已实现3个县区、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
6: 乌鲁木齐市近日发布关于阶段性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的通知，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与民生保障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0: 此次为乌鲁木齐市今年第二次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政策，聚焦群众住房刚需与城市更新需求，新政新增了物业费、车位购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3类提取业务。
7: 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物业费，一个家庭拥有2套及以上住房的夫妻双方可以各自提取一次，最高不能超过3000元。购买新建商品房配套车库的，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最高可以提到10万元。
0: 贷款政策方面也同步升级，新政取消了二手房30年房龄限制，执行房龄加贷款年限不超60年，土地剩余年限覆盖还款周期新标准。
8: 持红杉英才卡的高层次人才、现役军人、武警在乌鲁木齐区域购买自住住房，贷款最高额度由原来的120万调整至156万，放宽了再交易住房的房龄限制，95年之前的房子都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1: 我区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纳入2026年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各地创新举措，用便捷高效的服务，让这项民生实事惠及各族群众。
0: 和田二街是乌鲁木齐市的网红街区，正值旅游高峰。近日，市场监管部门在这里开展了食品安全旅游专项活动，让游客变身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参与者。 这是问答抽盲盒活动，吸引游客们争相参与。你点我捡食品快捡区

0: 不少游客拿出刚刚购买的美食现场送检，工作人员快速检测，实时公布检测结果。
1: 刚才我们买了这个酸奶、粽子，还有这个烤包子。刚刚在检测之后，这个食品很安全，放心的惯吃惯喝了。
2: 这里有和田二街自制冰激凌、自制饮品、抓饭、水果、烤肉。开展20批次现场检查及15批次旅游日常专项检查，我们要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同时倡导全体商户诚信经营。
0: 今年截至目前，全江已累计开展你点我检活动355场次，覆盖食用农产品、乳制品、肉制品等31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检4381批次，构建起区地县三级联动抽检工作机制。
3: 盛夏时节，昆仑山冰雪消融，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来水量增加，和田地区充分利用夏季输水黄金期，对20多万亩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引红植绿。
0: 民丰县萨勒吴泽克乡库木恰克勒克公益林区分布有近10万亩天然胡杨林。进入七月，当地抢抓汛期洪水充沛的有利时机，新建引水渠拦洪坝，为胡杨林解渴。民丰县现有包括胡杨林在内的国家公益林162.89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引红植绿超过20万亩，比往年同期增加了5万多亩。
4: 天然林的地下水位得到明显的提升，对天然林的修复和自然恢复起到很大的作用。洪水携带的泥沙改善林区的土壤。
0: 今年和田地区争取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910.4万元，用于国有林区生态补水。截至目前，全地区已疏浚整治河道44公里，新建修补引洪渠72.25公里，构筑生态拦洪坝20公里，生态输水网络已基本建成。同时，当地还利用自然汛期播撒胡杨洪流种子4500公斤，完成林地抚育修复1.3万亩，加快退化植被恢复。
5: 7月26号，随着阿勒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的比赛中场哨响，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两场较量全部结束。
0: 比赛上半场，阿勒泰队抓住机会先下一城，一边再战，伊犁队通过一次精妙的角球战术扳平比分。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但都没能改写比分，最终1-1握手言和。
6: 所有队员都在状态方面都有放松，失去了一球，哪怕是分钟一秒钟都不要松懈，全力以赴的完成比赛。
0: 在此前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喀什队主场1-0小胜吐鲁番队，在两回合较量中占得先机。半决赛首回合两场比赛，在线观看人数超过450万人次。在喀什队主场，16000余名球迷到场观赛，刷新主场上座纪录。在伊宁市六星街，不少球迷和市民也早早聚在大屏幕下，为球队呐喊助威。
7: 很遗憾没能去阿勒泰的客场，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支持我们的伊犁队，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
0: 根据赛程安排，江超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较量将在本周末打响，四强球队互换主场，向决赛资格发起冲击。7月26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跆拳道田径比赛在奎屯开赛，来自全江各地州的15支代表队、1830名运动员参加。跆拳道比赛为期4天，设置男子、女子、甲、乙、丙三大竞赛组别，细分50个精准体重竞赛级别。
1: 我学跆拳道8年半了，收获就是要坚强，要努力去拼搏，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0: 田径项目按照年龄科学划分 U20、U18、U16、U14 四大竞赛组别，配套设置112项细分竞赛项目，涵盖跑、跳、投、全能、接力等全部田径门类。
8: 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为了这次比赛，我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3: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墨玉县青年伊尔潘·艾赫麦提江。他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投身现代化纺织产业，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9: 大家好，我是伊尔潘·艾赫麦提江，目前人住于新疆美旭纺织有限公司。我毕业于大连民族大学，在毕业之际，也曾面临角色，是应该留在寄予众多的沿海城市闯荡，还是

0: 回到家乡。就在我忧郁徘徊时，家乡传来的消息让我心动不已。近年来，牟宜县羌庄发展机遇，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看着昔日熟悉的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我意识到家乡这片热土正继续新鲜的血液的注入。我扎根岗位，从基层做起，逐渐成长为公司的中层骨干。作为新时代的返乡青年，我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也希望能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学子读懂家乡的变化，归来扎根。
1: 下面请看简讯。
2: 7月25号至26号，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14届学术年会在塔里木大学举行。来自全国76家高校科研院所的10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高水效农业与绿色发展主题，共话汉区农业节水和绿色转型。7月26号，第11次新疆律师代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大会审议上届理事会监事会报告，选举新一届协会班子。目前全疆职业律师人数超1万名，律所增至706家。2026年十六子丝路同心杯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7月29号在舒富县开幕。赛事创新推出足球加文旅加研学模式，来自广东、广西、贵州、西藏、甘肃、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支球队、557名青少年球员参赛。
1: 受季节性干旱影响，近日乌伦古河部分支流水位回落。福海县创新生态管护举措，调配2台大型水罐车，点对点为河狸巢穴周边实施精准应急补水。
3: 新疆气象台预报，7月27号白天到30号夜间，新疆多地将有一次降水天气，发生局地暴雨和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7月31号到8月2号，全疆大部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那拉提草原，欣赏美丽风光。

0: 7月27号对于新疆而言是一个充满温情与敬意的日子。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乌鲁木齐隆重举行。三年前，一批肩负国家使命的干部人才从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奔赴新疆。三年后，他们把智慧、汗水和最深沉的情感留在了这片广袤的土地上。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几位援疆干部，感受他们远离故土、扎根边疆的深厚情怀。
1: 这里是库车经济技术开发区，天山南麓的戈壁滩上，一座现代化工厂正在满负荷运转，生产出的终端产品聚甲醛颗粒从这里装车源源不断地发往全国各地。而就在三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寂静，152台进口设备在风沙中锈蚀了整整13年，技术资料残缺不全，四次招募无人敢接手。直到2023年，一位来自中国石化的援疆干部接过了这副重担，寂静便开始打破，他就是张可伟。
2: 新联化公司2014年进入破产重整，四次招募都没有人接手，最让人头疼的还是那批停放了13年之久的进口设备，也是最难办的事情。
3: 我们决定要盘活它。
1: 盘活谈何容易，设备来自意大利、德国、瑞士等国，没有原厂质保，没有图纸支撑，国外专家还进行技术封锁。张可伟带着两名核心成员，把办公室和宿舍安在了工地上，一张行军床，一张折叠桌，就是全部家当。
4: 哎，我们这边不要有遗漏啊，你看你这边，
3: 所有除了出差以外，我们厂门都没出过。
1: 每天让张可伟和团队最揪心的是那些核心进口设备，由于国外厂商拒绝提供技术服务，他们只能自己摸索攻关。2025年3月30号，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八台核心进口设备在停放了13年后终于完成了单车试验工作。
5: 当这台尘封了13年的设备运转起来的那一刻，大家都热泪盈眶。
1: 2025年9月27号，聚甲醛项目一次性开车成功，产品质量达到国内一流水平。业内专家到现场考察后连说四个字：不可思议。张可伟带领团队攻克了115项卡脖子难题，申报国家专利30余项，还主编了3本技术专著，填补了国内聚甲醛技术书籍的空白。更重要的是，他为南疆培养了一支259人的技术队伍。
2: 援疆这三年，也完成了我的梦想，就是做高端化工产业链，把盘活我们新联化公司。我感觉待这个三年特别值得。新疆的资源很丰富，很多未开发的空间和业务和产业链，需要我们一代又一代为之而奋斗。
1: 2026年7月20号，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一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援疆工作总结表彰大会上，张可伟被授予先进个人，并作为援疆干部代表登台发言。而他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座工厂，更是南疆高端新材料产业的星星之火。在巴州玉里县的萝卜麻种植基地里，一片片萝卜麻长势正旺。国家药监局派出的援疆干部白鹤再一次来到基地，仔细查看萝卜麻的长势。
6: 我刚来的时候第一次出差就是看萝卜麻，我现在离开新疆前最后一次我也来看我们的萝卜麻。在药监系统的努力之下呢，萝卜麻的中国药典标准也有更新和调整，更有利于新疆的萝卜麻产业的发展。
1: 三年来，白鹤走遍了全疆14个地州，作为新疆药监局副局长，他分管药品注册、化妆品监管、执法稽查等多个领域。在他的推动下，新疆医药产业迎来了多项重大突破。
6: 我们2023年的时候，我们拿1.1类的中药临床实验批件来说呢，我们拿了2个。那么2024年的时候，我们是取得了4个。在2025年的时候，我们拿了6个中药创新药临床试验批件，在全国各省可以说是 非常名列前茅。我们还有一个研发的这种梯队序列，可以保证我们的中药创新药可持续的发展。
1: 在白鹤和同事们的努力下，新疆多个医疗器械获批上市，民族药研发持续推进。他组建了青年干部培训班，亲自担任班主任，带着年轻同事做课题、学法规、下基层。
7: 他不会说是这三年干什么事儿，他可能会把我们新疆未来多少年应该怎么做，往哪个方向去发展，他都会给我们一些比较具体的指导。
1: 离别在即，白鹤心中满是不舍。他说还有很多事没做完，种下的天山雪莲刚发芽，一些民族药还在等待考证结果，年轻干部们还在成长。
6: 到北京不是援疆公司。

0: 工作的结束啊，它是另一段援疆工作的开始。选择来援疆是我特别骄傲和特别正确的选择，我很舍不得大家，但是我相信我们以后的沟通不会中断，我会常常来新疆。
1: 当援疆期满的白鹤与新疆这片热土依依惜别之时，同样来自中央国家机关已在新疆奋斗三年的王瑶，却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动容的决定，在援疆三年。
2: 周边好多这个朋友也是都问，就是已经在新疆三年了哈，说你这个再留三年，就是你前后就是六年的时间哈，说是怎么会做出这么大的决定。其实我是自己也是，这个咱也是发自内心的哈，我想就是当初能来援疆的，其实当时都是怀着一份家国情怀来的，都是想在这个边疆地区干点实事哈。
3: 来自自然资源部的王瑶，2023年7月刚到新疆时，他面对的是一个棘手的局面。当时新疆在国家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申报中连续两年颗粒无收，王瑶则发挥专业优势，整合专家资源入疆指导，制定评审规则，一次次打磨方案，连春节都是和项目组在北京的宾馆里修改方案文本。
2: 从2024年的元旦哈，一直到2024年6月份，大概半年的时间哈，也没有休息。最后没想到，一个是排名第二，一个排名第六哈，这个当时也是喜出望外哈。
3: 这两个项目为新疆带来了6亿元中央奖补资金，以此为契机，2025年自治区再接再厉，有成功申报了4个项目，累计获得中央财政奖补资金18亿元，彻底扭转了新疆在废弃矿山治理上的被动局面。除了矿山修复，王瑶还牵头推动三地两市冰地联合申报国家155山水工程，破解流域治理难题。
2: 现在有很多矿山生态修复的示范工程正在施工进行中，还有一些工程和山水工程正在申报过程当中，还有咱们新疆成功的这个修复经验需要总结，有这么多工作要做，所以我想留下来继续再干3年。
3: 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一批批援疆期满的干部人才一一惜别，3年的汗水与真情化作一句句质朴的告别。
4: 从今以后，我就是新疆的儿子王娃，从今以后我会心向昆仑，守望天山。
5: 只要是新疆事，总是觉得这就是自己的事儿。我会时时刻刻关注新疆的就业，让我们新疆的老百姓通过就业实现更美好的生活。
6: 虽然今天要离开了，但是工作并没有结束。
3: 3年援疆路，一生新疆情。当一批批援疆干部带着不舍踏上归途，新的一批援疆人已经接过接力棒继续前行。他们用行动诠释了新时代援疆人的担当与深情，也让我们坚信新疆这片土地的明天会因这份割舍不断的情谊而更加美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更多内容还请您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从馆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4: 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0: 报告首长，发现敌情。
1: 什么情况？
2: 发现不明国际战斗机忽然改变方向，节节我国领空。
1: 命令：动摇，动梁，起飞。
3: 动摇明白。
4: 动梁明白。

0: 果然是他，詹姆斯，
1: 这鬼崽子向咱们挑衅呢。
2: 他是在向你显摆呢，看到他机翼下面那俩玩意儿了吗？
3: 没看清，
0: 真是笨死了，
2: 那是最先进的空空导弹。
4: 团长，他在你身后。
5: 有数。
6: 动幺，敌机两架正接近战斗空域，我已命令动三、动四赶往支援。
0: 他们真的来了。

0: 你好，詹姆斯先生，我来介绍一下，这是于兆年将军，这是首长的孙子于涛小朋友。首长，这就是詹姆斯先生。
1: Are you the pilot that shot me down?
2: 你是当年把我打下来的那位战士吗？啊，是，24年了，24年之后你还能找到我
0: ？Yes.
2: 哎呀，真是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好，把花送给外宾。 爷爷没吹牛吧？<笑>中国欢迎您，詹姆斯先生。谢谢。Wait,
0: I have something for you.
3: 我等一下，他有礼物要送给你。This
0: is for you, little buddy.
3: 小朋友，这个送给你了。Thank you.
4: You're welcome,
0: Mr. Yu. I looked for the best quality restaurant I could find here. Please, it's my treat.
3: 今天我请客，我选择了这里最好的酒店，请坐。
0: Please.
5: 詹姆斯先生，今天不能让你请客呀。这是中国，我当然要做东啊。服务员，把红酒撤了，把我带来的茅台拿来。
0: 你知道，我要请你，所以我觉得我请客，好吧？他会说中文的。<笑>
2: 我不知道我说中文说的不好，但是我不知道，如果你可以明白我，明白明白。詹姆斯先生，当年我们在天上是对手，现在你来到了中国，我们就是朋友。中国有句古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今天我要用中国的白酒来敬你，你尝尝中国白酒的味道。 怎么样，能接受吗
0: ？Very good, very good. Thank you.
2: 詹姆斯先生，这么多年了，24年，
3: Why you come to China?
2: 你还来找我，为什么
0: ？Mr. Yu, for the last 24 years, I've been trying to find the time to get back into China. Don't get me wrong. What I mean is, I wanted to find my dogfight champion.
3: 你没有误会我的意思，我是说，我想要认识一下我心目中的战斗英雄。
2: 你从那么老远跑来，就为了认识我
0: ？Yes, yes. I'm curious about your people, and also I admire your courage. Really, my plane was the most advanced aircraft at that time, but yet you still defeated me.
2: 究竟是怎么打败他的？24年了，时光过得真快呀！马上报告上级。
6: 他们打头阵对我们进行压力测验的是詹姆斯，
7: 詹姆斯，
6: 对，可是对方的王牌啊！此人的出现，说明他们的航母舰队现在已经到了我国的近海了。如果这个詹姆斯真的得手了，
7: 那这艘航母对于我们的挑衅还有压力测验会逐步升级。这就是所谓的战争边缘政策，一艘航母加上一个詹姆斯，再加上几枚最新式的空空导弹，他就想来恐吓我们，来让我们屈服。
6: 沃克听说了，
8: 据说这个詹姆斯从来没吃过败仗啊。不过这回他吃了瘪，灰头土脸的跑回去了。
9: 我相信他肯定不服输，
10: 准备出击。
8: 是，
10: 我马上报告。嗯，
8: 执行团长命令，马上加油。
10: 知道现在咱们该干点什么？
9: 检查飞机状态，做好出击准备。
10: 那就别愣着了，走吧。
9: 是。

队长，要发射导弹了。

0: 自己的飞机，东三东四已到达战斗区。
1: 海南岛空域，目标已进入我海南岛空域。

0: But what I don't understand is, why did you fly right into me? If I wouldn't have ejected, both of us could have died. Was that your intent?
1: When I was training in flight simulator, my instructor asked me a question. He said, Jen 6, 有几门航炮？我说三门。他说不。 应该是四门。当你的炮弹全部打完了之后，你和你驾驶的战斗机就是最后一门航炮。Mr.
0: Yu, I lost that dogfight to you, and there's no shame in that. Now I understand why the Chinese pilots are so deadly.
2: 我詹姆斯输在您的手上一点都不丢人，我现在才明白中国飞行员为什么这么厉害。Mr.
0: Yu, I salute you.
3: 让我们干杯吧！干杯！Congratulations
4: again, Mr. Yu.
5: 爷，您为什么不开心呀？啊，开心。
6: 这是爷爷有一桩心事，没能实现。这个是他们的航母，这些航母现在还在我们家门口转悠呢，随时能飞起几架舰载机，对我们进行战争讹诈。 我们现在没有航母，不具备远海作战能力，我们被人家欺负的这种状态，恐怕还得继续。那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有航母啊？爷爷这辈子恐怕赶不上了。 但是我相信，总有一天，中国会有自己的航母。桃儿，等你长大了，没准能驾驶着中国自己的舰载机，把一切敢于来犯之徒都打下来。
7: 谁没有梦想？又有谁不希望梦想成真？怎样的幸运才能够真正实现梦想？这里讲述的就是一个三代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战友执着追逐中国航母梦，并终于让我们这一代飞行员实现了在航母上一飞冲天的故事。豪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0: 阿爹，咱这歼15真是漂亮啊！新机型试飞，非你秦大帝莫属，我也跟着沾光，能飞歼15太开心了。
1: 喊什么喊？
0: 谁不？

0: 知道歼十五是要上航母的，我做梦都想上航母。好兆头啊！
1: 我去，
2: 你腰怎么样？哎，
1: 什么腰怎么样？要干什么？
2: 我不干什么。
1: 不干什么？你干嘛这么问？我告诉你啊，亲爱的同志，
2: 重要的时刻马上就要到了，
1: 我腰能有什么事儿啊？啥事儿都没有啊！
3: 说着说着还跟我急眼了，你谁跟你急眼？别提这事儿，
4: 等你。

0: 张团，介绍一下咱们试飞员的情况。
1: 秦大帝，中国海军功勋飞行员，本团的老团长。
0: 他搞过试飞吗？我们过去一直在跟空军的试飞员合作。
1: 您放心，但凡肉类海军的飞机，首飞都是他完成的。
0: 好。
2: 梁总，你又不舒服了？
0: 没事，有点小紧张。好的，谢谢。
3: 动摇动摇，我是南海，我是南海。
4: 动摇收到，南海请指示。
5: 这款新机型的资料都熟悉了吧？
4: 熟悉过了。
5: 好的，再重复一下任务，主要实测新战机的技战术性能。海军装备部门特别强调，这是首次 C 类项目试飞，他们等待你的试验结果。今天你主飞，强子升空配合你。
4: 明白，
3: 可以开始了。
4: 是。

0: 我们的飞机状态，检查飞机状态。
1: 南海，南海，飞机状态检查完毕，一切正常，请求开始。
0: 可以开始了。
1: 动摇明白。

0: 大弟，这什么动作？
1: 梁总，这什么动作？这太危险了！这师傅要干什么呀？
0: 动摇动摇，动量提醒，注意安全高度，注意安全高度。
1: 他飞得太低了，实战当中根本不需要这么飞。梁总，他就在炫耀飞行技巧，出了事怎么办？
2: 静，安静。

0: 这是飞岩的抗过载能力太强了，这么小一个角度，加力俯冲加爬升，他扛过了。
1: 梁总，这不是加力俯冲，这是钥匙飞行。
2: 动摇动摇，你表现极好，可以做第二个动作吗？如果感到疲劳，可以返航。
0: 明天继续。南海，南海，我是动摇，可以再做一个动作，
3: 可以再做一个动作。
4: 做完下一个动作，立即返航。
5: 动摇明白。

0: 动摇，动摇，可以了，返航。哎呀，这不是！
1: 钟耀，刚才你两次向海面俯冲，速度这么快，什么技术？
2: 是钥匙飞行。
1: 钥匙飞行？你从来没飞过，也没教过我。
2: 对，一直没有机会，而且它不在我们的飞行手册里。
1: 这个动作手册里没有啊？
2: 是。
1: 但有人飞过，
3: 谁呀？
2: 我师父于兆年，还有吴惊天。
3: 为什么飞行手册里没有钥匙飞行？
2: 因为我们没有航空母舰。

0: 张团长，
1: 辛苦了。建载机研制总体单位的总工和他的团队想要见你，被我拦住了，但是一定要求我向你们表示感谢。
2: 怎么了？
1: 梁总说了，如果没有你们今天的试飞啊，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造出了这么优秀的飞机。
2: 是啊，
1: 我们也没想到啊，我们的国产飞机性能这么优越。
2: 强子，
3: 到，
2: 你先上车。啊？
3: 回避一下。
2: 是。
4: 张总还在是，我跟你说啊，有啥好事别忘了我。
1: 什么情况？
4: 老秦啊，你的事儿呢，市里已经报到海军，本以为不会出什么岔子，但是有个新情况。
1: 什么情况？
4: 昨天海军来通知，由海军舰载机试飞员选调办负责所有人员调度。如果这次你还是走不了，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5: 试飞员选调办，知道了。
4: 没有别的事儿了吧？
1: 没了，那我走了。
6: 哎，大弟，试飞报告明天修好了，我会给你的。
1: 好。

0: 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时间到了，开始。
1: 好。

首长，您看，这边的山路炸开后，就能拓宽我们机场的主跑道。

0: 我让你们选的地方想好了没有？
1: 想好了，同志。
2: 小经理，靠近海边，东向，右是山头，按您的要求。
0: 走，去看看。
2: 好。

0: 稍微慢点。
1: 就是这、啊、
2: 首长，您看，这儿您还满意吗？
1: 这地方好啊，面向大海。这山叫什么名字？
0: 磨盘山。
1: 磨盘山。
0: 是。
1: 从现在起改名叫英雄山。
0: 是。
2: 首长，要有人问留下这块地做什么，我怎么回答？
1: 打过仗的人不会问这个。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战争准备过程中的最后一部分。
2: 明白。

0: 徐志远，听说了没有？
1: 听说什么呀？
0: 别跟我装傻，那件事儿，你什么想法？
1: 我的想法就是，你作为我的僚机，你能不能一步步离得跟着我？你看你刚才飞的，
0: 我还得怎么跟呢？啊，我跟你在天空上拧麻花啊！
1: 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跟得上我，你就是全海航最好的僚机，那件事儿跟你就有关系。
0: 你少来吧，你变相说你是全海航最好的长机，不就是吗？一上天就想争第一，我跟你说，你这就是一种病。

0: 儿子，
1: 嗯，
0: 上厕所啊，
1: 嗯，
0: 大的小
1: 大了，
0: 的？来，都说好了。

0: 儿子，你真是太重了，你妈怕是抱不动你了。
1: 老爸，昨天晚上又跟我老妈干仗了。
0: 儿子，有事儿再按着个铃啊。
1: 老爸，您是要脱军装了吗？你想什么呢？
0: 大人的事儿。
2: 不要管，赶紧睡觉。
1: 好，爸爸，
0: 晚安，把灯关上啊。
1: 几点了？3点1刻了。今天你能不能在家看一下秦毅？我要去见导师。今天不行。
0: 上午我跟强子要做试飞准备，下午要给新来的飞行员的。
1: 我今天必须要去见导师，你拦不住我的。那这样，我给强子他媳妇打个电话，让他关照一下秦毅。我现在就给强子打电话。现在什么时候啊？人还睡着呢。等天亮了我来打吧。

0: 老刘又来电话了，航空公司那边已经跟你说好了，他们就缺一个你这样的人，既能飞，还能给新的飞行员做教员。你是功勋飞行员，他们答应是付最高年薪，比你现在的工资高多了，还给一套200平米的海边大房子。每周只要工作3天，其余4天可以在家照顾秦怡。老刘说，他最怕的是你说好的事又变卦。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说，团里已经同意报到市里去了吗？
1: 是啊，已经报到市里了。

0: 首长，海航基地一号首长报告，发现不明国籍的战斗机两架，
1: 接近我国领空，
2: 立即驱离。
3: 两栋两栋，接近目标，接近目标。
2: 明白。
3: 就在前面了。
2: 长江让我盯住你，不能像上次那样越过作战区域。
3: 让是吧。
2: 明白。

0: 我刚定住AG，今天就要狗屎运了。
1: 什么？
0: 我们碰上了火鸡大队的王牌罗伯特。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亮明你的身份、国籍和飞行目的。We
2: are under freedom of navigation. Please keep away.
0: 你已接近中国领空，请立即离开。The
2: Chinese airman, hard time, bro.
0: 不用跟他废话了，用实力告诉他。 什么是边界的意义？
3: 明白，
0: 靠上去。
3: 收到。
0: 杨栋，你负责他的僚机。
3: 收到。

0: 动幺幺，动幺两，目标已经出现在 SGE 海区，
1: 已有两架海军飞机投入驱离，要注意敌我识别。
2: 动幺幺明白，
3: 动幺两明白。
1: 我们的任务，
0: 待机支援，并在敌机试图接近时果断予以驱离。
4: 动幺幺明白，
5: 动幺两明白。

1: 我这边是海军幺二零团的老康，你那边应该是他的长机老谢。你们马上就要越过作战区域了。
2: 哎，
3: 这俩小子干什么？
2: 他们冒名又犯了。
3: 两拐，我是长江，听到回答。谢振宇，我警告你。 不得越过作战区域！不得越过作战区域！
4: 长江，我是两栋，我是两栋。
3: 不明国际敌机两架侵入我国领空，一架已被我驱逐，一架已被我驱逐。
2: 另一架呢？
3: 正在被驱逐。
2: 命令两拐，不得超过作战区域，明白吗？
4: 这个
2: 什么这个那个，不得超过作战区域，听明白没有？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

0: 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荣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命令两拐，不得超过作战区域，明白吗？
1: 这个
2: 什么这个那个，不得超过作战区域，听明白没有？
3: 两都明白。
4: 两拐，团长让你不要超过作战区域。

0: 这个翻身漂亮，老谢，这个翻身漂亮。
1: 和尚大散，无法无天。
0: 九三毛，
2: 到。
0: 谢振宇、于落地，把他给我关禁闭室。还有那个康延成，一起关。
1: 团长，老谢是该关，可是康延成有点冤枉。
0: 冤枉？他俩是穿连裆裤的，一个吹笛，一个捏眼，一个偷驴，一个拔角。冤枉不了，执行吧。
1: 这儿。

0: 海军的谢振宇，这小子要干嘛？他还想像上次大苹果那样再锁定你一次吗？
1: 梁管，梁管，你在干什么啊？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我命令你马上脱离，立即返航！
2: 动幺幺，已联系海军，命令对方脱离。你率先。

0: 脱离，马上执行。
1: 龙101，你又差一点被谢振宇那小子锁定。
2: 这小子还真是长进了。

0: 赵参谋，你怎么来了？于大队长，值班首长要求我们调查海军飞行员在
1: S7E
2: 海区对你发起的挑衅事件，并写出书面报告。你是当事人，请跟我们走。好吧，我跟你走。我自己向首长解释。
3: 我也去。我是见证人。哎，
1: 等一下，海军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事要发生啊？刚刚接到军情通报，中国第一艘航母平台要出海试验试航了。还有什么？
3: 海军要成立航母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已经在全海军选人了。天哪，你说这小子会不会是？
4: 这我就知道了。哦，对了，
1: 空军也要选一支队伍去支援海军，加入他们的试飞大队。
4: 上车。
5: 啥也不是，胆太肥了。
4: 关进去了，很好，就让他在这待着，不听他说。他说什么？他差点锁定的是于涛。真的假的？真的。哦哦，啥也不是。啊？ 怎么处理？哦，那要是真的，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哎，冷处理。哎，等一下啊。哎，我记一下啊。
6: 海军。

0: 什么情况？
1: 侯团长，那件我们盼了多少年的事儿，开始了。
0: 这么说，我们看上了？

0: 师傅，又带酒来了。
1: 孝敬您呐！
0: 我不要，拿回去。知道为什么打电话让你过来啊？
2: 想我了呗？
0: 想你了。我是看了你最近的飞行记录，才让你过来的。我问你，你是不是把我和于兆年老团长以前进行的空中对决的资料和录像，全都看过了？
1: 您怎么知道的？
0: 回答我的问题。是。
1: 我怎么知道的？
0: 因为我从你的飞行记录中看出了钥匙飞行。你小子什么时候学会的钥匙飞行啊？
2: 师傅，您今天叫我来，是要对我的钥匙飞行进行点拨吗？
0: 严肃点。谢振宇，
2: 到。
0: 我要说的是，你的时刻到了。
3: 我的时刻。
0: 我师傅于兆年，我。

0: 秦大帝，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啊！现在轮到你了。只有心怀鲲鹏之志的飞行员，才有这样的时刻。学生不明白，师傅您说的是中国航母，还是说希望我在下一场空中对决中战胜秦大帝？
1: 不是我希望，是你自己一直想。你的那套新的战法我看过了，我用三个字概括：快、
0: 准、
1: 猛。其实我还能不了解你吗？ 你小子跟于涛斗、跟秦大帝争，绝非怄气。你一门心思就是必须上航母。当然，你这么想是没有错。每个飞行员都会这么争。西边、东边的国家100年前就有航母了，有了航母就代表着他们可以耀武扬威的到达任何一个国家。他们想去就去，想打就打，没有理由，没有缘由。 从新中国成立，就在我们家门口飞来飞去，横冲直闯。过去咱们没有航母啊，家伙事儿不应，只能外交抗疫。现在我们终于有航母了，你小子也知道自己的机会来了。
2: 你前天是不是一天打了2场空战？全是为了惊动八方，你想用这种办法进入是非大队，
1: 而且也可以实现和秦大帝进行空中对决的愿望，对不对？
2: 您说的呀。 说秦大帝在海军空王的位置上坐得太久了，得有人让他挪挪定了。
1: 对，秦大帝一定要被打败，而且越快越好。你知道因为什么？
0: 学生不知。从中国拥有第一艘航母起，中国海军就应该拥有一支能在全世界海战场上打胜仗的舰载机部队。它将创造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来没有过的辉煌战士和光荣。 这样一支部队需要新一代的领军人物，他们的故事会像我的老团长于兆年老英雄那样彪炳青史。可惜我是没机会了，但是你有，而在这之前，你就必须先打败秦大帝。

0: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搞出第一条跑道来，明白吗？
1: 明白了，
2: 首长。第一条跑道已经提前施工，他们有可能提前两个月搞出第一条跑道。
0: 两个月？
2: 对。
0: 那就是说，最快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舰载机、阻拦索还有飞行员就可以在这条跑道上进行试验试飞。
2: 是的。
0: 还有呢？
2: 首长，我的队伍正在集合，我会抓紧时间训练他们，保证试验试飞一开始就有一支过硬的地面保障队伍。
0: 军中无戏言，
2: 保证完成任务。老刘，
1: 哎，
2: 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要掐着日子过了。
1: 嗨，早就习惯了，哪回不这样啊？苦啊！

0: 行了，陶博士，现在有时间了，您说说你这一块。报告首长，
1: 组建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是和航母试验试航同等重要的大事，我的工作已经展开了。
0: 不要说废话，说你们的工作进展到哪一步了？
1: 根据首长指示。 我们在海军最优秀的飞过三代机且飞行时间达到八百小时的现役飞行员中进行了初选，另外从空军飞行员中遴选试飞员支援海军的工作也已经开始了。这是我们的初选名单，您看一下。于涛是空军飞行员王牌中的王牌，连续5届金头盔空中对抗竞赛的冠军。
0: 我知道。
1: 于海洋的儿子，他的爷爷是我们海军航空兵的老英雄，于兆年老前辈。
0: 你接着说。
1: 首长一定担心，我们能不能把于涛弄过来？我们跟空军进行了沟通，得到的答复是海军搞航母，空军不惜一切支持，但是任务完成了，人还得回去。
0: 你怎么回复的？
1: 首长，您希望我们怎么回复啊？
0: 笨，什么好听的说什么呀？ 至于人来了，我们让不让他回去？
1: 我明白了，首长，既来之则安之嘛。
0: 行了，挖墙脚的事儿咱们就不谈了，现在说说咱们自己的事儿。

0: 是非大队由谁来领军？你们考虑过了吗？我们觉得这应该是首长您考虑的问题啊。这上面怎么没有秦大帝的名字？秦大帝今年44岁了，对战斗机飞行员来说，已经到了极限年龄。
1: 秦大帝和你是一代人，不是吗？
0: 是，首长，我是这么想的。航母战斗力的最重要部分，应该是年轻的一代人。
1: 你在哪里发现？ 有比秦大帝更合适的人选吗？
0: 目前还没有。那你说什么废话？秦大帝现在怎么样？申请转业，团里报的失礼，失礼同意，已经上报海军了。
1: 转业？胡闹！
0: 谁干的？秦大帝不能转业。首长，大帝家里的情况您应该清楚，孩子有病，老父亲还半身不遂，这些年大帝。
2: 精神上、经济上承受了太大的压力啊！要打仗了，你跟我说他家里有困难，有困难，军人就不上战场了吗？啊，通知101团，让秦大帝来报到，我要跟他谈话。
3: 是。
4: 儿子，怎么了？想上洗手间吗？
2: 不是。
4: 老妈，不要再跟我老爸吵了，好不好？好，不吵了。
2: 中午睡一会儿吧，啊。嗯。老妈，其实我老爸那个人，他挺可爱的。睡吧。
5: 吴桥，哎呦，
6: 思勇，
2: 怎么了？
6: 你们怎么来了？我们来看看你。哎，
5: 快进来，进来，进来。
6: 要不要换鞋？哎，
2: 不用不用，进去吧。
5: 好好好，好了，这儿给你们买。哎呦，
6: 这买这么多东西干什么？
5: 这放哪儿？
6: 放这儿，放这儿。
5: 哎，行行行，来，吴桥。
7: 哎，我来，给你们买。
5: 哎，
7: 跟你还有大弟，都好长时间没见了，今天我们过来看看你们。哎，大弟是不是上课去了？
6: 今天上午他有两节课。哦，
7: 那你们坐会儿吧，我去给你们泡茶。
5: 哎，嫂子，不用麻烦了，不用不用了，坐。
6: 哎哎哎。
5: 哎，厂长没事吧？我去拿个凳子。不用不用，一会儿让强子来取。我们也没有什么急事儿，那就在这儿等大弟下课。啊，
6: 行。
5: 哎，我干儿子呢？
7: 他屋里休息呢。
5: 哦，这小子是不是又长个了？我来看看他。
8: 小易，小易。
5: 大弟几点下课？
9: 不知道啊，他可能下了课，他会在学校待一会儿。
5: 别着急，
10: 你们先进去，我去找大弟。
5: 好好好，走。

1: 我们现在已经在空中发现了敌机，
2: 快点起火！
3: 同学们，转弯是最常用，也是最实用的机动。它适用的情况是摆脱敌机的追踪和保持我们在空中缠斗的优势。
4: 春来夏，有事儿。
1: 我正在上课呢。
4: 亲戚的事。
1: 你外面等我一下，马上下课了，我就过来。下面我来讲一下转弯机动的战术运用啊。有一点大家都很清楚，转弯时飞机的机翼与地面形成的角度越大，那么转弯半径就越小。而在空战中呢，转弯半径的大小将有可能瞬间决定你的生死。
4: 别熄火啊！再等会儿。这，我还要再说一句啊，这一句不在教科书上，是我的经验。以后大家在战斗飞行中，一定要勇敢地去探索可以到达的边界。那么这个边界就是我们最小的作战半径，哪怕你比敌人节约0.1秒，你就可以抢占先机。那么最后取得胜利的那个人，就是你。

0: 今天的课就在这儿，下课。
1: 起立！
2: 有事儿，秦师傅的。
0: 不就耽误了2分钟吗？什么叫不就2分钟啊？你这样有说这2分钟多重要吗？我跟你说了，什么挡爹的？
3: 怎么了，
4: 秦团？
0: 堵车。
4: 堵车？
0: 啊！估计得有2公里长。
2: 把车门打开。
3: 啊！
0: 你要干嘛？
2: 我跑步过去。
0: 你开什么玩笑？这么远你跑步过去？
2: 打开！
3: 不是。
0: 哎，你干嘛？哎，你走人行道，这事儿只要着急了。这边，这儿。

0: 老秦，老秦，大弟，孩子怎么样了？怎么样了，孩子？走啊！你别让他走！老秦，老秦，老秦，听我说，好了，好了，好了，好了，老秦，这进去快一个小时了，刘院长跟医生都在里边呢，别着急啊，别着急。
1: 孩子不会有事儿的，又不是第一次了。顾晓，都进去一个多小时了，真的，太……小，顾晓，小，不会有事儿的，顾晓。
2: 小金，
3: 哎，院长，
1: 顾老师，别着急，孩子醒过来了。刚才啊，我们在里面多待了一会儿。
4: 是我的主意，给孩子多做了几项重要检查。
5: 怎么样了？
4: 没别的情况，现在啊像没事人一样，还跟我找书看。那我们能不能进去看看他？
6: 可以啊，小张陪秦团长进去看一下。
5: 好，让我看看来。
4: 谢谢。
5: 我先忙啊。
4: 好，
5: 谢谢。
4: 秦医院，感觉怎么样？啊，
7: 娘，打住。
4: 爹也来了。
6: 你都来了，我能不来吗？看来我又成功的把你们吓了个半死。才没有呢！
4: 那看来就是吓着老爹了，老爹都尿裤子。
7: 连你妈都没吓住，能吓住我吗？啊！
4: 都成这样了，还知道开玩笑。好了，两位老同志，我想没事了。
6: 咱们回家。真的没事儿。嗯。那这样，我去找一下刘院长。哦，
4: 爸爸万岁。
6: 小朋友，来把医药身上。
1: 我来吧。
6: 好，谢谢。
4: 哎，好嘞，
1: 谢谢，
4: 哎，
1: 谢谢。
4: 娘，嗯，您知道这回是因为啥？
6: 因为啥呀？
4: 我老爹不会转业了。 我们家也不会离开海军。为什么呀？娘，给你透露一个消息。嗯。今儿早上你们两个走的时候，我在网上看到了一则消息，说中国又有航母了。怎么了？娘，是不是你扛不住了？才没有呢。
8: 来吃药。于涛，等半天了吧？
9: 没有。
8: 我饿了，咱们去吃什么好吃的？
9: 听你的呀。

0: 哎，那个，我想跟你说一下，就是咱俩婚礼，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1: 你要说什么？

0: 任务还不太一样，我随时可能出发。可是，咱们怎么跟爸妈说呀？大家都知道咱们3月6号要举行婚礼，要是这样改来改去的，他们肯定觉得特别不吉利。哪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别这么迷信，咱俩都有任务，就我妈他们着急也没用啊。
1: 咱俩不会是？
0: 你去哪儿？
1: 保密。你去哪儿？
0: 保密。

0: 那你啊，不行，孩子睡着了。水果放下了，
1: 给我一点，我去洗洗。
0: 哎，你们俩在这看一下孩子，我跟大弟说几句。
2: 好。
3: 你就开门见山吧，是首长让你来的。
4: 是啊。
3: 什么指示？
4: 首长命令你尽快到即将组建的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报道，马上展开工作。大爹，有些情况我得告诉你。
5: 航母的建设工程
4: 进展顺利，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也已经破土动工了，正全力以赴建第一条试验试飞跑道。你的时间很紧，要马上组建队伍，进行战前程序。
6: 两家参与项目的军工单位的专家团也同时进场，
4: 他们一进场，试验试飞就开始。是不是弯子转得有点急呀？
3: 想到了，真是没想到这么快。人员的初始名单带来了吗？
4: 啊，带来了，是从飞过三载机800小时以上的优秀飞行员中挑选出来的。规模不能大。另外，空军有5名
6: 金头盔飞行员
4: 过来支援我们，共同组成一支20人的队伍，这是初定名单。留谁不留谁，你有最后决定权。
7: 大爹，其实这次我是可以不来的，但是首长听说你们团要报名转业，发脾气了，说秦大爹怎么能转业。我跟首长说，那还是我过来一趟吧。
4: 大爹，我们是多年的老战友好兄弟，你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困难可以跟我说，我会向首长报告。要不要？我劝你无效。

0: 谢振宇是120团的谢振宇，
1: 对啊，
0: 他是老吴的学生。是啊，这个谢振宇跟老吴非常相似。有一次训练时飞机故障，
1: 电工跳伞把脚给崴了，
0: 住了一个多月的院。
1: 这事我听说过，原来是他呀。
0: 你也一直在关注谢振宇。有人经历过一次飞机失事，就不敢飞了，他不一样。
1: 团领导问他时，你猜他说了一句什么？
0: 说什么？他说连飞机都摔过了，别的事情就更不怕了。
1: 这小子可以。
0: 马上给我搞一份谢振宇最近的飞行记录。
1: 我电脑里就有。
0: 我现在就想要。
1: 你在家里不能看，只能去基地保密室看。
2: 哎，队长，这全是工地，哪有基地啊？同志们，明天我带你们去试验试飞基地，那老大了，大在哪儿啊，队长？
3: 报告，闭嘴，用你。

0: 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基地，地面保证分队队长林凯率队前来报到。将领，妹妹，
1: 好啊，这么快就到了。我是基地司令长天一，握个手吧，就算认识了。
2: 叔叔，
1: 叔叔，我问您个事儿，咱们基地在哪？
0: 就在这个地方。
1: 那你在哪儿宿营啊？和我一样，搭帐篷。虽然只是任务，但任务一天也不能耽搁。马上收集业务，训练队伍，保证两周以后上岗执行任务。
3: 站！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虽是赶上点了，虽然基地现在还是一个大工地，可是首长跟我们一起入营。这说明什么？说明将来我们就是元老。为了成为中国第一艘航母上的甲板指挥控制人员，咱们什么苦都得吃，什么委屈你都得给我忍着。如果说吃苦和受委屈是把刀，那就是这把刀。
1: 它雕刻出了中国军人最坚毅的脸庞。再问你们一遍，有没有人能力敢？
2: 没有。
1: 好，我命令向火靠拢，放下装备。咱们就在这儿搭帐篷。从今天开始，这儿就是咱们的家。改革开放，有深圳速度。
3: 航母战斗力建设也要有地面保障分队做到，说干就干。
4: 干！
3: 司勇这次介绍的是当地有名的老中医，火车票都买好了，还有2个小时就要开车了，带孩子去山西吧。
4: 吴晓，票，我看看。

0: 你能不能最后再理解我一次，吴晓？我只要有时间，一定会去的。我发誓。吴晓，你带着孩子在山西的住医院住下来，我也就放心了。现在南海的形势又紧张了，作为一名军人，这种时刻就得冲上去。如果完成完这次任务之后，我再转业，我就死而无憾了。
1: 修复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2: 孙勇，
3: 哎，
2: 儿子，要送你去外地治疗了。哎，那个地方山清水秀风光，到时候喊你多写几篇作文给干爹看看，好不好？
3: 没问题，谢谢干爹帮我找医生。
2: 谢什么？跟干爹还那么客气？
3: 尊老爱幼吗？
2: 臭小子，是不是嫌干爹老了？
3: 没有。
2: 啊，先回去车上拿点东西。
3: 路上照顾好妈妈啊！嗯，老爸，你放心吧，我会尽力的。
2: 到了以后，爸爸会给你打电话。以后你给我打电话，我要是没接的话，我就会第一时间给你打过去。啊，
3: 嗯。老爸，您什么时候有白头发了？没关系。
2: 要是能把你的病治好啊，我就是满头白发，都没关系。
3: 爸，我知道您工作很忙，您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

0: 儿子，你也是我的骄傲。
1: 爸，您跟我说过，做什么事情都要专注、专心、专一。到了那里，也一定要专注、专心、专一。
0: 好，
1: 我一定会好好听话，不让您和妈妈担心。您把我抱上车就走吧。去抱抱我妈吧，她比我更脆弱。
0: 好，
2: 秦毅啊，赶紧出发了，别耽搁了。
0: 走吧，秦毅，
3: 叔长我来吧。
0: 好。来。
1: 等一下。再见。
0: 再见。
2: 快上车吧。
0: 吴晓，路上注意安全。到了给我发短信。

0: 秦大帝，他点名要你去试飞大队，
1: 什么？
0: 耳聋啊！秦大帝点名要你进试飞大队，
1: 他点名要我？
0: 怎么你很骄傲吗？
1: 不是，我是没想到。
0: 哼，我也没想到，但我跟你说这件事儿，就是要告诉你，人家是个什么人，人家才是真正的空中英雄，空中王牌。 心胸开阔，知道吗？没有，因为你这三年一直跟人叫板，人家就有别的想法。你学着点儿，啊！哼，还有一件事儿啊，我跟你说了，对你有好处。我呀，就是想不明白，这个秦大帝，他为什么非要点着名要你去试飞大队呢？哎呀！ 想来想去，无外乎就这么两点啊。第一，他觉得你好来是个人才；这个第二点呢，在他心里，你可能啥都不是。对，你什么都不是。你给我记住了，从现在到你去试飞大队还有5天，我给你约法三章。 如果做得到，到了那天我不拦你；如果做不到，嘿嘿，到时候你连到试飞大队进行下一步选拔的机会都没了。
2: 我还要接受下一步的选拔？
0: 啊？试飞大队的门是那么好进的吗？你以为你是谁呀？约法。

0: 三章。第一章，进了试飞大队，要100%的服从秦大队长领导，要表里一致，不能阳奉阴违，尤其是不能捣乱。在这方面，我太了解你，你这鬼点子太多了，必须克服。听清楚没？
1: 明白。说第二章吧。
0: 第二章，这章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进了试飞大队，是要完成舰载机试验试飞任务，将来还要上舰，形成战斗力。那可不是你找机会去跟秦大队长挑战的，明白吗？
1: 可万一秦大队长不清楚呢？他要是主动向我发起挑战，我还要挂这个免战牌吗？那不是丢咱们120团的脸吗？
0: 你少来这套！你要不主动挑战，人家秦大队长他怎么可能？明白了。这张再加一条，无论你用什么坏点子去强迫秦大队长主动跟你挑战都不可以。
1: 这也算我头上，
0: 这怎么了？行不行？
1: 行。第三章，
0: 约法三章就必须有第三章了。真是，第三章，哎，有了，第三章有了。这你逼出来了啊。如果你到了试飞大队，你跟秦大队长捣蛋，不听他指挥，搅了他的大局，我就让他开除。你不要以为他开除了你，你还能回120团。他当天把你退回来，第二天我就安排团里让你转业。哦，听明白了？
1: 明白了。
0: 能接受？
1: 接受。但是，
0: 哎，不要但是，不讲条件，只讲接受。
1: 我都接受。
0: 好极了，
1: 您就放人？
0: 那这就得看你自己了。还有5天呢，啊，这5天老实给我待着，别弄出事儿了。弄出事儿你就去不了。另外你那个山地车也别骑了，万一摔断了胳膊腿儿，你还是去不了。
1: 谢谢团长的忠告。团长。我向你保证，用不了多久，我会以航母舰载机飞行员的身份，为咱们120团的团史添上最辉煌的一笔。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有效、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

0: 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排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2: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3: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4: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

0: 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
1: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枭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他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6: 有油水的地方常常是最滑的，滑倒之后想爬起来也最不容易。有甜头的地方常常是最黏的，黏住之后想脱身。

0: 最不容易，有便宜的地方常常是最贵的，套牢之后想反悔也最不容易，有美味的地方常常是最险的，上钩之后想挣脱也最不容易。
1: 欲壑难填，醒时已坠无底渊，防微杜渐，求真务实守清廉。
2: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的技术。

0: 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举行，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
1: 本台播发新式快评，接力援疆路，共绘新图景。
0: 新疆基层水利服务机构增至4628个，覆盖全域的基层水利服务管理格局初步成型。
1: 克州双口岸通关量创历史新高。
0: 和田地区对20多万亩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引洪止绿。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7月27号，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
2: 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中央组织部部务委员石军出席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主持，自治区政协主席努尔兰阿卜杜满金、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陈明国出席，自治区党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刚宣读了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关于表扬第11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突出贡献援疆集体的通报，及关于表彰第11批中央和国家机关、中央企业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的决定。陈小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兵团和全疆各族干部群众，向第11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及其家属致以崇高敬意，向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表示热烈欢迎。他说，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弘扬新时代援疆精神，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以无私奉献诠释家国情怀，用心用情用力推动援疆各项任务落地落实，援疆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为新疆改革发展稳定事业做出重要贡献。3年来，大家把新疆当家乡，把群众当亲人，在天山南北留下了甘于奉献的坚实足迹，书写了感人至深的援疆故事，结出了民族团结的累累硕果，让新疆各族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华民族血脉相连、亲如一家的深厚。

0: 情谊。陈小江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党中央作出对口援疆重大战略决策30周年，希望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与新疆各族干部群众齐心协力团结奋斗，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贡献力量。要坚持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推进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维护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全面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深入开展文化润疆，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精准开展产业援疆，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办好民生实事好事，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着力做活南疆起眼，助推南疆实现有利于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变化。要助力兵团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兵地融合发展，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深度嵌入、优势互补。要持续加大智力援疆力度，帮助新疆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各级党组织要加强援疆干部人才组织领导和服务保障，做到政治上充分信任，工作上大力支持，生活上热情关心，为他们在新疆发挥优势、施展才华、成长成才创造良好条件。石军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深刻理解把握新疆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特殊重要地位，深刻理解把握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的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深刻理解把握对口援疆是培养锻炼干部人才的重要平台，进一步增强做好新时代干部人才援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征程。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进疆工作以来，牢记使命，实干奋斗，在维护新疆社会持续稳定中彰显担当精神，在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实践中倾注心血汗水，在紧贴民生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中贡献智慧力量，在服务新疆奉献边疆中展现良好形象，为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做出了积极贡献。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力以赴抓好党中央决策部署和各项任务贯彻落实，坚持以学为先，牢牢把握援疆工作正确方向，坚持实干为本，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见，统筹推进援疆工作，坚持从严为要，始终维护援疆干部人才良好形象，在接续奋斗中不断谱写对口援疆新篇章。会上，自治区文旅厅副厅长彭程、兵团医院眼科主任罗岩和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司副司长周婷、长安大学副校长杜强分别代表第十一批、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做交流发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严清辉、有关中央单位同志、自治区和兵团领导田香丽、王建新、张迎春、哈丹卡宾、王林、薛斌、张文胜、自治区和兵团受援单位负责同志、第十一批中央单位优秀援疆干部人才、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在主会场参加会议，各地州市县市区和兵团各师市设分会场。新疆人民会堂现场气氛热烈又温暖，两批援疆干部人才齐聚一堂交流发言，说体会谈发展。
1: 三年来，我和同事们一道制定三部文旅领域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推动文旅产业出圈出彩。回首三年援疆岁月，我们手足相亲，守望互助，同心共圆中国梦。
0: 过去三年，第十一批援

0: 疆干部人才千里奔赴扎根边疆，更以真心换真情，以实干聚民心。十四五期间，援疆项目资金的 89.2% 投向民生领域， 91.3% 投向基层，有力推动了新疆民生福祉不断提升。
1: 我们聚焦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这种课题的合作，包括科研啊以及智库方面的研究，我们肯定都会持续下去，来继续为新疆做贡献。
2: 在新疆工作期间，也感受到了我们新疆淳朴的民风，还有我们的新疆干部务实踏实肯干的作风，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回去以后呢，肯定还会关心支持新疆。
3: 站在新的起点，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郑重接过对口援疆的接力棒，与新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埋头苦干。大家表示要沉下心来干事，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优良形象展现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与担当。
4: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开展援疆工作，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努力跑稳跑好援疆接力赛。
5: 我来自湘雅医院神经内科，就是我们科的话，来援疆的话，追溯起来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历史了，一直就是一个传承帮带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也会尽自己所能，那么发挥自己所长。
6: 我是带着一种情怀和向往来到新疆，把我这么多年所学各种的经验、技能在这里面都能够展现。我又申请了第十二批援疆。继续为新疆的教育事业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7: 从海关总署到西北边陲口岸，阿拉山口宗保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冲用三年时光扎根一线，服务开放发展，在向西开放前沿书写实干担当。
8: 2023年7月，已在贸易领域深耕20多年的周冲，从海关总署来到阿拉山口开展援疆工作。面对截然不同的工作节奏和要求，他花了不少功夫来熟悉适应新岗位。如何用政策资源与专业能力推动口岸发展？带着这样的思考，周冲把目光投向了铜金矿、保税混矿这个在国内海港口岸已有先例，但在陆路口岸尚属空白的领域。为了这个项目，他带队远赴海港口岸学习经验，对着相关部委的文件逐条做可行性分析。历经2年多沟通申请，全国首个陆路口岸铜金矿保税混矿业务终于在阿拉山口落地。
9: 保税混矿项目的落地为阿拉山口宗保区填补了业务的空白，同时他依托自己精湛的专业知识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懂业务能干事的招商骨干。
8: 而在另一项同样牵涉面广、协调难度大的边民互市落地加工试点推进工作中，周冲把自己过去在海关总署积累的信息化专长发挥到了极致。
10: 合作设计了自治区第一个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平台，现在已经测试成功了。那么未来阿拉山口的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就基于这个一站式的信息化平台开展。
8: 援疆三年来，周冲的足迹遍布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市，带队外出招商60多次，累计招引落地工业企业30多家。他牵线搭桥促成的中检集团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补齐了亳州检验检测服务短板。
10: 援疆干部这个称号，我们就把它当作对我自己的一种认可和鞭策吧。继续兢兢业业的工作，给阿拉山口的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好服务。
7: 本台播发新事快评，接力援疆路，共绘新图景。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圆满完成使命，三年间，他们跨越山海，扎根边疆，深耕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各领域，把先进理念、优质资源带到基层，为新疆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在天山南北书写了来疆为什么、在疆干什么、离疆留什么的动人答卷。征程接力，薪火相传。站在新的起点，第十二批援疆干部人才接续扛起对口援疆时代使命，正加快转变角色，扑下身子，以“攻城不必在我，攻城必定有我”的担当实干笃行，同心聚力，绘就新疆高质量发展崭新图景。
8: 7月27号，自治区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在乌鲁木齐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吾布力主持会议。

0: 常委会组成人员51人出席会议，符合法定人数。会议表决通过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第30次会议议程，听取自治区城镇供热条例、自治区高速公路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自治区坎儿井保护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旅游民宿促进和管理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地质环境保护条例等四部地方性法规修正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废止自治区自然保护区管理条例等两部地方性法规的说明，听取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关于草湖市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有关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关于重新确定阿拉尔市铁门关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的说明，听取自治区街道办事处条例草案的说明，听取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2026年上半年自治区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听取2025年自治区本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听取2025年度自治区本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听取2026年自治区本级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听取关于2025年防沙治沙工作情况的报告等，听取自治区14届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听取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会议还审查了部分州市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昌吉回族自治州天山天池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音布鲁克扬保护与发展条例，报请批准关于修改克拉玛依市养犬管理条例的决定和关于废止有关法规的决定等。
1: 我区加快推进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区县乡村三级水利服务机构增至4628个，覆盖全域的基层水利服务管理格局初步成型。
0: 眼下正值作物生长关键期，在巩留县东风灌区北支干区，水利服务站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准时巡渠测水、排查隐患，保障辖区农田按需供水。
2: 我们按照农业供水服务四到户工作要求，执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计划用水、按方配水。
0: 四到户是指建账、配水、计量、收费全到户，是巩留县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的硬抓手。今年当地严格落实用水量和水费，在村委会公示栏双公示，全县精准配水覆盖率超过 95%， 水事纠纷较往年同比下降 90%。
3: 水费嘛，就是那个是手机上桌用了多少水，现在方便得很了。
0: 在七台县，今年上半年已由551公里斗渠管理权移交给水利部门，并完成信息化升级改造74处，下半年计划再完成90处。全县还成立34个村级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形成水源精细调配、工程分级管护、灌溉精准服务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4: 抓好配水管理每个环节，落实好默契渠系维护，保障了农作物的需求，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从试点先行到全域覆盖，新疆不断强化从水源到田间的全过程管理服务，全区基层水利队伍持续优化，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提升至 54%。莫吉渠系不断夯实，斗渠防渗率提升至 65.3%， 水资源税改效应持续释放。
5: 一至六月，克州图尔嘎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坦口岸交通工具和出入境人员双双实现40%以上增长，创历史同期新高。
6: 这里是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口岸，从口岸出去210公里就能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纳伦州。自从去年1月1日口岸实施7天14小时通关模式，再加上中吉乌铁路的施工，口岸日益繁华。今年的上半年呢，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日均验放车辆同比增加了近300辆。
0: 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交通工具近14万辆次，同比增长 40.57%。验放出入境人员超18万人次，同比增长 71.7%。边检站为出入境旅客提供预约通关服务，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7: 通过双边勤务精准适配，最大限度释放口岸通关效能，通过专用通道、提前备案核验等措施，压缩通关时长。
0: 作为我国首个面向吉尔吉斯斯坦全时段货运通关的陆路口岸，

0: 伊尔克什坦口岸同样人来人往，车辆川流不息。今年上半年，这里出入境人员超2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8万辆次，分别同比增长 53.68% 和 49.41%， 创历史同期新高。
1: 时效越来越快，以前我们每天出货量大概在100辆，现在能达到500辆。
2: 今年截至7月19号，哈密电网累计售电量达100.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97%，较去年提前42天突破100亿千瓦时，创同期售电量最高纪录。工业用电是拉动哈密电量增长的核心引擎，依托现代煤化工、钢铁等高载能产业稳步增产，哈密市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5.6%，占总售电量比重高达87.05%。
3: 截止今年6月底，哈密电网总营业户数49.27万户，用户数量显著增长，折射出当地产业兴旺、消费回暖、民生改善的蓬勃态势。
2: 坚持稳存量、拓增量、优总量，今年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完成新疆汇能、鼎鑫铜业等13家重点大客户送电，新增用电容量66.5万千伏安，上半年累计完成绿电交易9.17亿千瓦时，绿证交易61.77万张，交易规模稳居全疆前列。同时，民生用电持续升温，目前哈密电网已实现3个县区、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
4: 乌鲁木齐市近日发布关于阶段性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的通知，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与民生保障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0: 此次为乌鲁木齐市今年第二次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政策，聚焦群众住房刚需与城市更新需求，新政新增了物业费、车位购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三类提取业务。
5: 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物业费，一个家庭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夫妻双方可以各自提取一次，最高不能超过3000元。购买新建商品房配套车库的，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最高可以提到10万元。
0: 贷款政策方面也同步升级，新政取消了二手房30年房龄限制，执行房龄加贷款年限不超60年，土地剩余年限覆盖还款周期新标准。
6: 持红山英才卡的高层次人才、现役军人、武警，在乌鲁木齐区域购买自住住房，贷款最高额度由原来的120万调整至156万，放宽了再交易住房的房龄限制，95年之前的房子都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2: 我区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纳入2026年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各地创新举措，用便捷高效的服务，让这项民生实事惠及各族群众。
0: 和田二街是乌鲁木齐市的网红街区，正值旅游高峰。近日，市场监管部门在这里开展了食品安全旅游专项活动，让游客变身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参与者。知识问答抽盲盒活动吸引游客们争相参与，你点我检食品快检区，不少游客拿出刚刚购买的美食现场送检，工作人员快速检测，实时公布检测结果。
7: 刚才我们买了这个酸奶、粽子，还有这个烤包子，刚刚在检测之后，这个食品很安全，放心的惯吃惯喝了。
8: 对，和田二街自制冰淇淋、自制饮品、抓饭、水果、烤肉，开展20批次现场检查及15批次旅游日常专项检查。
9: 我们要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同时倡导全体商户诚信经营。
0: 今年截至目前，全疆已累计开展你点我检活动355场次，覆盖食用农产品、乳制品、肉制品等31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检4381批次，构建起区地县三级联动抽检工作机制。
4: 盛夏时节，昆仑山冰雪消融，玉龙喀什河、喀拉喀什河来水量增加，和田地区充分利用夏季输水黄金期，对20多万亩天然胡杨林进行生态补水，引红植绿。
0: 明丰县萨勒吴泽克乡库木恰克勒克公益林区分布有近10万亩天然胡杨林。进入7月，当地抢抓汛期洪水充沛的有利时机，新建引水渠、拦洪坝，为胡杨林解渴。明丰县现有包括胡杨林在内的国家公益林162.89万亩，截至目前已完成引红植绿超过20万亩，比往年同期增加了5万多亩。
10: 天安门的

0: 地下水位得到明显的提升，对天然林的修复啊和自然恢复起到很大的作用。洪水携带的泥沙改善林区的土壤。
1: 今年和田地区争取中央财政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资金910.4万元，用于国有林区生态补水。截至目前，全地区已疏浚整治河道44公里，新建修补引洪渠72.25公里，构筑生态拦洪坝20公里，生态输水网络已基本建成。同时，当地还利用自然汛期播撒胡杨、洪流种子4500公斤，完成林地抚育修复1.3万亩，加快退化植被恢复。
2: 7月26号，随着阿勒泰队主场对阵伊犁队的比赛中场哨响，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两场较量全部结束。
1: 比赛上半场，阿勒泰队抓住机会先下一城，一边再战，伊犁队通过一次精妙的角球战术扳平比分。此后双方互有攻守，但都没能改写比分，最终1-1握手言和。
3: 所有队员都在状态方面都有放松，失去了一球，哪怕是分钟一秒钟都不要松懈，全力以赴的完成比赛。
1: 在此前进行的另一场比赛中，喀什队主场1-0小胜吐鲁番队，在两回合较量中占得先机。半决赛首回合两场比赛在线观看人数超过450万人次。在喀什队主场，16000余名球迷到场观赛，刷新主场上座记录。在伊宁市六星街，不少球迷和市民也早早聚在大屏幕下为球队呐喊助威。
4: 很遗憾没能去阿勒泰的客场，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支持我们的伊犁队，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
1: 根据赛程安排，江超联赛半决赛次回合较量将在本周末打响，四强球队互换主场，向决赛资格发起冲击。7月26号，自治区十五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跆拳道田径比赛在奎屯开赛，来自全江各地州的15支代表队1830名运动员参加。跆拳道比赛为期4天，设置男子、女子、甲、乙、丙三大竞赛组别，细分50个精准体重竞赛级别。
5: 我学跆拳道8年半了，收获就是要坚强，要努力去拼搏，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1: 田径项目按照年龄科学划分 U20、U18、U16、U14 四大竞赛组别，配套设置112项细分竞赛项目，涵盖跑、跳、投、全能、接力等全部田径门类。
6: 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为了这次比赛，我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7: 今天我们一起来认识墨玉县青年伊尔潘·艾赫麦提江。他毕业后选择回到家乡，投身现代化纺织产业，用奋斗书写青春华章。
8: 大家好，我是伊尔潘·艾赫麦提江，目前人住于新疆美旭纺织有限公司。我毕业于大连民族大学，在毕业之际也曾面临抉择，是应该留在寄予众多的沿海城市闯荡，还是回到家乡。就在我忧郁徘徊时，家乡传来的消息让我心动不已。近年来，墨玉县强抓发展机遇，招商引资力度不断加大，一座座现代化工厂拔地而起。看着昔日熟悉的土地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我意识到家乡这片热土正继续新鲜的血液的注入。我扎根岗位，从基层做起，逐渐成长为公司的中层骨干。作为新时代的返乡青年，我庆幸自己当初的选择，也希望能有更多像我一样的学子读懂家乡的变化，归来扎根。
2: 下面请看简讯。
1: 7月25号至26号，中国农业工程学会农业水土工程专业委员会第14届学术年会在塔里木大学举行，来自全国76家高校科研院所的100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高水效农业与绿色发展主题，共话旱区农业节水和绿色转型。7月26号，第11次新疆律师代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大会审议上届理事会、监事会报告，选举新一届协会班子。目前全江职业律师人数超1万名，律所增至706家。2026年十六子丝路同心杯

0: 青少年足球邀请赛将于7月29号在舒富县开幕，赛事创新推出足球加文旅加研学模式，来自广东、广西、贵州、西藏、甘肃、新疆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22支球队557名青少年球员参赛。
1: 受季节性干旱影响，近日乌伦古河部分支流水位回落，福海县创新生态管护举措调配

0: 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7月31号到8月2号，全江大部将再次迎来高温天气，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市局地45摄氏度以上。
1: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那拉提草原，欣赏美丽风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全疆天气。首先，我们来关注预警信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今天上午12时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同时于26号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将继续有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山区、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巴州的部分区域和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克州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阵风9到10级。南疆盆地中东部有5级左右的偏东风，阵风8到9级，局地有短时阳沙或沙尘暴。昌吉州东部、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吐鲁番市、哈密市的局部区域最高气温在40度以上。28号夜间到29号白天，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山区、巴州、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是暴雨。上述部分区域有7级左右的西北阵风，风口阵风9到10级。节目的最后，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你会感觉非常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3级，强度中等。乌鲁木齐多云见晴，19到28摄氏度，西北风3到4级。阿勒泰晴转多云，15到27度。石河子多云，18到30度。昌吉多云转阴，18到30度。吐鲁番阴转多云，28到39度。哈密阴天，23到35度。塔城晴转小雨，17到31度。克拉玛依小雨，23到31度。伯乐小雨，17到28度。伊宁晴天，17到30度。库尔勒多云，22到34度。阿克苏小雨，20到34度。同时，小雨转多云，19到33度。喀什小雨转多云，18到34度。阿拉尔小雨，18到34度。和田中雨，20到29度。下面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

0: 多次强制戒毒，阿某仍难逃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西热扎提警官。西热扎提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3: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2: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比如说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一旦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极大的危害。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短片。
0: 2025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周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4: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不见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0: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布控。

0: 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1: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0: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2: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五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你是否提上诉？
3: 不上诉。
4: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复方地芬诺酯片，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5: 是的，复方地芬诺酯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复方地芬诺酯片具有这个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4: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酯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酯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5: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蔽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个复方地芬诺酯片是麻醉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4: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6: 陆贝，这是第3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7: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8: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9: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10: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6: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11: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啊，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啊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12: 虚招，
13: 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14: 再来给我100只，
15: 货都在路上，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去做了上头电子烟，
1: 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2: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3: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4: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5: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4: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5: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4: 拒绝第一次，
5: 你的人生
4: 不需要任何特效。
6: 近些年，依托迷纸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依托迷纸，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7: 是的，依托迷纸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短效的镇静，但是它能产生幻觉，压制我们的中枢神经，所以一些不法分子把这个散杂到咱们的电子烟的烟油烟弹中，在往外销售，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一旦滥用这个，对人的脑部、肝脏、肾脏造成极大的危害。
6: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依托迷纸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7: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迷纸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6: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醉类药品还有哪些？
7: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通、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成分和作用的情况下，盲目跟踪。
6: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8: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依托迷酯等药品，以及美托迷酯、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又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右美沙芬人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右美沙芬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堕入毒品的深渊。
6: 看完短片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种麻醉药品和成瘾性药品的滥用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而针对这些药品，国家在销售和经营方面有哪些监管的一些规定呢？
7: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22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点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对凭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2年被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 药品类的一些一日多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
6: 嗯，
7: 其他

0: 用药封箱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1: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0: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兴起，便利了公众购药的同时，也带来了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盲禁药品一旦通过网上销售，其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1: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完整哈。那近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禁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禁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工作，推动国家整列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严厉打击这个尼嗪类和麻禁药品以药替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烟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烟查处的同时，我们也自己探索一些资源戒毒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烟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两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六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同时在这个法制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禁毒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微量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微量管成瘾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1: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都得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0: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谨慎交友。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去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除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禁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治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购买麻禁药品或者其他微量管成瘾性物质。如果麻禁药品或者成瘾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或者强烈的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和我们生活中无异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露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 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雄风，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

0: 生命之神。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隙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1: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2: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在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个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深度摊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器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器。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木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阎锡、狼、鹅侯灵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木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木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木尔峰还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马尔，托马尔它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尔峰一路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

0: 候呢，这是我经过了一年的这个静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1: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2: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1: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3: 你好，阿姨。
4: 你好，你好。
3: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4: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3: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4: 对，
3: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1: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4: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1: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5: 今天是真冷啊，因为遇到下雪了，谁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1: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6: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3: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这一张，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5: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1: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 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2: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1: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

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杨柳，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7月27号，第十一批中央单位援疆工作总结表彰暨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欢迎大会在新疆人民会堂举行。
1: 新疆人民会堂现场气氛热烈又温暖，两批援疆干部人才齐聚一堂交流发言，说体会谈发展。
2: 三年来，我和同事们一道制定三部文旅领域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推动文旅产业出圈出彩。回首三年援疆岁月，我们手足相亲，守望互助，同心共圆中国梦。
1: 过去三年，第十一批援疆干部人才千里奔赴，扎根边疆，更以真心换真情，以实干聚民心。十四五期间，援疆项目资金的89.2%投向民生领域，91.3%投向基层，有力推动了新疆民生福祉不断提升。
3: 我们聚焦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开展研究，这种课题的合作，包括科研啊以及智库方面的研究，肯定都会持续下去，来继续为新疆做贡献。
4: 在新疆工作期间，也感受到了我们新疆淳朴的民风，还有我们的新疆干部务实踏实肯干的作风，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回去以后呢，肯定还会关心支持新疆。
5: 站在新的起点，第十二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郑重接过对口援疆的接力棒，与新疆各族儿女同心同向，埋头苦干。大家表示要沉下心来干事，以过硬作风、务实举措、优良形象展现新时代援疆干部人才的责任与担当。
6: 立足实际，因地制宜开展援疆工作，多办顺民意、惠民生、暖民心的实事好事，努力跑稳跑好援疆接力赛。
7: 我来自湘雅医院神经内科，就是我们科的话，来援疆的话，追溯起来已经有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历史了，一直就是一个传承帮带的这样一个关系。我也会尽自己所能，那么发挥自己所长。
8: 我是带着一种情怀和向往来到新疆，把我这么多年所学各种的经验、技能在这里面都能够展现。我又申请了第十二批援疆。继续为新疆的教育事业贡献我的微薄之力。
0: 从海关总署到西北边陲口岸，阿拉山口宗堡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周冲用三年时光扎根一线，服务开放发展，在向西开放前沿书写实干担当。
9: 2023年7月，已在贸易领域深耕20多年的周冲从海关总署来到阿拉山口开展援疆工作。面对截然不同的工作节奏和要求，他花了不少功夫来熟悉适应新岗位。如何用政策资源与专业能力推动口岸发展？带着这样的思考，周冲把目光投向了铜金矿、保税混矿这个在国内海港口岸已有先例，但在陆路口岸尚属空白的领域。为了这个项目，他带队远赴海港口岸学习经验，对着相关部委的文件逐条做可行性分析。历经2年多沟通申请，全国首个陆路口岸铜金矿保税混矿业务终于在阿拉山口落地。
10: 保税混矿项目的落地为阿拉山口宗堡区填补了业务的空白，同时他依托自己精湛的专业知识言传身教，带出了一支懂业务能干事的招商骨干。
9: 而在另一项同样牵涉面广、协调难度大的边民互市落地加工试点推进工作中，周冲把自己过去在海关总署积累的信息化专长发挥到了极致。
11: 合作设计了自治区第一个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平台，现在已经测试成功了。那么未来阿拉山口的边民互市落地加工就基于这个一站式的信息化平台开展。

0: 元江三年来，周冲的足迹遍布北京、河北、山东等多个省市，带队外出招商60多次，累计招引落地工业企业30多家。他牵线搭桥促成的中检集团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补齐了亳州检验检测服务短板。
1: 元江干部这个称号，我们就把它当作对我自己的一种认可和鞭策吧，继续兢兢业业的工作，给阿拉山口的高质量发展继续做好服务。
2: 我区加快推进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打通供水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全区县乡村三级水利服务机构增至4628个，覆盖全域的基层水利服务管理格局初步成型。
0: 眼下正值作物生长关键期，在巩留县东风灌区北支干区，水利服务站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准时巡渠测水，排查隐患，保障辖区农田按需供水。
3: 我们按照农业供水服务4到5户工作要求，执行总量控制、定额管理、计划用水、按方配水。
0: 4到5户是指建账、配水、计量、收费全到户，是巩留县基层水利服务体系改革的硬抓手。今年，当地严格落实用水量和水费在村委会公示栏双公示，全县精准配水覆盖率超过95%，水事纠纷较往年同比下降90%。
4: 水费嘛，就是那个书记上桌用了多少水，在这方面子很了。
0: 在奇台县，今年上半年已由551公里陡渠管理权移交给水利部门，并完成信息化升级改造74处，下半年计划再完成90处。全县还成立34个村级农民用水合作组织，形成水源精细调配、工程分级管护、灌溉精准服务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5: 抓好配水管理每个环节，落实好末期渠系维护，保障了农作物的需求，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从试点先行到全域覆盖，新疆不断强化从水源到田间的全过程管理服务，全区基层水利队伍持续优化，专业技术人员占比提升至54%。末级渠系不断夯实，陡渠防渗率提升至65.3%，水资源税改效应持续释放。
2: 1至6月，克州图尔嘎特口岸和伊尔克什坦口岸交通工具和出入境人员双双实现40%以上增长，创历史同期新高。
6: 这里是海拔3795米的图尔嘎特口岸，从口岸出去210公里就能到达吉尔吉斯斯坦的纳伦州。自从去年1月1日口岸实施7天14小时通关模式，再加上中京铁路的施工，口岸日益繁华。今年的上半年呢，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日均验放车辆同比增加了近300辆。
0: 上半年，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累计验放交通工具近14万辆次，同比增长40.57%；验放出入境人员超18万人次，同比增长71.7%。边检站为出入境旅客提供预约通关服务，大幅提升通关效率。
7: 等措施压缩通关时长。
0: 作为我国首个面向吉尔吉斯斯坦全时段货运通关的陆路口岸，伊尔克什坦口岸同样人来人往，车辆川流不息。今年上半年，这里出入境人员超20万人次，出入境车辆超18万辆次，分别同比增长53.68%和49.41%，创历史同期新高。
2: 今年截至7月19号，哈密电网累计售电量达100.3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1.97%，较去年提前42天突破100亿千瓦时，创同期售电量最高纪录。工业用电是拉动哈密电量增长的核心引擎，依托现代煤化工、钢铁等高载能产业稳步增产，哈密市工业用电量同比增长25.6%，占总售电量比重高达87.05%。
8: 截止今年6月底，哈密电网总营业户数49.27万户，用户数量显著增长，折射出当地产业兴旺、消费回暖、民生改善的蓬勃态势。
2: 坚持稳存量、拓增量、优总量，今年国网哈密供电公司完成新疆惠能、鼎鑫铜业等13家重点大客户送电，新增用电容量66.5万千伏安。上半年累计完成绿电交易9.17亿千瓦时，绿证交易61.77万张，交易规模稳居全疆前列。同时，民生用电持续升温，目前哈密电网。

0: 已实现三个县区43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全覆盖。
1: 乌鲁木齐市近日发布关于阶段性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及贷款业务的通知，进一步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与民生保障作用，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
2: 此次为乌鲁木齐市今年第二次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和贷款政策，聚焦群众住房刚需与城市更新需求，新政新增了物业费、车位购置、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三类提取业务。
3: 每年可以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用来支付物业费，一个家庭拥有两套及以上住房的夫妻双方可以各自提取一次，最高不能超过3000元。购买新建商品房配套车库的，申请提取一次住房公积金，最高可以提到10万元。
2: 贷款政策方面也同步升级，新政取消了二手房30年房龄限制，执行房龄加贷款年限不超60年，土地剩余年限覆盖还款周期新标准。
4: 持红杉英才卡的高层次人才、现役军人、武警，在乌鲁木齐区域购买自住住房，贷款最高额度由原来的120万调整至156万，放宽了再交易住房的房龄限制，95年之前的房子都可以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
1: 我区将食品安全你点我检纳入2026年自治区实践民生实事，各地创新举措用便捷高效的服务，让这项民生实事惠及各族群众。
2: 和田二街是乌鲁木齐市的网红街区，正值旅游高峰。近日，市场监管部门在这里开展了食品安全旅游专项活动，让游客变身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和参与者。知识问答抽盲盒活动吸引游客们争相参与，你点我检食品快检区，不少游客拿出刚刚购买的美食现场送检，工作人员快速检测，实时公布检测结果。
5: 刚才我们买了这个酸奶、粽子，还有这个烤包子。刚刚在检测之后，这个食品很安全，放心的惯吃惯喝了。
6: 对和田二街自制冰激凌、自制饮品、抓饭、水果、烤肉。开展20批次现场检查及15批次旅游日常专项检查，
7: 我们要让监管跑在风险前面，同时倡导全体商户诚信经营。
2: 今年截至目前，全江已累计开展你点我检活动355场次，覆盖食用农产品、乳制品、肉制品等31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检4381批次，构建起区地县三级联动抽检工作机制。
8: 7月26号。第11次新疆律师代表大会在乌鲁木齐举行，大会总结了过去一届的工作，选举产生了新一届协会领导班子，并明确提出要推动法律服务更接地气，走进社区乡村，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法律服务。
9: 一方面深耕民商事纠纷、建设工程以及各类诉讼案件，严谨细致处理每一起案件，做好案件风险把控，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立足代表身份，收集律师办案中遇到的实务难点，同时常态化开展企业合规普法、矛盾前置调解工作，履行好一名律师代表的责任。
10: 主动融入依法治疆实践，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践行职业为民、法治护航、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等方面，做出律师的贡献，奉献律师智慧。
8: 近年来，新疆律师队伍持续壮大。目前全区共有职业律师11723名，律师事务所706家。广大律师坚守法治初心，法律服务质效不断提升。其中累计办理法律援助案件超13.3万件，面向弱势群体免费提供法律帮扶近16.2万件，切实打通了法律服务惠民的最后一公里，让法治触角延伸到基层最前沿。
1: 7月25号至26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半决赛首回合两场较量全部结束，喀什队主场1-0小胜吐鲁番队抢占先机，阿勒泰队与伊犁队1-1握手言和。本周末四强将移师再战，决赛门票归属悬念依旧。
8: 7月25号，喀什队坐镇月浦湖县体育活动中心迎战老对手吐鲁番队。上半场双方拼抢激烈，互有攻守，但均未破门。下半场喀什队抓住对手失误，由27号球员艾利亚斯打破僵局，最终喀什队1-0获胜，在两回合较量中占得先机。7月26号，阿勒泰队主场迎战伊犁队，

0: 上半场第37分钟，阿勒泰队率先破门，一边再战第54分钟，伊犁队通过角球战术扳平比分。此后双方互有攻守，1-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
1: 所有队员都在状态方面都有放松，失去了一球，哪怕是分钟一秒钟都不要松懈，全力以赴的完成比赛。
0: 半决赛首场两回合比赛在线观看人数超过450万人次，喀什队主场16000多名球迷到场观赛，刷新主场上座纪录。伊宁市六星街不少球迷也聚在大屏幕下为球队助威。
2: 很遗憾没能去阿勒泰的客场，然后我们来到了这个第二现场来支持我们的伊犁队，希望他们能取得好成绩。
0: 根据赛制，半决赛采用主客场双回合制，总比分优胜者晋级决赛，若总比分持平，将直接通过点球大战决出胜负。喀什队手握一球优势，次回合客场作战，守住领先即可晋级。吐鲁番队则必须在主场强攻。阿勒泰队与伊犁队站在同一起跑线，次回合必将是一场对攻大战，胜者将晋级8月9号在乌鲁木齐奥体中心举行的冠亚军决赛，落败球队则于8月8号争夺季军。目前决赛及季军赛门票已开售，票价维持每张9.9元不变。7月26号晚，阿勒泰队主场化身为欢乐的海洋，上千名球迷因热爱汇聚，追风而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群来自昌吉的球迷，他们与当地球迷携手组成联合助威方阵，并肩呐喊，齐声助威。昔日赛场上的竞技对手，今朝看台上的同心战友，以实际行动诠释了同心筑梦、将来可期的赛事精神。
3: 我们一路从昌吉来到阿勒泰为主队加油，昌吉队和阿勒泰是赛场上对手，走出赛场我们成为好朋友，能够和阿勒泰球迷一起呐喊助威，我十分开心，希望借着江川联赛的赛事不断拉近各地各族群众的距离，大家同心同德，守望相助。
0: 自江超联赛开赛以来，昌吉球迷便一路追随阿勒泰队，辗转亳州、阿克苏等客场为球队呐喊助威。绿茵场上球员奋勇争先，看台上各族球迷同心共情。江超联赛以一场场精彩对决为纽带，搭建起全江各族群众互动交流的广阔平台，让民族团结之花在天山南北的绿茵场上常开常盛。
4: 赛场之上，我们曾经各旗为主，奋力拼搏；赛场之下，以诚相待，以球会友。今天我们并肩组成助威方阵，同心为阿勒泰队加油鼓劲，内心十分感动，这份友谊格外珍惜。
5: 7月26号，自治区15运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跆拳道田径比赛在奎屯开赛，来自全江各地州的15支代表队1830名运动员参加。跆拳道比赛为期4天，设置男子、女子、甲、乙、丙三大竞赛组别，细分50个精准体重竞赛级别。
6: 我学跆拳道8年半了，收获就是要坚强，要努力去拼搏，争取取得更好的成绩。
5: 田径项目按照年龄科学划分 U20、U18、U16、U14 四大竞赛组别，配套设置112项细分竞赛项目，涵盖跑、跳、投、全能、接力等全部田径门类。
7: 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为了这次比赛，我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8: 暑假期间，溺水火灾风险上升，各地加大巡查管控和安全科普力度，提醒大家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
0: 为破解乡村野泳管控难题，巴渚县各乡镇全面摸排水域风险点，加装防护设施，并依托巡逻队、监控探头和无人机实现全方位巡查。同时利用村里闲置场地搭建标准化便民戏水点，增设充气儿童泳池，配套防晒网和休息区，安排村干部定点值守，返乡大学生志愿者全程陪护，既从源头杜绝了野泳风险，也减轻了家长的监护负担。
9: 一家孩子放了假就跑得不见人，我干活都不安心了，怕他去玩水，现在好了，天天在村委会玩，村干部看着我，心里也踏实了。
0: 最近克拉玛依市克拉玛依区消防救援大队开展暑期鸿门点穴直播活动，消防宣传员为师生们讲解夏季家庭防火、车内常见易燃物品识别、高层逃生等实用知识。
10: 下一步，克拉玛依消防将持续推出系列科普活动，让消防安全陪伴青少年平安度过整个暑期。
8: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

0: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多次强制戒毒，阿某仍难逃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西热扎提警官。西热扎提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3: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2: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比如说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一旦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极大的危害。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短片。
0: 2025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周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0: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不见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了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1: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布控。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0: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2: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1: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2: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5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1款和第4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你是否不上诉？
3: 不上诉。
4: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复方地芬诺酯片，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5: 是的。复方地芬诺酯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复方地芬诺酯片具有这个药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药的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4: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酯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酯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5: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蔽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个复方地芬诺酯片是麻醉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4: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6: 陆贝，这是第3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7: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
6: 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7: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8: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9: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6: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3: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10: 徐总，后面的导游又断供了，
11: 再来给我100只
12: 货都在路上，
13: 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去做了上头电子烟，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1: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2: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3: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4: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3: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4: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3: 拒绝第一次，
4: 你的人生
5: 不需要任何特效。
6: 近些年，依托迷纸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依托迷纸，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7: 是的，依托迷纸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短效的镇静，但是它能产生幻觉，压制我们的中枢神经，所以一些不法分子把这个散杂到咱们的电子烟的烟油烟弹中，在往外销售，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一旦滥用这个，对人的脑部、肝脏、肾脏造成极大的危害。
6: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依托迷纸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7: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迷纸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6: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醒类药品还有哪些？
7: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酮、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成分和作用的情况下，盲目跟踪。
6: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8: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依托迷酯等药品，以及美托迷酯、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又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右美沙芬人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右美沙芬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醒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堕入毒品的深渊。
6: 看完短片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种麻醒药品和成瘾性药品的滥用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而针对这些药品，国家在销售和经营方面有哪些监管的一些规定呢？
7: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22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点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对凭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2年备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 药品类的一些一日多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
6: 嗯，
7: 其他用药风险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6: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7: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兴起，便利了公众购药的同时，也带来了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麻醉药品一旦通过网上销售，其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6: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完整哈。那这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醉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7: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醉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工作，推动国家整列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严厉打击这个尼嗪类和麻醉药品以药替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人员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人员查处的同时，我们也自己探索一些资源戒毒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两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六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同时在这个法制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禁毒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微量管成瘾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微量管成瘾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6: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都得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7: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谨慎交友。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去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除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醉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治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

0: 购买麻痉药品或者其他微血管成因性物质。如果麻痉药品或者成因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或者强烈的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和我们生活中无异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红色价格大下来了，3、2、1，上天线。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6: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连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老庄连，第6500零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备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
2: 有我在，连旗不倒。
0: 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连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0: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群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隙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1: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2: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 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域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在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1: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个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滩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气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气。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木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阎锡、狼、鹅侯灵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莫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木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木尔峰还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马尔，托马尔它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尔峰一路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

0: 那在我们的青山天使呢，就有它。
1: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一年的这个浸沐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2: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3: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2: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4: 你好，阿姨。
5: 你好，
4: 你好。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6: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4: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6: 对，
4: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2: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5: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2: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7: 今天是真冷啊，一会儿要下雪了，谁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可能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2: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8: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然后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4: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这很长，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7: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2: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

0: 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1: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永远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下注，他关闭了通话器。报，红方趁势上报，他们准备好10分钟后，他们开始进攻。
1: 高亮，你什么意思？
2: 按照实战规则，你们会被打晕，手脚捆住，嘴贴上封条，你们的身上会被安装触发式炸弹，这个地方会被全部炸毁，没有人知道你们埋在哪里。
1: 也没有任何人能找到你们的尸体。
3: 胡闹！我他妈就知道这么叫。
4: 海涛，
5: 但是你们已经吃了很多苦头，我不再按照实战标准执行，但视同于执行。
6: 高亮，你疯了！
7: 高亮，你太过分了！
8: 别动！

0: 我刚才打上了部队，突然停止攻击，开始有序的后撤。
1: 他们的登陆艇开始迁移，看来他们已经做好攻击的准备，要来大陆。
2: 准备战斗。
1: 江南征来了。
2: 嗯？
3: 红方宋朝倒了，身份平民，还带了52盒饭。

0: 你为什么要帮他？
1: 我没有帮他。
0: 可你还是来了。
1: 我是平民，
2: 我就是来送盒饭的。
0: 来送有毒的盒饭是吗？
1: 我做了保证，什么也不能告诉你。
0: 我不需要你告诉我，
3: 我比谁都清楚，我们在这个岛上守了五天了。
0: 我们只带了2天的口粮，他们上一次喝水是2天前下雨。
3: 我的兵已经到了最好的极限了，
0: 你现在带着这些盒饭上岛是什么意思？故意是想用这些盒饭击垮我的人，你为什么带他上来？
3: 你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这儿。
2: 我就是想来看看。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呀？
4: 你是山王二号的核心成员，
3: 你比所有人都更知道，
0: 这根本就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争，
3: 这他妈根本就是一次屠杀。我们是特种部队，我们会战斗到最后一刻，
0: 我们会战斗到死，流干最后一滴血，这就是特种部队的命运。我们不需要任何人走进特种部队的坟墓。
5: 王总，一号，快先提防轰炸机群。

0: 兄弟们，现在是最后的时刻了，我们没有增援，没有重武器，没有弹药，我们只剩49个人，我们打不了阵地战了。谢谢兄弟们，没有在外人面前动这些盒饭，这些盒饭确实是太诱人了。我知道，你们有很多人已经饿到极限了。 出发之前，每人领一个饭团放在身上，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把这个饭团吃掉。是。记住，吃掉饭团之后，你只有10分钟的时间。10分钟后，按照演习规则，自动退出战斗。
1: 春天，
2: 走。
1: 旗在，人在，绝对不能让他落入敌人手上。

0: 战友们，我要你们拿出特种部队的看家本领，消失在这2.6平方公里的翘头岛上。你们各自为战，每一个人是一个作战单位。从现在开始，你们没有战友，没有增援，没有胜利，你们要拿起一切可以进攻的武器，哪怕是石头、拳头、牙齿，消灭每一个出现在你面前的敌人。我要你们长久的活下去，你们要保存自己的体力，每12小时出现一次，
1: 让这座岛尽可能长的时间里枪声不断，战斗继续，让这座岛不落入敌人手中。
0: 你们就是这座岛上的幽灵，你们就是敌人永远摆脱不掉的噩梦。我们守卫的不是一座岛，我们守卫的是中国的主权和领土，是中国军队的尊严。我要我们的战旗插在这座岛的最高处，永不辜负特战精神。

0: 我没死他了，我一会儿就把他们引开，你直接往悬崖那边跑。
1: 这个饭团是有毒的，
0: 只够你坚持十分钟。
1: 还有，人在，其在，明白吗？
2: 明白。啊！

0: 报告，岛面火力点也全部清除，部队已占领地下堡垒，缴获调查的四百二十一架，仅树用具一批，可食用野生植物少量，以及大量私人用品。
1: 通知部队，全力搜索蓝军残余人员。
2: 如果在路上遇到没有弹药的对手，一律不许射击。
0: 抓活的。
3: 上。

1: 啊！我这儿有反应点，拿你的枪打我，打我就冒烟了，打吧。
2: 你这是为什么呀？
1: 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知道什么叫特种兵吗？就是说我哪怕是战死了，我今天也不能被你给拿下，明白吗？
3: 哎，你以为我不敢弄死你是吧？
4: 我就说你不敢弄死我，反应点在这儿，你打！
3: 那我打了。
4: 打呀！
3: 他是二号人物，他有情报。南方已经放弃地下辐射，散落在岛上，以战斗小组为单位进行最后的抵抗。
4: 哎，别开枪，坐火了。
3: 就目前的态势来看。 他们已经组织不起任何有态势的攻势了。
5: 蓝军还有多少人？三天前，蓝军指挥所就拒绝上报了。他们的理由是，他们已经失去了和外界的一切联系，只能自主作战了。但是，估计他们的战斗人员也超不过30名，而且已经没有弹药。
6: 收摊子，打道回府吧。
7: 王舰长。
8: 我就是不喜欢老毕军的干法。每次演习汇报材料里，数字一个个写的比明星还服气，就是没有精气神儿。我喜欢看到东方二型火箭嗖嗖的往天上飞，北斗系统哗哗的往下撒着命令，可是我更喜欢看人怎么打，打不下去了。
9: 还怎么打？哎呀！你别杀呀！杀了我吧！老子智障彪悍！
10: 什么？一号，你快来看！班长，他往海边走了！宋导演，他得往海边挪，通知观察员赶紧去制止他。
11: 是。
9: 小王，你走着，我上来给你截腿。
11: 安野高方，我是岩指挥察员。现在我命令你们停止追击，红方士兵退出战场，蓝方士兵视为放下武器。重复一遍，
9: 告诉他们，没意让我们破他们。
11: 慢点儿，告诉我们参谋长，我们要把大队的敌人弄掉。

0: 别扶着我，去扶扶刘部长，他血压高，到了180了。
1: 来，老刘，这先歇会儿。
2: 歇会儿，先歇会儿，先歇会儿。
3: 好，你歇会儿。

0: 首长，岛上清理干净了，
1: 收尾战斗还在进行，不够快了。哦，那就别管我们了，我们一会儿上登陆舰，给我们弄点水吧，得补补水。你们继续吧。
2: 首长，看来两个大猫要照面了，这下有意思了啊！

0: 你们这帮呆兵，指挥所被我炸了吧？啊！小心背后司令火轰你们！
1: 老高，没想到你就这么几个破人，还下这么大的血本做铺垫。正因为我没人了，所以，我只有一招了：擒贼擒王。老高，我告诉你，我的指挥所不在这儿，在你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地下工事、中央地堡里。哎。
2: 老牛若，你小子，你能用这一招，我不能让你占了便宜。套你一句话，看看我打掉的是不是你真正的指挥所。
1: 我说你这孩子也真是傻，你也不问问，你以为地下堡垒被你占领了？我知道你熟悉环境的能力，你们上岛已经快接近100个小时了，有这个时间，你可以在地下工事里面做任何你想做的手脚。
3: 哎，我就喜欢你夸我，啊！这小子高粱，作为回报，我告诉你个消息，
4: 来，
3: 让他招了吧。
4: 被他揍了一顿，挺痛快的。不过
3: 他也没占到什么便宜。
2: 说干货，
3: 班长，演习结束之后，我要求调特大，我非把他给揍回来不可。
2: 嘿。 你等我走了再说。你现在告诉他，
0: 太给他气的啊！一会儿你们团长再撅过去了，哈哈，啊！

0: 走，看看去。
1: 哎，来来来来，怎么着？

0: 边上有李少兵，赶紧去阻止你们两个部下。
1: 不，让他们进去。
0: 啊！演习还没有结束，他们是敌人。

你们是战友，应该生死在一起。

0: 王秘书，魏小炮找到了吗？
1: 正在等消息。都已经两个小时了，你们站着不累吗？放松点吧，首长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呢。
2: 没事，你去忙你的，不用管我们。这回认了吧？
3: 什么？
2: 你数数你嘴里牙。

0: 牙都给你打没太服是吧？我说的是，拿下了吧。啊，这个，准确的说，被拿下了。啊，这个我认。
1: 不祝贺我？祝贺你就算了。祝福他，啊，祝福你们。
2: 哎，老赵，老赵，加油火啊！
3: 我怎么能压得住火呢？啊，你说，不理我也就算了，拉上两个陪战的，顾一野和高亮。
4: 为什么呢，老王啊？这是为什么？
2: 老赵，上级的战位比我们高，
5: 你也看到了，总部首长在开会的时候特别表扬了特大和麒麟兵团，认为这次演习打出了特种兵的精气神。
3: 不愧是全军第一支特种部队的南国利剑，更看到了我们军区主力部队的战斗作风，总体上是肯定的。怕掉皮肉，能练出真把式吗？这次演习我作为领导，观察组的成员身临其境，我看到了他们在实战状态下的那种战斗状态，这是真正的战斗力，真正的战斗精神。看到我这个老兵，心潮澎湃，我很受教育。 有了这样的部队，有了这样的兵，我们还怕打不赢吗？现在可倒好，啊，一人给一个处分，以后怎么让他们去带兵呢？啊，告诉他们，以后在训练的时候，千万别拼命的往实战上练，出了事故就要受处分，这是为什么呢？
2: 毛杆子，
5: 我理解你。
3: 部队从来都是一级管一级，这样的结果，别说你了，我也要消化一阵子。但是一个失踪，5个重伤，这在我们军区的演习历史上，那是史无前例的。况且，
5: 失踪的士兵到现在还没找到，
3: 这不是在努力的找吗？话要说回来了，只要演习，只要训练，就会有事故。 这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当然了，事故越少越好，不能因为怕出事故就不严格要求，啊，不严格训练，那样的话，在未来的战争中，我们会付出巨大的牺牲啊。我记得半年前在伊拉克战争打响的那两天，你每天都在司令部的作训室里打点滴。
2: 3月20号。
3: 这几天呢，我们都集中在作战室里研究这场战争，结果没有超出你的判断。我不说空袭的那2000枚的精确之道，说4月8号，美英联军开始的地面战争，伊拉克军队被打得丢盔卸甲，
2: 还是实力太悬殊了。
3: 这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我说战败的一方，我说战胜者。 战争收尾的时候，美国官方宣布，啊，在这场战争中，美军死亡了262人，两个国家的战争啊，以262人的消耗就完成了。你知道美军在这次战争中真正战死的人是多少吗？
2: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262人，139人。
3: 另外123人是死于事故。老王，说政治，我说不过你，但是我的理解，军队最高的政治就是国家一声令下就能拉得上去，首战必胜。我们现在拿什么上？我们拿什么胜？战争和训练都会有事故，都会有伤亡。 我们只有把训练转化为实战，才能够在战争打响的时候不慌不乱不出头。高粱和顾一野就是这么做的。到了最后一步，他们还死死的咬在一起，没有放弃，打出了勇气、意志和决心，这样的军队是战无不胜。
2: 我得出去一趟。
6: 哎，老赵，你去哪儿啊？
3: 我去A军看看那个失踪的士兵，我的兵一个都不能丢掉。
6: 哎，你们两个在这儿不带约？

0: 我有个想法，我去找司令员政委做个汇报，建议向上打个报告，让他们免于受处分，让你们被冤枉。
1: 好的，我马上向首长汇报。报告，首长 ，A 军报告，特大失踪那个兵找到了。
2: 在哪找到的？现在情况怎么样？
1: 13区海域被一艘渔船救了起来，具体伤势不明，但意识清醒，目前正在送往军区医院的路上。
2: 你告诉程院长，要全力抢救，有什么问题直接向我汇报。
1: 是。
3: 伤员找到了，你就不用去了，
2: 让他们回医院吧。
4: 不，我得去看看这个兵，我问他失踪后是怎么想的，下回我得去捞他。
1: 报告首长，秦大队长他们在会议室等了一上午了，
4: 让他们复盘，70分钟之后我听他们的汇报。
1: 是。
5: 谢谢首长。

0: 其实你这次被撤下来呢，也未必是件坏事。正好你趁着养伤这段时间呢，把该办的事都给办了。
1: 你知道我说的是啥吧？
2: 知道啊。
0: 行，我先走了。
1: 哎，老夏，我听说你一直在追踪普林斯啊。
2: 你知道，六年了，一直也没有下落。啊，听我一句劝啊，这岁数也老大不小了，抓紧时间把个人问题解决了。
1: 你都是个残疾人了，还管别人事儿呢？
0: 先操心操心你自己吧。
1: 这段六年啊，追踪普林斯，不耽误你干别的事儿。
3: 往前几步就是艳阳天，你自己想想看吧。
4: 好，别话了，走了，走吧。啊，夏主任好。
5: 顾小飞，
3: 臭小子，听说你考上清华的那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了啊？
4: 可以呀、啊，
5: 怎么样？毕业以后来当兵吧？
4: 当兵？这再说吧。
3: 这是臭小子，行，你们聊啊。
4: 哎，走吧，夏主任再见，再见。
5: 梁哥。
4: 我跟老顾说过了，打死不当兵。
5: 你坐啊，站着干嘛？
3: 一点礼貌都没有。来医院也不问我伤好的怎么样了。
5: 你们还真少了。我还以为老顾专攻伤蹭我妈爱心呢。
4: 你废话，没受伤谁在医院躺着磨蹭时间？
5: 是。来，
4: 干什么？
5: 来试试你伤好了你。
4: 使劲儿啊！来来来，使劲儿，使劲儿，使劲儿！你是还想找事儿是吗？
5: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哎呦，你现在像受伤的样子啊！
4: 啊，最后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给我往外说。
5: 您说，
4: 我报的是清华国防生。
5: 怎么了？后悔了？什么后悔？
4: 我可不是怕老顾啊！就是前几年南联盟使馆轰炸，南海撞击，所以我就在想，用我自己的方式参军，能为祖国和人民也做点贡献。
5: 好啊，好，好样的！
4: 你可别给我泄密啊！
5: 放心吧，哎，听说你们俩都被撤了，真刺激！这不比我报清华刺激多了。
1: 什么叫被撤了？小兔崽子什么也不懂。我告诉你啊，这叫培养我军未来人才。

0: 懂吗？
1: 培养人才。
2: 你别给我嘚瑟啊，我告诉你，我和你爸也要去北京上学了，那地方离清华不远，那可是全军将军的摇篮，知道吗？
1: 真的假的？
3: 走，出去。
1: 啊，不好意思，
3: 你别动这个，你去把那柜子里的东西给我拿出来摆床上。
1: 啥东西？
4: 这个。
3: 放床上。
4: 哎。
3: 别动啊！

南征，我知道你今天来接我出院，然后如你所愿我们结婚，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已经有爱的人了。这件事情让我很痛苦，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向你说起。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好好谈一谈。我在三岭山老九连的营房等你，你可以不来，但是我会一直等下去。

0: 南城，你怎么在这儿？
1: 文章，你听完我说的，你先微要挺住啊。高粱那小子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你，就让我来跟你说。但我这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呀。他在哪？你离开的时候，阳光他。
2: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你怎么在这儿？
1: 文章，你听完我说的，你先问要挺住啊。高粱那小子，不知道怎么来面对你，就让我来跟你说。但我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呀。
0: 他在哪儿？
1: 他一会儿跟他恋人一起来，你千万要冷静。 那小子干出这种事儿，我们当战友的都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了。

0: 真的挺不厚道的。
1: 但是该结束的总该有个结束，对吧？
2: 他真的有女朋友了，
1: 而且比你年轻，比你漂亮。

0: 爷，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事啊？
1: 哎，南城，哎，都出来吧，我演不下去了。
2: 欢迎南城嫂子。

岁，十九岁我混的是兵卫，训练场上刺杀格斗考核用多贵，新兵面前我是老爷老同志，连长不再把我叫做小鬼，

0: 妈，妈，
1: 妈妈真替你高兴，找到了爱你、懂你的人。

我斜着点不打，但是跳的不好，还是想跳给你看。

安生，这个戒指是我自己用蛋壳做的，里面刻了一个数字，是我们相识的日子。截面是我在土耳其大阿勒山野外求生训练的时候踩到的一块千年琥珀，可能做的不太好看，做的不漂亮。 也不值钱，但是它能代表我爱你的心，想和你白头到老的心。南哲，你愿意嫁给我吗？

0: 可以，我爱你，
1: 我也爱你。
2: 听不见，
3: 听不
0: 见。我愿意。
2: 大点声！
3: 大点声！
0: 我愿意。

0: 爸爸告诉我，在他34年的军旅生涯中，经历了4次换装。这身军装在身，一次比一次英俊硬朗，一次比一次分量沉重。高叔叔、江阿姨跟爸爸一样，2015年开始，共同经历了波澜壮阔、史无前例的军事改革。中国军队进行了力量重塑和精神重塑，面向未来充满昂扬的精神。我已经是某旅的合成营营长了，而郑源爷爷于2006年退休，没能穿上07式新式军装。不过他后来应邀出任军改办顾问，秦伯伯升任了军改后的N部战区陆军某集团军军长，
1: 江卫星和牛满仓叔叔也在改革前转业去了地方工作。

0: 为什么要擅自改变演习预案的设置响应？为什么要擅自改变行军路线？你眼里没有导演组，你眼里没有上级吗？演习预案对你来说就是一张擦屁股的纸吗？
1: 练位战变成了练位演，而且演得很假，漏洞百出。这样的演习要它有什么意义啊？
0: 高亮，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兵，我了解你，你是有着高度责任感的一个军人，但是你要知道，我比你更深爱着这支军队。
1: 军长，您这么做会把这支部队带向深渊。
0: 我是为了把他拉出深渊，我要让 A 军这面旗帜不倒，我要让 A 军在即将到来的军事变革中还有一席之地，还有全身而上的机会。
1: 军长，

0: 这么干是保不住这个部队的建制的，不仅保不住，
1: 保不住也得保，保不住我武安正在为他卖命的官兵上哪儿去？回家抱孩子吗？ A 军这边骑士的荣誉你知道是多少烈士的鲜血染成的吗？啊，包括你们的生死在一起连，包括张飞，包括赵洪六，还有30多万已经退役的老兵们，如果这个建制没有了，你让他们到哪儿去找自己的老部队？难道我能跟他们说你们到军事馆去找吗？我怎么向我的老首长老战友们去交代？
2: 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一天，我绝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除非我和他一起脱下这身军装。

0: 哎，
1: 老高，是我，有个紧急任务需要你马上过来一趟。
0: 顾骡子，我特战学院现在隶属陆军，跟你们恩陆没关系。你一吹哨就想让我集合呀？想得倒美！你可别忘了啊，你儿子在我手里呢，小舅拿他撒气。
1: 别贫了，说正事。军委的命令已经传达你部，你赶紧过来。
0: 说清楚了，军委还是陆军？

0: 来。
1: 首长，
2: 高院长，大家都在等你呢，请坐。
1: 是。
2: 我先说明一点渊源。上个世纪90年代末 ，AA 船运公司的董事长易老先生曾经给我们提供了海运和金融上的无私帮助。易老先生是我们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除此以外，我们还掌握了两条相关的情况，我让负责情报部门的同志来给大家说一下吧。
3: 接下来呢，我补充两点说明。
4: 第一，T 国的商船在被劫持之前，海盗首先劫持了一艘中国籍的渔船作为掩护。目前呢，我们还无法确定中国人质的人数。
3: 大家看一下，这是我追查到的位于 X 区域的一个海岛，这群海盗这段时间一直居住的一个大本营。
4: 我们的人质应该都被关押在这里。从海盗手里买走人质的恐怖分子是普林斯，他曾经在我们中国做过案，并和我国的军警有过交手，但是后来逃脱了。他对于中国人民和我们的战友都负有血债，我追查了他快20年，这也是我今天为什么要到这儿的一个重要原因。爷，
5: 根据 T 王国的情报，普林斯通过自己的交通网络已将人质 Kim 运送到了 P 国，并向中亚腹地的一个据点转移。在那里，他将会和一群亡命之徒会合，共同前往都库山脉山区的一个恐怖分子训练营，并将人质关押在那里。普林斯把这个地方变成了恐怖分子向我国境内外偷渡的交通补给站，对于我国的国家安全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如果我军决定出手，那这一次的战斗将被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突袭和捣毁我国西北部边境地区山区的恐怖分子交通站，解救人质 Kim， 同时抓捕和击毙恐怖分子头目普林斯。另一个部分是攻打盘踞在南海无名岛的海盗据点，解救被海盗关押的各国人质。因为两种目标可能会通过卫星电话通联，所以战斗必须同时打响。考虑到地理时差的原因，从现在到战斗打响，我们只剩下不到14个小时。
2: 好，第一，救出我们自己的同胞；第二，帮助那些曾经帮助过我们的外国朋友；第三，替那些牺牲的同胞和战友讨回公道。
6: 我战略支援部队会为你们做坚强后盾，网络及情报信息不断地保持更新，你们放心地去，我会留在中心指挥部，
7: 通信正常，
6: 行动结束前一分钟也不离开。
8: 报告特使，竣改以前我军的训练、情报和保障能力尚不足以辅助特种作战单位完成这一次几乎跨越中国全境的两地作战任务，但是在今天，经过了几年

0: 军改习礼，我军的统筹指挥能力、协调保障能力、远程投送能力，以及一线战斗人员的作战能力，都有一个质的飞跃。特种作战是我的本行，在这儿我负责任的向您报告：中国人民解放军及其特种部队有信心、有能力完成好这次任务，请首长检阅，请人民放心。
1: 喂。
2: 报告，你只需要对表，确保两方同时开火。开火之后，我们会屏蔽掉交战区域敌方的所有通讯。
3: 收到。
4: 小飞在吗？让他接电话。
5: 我在。
6: 你们怎么去？
7: 高空跳伞。
8: 三高度。
9: 四千二。
10: 高跳低开。
11: 那边海拔比较高，晚上比较安静，飞机只有在那个高度经过才不会被发现。
12: 照顾我高粱，
13: 你也要跳？
14: 什么叫我也要跳？我当然要跳。
13: 你得留在前指作阵。
14: 我跳下去那才是前指，可是你没有跟我们进行过磨合训练。
13: 不用你们操心，得向我跳吧。
15: 行，带有个底线，你得跟我们一块跳。你在队里里。
13: 行。
16: 还有我，我也去。
17: 你也要去？
18: 绝对不行！我们现在不能再有任何意外因素。
19: 夏琳，这个项目你之前没跳过，这样去确实危险。
6: 那行，那我就不给你们添麻烦了，平安回来啊。

0: 高亮，替我待一天。
1: 菲菲，关心关心你爸，他也要搭直升机上岛，别让情绪影响你的判断啊。
2: 古野同志，
3: 我是合成医张国小队，
2: 您注意安全，平安归来。
4: 这个是目标人物，
5: 很多年以前他曾经来过中国，我跟他交过手，但是最后让他跑了。
4: 他曾经杀害过我们国家的百姓、公安武警、夏局长的妻子，刚新婚不久就触雷牺牲了，那批地雷就是这个人埋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夏局长没有一天不再等待这个时刻，所以
5: 我要你们保护好自己。
6: 明白。
5: 任务目标，抓捕或击毙。
6: 是。
7: 全体都营，30分钟后准备锁降。
6: 是。

小队，二小队，从左右翼分别包抄，狙击手，清剿外围敌人。三小队，准备破门。四小队，炸开目标西南侧墙体。小队，快速接近目标人群。

0: 直升机组是否发现有生目标？报告，没有发现。没有发现有生目标。
1: Where is Chinese?
2: I will take you there.
3: 到了。里面的人不要害怕，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来救你们的。现在我们要破门。

啊！

0: 哎，小飞，我没事儿。啊，对了，高粱怎么样？
1: 组长，爆炸火了。
2: 小飞，
0: 嗯，
2: 还得开多长时间啊？
0: 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吧。
2: 还得半个小时。
0: 嗯，那有一简易机场，部队会来接我们。
2: 小飞啊，
0: 嗯，
2: 唱个歌吧。
0: 好。哎，把电台都给我关了啊！今天的事儿不准说出去。
3: 是。
0: 唱首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对，笑什么笑？
3: 笑什么笑？
0: 笑什么呢？啊！
4: 高院长，你的歌声没跑调，真动听。
0: 你说把电台给我开开了，你我开车呢，两个好听。
2: 你给我唱一个。
0: 你唱歌，唱歌。啊！
2: 我唱，我唱就完。

0: 爸爸，朱爷爷看到了他会高兴吗？
1: 20多年前，有一个中国老百姓无辜地牺牲在这里。他生前没有亲人，没有朋友，但是他心里知道他不会被抛弃。他相信这个世界上一定会有人帮他报仇雪恨，伸张正义，那就是中国人民解放军。20多年过去了，每每想到这个，我就惭愧地睡不着觉。到了今天，我们终于做到了。朱老弟，安息吧。
0: 妈妈，我决定了，不去美国读硕士了，我要参军。

0: 我和一野南征参加了雄壮的阅兵式，我们永远记得习主席在这次阅兵式上的讲话：安享和平是人民之福，保卫和平是人民军队之责。
1: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需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
2: 我们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把我们这支英雄的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我们坚信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打败一切来犯之敌。
1: 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0: 我们的英雄军队有信心有能力谱写强军事业新篇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3: 哥，看着我们的队伍从战火中走来，从历史中走来，我明白了那只表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们的军队永远向前进，我们的军队永远在路上。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性质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5: 我的家。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 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这是位于新疆天山的密林，一棵倒伏的树，它的种子为雀鸟提供食物，雀鸟又将它的种子散播到丛林内外，新的树苗便会成长，剩下的营养物质被数不尽的昆虫吃掉，这里成了它们的庇护所和繁殖地。很多菌类也在这儿安家，继而这棵树木的营养物质再次被分解和循环。横亘于新疆全境的天山，包含了很多像这样的小系统。

不计其数的系统环环相扣，构成了全球最为典型的山地绿洲荒漠生态系统，也使得这里成为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区域之一。走进天山，或许能读懂大自然给予万物生生不息的

0: 天山，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世界最大的独立尾向山系。从西到东，托莫尔、巴音布鲁克、喀拉峻至库尔德宁、博格达，总面积超过60万公顷的四个代表性区域，以新疆天山的名字成为全球山地世界自然遗产。喀拉峻重新定义了草原新景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拥有着天山美学最高价值的生物景观资源。
1: 喀拉峻、库尔德宁这个片区草地啊、森林啊发育得非常好，是一个完整的植被垂直带谱，而且森林和草地的景观非常漂亮，有好多美景在全球都是有非常高价值的。
0: 春天北半球盛行西风带，夹杂着大量水汽，最终聚集在喀拉峻草原上空，转化为地形雨，滋养着生命。当报春花在喀拉峻的鲜花台次第开放，摄影师刘凌波便准时抵达这里。春天的天山是花的世界，犹如一块紫色的花毯，报春花在山间徐徐铺开，与远处连绵起伏的雪山、丛林、峡谷交相辉映。从这里向东南数十公里，地势会突然从温柔婉约的草原巨变成陡峭险峻的峡谷，这种巨大的落差令人怦然心动。它发源于天山深处，有10000年来的地质运动和天山雪融水交相作用而形成。
2: 它这个草原不要说十里了，可能就是几百米，就是不同的景。英国、德国、美国的很多摄影人呢，看了以后呢，都评价非常高，广袤、辽阔，这来了以后就心胸一下就宽广了许多。
0: 沿着峡谷一路向北，便可以和1000万多野生毛茛花撞个满怀。色彩斑斓的花草仿佛是天山预设的一个个惊喜。即便是2013年成功申遗后，库尔德宁仍是鲜为人知的一处秘境。库尔德宁地处天山山脉纳拉提山北坡，纳拉提山的冰雪融水一路奔流，形成了多条南北走向的宽谷。
3: 库尔德宁这一块实际上它是雪岭银山的故乡，也是
4: 雪岭银山的起源地，从这里可以看到大自然自然演化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0: 4月初，护林队队长叶尔波拉提和他的伙伴们开始了这个新年的第一次巡护。每次走到这棵树龄超过400年、被当地人称为云山王的树下，叶尔波拉提都会下马

驻足凝望。雪岭云山的成长艰苦卓绝，因为对空间、阳光和养分的激烈竞争，仅有24%的雪岭云山的幼苗能活过30年以上。4000万年的演化史雕刻出它的生存智慧。叶片面积小且被蜡质包裹，能避免水分流失。深绿的颜色中含有大量的有效色素，能最大限度地捕捉阳光。

0: 这个被新针叶拥簇着的是云杉树的果实，经过五个多月的孕育，它变成轻盈如鳞的金色果球。雨天鳞片紧闭，为的是不让种子掉出来。而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它的鳞片则完全打开，种子便顺利脱落。这是非常明智的选择，因为潮湿的天气会影响种子扩大繁殖的范围。雪岭云杉的根系极为发达，只要有雨水滋养，哪怕再细小的缝隙，它都能钻入其中。一株云杉树可以储水2.5吨，它们蒸发水分的速度很快，升腾的水汽非常容易形成降雨，增加环境湿度。雪岭云杉之所以颇受人们的敬重，也正是因为它固水保土的能力无与伦比。这棵胸径达1.9米、高度超过70米、树龄超过400年的雪岭云杉，宛如银白色的荆棘王冠，仿佛诉说着它在通向王者之路的苦难与辉煌。叶尔波拉提他们这次巡护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回收今年冬天布设在遗产地核心区的红外线相机。
1: 这叫尤多。
0: 库尔德宁拥有146种陆栖脊椎动物和196种昆虫，其中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到了30余种。
1: 现在就是野生动物保护、环境保护抓的，比时间前的好得很。野生动物多得多，白山羊、胖篓子、狐狸、古黄子、憨塔子，多得很。那个里面啥都有呢。
2: 雪岭云杉为优势的这种针叶林，整个这个垂直带部非常完整，而且保存的状态也非常好。所以呢，它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生态系统组合的空间分布。
0: 沿着天山山脉，雪岭云杉一直延绵1700多公里，堪称地球最波澜壮阔的森林景观带。它与每一寸土壤、河流、光热，构筑着一个多样的、复杂的生态系统。
3: 另外呢，
4: 它还长了很多的这个野果林，这些呢都是属于物种基因库的保护的这个区域，像野苹果、野杏子、野核桃这样的一些这个天然的这个野果林的分布区。
0: 喀拉峻至库尔德宁遗产地是天山湿岛中最大的降水中心，年均降水量最高可达1000毫米，这里有上千种高等植物。

0: 保留了大面积的具有落叶阔叶林特征的天山野果林，拥有52种野生果树。这里还是濒临灭绝的野生欧洲李的唯一起源地。在山谷中树龄超过600年的野苹果树王、野核桃树王傲然挺立，他们的子子孙孙带着强大而独有的基因，彰显着这片土地的野性之美。
1: 野果林是咱们世界上这个苹果的最古老的基因库，整个亚洲来说是分布比较集中的一大片了，大概有3万多亩吧，在别的国家都没有这么大面积的。
0: 更多的科学家涌入库尔德宁，从2012年开始，张彦龙博士就将他的研究基地选择在了这里。每年开春，他和团队就会回到这里，一待就是3-4个月。
2: 啥都有，装备齐全，
3: 成套的。
0: 随着研究的深入，科学家们发现，野生苹果树正在遭遇百年不遇的劫难。一种名为小吉丁虫的外来物种正在侵入古老的野苹果林。
1: 这场一共我们投到了4条虫子。一共4条虫子就把这个它的上部这个枝子就给搞得枯萎死掉了，都在皮底下钻着呢。你想想这个东西一般的我们打药都打不上，人工也费时费力嘛，我们用这个天敌它会自动去找这个害虫，然后去攻击去。

这是第一次拍摄肿腿蜂和库尔德宁野果林中的小鸡丁虫相遇的场景。肿腿蜂到底会不会对小鸡丁虫进行

0: 终于有了一个敢于尝鲜的小家伙。在确定了实验室繁育的种腿蜂的攻击性后，张彦龙决定圈定一片实验林，做进一步实验。
1: 天地昆虫来防治害虫，它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然后慢慢的害虫的数量也下去了，天地的数量也下去了，它们就形成一个平衡。已经五年了，感觉在这儿也就像我的第二个家一样类似。
0: 时隔五年，由中国12家科研单位联合攻关，找到了苹果小鸡丁虫的防治方法。科学家们发现，小鸡丁虫仅在苹果树之间传播，对于除此之外的其他树种并不会传播，因此他们在野果林生长的核心区种植了近20000株诸如樱桃李、欧洲李、野山楂等果树，用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方式阻断病虫害的传播。通过物理、化学、生态修复等多种手段，这些珍稀的天山野果林逐渐焕发生机。4月底，随着阳光接近北回归线，巴音布鲁克大草原冰雪终于开始融化，一滴滴饱含着春天气息的雪水开始为这里注入活力。温度回升，整个寒冬都在冬眠的草开始发芽，早熟禾、蒲公英、苇铃菜以及一些不知名的水草维系着草原上一切的生命群落。丰富的食物让中国南方、印度、巴基斯坦甚至远到黑海、红海、地中海飞来的80多种

0: 群鸟陆续相聚在这里。
1: 本来这些鸟可能要到更北的地方，比如西伯利亚呀、北极台原呀这样一些地方去繁殖。那么它为什么会在咱们这么南的地方来繁殖？就因为它的海拔特别高，夏天特别凉爽，它的温度一般都不超过27度。那再加上这个高度上。

次来这里繁殖后代了。历时近两个星期，他们在这处位于沼泽深处、地势较高、有四面环水的巢穴里产下六枚天鹅卵。巴音布鲁克遗产地上的天鹅主要以大天鹅为主，它们多数是一夫一妻制，相伴终生。孵卵的工作由天鹅妈妈单独承担，天鹅爸爸则在巢穴附近警戒。当妻子离巢觅食的时候，丈夫也会暂时代孵。细心的天鹅夫妻每隔一段时间就会逐个翻动他们爱情的结晶，确保每一颗卵都受热均匀。在接下来的五周左右的时间里，天鹅妈妈都保持着几乎静止的状态，直到宝宝们破壳而出。六月初的巴音布鲁克遗产地充盈着灵动的绿色，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用倒影把蓝天白云画在草地上。

非同寻常的清晨，历经一个月的等待，天鹅宝宝们终于从妈妈的翅膀下露出真容。

0: 在妈妈的催促下，丑小鸭们不情愿地下水了。他们跟在妈妈的身后，或在沼泽的水塘间游弋，或在草地上觅食，一个个憨态可掬。而天鹅爸爸则在队伍的最后，随时保持着警戒。
1: 鸟类分成两类，有一类你像麻雀这一类的，我们就叫做晚成鸟，就像人类都属于晚成的，都要有2岁才会走路说话。而天鹅就特别特殊，它是早晨的，一出来就会唱歌说话，就会走路，就会吃东西，它当天就会下水。
0: 在空旷的草原上繁殖后代极具挑战。一个半月前，天鹅妈妈产下的6枚天�鹅卵只孵化出了4只，而现在已经超过正常孵化期10天之久了，另外2枚天鹅卵是否还能存活？

一年只下一窝蛋，平均都在四枚左右，能孵出来的也不是全部，可能有50%左右，60%这个能孵出来。原因是很多的，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个环境啊，是吧，这很恶劣的，你即便是4月5月有时候突然下一场大雪，整个都给你盖住了。而且还有就是其他的天敌，我们说的天敌不光是狼呀、狐狸啊，它这个最讨厌的就是乌鸦了，它偷吃天鹅的蛋。

0: 这个巢穴已经被抛弃。由于没有经验，巢穴的地势太低，随着温度升高，冰雪融化，水会淹没巢穴，让孵化功亏一篑。巴音布鲁克每年栖息着8000余只野生天鹅，是中国最大的天鹅繁殖地，也是全球野生大天鹅繁殖的最南县。2022年，在巴音布鲁克出生的天鹅宝宝就达3000余只。他们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生存的经验，忠诚，并捍卫自己的家。
1: 中国的世界自然遗产特别重视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方面的遗产地，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毫无疑问在这个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案例。它的价值主要就是它有这种完整生态系统垂直分布的这种带谱，第二个呢就是它这种自然景观，就这种自然美也具有世界意义，不到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那么这个天山世界自然遗产地也体现了新疆地大物博的特点。
0: 新疆天山看似冷峻而野性，实际却用博大雄伟的身躯默默守护着生活在这里的万千生命。它不仅是一座自然之山，也是一座文化之山。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敬畏生命，尊重自然，用心呵护着新疆天山无可比拟的丰富与和谐。天山是新疆的脊梁，在冰川环绕的突木尔峰下，在星光璀璨的博格达峰旁，在云山密布的库尔德宁山间，在百鸟嬉戏的巴音布鲁克湿地，所有的生灵汇聚在一起，不管多么渺小，都迸发着最磅礴的力量。他们共同编织着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这种精神是天山南北万物生生不息的奥秘所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互助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豪毒瘾，
1: 足以认定公诉机关指控事实。本院依法将对你作出裁决。
0: 为何看似普通的药品竟成了毒品？
2: 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
0: 当毒品戴上面具，我们该如何识别身边潜藏的危险药品？
2: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
0: 敬请收看《法在身边》，
3: 聚焦法治热点，解析民生关切，《法在身边》守护您的美好生活。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在身边》，我是丹鹏。今天我们演播室邀请到的是自治区公安厅禁毒总队西热扎提警官。西热扎提警官，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观众朋友你们好。
3: 2026年6月26日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健康人生，绿色无毒，这不是一句简单的口号，而是我们每个公民应该了解、学习并且做到的准则。
2: 是的，提到毒品，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大麻、冰毒、海洛因、 K 粉这些，大家能够对这些毒品的俗称耳熟能详，得益于我国严抓不懈的禁毒政策和坚持不懈的禁毒宣传。在我们严打之下，这些毒品明显得到了遏制，但是目前有一些新型毒品披着一些花式的外衣正在不断的出现，比如说电子烟，另一部分就是一些正规的药品，一旦滥用也会造成一些极大的危害。
3: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短片。
0: 2025年3月11日，乌鲁木齐市公安局天山分局南关派出所民警接到一条重要线索，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周边，疑似有人从事毒品贩卖活动。接到线索后，警方高度重视，迅速启动调查程序。与此同时，为确保行动万无一失，民警及时与禁毒大队取得联系，协同部署抓捕计划。
4: 得到这个线索以后呢，我们就到他那个家里附近进行布控。犯罪嫌疑人呢，交易的时候基本上就是不当面交易，就比如说是我跟你就是只有微信电话，而且这个微信那个不是实名制的，就我给你打那个微信电话交易，说你把那个钱放到什么什么地方，我把东西放到什么什么地方，这样子，然后就是交易双方不见面，就是防止被打击嘛，就给我们的侦破造成了很大难度。这个犯罪嫌疑人呢，就是交易完毕以后，就是跑回他自己的房子了，没有当场抓获。
0: 第一次抓捕行动，阿某侥幸逃脱，不过警方很快又得到他的消息。阿某此时就在小区附近，正打算以1250元左右的价格把复方地芬诺酯片卖给他人。警方没有丝毫耽搁，当天晚上立刻着手进行了第二次布控。最终，在2025年3月11日23时30分左右，在乌鲁木齐市水墨沟区某小区家中，将嫌疑人阿某抓获。
4: 我问一下他之前的交易过程，他也承认。
1: 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现在开庭。
0: 2025年6月23日，天山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1: 被告人明知是管制精神类药品，而向他人贩卖5瓶净重为28.551克的管制类精神类药品复方地芬诺酯片，其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第一款和第四款的规定。公诉人指控罪名准确，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你是否提出上诉？
5: 不上诉。
3: 那短片中我们看到阿某贩卖的是复方地芬诺酯片，而他在日常生活中对于我们来说就是药品。
2: 是的，复方地芬诺酯片本质上就是药品，临床上用于这个急性慢性的腹泻以及慢性肠炎，但是如果大剂量使用，可能产生幻觉和镇静效果，长期服用会成瘾。因为近年来，随着我们对这个传统毒品的打击力度的增加，一些吸毒者为了寻求刺激，寻找一些新的替代品，像本片中的阿某贩卖的这个复方地芬诺酯片， 具有这个药品。

0: 品和毒品的双重属性，为了治病而吃的话，那它就是药品，如果滥用，那就是它是危害健康的毒品了。
1: 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还是不是太理解啊，明明复方地芬诺酯片它就是药品，为什么贩卖复方地芬诺酯片会构成贩卖毒品罪呢？
0: 2024年5月7日，国家药监局、公安部、国家卫健委联合发布公告，自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将这个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列入为国家管制的第二类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我们刚才说过，就是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的全都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57条，毒品包含鸦片、海洛因等传统毒品，以及国家规定的管制的能够使人形成瘾蔽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一律追究刑事责任。本案中，阿某明知这是复方地芬诺酯片是麻痹类药品而贩卖，那就是构成贩卖毒品罪。
1: 现在新型毒品有很多的伪装形式啊，比如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看起来很正常的，比如说药品啊、食品啊、电子烟，如果不仔细甄别很难分辨。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陆贝，这是第三起与毒品关联的死亡案件了。
3: 死者18岁，高中刚毕业，
2: 体内检测出高浓度的伊托米酯，和最近发生的3起休克猝死的案件中死者体内检测出的成分一致，
3: 疑似与我们最近调查的新型毒品有关。
4: 源头还是查不到吗？
5: 现在这些毒贩非常狡猾，不仅是在制毒的环节非常隐蔽，就连线下交货都是找一些不知情的兼职跑腿，而且这类毒品往往是伪装成电子烟和精神类药物，非常难以发现。
2: 现在的作案手法太隐蔽了，他们制毒、藏毒，懂药学，懂心理，还懂怎么钻法律的空子。
6: 你哥啊，他毕竟是警察啊，要保护很多人的，他临时出任务走得急，没来得及跟你说，他让我啊过来陪你过生日。来，这是给你的生日礼物，这个呢也是我们公司最新的产品，可以让人快乐的。
7: 徐总，
8: 后面的道友又断供了，
7: 再来给我100只，
9: 货都在路上，保有的。

0: 哥，是江旭。他这三年利用药剂师的身份，制作了上头电子烟，
1: 幕后操控新型毒品都是他。
2: 江旭团伙的全部犯罪证据已到手，
3: 全体注意，立即展开抓捕，一个都不能漏网。
4: 你以为只是在尝试一口电子烟？
5: 你以为朋友都在玩，不跟上不落伍？
4: 他们说一次不上瘾，那是谎言。
5: 青春没有撤回键，你点的每一口好奇解压，最后都将变成法庭上的眼泪，父母半夜的哭声。
4: 拒绝第一次，
5: 你的人生
6: 不需要任何特效。
7: 近些年，依托米酯加电子烟已经成为了不少案件当中的高频关键词。那这个本来用于镇静麻醉的依托米酯，被不法分子加入到了电子烟之中，成为了新型毒品。
8: 是的，依托米酯本身是一种麻醉类药品，它在医学上用于这个短效的镇静，但是它能产生幻觉，压制我们的中枢神经，所以一些不法分子把这个散杂到咱们的电子烟的烟油烟弹中，在往外销售，制成所谓的上头电子烟。一旦滥用这个，对人的脑部、肝脏、肾脏造成极大的危害。
7: 那如果贩卖或者吸食依托米酯的电子烟，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8: 从法律与管控的角度来说，2023年10月1日起，依托米酯已经被列入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就是这是已经属于法律意义上的毒品，非法生产、运输、贩卖、

0: 还有持有还有吸食都属于违法犯罪行为。
1: 那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类麻醉类药品还有哪些？
0: 一般都是这个麻醉药品品种目录和这个精神药品品种目录里面所列到的都属于上述物质。比如说我们平时在市面上可以看到的止咳的、镇痛的、安眠类的药品，比如说强考通、吗啡，还有这个芬太尼等等。然后一些不法分子为了这个销售这些东西，给麻醉药品披上时尚的外衣，比如刚才说到的这个电子烟、时尚潮饮，往外销售。而且我们在不了解这个麻醉药品的成分和作用的情况下，盲目跟踪。
1: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看短片。
2: 近年来，由于传统意义上的毒品价格极高且获取难度较大，于是一些不法分子将目光转向右美沙芬、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依托米酯等药品，以及美托米酯、甲基安酮、溴安酮、笑气等非劣管成瘾性物质。制贩滥用悄然抬头，滥用人数逐年攀升，又以年轻人滥用为主，呈现向全国蔓延的趋势。据统计，国内查处的滥用右美沙芬人群以35岁以下人员为主，但滥用右美沙芬总人数80%以上。滥用含地芬诺酯复方制剂人群中的35岁以下人员占了50%以上。滥用麻醉药品就是吸毒，滥用成瘾性物质危害不亚于吸毒，切勿心存侥幸和好奇，堕入毒品的深渊。
1: 看完短片真的是让人很揪心啊！这种麻醉药品和成瘾性药品的滥用已经越来越趋于年轻化，危险就在我们身边。而针对这些药品，国家在销售和经营方面有哪些监管的一些规定呢？
0: 根据《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条例》第22条，国家对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实行定点的经营销售，药品企业不得经营麻醉药品原料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原料。第32条规定，就是第二类精神药品零售企业在应收过程中必须对凭着这个执业医师的出具的这个处方定量销售，并且把这个处方保存2年被查。然后禁止超量或者向未成年人销售第二类精神药品。然后除此之外，2026年1月16日公布的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5月15日起施行，在46条新增规定里面明确说了，疫苗、血液制品、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品、药品类的一些一致度化学品，国家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销售。其他用药风险较高的药品不得通过网络零售。
1: 在新规当中，对于网络售药也做出了规定。
0: 没错，近年来就是互联网销售药品的兴起，便利了公众购药的同时，也带来了管控难度加大的问题。麻醉药品一旦通过网上销售，其追溯和拦截对于这个我们监管部门来说，比起这个实体店难度比较大。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以禁止性规范的方式，将上述管理药品排除在这个网络销售之外，从销售渠道上筑牢这个防线。
1: 管控体系是越来越完善完整哈。那这些年自治区在整治麻醉类药品滥用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呢？
0: 强化新型毒品治理方面，我们积极应对这个新型毒品替代滥用的问题，开展涉麻醉药品等成瘾性物质的打击整治工作，推动国家整列列管我们尼嗪类物质，严厉打击这个尼嗪类和麻醉药品以药替毒的这种违法犯罪。在加强吸毒人员查处管控方面，我们在强化吸毒人员查处的同时，我们也自己探索一些资源戒毒的新途径，帮助这个吸毒人员早日回归社会。在这个持续加强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方面，我们推进全民禁毒宣传，打造了2个自治区的禁毒示范教育基地，帮助这个喀什等6个地州建立这个安全教育警示基地。

0: 同时在这个法制完善方面，我们颁布实施了这个自治区进度条例，以及推动出台我们这个微流感成疫性物质临时管制办法，针对吸毒人员滥用微流感成疫性物质提出一些解决方案。
1: 有部门严管严控，法律兜底保障，但对于禁毒来说，最关键的还是我们每个人要有自我防范意识。那面对这些伪装性极强的危险的药品，还有新型毒品，普通群众和青少年该如何识别、守住安全底线呢？
0: 为了远离毒品侵蚀，我们首先要做到这个三个要和三个不要。第一要就是远离我们这个不正规的娱乐场所。第二要就是谨慎交友，就是身边有一些吸毒或者贩卖毒品的人，第一我们要远离，第二我们要劝阻，第三我们要及时举报或者向相关部门反映这个情况，第三要寻找一些正常的、健康的这个解压方式，比如说跑步运动啊、音乐，还有一些心理咨询等方面。当然了，第四个，我们就是不要接触一些不明的物品，不要随意接受一些陌生人给的一些吃的、喝的或者烟的一些东西。第五个，我们就不要糊涂帮助一些陌生人或者我们不熟悉的人，帮他取快递或者帮他托运物品，以免我们被不法分子利用。第六个就是千万不要因为好奇而，以身试毒。就是任何毒品，它会对身体造成一些不可逆的危害。除此之外，大家要明白麻痹药品和普通药品的这个实际区别，在制病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医嘱使用药品，不要私下滥用，避免产生依赖性，形成这个毒品危害。也同时要拒绝帮他人购买麻痹药品或者其他微流感成瘾性物质。如果麻痹药品或者成瘾性物质在停药后产生一些强烈的反应或者强烈的不适，要及时就医。如果发现相关的线索，也及时向公安部门或者相关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精彩解答。毒品善于伪装，陷阱就在身边。那些看似和我们生活中无异的零食、药品、电子烟，都可能暗藏玄机。在这里，我们呼吁大家时刻紧绷禁毒这根弦，主动远离，坚决拒绝。让我们共同努力，共建无毒社会，守护健康未来。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扫码关注我们，发在身边。咱们下期再见。

0: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这里几乎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向北是世界上最雄伟的伟向山系，天山。

向南，是声名显赫的万山之祖昆仑山。两山之间盘踞着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但恰恰是在这里，144条河流冲出群山，汇聚成为全长2486千米的塔里木河，如巨龙栖卧大地，龙头在北，垂尾东南。塔里木河自立漫流，深情款款，滋养灿若繁星的万物生灵。塔里木河滔滔不绝，激起华夏大地瑰丽至极的精神想象。从未奔向大海的塔里木河，构成了中国最庞大的内陆水系。这是文明的汇聚之地，这是奔腾的塔里木河。

0: 有人依河而居，有人沿河而生。收获季是塔里木河流域最丰盈的呈现。塔里木河水给予绿洲最久远的恩惠之一，便是葡萄与美酒。2年前，阿布拉卡乌利和阿曼尼沙土松从1000公里外伊尔羌河畔的巴楚县来到开都河流域的和硕县，他们承包了88亩葡萄园，为这座酒庄提供所需的酿酒葡萄。他们的人生就如河流一样蜿蜒前行，始终向前。和硕县，西域36国之一的微虚国所在地，这里种植酿酒葡萄的历史悠久，早在东汉时期就开始葡萄种植和葡萄酒酿造。12年前，来自伊尔羌河畔的退伍军人魏德昌沿河而行，来到他自称的第二故乡。他也想成为千百年来南疆大地的酿酒人。
1: 这个地方已经是我们酿酒葡萄的产区了，也是我们新疆首个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的酿酒葡萄产区。突然发现我们中国原来有这么好的葡萄酒。
0: 有人选择创业，有人选择加入。河流走到哪里，哪里就有活力。
1: 我们园林那里带动当地的将近20多户农民，每年的话给他们每个家庭带来将近10万块钱的一个收益。
2: 我们的事业，在我们的事业中看到балаларымыз жерімізді оқып жатады, балалардың оқушына яхшы. Яна кетмемше тұрып ішлесіне қара қылдық. Бұл ішлері шында яхшы.
1: 是吧，塔里木河灌区是中国的第三大灌区，所以我们葡萄酒在塔里木河的孕育下，我相信未来发展的潜力一定是无限的。
0: 粒粒葡萄将水与大地联系起来，酿造的是甘醇的酒，更是看得见的幸福。孩子是父母的结晶，果实是大地的结晶。对于生活在大漠、熊山、巨河之间的百姓而言，还有什么比丰收的喜悦更甜蜜呢？

0: 而在群山深处，丰收更加弥足珍贵。帕米尔高原上的克孜勒苏科尔克孜自治州被称为万山之州，高海拔和严苛的自然条件让作物生长困难，然而冰川之下，河水蜿蜒之处，却藏着天然的馈赠。在阿图什市阿扎克乡，正是当地的水果采摘时节，木纳格葡萄、无花果都远近闻名，这也是当地果农的主要经济来源。这段时间是努尔麦麦提最忙的时候。几乎每天他都会到无花果市场看一看，他的无花果加工厂需要优质的货源。
1: 我们浙江和宁波地区做生意，好像我们的新疆的农副产品今年是不太好卖。这么好的水果为什么不好卖？有没有那个代加工的那个能力？有没有空间？2016年开始到2018年，我们商量以后确定那个2018年7月签的这个公司。
0: 毕业于新疆医科大学营养师专业的努尔麦麦提，理想就是创办林果业加工厂。2018年，他的理想实现了。为了提高无花果的切片加工效率，努尔麦麦提还专门研发了对应的切片机，同时还申请了专利。
1: 去年的我们90%葡萄都是哈萨克斯坦出口，今年的计划是我们要已经准备了，大概5000亩以上的那个出口，我们哈萨克斯坦、吉尔斯坦还有俄罗斯这个国家。
0: 这不仅仅是努尔麦麦提一人的机遇，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3046公里的绿，已然是一个五彩缤纷的大果盘。如今，它不仅味美中国，更香飘世界。数千公里的浓荫之下，是平静从容流向大漠的条条大河。一些河流，让原本不可能发生在沙漠的事情，诞生了。温宿，维吾尔语意为石河之地。托什干河与其余九条河流相继汇入塔里木河水量最充沛的源流阿克苏河，纵横交错的河流让这里生长着新疆貌似最不可能生长的作物——水稻。阿姨尼格尔托和提大学毕业后，哪里都没去，就直奔家族开办的稻米公司工作。他要子承父业。2014年，阿依尼格尔托和提的父亲托胡提买提热依木是村里的种植大户，不仅承包了150

0: 十亩稻田，而且创办了这家企业。
1: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大米厂就特别小，然后一个小时好像只能生产3到4吨的大米。
0: 年轻的阿依尼格尔和妹妹是在互联网中成长的一代，他们清楚地知道网络意味着多大的世界。
2: 我们呢，就是从20号开始收割。我手上拿的这个是叫一个新刀11号的一个品种，它的米粒就比较短，但是它的口感特别好。无论是你喜欢做稀饭、抓饭，都可以。
0: 自家在沙漠边收获水稻的寻常场景，很可能对网友意味着神奇，而网友意味着千万里外的市场。作为家中的老大，阿依尼格尔的责任感很强。除了家族承包的稻田，公司每天都会收购当地农户的稻米，销售到全国各地。
1: 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一个小时能生产8到10吨，而且现在我们的就年产量也可以达到1万多吨的稻谷。
0: 如今走过10年，他们家已承包了2600亩稻田。时间的长河在这一刻已然显示了它的力量。
3: 咱们这个温祖仙的名字来源就是石鼓水，也就是说石方面来的水。
1: 对
3: 对，
1: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的水资源特别丰富，
3: 整个温祖仙80%的这个水稻就产于我们的这个托库拉乡。
0: 河还是那条河，家园还是这片家园。阿依尼格尔和妹妹正在新的起跑线上开启新的人生。如今这里拥有的不仅是传统水稻，耐盐碱的海水稻在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地方茁壮成长。拥有超过1.4亿亩盐碱地面积的新疆，蕴藏着支撑整个中国粮食安全的潜力。绝佳的光热资源和塔里木河一起，让棉花成为塔里木盆地最优质的经济作物之一。林磊是吉飞科技玉犁超级棉田的管理员。眼下棉花已经可以采收，大量的棉花采收需要借助棉花采收机提前拆除田间电动阀，才能保证后期采收机的畅通无阻。
4: 盖子还在我们身后，要不你让那个师傅去看一下吧，看一下路，看能不能过得来。
5: 好嘞。
6: 现在主要是就是这个桥头这个弯，它这个弯如果说能转过去，里面哪都能去。里面咱们留了有两个路口是比较宽的。
7: 现在最害怕的是你进不去，你只要进去了，出来是没有问题的。
5: 对。
0: 联系好的采棉机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今年是超级棉田项目的第4年，明天就要采摘了。对林磊而言，今年的产量指标至关重要。在新疆数千万亩棉田中，这些庞大高效的机器早已取代了人力，成为棉花采收的主力军。
5: 第一年就是比较严重，受灾比较严重。

0: 然后亩产达到了245公斤，在2022年的时候就已经达到403公斤，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达到420公斤。哦，
1: 超级棉田的收获是否能够达到或者超过预期？过去3年的成绩让林磊对一会儿要揭晓的答案抱有自信。
0: 现在砍出来一块地块都能进行确定，然后比去年的这个产量 有所增高，按照450产量来算的话也有1000多吨棉花呢。
1: 作为经验丰富的新农人，林磊知道自己种出了高品质的棉花，但质检报告当然更具有说服力。
2: 去测一下看看它的数据有啥误差。
3: 4, 6, 8, 10, 12, 14。
4: 胚芽机把它的杂质打出来，那就可以算出来它这个近一份。
1: 最终的结果比林磊的预计要高，平均亩产超过了500公斤。
5: 都是三十。
4: 还有这个色级。
1: 在整个棉区，新疆棉花已经越过了单纯重视产量的阶段，质量成为最重要的评估条件。林磊对此非常清楚。从种到收，新疆棉田的科技含量不断提升，但最大的依仗永远都是塔里木河。沿塔里木河干流逆流而上，数百万亩棉田环绕之中，阿克苏地区的纺织业蒸蒸日上。同样蒸蒸日上的还有马依然木木太利府的生活。
6: 表面上面的四点必须要清理掉，然后就是顶山的时候把沙尾必须要卷到那个下面啊。这个挑子不要放卷，放到这个弦里面啊，放到弦里。
1: 从当初的一名普通女工，到现今管理100多人的主管，马依然木已经在纺织行业打拼了10年。
6: 我们的就是职位不一样，然后就是责任也不一样，然后职责也不一样，职位越高我们的工作压力也越高。
7: 然后这个放到这个地方，大桥必须要匀的，不匀不行。搜一下看你们自己接的头怎么样，你们也一看都看出来，明显的很光。
1: 每天下班在另一家纺织厂工作的艾海提江都会开车接爱人下班。

0: 我基本上都是下班比较晚，所以基本上都是我老公在做饭的了。
1: 十年间，爱海提江的浪漫无所不在。
0: 情人节的时候也送的，在生日的时候也送的，然后我们结婚纪念日也是给我送的，好开心。
2: 好了好了，现在好
3: 了，不想。我
2: 说的你啊，我说的你，来。
1: 如今，夫妻二人的未来计划，具体实际。且温馨。
0: 我们的计划就是买个房子，还要买个房子以后把我们的父母要接回来，然后我们的孩子也接回来。我们就是挣得多一点的钱，然后尽量把我们的父母得到好的生活。这个行业就是对我来说啊，把我的所有生活都改变了。
1: 无数人

受惠于塔河孕育出的这亿万颗洁白的花朵，无论工作还是生活。这是一个充满大河馈赠的天地，塔里木河水滔滔奔腾于地面，汤汤前行于地下。千百年来，塔里木河流动着财富，催生着繁荣，连接着世界，一刻未曾停止。从神话的源头到现实的人间，从天际的冰封到沙漠的归宿，144条河流汇成的塔里木河奔腾不息不止，从未因无法归海而心怀绝望，从未因终将消失而步履踉跄。这条大河用极致的绚烂和慷慨宣告着自己存在。人类对自然的态度终将作用于自身，然后在时间长河中平波成镜，映射出我们以怎样的方式存在于这个自己眼中最美的星球。那是纪念，更是宣言。

0: 次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

0: 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群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

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

0: 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隙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1: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2: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域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再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个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深度探的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器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器。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木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阎锡、狼、鹅侯灵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或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木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莫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莫尔峰它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马尔，他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讲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走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
3: 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1年的这个禁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0: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4: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

0: 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1: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2: 你好，小巴。
3: 你好，阿姨。
2: 你好，你好。
3: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4: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3: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4: 对，
3: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1: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4: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1: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5: 今天是真冷啊，因为要下雪了，只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还下冰雹。
1: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6: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7: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这一张，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5: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1: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0: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1: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

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永远

0: 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魏姐，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 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

0: 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1: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各地贸易公司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与主要地点，并力争11月25日完成。第十二条，应在此次稳定物价行动中，对投机商人给予适当教训。甲，目前抢购丰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资。乙，等到收缩银根、物价平稳，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0: 好，走。
1: 金参谋，请。
2: 中财委十二条指令，各位都看到了。全国统一进行的打击投机商扰乱市场的斗争即将开始，这将是一场史无前例的经济战役。即日起，由曾山同志负责统一安排，协调贸易、银行、财经三方面的工作。
3: 曾副市长，
4: 经过和陈市长仔细研究，我们初步决定如下：一，金融处即刻通知上。

0: 海科银行停止发放贷款，并按约收回其他贷款。
1: 好。
0: 二，市政府会在第一时间将物资调配情况传达至各部门，贸易总公司和粮食公司要在收到物资调令之后，及时向贸易、财政部门报告物资的到达、入市及调配情况。
2: 收到。
0: 三，公安局的同志即刻进入战备，地下钱庄一定会在我们紧缩银根、挤压游资时有所行动。金融处此前已经锁定了37家违规经营的私人银行和地下钱庄，你们一定要盯紧他们，并在同一时间统一行动，迅速抓捕违反接管和改造规定的首脑，查封顶风作案的银行和钱庄。
3: 是
4: 是。
0: 最后，各个部门依据各自职能和部署，必须每天直接向市政府汇报工作进度，然后再由市政府汇总之后第一时间形成报告，上报中财委。
5: 同志们，现在这场战役算是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我还要请大家注意到两点：第一，掌握我们手里有多少物资，估算出私商手里有多少囤积的物品，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第二呢，商人没有贷款，就得用自己的本金，每个人手里不可能有太多的流动资金，投机能量有限，不良的投机分子肯定要拉着地下钱庄进行囤积活动，他们要发国难财，我们就得一下把他们打散了。这一次呢，是中央准备了半年之久，是重大的战役，也可以说是我们经济战线上的立国之战，我们大家一定要有必胜的信心。
6: 是。

0: 是我，我表妹这两天可能没时间关注银行的事情。
1: 怎么，她男人死了？
0: 你这个人做事情毒嘴巴也这么毒啊？不是死掉了，是活过来了。
1: 你到码头仓库来一趟。

0: 坐到我手了。
1: 哥，你醒了？
0: 傻小子，
1: 你又逗我，这种事儿可不能开玩笑。我好不容易才有你这么一个亲人。还疼吗？
0: 没事儿，
1: 真的。
0: 你哥我命硬着呢。
1: 哥，答应我，以后执行任务千万小心，你还得照顾我。

旧政府的那帮公务员当初就闹不明白，我们是如何用钱换到物资，再把物资变成钱的。

0: 现在这帮人依旧闹不明白。
1: 你别说他们了，我要不是亲眼看到啊，我都不知道司徒兄这么神通广大呀。哎呀，原本以为啊容易人不买小麦，申京银行被财委盯着的局面就改变不了，没想到你把钱弄到香港去，再从香港电汇回上海。哎呦，你一个人的账户搞了这么多的花花肠子，我都看得眼花缭乱呀。
0: 苏全手到眼花缭乱不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吗？
1: 幸福幸福，太幸福了。哎呀，这下我就踏实了。哎，花花，哦，司徒兄，啊，我先走了，我去趟医院。啊，
0: 找你那位青茹小姐，
1: 马上就成老婆了。等咱们这笔财发到了，我把我的公馆好好休憩一下，摆上几桌，到时候司徒兄要来赏光哦。
0: 哎呦，这可是天大的喜事。一定要吃你两杯喜酒，哎，
1: 随便吃，
0: 到时候给你准备一份大礼。
1: 哎呦，那我就先谢谢侬了，我先走了啊，哎，晚上把门锁好啊。在外，在外。

0: 陆修远，陆修远，陆修远，陆修远，陆修远，咋那么容易死啊？我们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的。麻烦你了，李大夫。麻烦倒是不麻烦，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就是你这一受伤啊，可把旁边这位给担心坏了。
1: 他这次的枪伤很重，就算伤口愈合了，也还需要多休养一段时间，还得辛苦你多照顾一下了。
2: 我们是战友，照顾也是应该的。
3: 嘴硬吧你就。好了，我还有工作，你们慢慢谈。
2: 哎，
1: 怎么样？
2: 来了。
3: 哎呦，醒了！哎呦，你总算是醒来了呀！哎呀，
2: 你说你。
3: 替四长挡一枪，睡个好几天，让我表妹跟我未婚妻轮番照顾你。喏，你瞧瞧，都送了一圈呀、啊！
2: 你乱讲！
3: 哥，
2: 你生意小点好吧？这是医院。哦，好的，好的。
3: 等我好了，请你吃生煎。
2: 小气的嘞，侬这条命就值几个生煎啊？哎，不过现在详情也请不了了。
3: 为什么？
2: 陶老板心系灾民。
3: 慷慨解囊，把他店里的面菜肉通通做成生煎阳春面啊！示范赈灾，感动一条街嘞！
2: 怎么会这样啊？
3: 市长都差点遇刺，什么事不能发生啊？
2: 哎，
3: 让你来探望，让你说点高兴的事儿，你怎么总说坏消息啊？
2: 好了，看也看了，我们出去吧。
3: 哎，
2: 你让他们好好聊聊。
3: 你不了解陆同志啊，陆秘书这个人啊。
4: 政治思想坚定，而且工作积极，他是对这个事情感兴趣的哦。
5: 行了吧，表哥，你少说两句吧。
2: 哦，那英，我还问你呢，上海现在饿成这样子，政府怎么没点动静呀？按理说这些灾民应该归政府安置救济的吧？
4: 政府怎么没有动静啊？政府已经紧急调配了很多的粮油，还有棉布，等物资一到，不管是难民还是普通市民，都不会饿肚子的。
5: 可是上海解放以来，这来来回回调了多少回粮食啊？喏，
4: 一点问题没有解决，反而物价上涨了。我都看出来了，不解决生产问题，
2: 是解决不了物价问题的。你说的对啊。可是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工业生产，不管是一粒米还是一颗扣子，生产都是需要时间的。
4: 不过，也许这是我们利用有限的物资打价格战的最后一仗。
2: 你的意思是这一仗过后，你们就能全面掌握上海的财政局面？
4: 也不是不可能。
0: 好了好了，你哪来那么多问题啊？你有吃有喝，不饿肚子不就行了？
2: 是是是。

0: 我们走吧，别打扰陆秘书休息了。
1: 我还没跟陆秘书聊天呢呀。你怎么了？
0: 你看，
2: 你轻一点。
0: 你知不知道什么叫遵医嘱啊？现在病人需要休息，出去。哎，走。
1: 啊，好好好，你休息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3: 喝口水呗。
2: 啊。
3: 物价的情况真的这么糟吗？
4: 陈市长，又要忙着解决问题。你可以提醒李世英局长，让他多增加身边的安保。
2: 放心吧，都安排好了。你自己伤成这样，你还在担心陈市长？
3: 你不知道。813事变之后，要不是陈市长救了我，我就死在逃难的路上。
2: 所以之后你一直跟着陈市长。其实我听陈云主任说过，陈市长在华东地区经历的那些事儿，你们真的是受苦了。
3: 你要是一直跟着我们，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困难，又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你就不会觉得苦。
2: 我们现在不也一起共度难关的吗？来，小心烫啊！小心烫！
1: 啊，刚才忘记问你们了，晚上给你们准备夜宵，想吃什么呀？
3: 林老板，麻烦你出去。
2: 行了，你没事了。
1: 哦哦，好的好的，阳春面好了。要么黄鱼面吧，啊，黄鱼面，黄鱼面。

0: 另外啊，陈明同志呢，派这个曹秋之同志啊，亲赴东北坐镇沈阳，要求东北呢必须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再由北京市啊来天坛打西屯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存粮西屯的数量，要让这帮粮贩子们看到，国家的手上不但粮食充足，而且绝不允许粮价上涨，使这帮奸商们无隙可乘。
1: 这个就是《宋史·李时忠传》说的，金修筑必广发兵，大张声势。曾副市长，我有个想法，我们在上海也造一回事。
0: 造势？怎么造啊？

0: 啊，先讲一个好消息，让大家高兴一下。粮食呢，真的要来了。
1: 要来了，太好了。
0: 好，弹药到了，就要打仗了。跟我们在淮海京沪杭战役上，长枪大炮的实战不一样。经济战场上没有硝烟，但十分的凶险。这一仗呢，我们不光是要胜，还要确保到明年秋收，上海的经济、生产、物价稳定。所以这一仗准备的时间长，打起来也会很艰难。
2: 以前我们真刀真枪都没怕过呢，这次就更没什么可怕的了。
3: 是，
2: 陈老总，你说吧，你说怎么打，我们这帮人就跟着怎么打。
4: 对，
5: 是。
6: 好啊，那先请季南英同志啊，把情况向大家通报一下吧。
7: 好，各位同志，从我们反复核算的数据来看，控制私人银钱流动性的工作已有成效。中财委发出决胜通知，中央层面对货币和物资已经高度控盘。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上海还需要一亿斤的粮食。
8: 一亿斤，
0: 粮食是命根。先不要说我们有没有一亿斤，就算是有一亿斤粮食，我也不会全部都用到，跟投机商打价格战上。嗯，
6: 是。
7: 六月的米粮之战，两位市长已经押上了粮库全部的粮食。这一次我们在战术上会有什么调整吗？

0: 那个时候呢，我们是刚到上海，跟投机商第一次交手，他们还搞不懂我们的战术思想，再加上呢，马上到九月的秋收，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力量压上去，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但是这一次不同，我们就这一点身家，要省着用。这一次要讲究点战术，我们商议决定呢。
1: 这一次，我们要先发制人。
2: 先发制人，什么先发制人啊？
3: 先别议论了，听陈老总把话说完。曾副师长，我给你5000万斤粮食，你给我打赢这场经济战。
2: 5000万呢？好啊，
4: 5000万斤先发制人，
2: 那我们从一开始就要造出实打实的声势，这样才有可能赢啊。
5: 陈老总啊。
2: 你刚才说的要造声势，闹了半天就是要把这个压力放到我们财委的肩膀上，让我们去开锣造声啊！哎，我要的是绝对的胜利。要得，同志们不要紧张啊！投机商啊，之所以能够横行这么多年，其实赚的就是特定时机里的暴利。如果现在啊，我们明确的告诉他们，这个时机已经被我们消灭了，那么。
0: 他们还能像之前那样，仗着对前方战事有几分了解，仗着手里囤了点粮食，就能够坐地起价，大赚昧心钱吗？
6: 那他们偏偏要赌一把，并不相信时机会被我们消灭，或者他们觉得他们手里掌握的这些物资，能够扭转他们的败局呢？
0: 开市，粮食价格就减半，继续的投放市场，这些个投机商，能吃掉几千吨。
6: 甚至上万吨的粮食，但我就不信，我几万吨的粮食压上去，他们能吃得消？
2: 如果是这样，我们稳赢了。
0: 嗯，
6: 现在上海正常来说每天要消耗300万斤，根据上一次米粮之战的经验来看，这一次一开局就要震慑对手，所以我建议，这次每天增加2倍。
2: 我看2倍不够啊。
7: 南英同志，
2: 我每天给你们1000万斤粮食，越早消灭对手越好。5000万斤，也就是2万5000吨。坚持5天能行吗？
7: 上次我们2天就打完了，这次可是全国各区统一行动，时间可不是我们说了算。
2: 同志们，大家要知道，所有的投机分子啊，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买涨不买跌。我们这次拿出5000万斤的粮食。 狠压粮价，相信啊，粮价一定会下浮。投机分子为了保住最大的利益，他们一定不会孤注一掷。当然了，如果真有人利欲熏心，非要跟我们争个你死我活，我们也不介意多跟他较量几天。
0: 集中我们的优势火力，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弱点，击溃他们的信心。这次我们上海，不是单打独斗了，是全国统一行动。
6: 是大战略大战场，其他的地区呢都有了动静，上海的物价还能够坚挺吗？
2: 其实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全国经济战的核心阵地之所以在上海，不仅因为上海面临粮食短缺，同时像棉纱这样的重要工业原料也是面临短缺的。如果我们这一次调整战略，我们可以先打一个棉纱战。
5: 棉纱战，这个想法好啊。
2: 我们目前已经接受了很多调配过来的棉布、纱布，未来还会有相应物资到达。如果这一次我们能把棉纱战打赢，然后粮食战再乘胜追击，这样造出的声势就完全不同了，而且价格稳定下来的可能性会更大一些。我看可以，
5: 我也同意。南英同志，你们只管放胆去做，遇到什么问题啊，第一时间向我和陈市长汇报。
6: 那现在我就要提要求了。<笑>
5: 好，说吧。
6: 我需要有足够的储备量，来引导这个价格的风向。如果这场战争打赢了，我们不光能够稳定价格，还能够趁机把对手的储备量全部吸引过来。根据中财委12条指令的精神，经济战只要一打响，价格在下跌的时候，我们可以逼迫投机商吐出他们的棉纱，这样的话能够充盈我们的仓储。 未来如果价格再有波动的时候，我们也不至于那么被动。
8: 好，陈市长，
0: 请进。

0: 下主任，啊，坐，好。
1: 小鹿，倒水。
2: 小鹿不在，是不是有些不习惯啊？
1: 哎呀，这个娃娃跟了我这么些年，喊习惯了，自己来。小鹿都已经快30岁了，你还管人叫娃娃呀？他跟着我的时候才10来岁。那个时候，淞沪战役，全家打散了，离开上海，一路流浪到江西，加入了刚组建的新四军。我去收编湘赣的游击队，当时中央，联络不畅，我差一点被同志的部队除去了。就是这个娃娃去报的信儿，带着人把我救下来了。
2: 这么说，这个小鹿救了你2次啊？
1: 是啊。这些年打了那么多仗，生生死死数不过来了。小鹿呢，不但是替我陈毅挡了这一枪，我们部队也一样，一个城市的安危，就是像他这样千千万万的战友担当起来的。我们在战场上，前胸和后背都是托付给战友的，眼睛都不眨一下。
2: 开国大典的时候，小鹿在北京给白杨和赵丹同志讲了很多动人的故事啊。
1: 嗯，
2: 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经历过那么多的动荡，他还是那么大智大勇，把个人的生死置之度外。这需要多么坚定的信仰啊！
1: 是啊，都说我们共产党人是靠信仰凝聚在一起的。人无信，业无立。信仰对于党，对于我们的队伍来说是动力。我们党成立开始到现在，无数的人为了国家和人民的信仰，愿意同生共死。
2: 是啊，我们的党和我们的新中国，都是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诞生的，所以，我们最深的信仰，就是不惧怕任何艰难困苦。要在历史的洪流中扭转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1: 夏主任，国歌里那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我跟你一样是支持不该动的。
2: 好啊，
1: 正是在最危险的苦难中，我们共产党人对人民才最深情，对党和国家才最忠诚。
2: 是啊。
3: 报告。
4: 哦，小鹿。
3: 报告师长，秘书处陆修远请求归队。
1: 伤养好了，没有问题了。
3: 没有问题。
1: 批准。可以。
5: 经会议商议，现将有关内发邓子恢，并华东、西北、华南裁委。以后各地物价报告，特别是猛涨时期，均需指明我之抛售价与市场价，并估计在成交额中两者之比例。沪京两地必须这样做，以便华北各地和华中、华南，以及将来西南在掌握当地价格上较有把握。各地在计算物价平均指数时，必须估计到当地若干物资有余或不足，汉口物价必须每日报告中财委及贸易部。
6: 记录一下。
5: 好。
7: 截至目前，中财委经华北等地调到上海110万匹棉布、2.8万件棉纱，已经悉数运抵上海。市政府将有计划地投放市场。
8: 我有事出去一趟。
9: 你不吃了？
8: 不吃了。
9: 哥，你站住！你是不是寻人囤积粮食和棉纱了？
8: 胡说什么？
9: 我没有胡说。这段时间福利基金会都因为物价太高频频减量，但咱们家的餐桌上，以前吃什么，现在还吃什么，丝毫没有受影响。
8: 吃你的饭吧，操那么多闲心。
9: 哥，你不要再做错事情了。

0: 您的电话。
1: 喂，好，好，我知道了，继续盯紧市场反应。各位同志，稳住物价，只是新中国财经部门的第一项重要的任务，必须得完成好，并且要完成的更漂亮。从今天开始，中财委、经贸一部。 需每天随时和各地的财经部沟通各种物价的信息，并依据中财委及贸易部所提供的消息，及时抛售物资，以确定本地合理的价格。
2: 天津贸易公司已收到东北调运的6000万斤粮食，已备好35万匹棉布、5000件棉纱，
3: 汉口棉布30万匹，棉纱8000件。

0: 各位同志，经过这段时间的准备，这场有目的、有组织、有部署的抑制物价猛涨、打击投机商人的战斗，将于今日在全国正式打响。大家有没有信心啊？
1: 有。
0: 好，通知各地，开市即可抛售。是。
2: 一上市就赔了1倍多的价格，大家都抢疯掉了。我们抛啊！
3: 这批我们的接盘价是32000，他们抛18000，我们怎么抛？
2: 险中找生机嘛！
4: 买进。
2: 这样好了，要买嘛，你自己买好了，把我那部分还给我，我可不想血本无归啊！
4: 我的林老板，不要着急嘛！
2: 我能不着急吗？
4: 好，答应你，先按兵不动。市政府搭台唱戏，总得有人鼓掌。他们既然低价抛售，又有人疯狂吃进，那么我们就把我们的钱庄两日拆借改成日拆。有人卖，有人买，总得有人放水养鱼。咱们要给钱那些想买的人吃进啊。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我们做生意不就图这个利吗？
2: 关键是国营花纱布公司已经没货了呀。
4: 对，抛售一空。
2: 抛啊，祖宗。
4: 这陈毅想借20万匹就把价格压下来，我上海滩的同仁们怎么会答应？我们就是要借这个势，让所有的人都醒过来，动起来。
2: 农友要做啥？
4: 让你赚钞票啊！

0: 我知道了，你继续观察市场反应。陈市长，曾副市长，贸易总公司第一批销售的20万匹棉纱全部销售一空。
1: 好啊。

0: 这些个贪得无厌的人，吃不饱是不会往外吐的。怎么一片一个价？高涨价，这写的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不懂啊？这写的什么意思？我怎么看不懂啊？四个老板，您来了。
1: 哎呦，你胆子比我大呀！您
0: 有什么吩咐？
1: 先按兵不动。
2: 需要涨价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你。明白。我慢慢走。又涨价，肯定是要打仗了。怎么回事？要打仗了！要打仗了！
3: 好。所有销售纱布的店面，不降反升，价格从36000元一匹，涨了3000元。
4: 交易的情况怎么样？
2: 很活跃。
5: 连杀最近的实际交易量，其实并不活跃。一见我们抛售啊，他们就立即逆势上涨，这是企图借我们的东风啊，趁机祸害市场。
2: 买涨不买跌，投机面子一下就暴露。只可惜啊，他们的如意算盘今天是要落空了。
5: 既然他们要挑衅我们，那就出售第二批，拖住这些投机商。好。喂。
6: 现在出售第二批，再降4000元。另外，查清楚刚才涨价的销售棉纱的公司当中是否还有存量，有多少。同时还有大量买进的买主资金来源。
2: 好。
5: 战场上，枪声一响，就只有往前冲。
6: 是啊，只要掷几支笔，准备充分，就没有什么好怕的。
2: 现在开市，市场就活跃，证明地下钱庄已经有行动了。
5: 小陆，给李世英打电话，他们可以行动了。

0: 金公安局，李局长，师长指示。根据金融处先前提供的违规操作的地下银行名单，请公安局协助金融处同志开始行动。快！里边的，快点！林长。
1: 报告，集合完毕。

0: 纱布涨2000。
1: 大连粮食纱布未见明显波动，天津粮食涨3000，西安粮食缺口还有500万斤。
2: 西安怎么回事？
1: 我马上联系，问清缘由。
2: 我来问。给我接姚部长。
3: 是。
2: 姚部长，西安的500万斤粮食缺口，到底怎么回事？辛苦了，辛苦了。好，
4: 我们抛售的物资还在被快速的吃进。
5: 等这批棉纱销售完，下一批价格继续降，绝不给他们喘息的机会。
4: 好，
5: 我倒要看看他们还会吃多少，还能吃多久。
6: 我真是要对这些投机商刮目相看，有他们在，国本如何稳固？
7: 共产党想要安抚民心。民心是什么？那是最奢侈的东西，只有钞票才好安抚的呀。
8: 只买得起几匹布的小瘪三，现在都要占他们的便宜。世风日下呀。
7: 哎呀，不说他们了，棉纱的情况怎么样啊？
8: 意想不到的好。
7: 钱庄呢？市场现在瞬息万变啊，钱庄可不能没人盯着呀。
8: 反正我们的货呢，是不抛不卖。我去趟钱庄，你在这边把价格定好了。哎，有什么事情，派人到钱庄去找我。不许擅自做主。
7: 晓得了，我们走吧。
9: 司徒老板，您慢走。

0: 上海纱布以18000元一匹开市，降一半，接着在原有价格基础上反涨3000元一匹，现已有45万匹纱布投入市场。
1: 北京粮价开始回落，武汉纱布涨1000，广州

0: 能再降一遍？大家，您们要标价32000一匹，其实暗地里已经降价了，都降到26000一匹了。我们还剩多少啊？还有不到5000匹。好，通通抛掉，跟四叔老板说，必须经过他同意啊。
1: 大户啊，
0: 再不抛赔光了，都你有什么好处啊？
2: 好，
0: 马上抛，马上抛。小赤佬。
3: 请问办什么业务？
4: 你好，这是我的抵押贷款证，把货款打到我的账户上来。
3: 好，请稍等。好。确认一下。市长，刘贤整天在市场东奔西跑的，那些投机商不会跟他说实话。要去也只能是生面孔，还是我去吧。
4: 我看可以，但是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3: 你放心，
5: 陈市长，我看小陆要是去的话，最好乔装一下。你不是有副墨镜吗？借给人家用用吧。
4: 什么？戴我的眼镜？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

0: 书，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

0: 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冻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冻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肚汤，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肚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肚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肚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

0: 珠，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五十二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五十二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十二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五十二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4: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4: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

0: 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肚汤，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肚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肚汤。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肚汤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支长，刘贤整天在市场东奔西跑的，那些投机商不会跟他说实话。要去也只能是生面孔，还是我去吧。
1: 我看可以，但是你要小心，注意安全。
0: 你放心。
1: 陈支长，我看小陆要是去的话，最好乔装一下。你不是有副墨镜吗？借给人家用用吧。
0: 什么？

0: 在我的眼球。
1: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从哪儿来啊？
2: 江北。
1: 哟，老板，我看你逛了好几家店了，怎么是对货不满意，还是对价格不满意啊？
2: 棉纱这货只要是上海的，肯定是好的。可这价格，你们家这一匹卖多少钱啊？
1: 别人家给你多少啊？
2: 别人挂30000，卖我25000。你们这架牌上的架势都是假的
1: 啊。哦，那你应该去国营店去买啊，那儿的挂卖价格是一致的。
2: 国营店有证明，我没有。
1: 哦，那你买来是自己用还是回去先囤着？
2: 你问多了吧。
1: 老板，北市场今天不太妙，国营店一出手啊就降价一半，逼我们这些店啊把价格降下来，但是我们说好坚决不降价。
2: 行。
1: 哎哎，老板别走啊，那屋里聊，屋里聊，屋里聊，屋里聊。
2: 不是坚决不降价吗？哎哎，
1: 屋里聊。在坐这儿聊，坐这儿聊。大家嘴上说着不降价，其实暗地里都在降价。我们也降价了，他们卖你25000，我2万。
2: 2万？江北的棉纱都涨到32000一匹了，你卖2万？
1: 32000？你要多少？
2: 3000匹吧。
1: 5000匹，如果要全买走，不要的话我一匹也不卖。
2: 你这是强买强卖啊。
1: 老板，我一看你就是个囤积货物的，3000匹是买，5000匹对你来说也不算多呀。
2: 2万。
1: 2万成交。不过我要单抽一成。
2: 你跟我说了半天，这家店就不是你的。
1: 我只有这么点权利，要不要啊随你。
2: 要，但我得电汇啊。
1: 没问题，我这就给你写账户。
2: 哎，你这事儿怎么没有账户名称呢？
1: 这个账户啊是银行老板的。
2: 钱打给银行老板？你这是地下钱庄。
1: 对啊，没有地下钱庄，上海物价也不能涨这么高啊。
2: 你们这是违法的，共产党明文规定不允许地下交易。
1: 全上海的钱庄都这么干，怎么把人拉出去都枪毙吗？
2: 你赶紧去找合约。
1: 好嘞。
2: 这账号是吧？
1: 对，
2: 我马上电汇。
1: 钱到货到啊。

0: 我去市政府，棉纱我已经买好了，5000匹，20000一匹，你把钱汇到申金银行，账户名称是0358-1037。
1: 陆修元锁定了一家申金银行，这家银行以前是我们一直在追踪的一家地下钱庄。陆修元找到了与他们有高息贷款的一家投机商，现在他们正在前往银行。我申请立刻前往进行取证查证工作。
2: 抹黄，这些个敢违规操作大量资金的人都是穷凶极恶之徒，太危险，让金融处和公安局去。
0: 可是物价被恶意抬高支出。 这家银行就非常狡猾的逃脱了我们追踪。如果不摸清楚他们的情况，贸然查封的话，恐怕会出纰漏，对经济战也会有不利的影响。我保证。

0: 取证不冒进，
1: 那也得保障你们的安全。通知李世英，他们进到银行30分钟没有出来，马上行动。
2: 好，
1: 一定要小心啊。
0: 好，
3: 早班请。
4: 我都联系好了。
3: 好嘞。
4: 这次上海人民政府抛售的数量，对稳定物价是抱着巨大的决心吗？
5: 老板，
3: 这半年啊，他们有物资就往外抛一抛，没物资呢就在报纸上炒一炒，不用当回事的。
4: 再问你一句，有没有粮食或者购粮的渠道？
3: 我们老板有，不过呀，他是秘密行事。
4: 你们老板叫什么名字？
3: 你这人怎么好奇心这么重？赶紧去银行。
4: 地下钱庄交易有没有什么黑话？
3: 有，我教你。老板请。

0: 这个人怎么又出现了？是打击银元炒作的时候抓过他，查官僚资产的时候也抓过他，难不成再抓他一次？
1: 为什么都把他放了？
0: 犯的都是小事儿。
2: 看来就是这家银行。
3: 我去查账，先进行时。
4: 老板，稍微等一下，他很快就到。好。你好，我是上海市政府财经委的，你们老板在吗？
5: 哎，老板，有人找。
4: 哟，
5: 司徒老板，这是你的银行。
4: 有什么事情吗？要查我的银行？我看这不光是家银行，也是一家知法犯法的地下钱庄吧。话可不能乱讲哦，请问有证据吗？
5: 有没有证据？去看看你账本的出入账不就行了？
4: 季干部，阿拉呢是一个奉公守法的银行家，你们共产党不会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就平白无故的冤枉一个好人吧，想查我的账，没问题，这边请。

0: 要不要闯进去？
1: 没闯。
0: 意思是说，我们一定会报复。
2: 陈主任电报。
3: 哎，陈毅市长给咱们来好消息了，都来听一听。上海以棉纱首战，抛售之事，令公安局与金融处锁定37家违规地下钱庄，于经济战中再度挤压游资，遏制日差之祸乱经济秩序之行为。陈毅市长的工作全面周到细致，控制地下钱庄，抓住物价飞涨的源头，治标又治本啊。回电，致上海市政府及华东财委，此举甚妙，静候佳音。
4: 南北两市的情况如何？
5: 战况果不出我们所料啊！
6: 现在棉纱的价格已经逐渐趋于稳定了。自打我们上一批抛出了棉纱，
5: 市面上也跟风出现了抛售。现在啊，世贸总后续抛出的棉纱已经没有人再继续吃进了。
4: 好，乘胜追击，明天开始打压两家。
5: 好。
4: 我是陈毅。你说什么？
7: 什么人？
0: 让我们的人把银行围起来。
7: 好。

0: 这是银行结构图。
1: 扫了，
0: 是。

0: 杜明珠，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1: 知法犯法，把枪放下，留你条活路。
2: 不晓得这么漂亮的脸蛋，被我一枪轰掉会是什么样子？
3: 把枪放下！放下！

0: 林世英他们应该已经攻进银行了，不会有事的。他们胆敢伤了我们的人，老子枪毙了他。
1: 亮这帮家伙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2: 老板，警察冲进来了，把账面账本管好，把账本烧掉。
3: 是。
4: 陆轩辕，陆轩辕，
5: 照本，
6: 把他们都给我看好了。

0: 偷不抢，你们共产党偏偏要搞我是吧？好，都别活了。
1: 两个跟我来。
2: 是
3: 是。

我跟你说过，我们共产党员都是特殊材料制成，这回你信了吧？

0: 价钱庄全数被查抄，政府继续投放棉纱、棉布、大米。来报，
1: 来报纸。
2: 昨天发生在地下钱庄的事情，大家可能都知道了。小陆同志为了查证真相身负重伤，纪南音同志也差一点淤血。同志们，保护群众的利益从来都不是嘴上讲一下的。从前我们的战士抛头颅洒热血，现在我们的干部要身先士卒，勇涉险境，不彻底消灭这些国家和民族的蛀虫，我们永远不可能创造更好的明天和未来。所以我要大家拿出12分的勇气和精神继续作战。
3: 是。
1: 抓紧时间啊！
4: 哎，好嘞，
1: 能拿两袋就拿两袋，帮我放一下。
4: 哎，
1: 你怎么又扛一袋啊？两袋，两袋一几袋？
5: 刘副处长，
1: 哎，
5: 我们不用这么大张旗鼓吧？
1: 不大张旗鼓，咋能敲山震虎呢？我跟你说，这次不仅仅是为了威慑投机分子，更要给咱们的老百姓吃上一颗定心丸。同志们，陈毅师长跟季主任都说了，开市就一定要打出声势来。
6: 好，
1: 江鹏，放出去。好，
7: 好嘞。
5: 陈毅，
8: 快点，快点，这个点儿好，
5: 这么便宜，
8: 大家伙过来看了。今天面粉好便宜啊！啊，这么便宜，
9: 这么便宜啊！
10: 都别急啊，都有啊，慢慢来，排队啊，排队啊！
11: 别磨蹭，快点卖吧！
12: 卖吧！
13: 快点！
14: 排什么队呀？大家一起抢吧！
15: 快点！
16: 别抢！别抢！别抢！
1: 喂，已经开始抢了，什么？

0: 报告，粮店出现抢购。
1: 又抢？
0: 不是投机商，是老百姓。我已经让刘副处长宣读政策了。
1: 其他的粮店呢？
0: 不问，不买，不抛售。
2: 地下钱庄已全部查封了，他们再不抛售，我们可要催还贷款了。
1: 那些个欠钱不还的资本家，不是不承认他们囤积居奇吗？催下他们。
2: 让财经组和金融处的同志们开始行动吧。
0: 是。
3: 市民朋友们，我们粮食公司代销粮店经营的宗旨，就是为了保证市民朋友们的饭盒子，所以，我在这里对大家正式宣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天要向市场销售1000万斤粮食。
4: 1000万斤？
5: 你开玩笑吧？我从小到大都没见过这么多粮食。
6: 我也没见过
7: 啊。啊，就是。你们店是不是有粮食不卖给我们啊？
8: 对呀、
7: 啊，
8: 是不是有粮食不卖给我们？
3: 市民朋友们，大家稍安勿躁，听我说一说好吗？我特别能理解大家现在的心情。大上海，一天最多不也就需要300万斤粮食吗？为啥突然之间有1000万斤粮食出来了呢？为的就是让咱们的老百姓不着急，不害怕，今天买不起粮食，改天再来，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来都有粮食。我希望大家坚信，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为咱老百姓谋福利的，不是从老百姓身上挣一分钱的。大家仔细好好想想，我们现在有了粮食，有了物资，那是不是我们的工厂就可以正常开工了呢？那是不是我们的工厂正常开工了，我们大家伙就可以有钱赚了呢？那我们大家伙有钱赚了，就可以买得起粮食了呢？所以我可以向这里的大家伙保证，每一天我和我们的员工还有我们的粮店时时刻刻都可以为大家提供粮食。
9: 好，
3: 能买得起粮食的现在就可以买，买完了踏踏实实回去好好工作。买不起粮食的千万不要怕了，因为你们的背后是上海人民政府，我们会根据实际情况为大家及时提供救济粮食。
10: 看您这穿六斤啊，大哥，哎，您别着急，哎，
11: 您穿啊，六
12: 斤。哎，你快看，加了。
13: 对呀、啊，这个价钱降好多哎。
12: 加了，加了，加了，加了，快快快！哎，哎呀。
10: 一斤啊！哎，
12: 好好好，
10: 拿着，来，来吧，来吧，好好。哎哎，干部同志，哦，干部同志，
3: 旁边排队，粮食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10: 麻啥不是？文马，文马，我们，
3: 哎呀，二位老板，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12: 这个降了，
3: 咋样？这回该相信我了吧？
14: 哎，这个感应，
15: 你们弄了那么多的大米白面，我们当然应该相信你们，不相信你们怎么办？相信哪有委屈呀？
12: 我问一下啊，这个降了价的粮食能卖多久啊？
3: 天天有。
12: 听到没有？天天有啊！哎呀，我这回啊，罗森哥又可以恢复原来的价格了。
10: 太好了，
12: 你们这些老朋友又可以来喝茶、聊天、吃饭了。来，我帮你们扛粮食。
10: 好好好，
12: 扛粮食。
10: 俺这里帮忙，俺这里帮忙。
3: 真不用，那您随便啊。
10: 哎，好好好，
3: 那我忙了啊。
10: 好好好好，
3: 来看这个啊。后面有水，你们渴就拿。哎。

0: 来来来，那腿把把伞啊！谢谢啊，谢谢。
1: 曾副市长，我们是不是可以收尾了？可以收了。
2: 结石茂总，我是曾山，马上准备开始入市购粮购棉，最大限度的充实仓库。
3: 政府此次不用政治手段，还平稳了物价。
2: 这给我们上海工商界是一个很好的示范。共产党果真不一般。过去我听有的同仁谈起全国一盘棋，还心存疑虑。每个解放区的发展程度都不同，有的解放区怎么可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帮助上海呢？此次全国粮棉之战的成功，固然得益于其他地区的帮助，但是更重要的是。
4: 我们7月份在上海召开的财经会议的精神得到了有效的贯彻，这体现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以及强大的凝聚力，促进各个地区互帮互助。
5: 总而言之，通过这场经济账，我相信他们所说的交朋友是真心的，今后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开工生产。
6: 对，
7: 是呀，
6: 我听说啊。 他们投放物资的同时，查封了30多家地下钱庄，而且打击银元、大搞粮棉之战的过程中，他们多少都动用了一些军事手段。诸位，难道你们心里一点都不害怕吗？我倒觉得这件事情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你们看啊。 那些踏踏实实、诚信经营的企业，其实都得到了帮助。银元之战后，被封冻的工厂也提前复工了，被封冻的账户也解封了。我觉得政府采取一些政治手段，对那些非法经营的企业予以惩罚，是在告诉我们大家，要诚信经营。说得好。
8: 陈主任，电报。同志们，华东财委的报告来了啊！好消息，陈毅市长和华东财委出手果断，上海的棉纱价格不到一天呢，价格就下降了一半。
9: 粮食价格呢，也全线下降了，
8: 整体态势不错呀。接下来，他们会继续巩固这次价格大战的成果，大家继续努力。
10: 好，
11: 陈主任，武大区的电报，
8: 这么快。

0: 同志们，停一停，好消息又来了。京、津、华中、华北、西北的报告也来了，整体战报更不错呀。华东财委预估啊，未来较长一段时间，棉纱的价格极少会出现大幅上涨的可能了。全国五个区呢，他们的棉、纱还有煤，经过两天一夜，价格也大幅下降了。各地区呢，依据自身的能力，把投机商抛出的物资均实施了买进，充实国库。咱们新中国积贫积弱呀，可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大家齐心协力，举全国之力，打赢了一场经济大仗啊！
1: 太好了！
0: 迄今为止，能够创造出这样奇迹的国家，必将能创造了不起的未来和新世界。好！

0: 父亲，您都好几天没好好休息了。
1: 白崇禧撤退，胡宗南撤退，云南西康临阵倒戈，你让我还能睡得着吗？西方人说，共产党搞经济是零分，国民政府也不相信那帮泥腿子能把城市给管理好。可现在呢，人家在上海弄得是风生水起啊。
0: 中共能有效地遏制物价上涨，将会在上海树立莫大的威信。同样的事情，国民政府未曾有所作为，失之丧誉。
1: 你是在责备我吗？
0: 不敢，只是心存遗憾，有些不甘。
1: 尽人事，听天命，历尽则无憾。事实上，那个时候我们的经济已经是濒临崩溃了。用军事手段来强制经济方面的事情，那也是螳臂挡车，你就是枪毙再多的不法商人，也挽救不了我们的颓势。打虎行动，中途放弃，或许是最好的结果。
0: 是的，物资短缺，是中共最大的掣肘。新动力和政策，没有物资作为基础，恐怕也是白忙一场。
1: 现在刘伯承、邓小平
2: 已经把包括重庆的西南握在了手中，
1: 共产党就等于是如虎添翼啊。人心是挽救危亡的根本基础。哦，对了，
2: 机场扩建如何？
0: 父亲，还有一月就可以完工。
1: 过去我们在南京、上海，夜晚灯光太明亮了，可今晚的雷鸣闪电也有一种惊天地泣鬼神之势啊。只是这样的景色，我们父子俩独享，是不是有些孤单了？

0: 没事。
1: 稍微有点，谢谢。

是金如姐吗？她跟我哥说今天要加班，怎么会神色匆匆地来到这个小旅馆呢？莫非有事瞒着我们？

虽然我们战略转移到台湾，台湾没有战事，但我希望你们能居安思危。我们现在还有80万精兵、70艘军舰、600多架飞机，如果不把制空权、制海权掌握在手中，台湾迟早是要丢的。 因此，从即日起，根据南京、上海、杭州发来的情报，对其实施大规模的轰炸。

0: 这花店的老板说，一到春天，这些玫瑰花就都会开，粉的、红的、黄的，什么颜色都有。
1: 李清如小姐，嫁给我好吧？
2: 这样，你先起来，来，起来。我们就把加入共产党作为目标。

0: 陆世杰，嗯，我们结婚吧。啊？什么？怎么？你不想？想，我想。可你突然这么说，给我说紧张了。那行，换你说。
1: 那换我说你不会紧张吗？所以，他每次都那么自然地拒绝我哥，这不正常？而且，那么晚了去旅馆，干什么呢？
0: 你嘀咕什么呢？李大夫吗？什么小旅馆？啊？
1: 没什么，我先走了，你好好种花吧啊！
0: 哎，那结婚的事呢？

0: 快看，
1: 这次也虽然没有实际经手这家钱庄和囤积居奇，但是也参与其中，罪责不轻。现在好在啊，我们的政策都是宽大为怀，你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的改造思想，积极投身到我们上海的建设当中，不要再做那些投机取巧的事情了。
2: 晓得了，晓得了。
3: 哥，没事吧？
2: 你们怎么来了？
1: 我通知他们来的。
2: 那也你
3: 怎么还想瞒着我？这可是最后一次啊，否则我就真的取消婚约。哦呦，
2: 我错了，我错了。
1: 听见了吧？回去面壁去吧。
3: 南音，晚上到家里来吃饭吧。
1: 不了，今天陆秘书出院。
3: 你看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你赶紧去吧，他还在医院等着你呢。
2: 哎，那我派个车去接好了呀。
1: 你管好你自己的事情好了。
2: 在外，在外。
3: 走了，
4: 姐，再见。
1: 天福局长，辛苦了，那我先走了。
5: 好，再见。
1: 再见。
2: 青娃，真的是个误会，我都说清楚了。
3: 我给你理理发吧。
2: 啊？理发？好的呀，好的呀。

0: 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

0: 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0: 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紫薯、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5: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6: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哈哈，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7: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

0: 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十二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0: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

0: 满满十二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是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宣部局长，辛苦了，那我先走了。
1: 好，再见。
0: 再见。
2: 真的是个误会，我都说清楚了。
3: 我给你理理发吧。
2: 啊？理发？好的呀，好的呀。
4: 青娥啊，上一次你给我剪头发是什么时候？你还记得吧？
3: 还真的记不住了。
4: 罗奎奎啊，你不要只关心医院的事情，你也要关心关心我好了。
3: 好，接受你的批评。
4: 这才乖嘛！
3: 好，
4: 好啦。
3: 看一下。
4: 哦，看看。哦哟，不要太精神啊，至少年轻20岁。
3: 满意吗？
4: 太满意了，以后不用去理发店了，你给我剪就好了呀。
3: 行，以后啊，都我给你剪啊。
4: 晚辈。
3: 你看你最近都有白头发了，
4: 青竹啊，岁月不饶人，我们要抓紧时间。
3: 以后我每天都会来陪你，
4: 说话算数。

0: 侯总，您这是去哪儿啊？
1: 啊，老蒋满上海的发传单。
2: 陈市长，
1: 我去看一看。季参谋，工作做得不错，再接再厉。
0: 我跟您一起去吧。
1: 走。
0: 那你先回去。
3: 快点！
2: 哎，老大
3: 啊，
2: 刚才路上遇到小先生了，
4: 在哪儿啊？
2: 他说他去找李大夫。
4: 走。
5: 小姐，要花吗？鲜花，鲜花。
6: 卖报嘞，申报。
7: 这丫头跟踪我干什么？发现我了。

二。

0: 你好，你好，走。
1: 各部门组织人手，除了检查各自管辖的行业、区域、市民、工人受灾情况，以及抢修工业设施以外，要做好再次轰炸安全预防，而且要警惕破坏分子趁机作乱。各工厂机器间周围堆砌后沙包，并在其顶上进行伪装。各仓库易燃物资要严格管理，并做适当的分散，以至安全出所。黄埔江上的船只做可能之疏散，并禁止载有燃料的船只靠近其他的船只及码头仓库。
2: 1114高射炮团一直处于备战状态，敌人分四个批次，17架飞机成功的避开了我方的射程范围。
3: 敌机分别去了市区、杨树浦发电厂、南市华商电力公司、
4: 闸北英商电力公司等，
3: 另外还有吴淞镇，共计5个发电厂和多个居民区，大概有10枚炸弹击中了杨树浦的发电设备，2/3的电力设备被损坏，电厂的电力负荷从10万千瓦的正常值降至到目前的0点。
2: 10枚炸弹，轰炸的都是电力设备，敌方的意图显而易见。
5: 同时向5处电厂发动攻击，也就是说他们应该提前获得了这5处的坐标，要不然不可能如此的行动迅速。
6: 炸毁了发电厂，所有的工厂又都开不了工啊。蒋介石这是要让上海电灯不亮，机器瘫痪，妄图把整个上海啊变成一座死城。
1: 他们是想毁掉上海。
2: 市长放心，我们一定查清楚是谁把这5座电厂的位置泄密给敌人的。
1: 赵烨两位局长，现在医院有大量的伤员，急需用电，你们马上去趟杨树，把电力给我抢修出来。
7: 我们和市政工会会立刻召集电力公司的配电负责人，集中一切技术力量抢修电厂。
8: 来，喝到病房多观察一会儿。
9: 青佐，
8: 秉良，
9: 英子有没有来找过你啊？
8: 我一直在做手术，他来找我干嘛？
9: 没来啊？
8: 没有。

0: 你前脚走，他后脚就出门了，说好回来吃午饭的，到现在也不见人。你说他到处都在轰炸，我刚才来的路上，满街都是被炸的尸体。哎呀，哎呀，这冰凌，你先别着急，这轰炸来的太突然了，他会不会去福利会了？
1: 没有，我找过了。
0: 那码头呢？码头你去了吗？对啊，码头。对对对，码头。哎，
2: 庆祖啊，你也注意安全啊。
0: 好。
2: 小心，把砂锅拿过来。好了。小心啊，慢点。快。
3: 过不去了，这儿，这离北斗星等香烟很晚了，咱们从这边走，下路吧，来，都往这边走，这边走。

0: 师长，您怎么来了？这太危险了！
1: 医院等着电厂发电救人了，能不能马上给我发电？
2: 掩埋的部分发电机清理出来，应该可以用。
1: 可以吗？
3: 工友们，
2: 这次百姓受伤的太多了，医院等着供电救人，我们要迅速的把发电机整理出来，发电，给我走！
4: 往那边去，哎，来，兄弟，这个放那边，
0: 好，
4: 注意安全，往那边，慢点啊，注意，快快快，
5: 思倩，
4: 这边，
5: 思倩，
4: 哎，林老板，你怎么来了？
5: 你有没有看到英子？
4: 英子不是找李大夫去了吗？
5: 没去啊，
6: 那他去哪儿了？
5: 你不是天天跟着他吗？今天为什么不跟了？
4: 我这不是今天，
5: 这个，昨天这个轰炸，那么多炸弹，咋
4: 不可能？
6: 不可能，英子不可能有事儿，我现在就去找他。
4: 他不可能有事儿，
7: 兄弟们，怎么样了？快点，快点，
5: 跑这个死丫头，跑到哪里去了？英子，英子，
8: 护士，护士，
5: 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英子，你怎么了？英子，英子，咱们上午出去还好好，英子，英子，小总，求求英子，英子怎么了？英子，你别吓哥哥呀！小总，快救人啊！
9: 英子已经走了，碧玲。
5: 你胡说。

0: 娘，
1: 英子，英子，我们回家，不要在这里睡觉了，英子。
0: 李良，
1: 英子，
0: 李良，
1: 不要动啊！英子。

0: 怎么会这样啊？
1: 月亮，起来吧，月亮。
0: 英子，哥哥怎么办呀？
1: 先生，
0: 英子，
1: 冰凉，
2: 国民党轰炸所带来的后果，造成大面积破坏，并给人民带来不可言状的苦难。人们看见自己的朋友和亲戚被卑劣的空袭夺去了生命，人们不断地从虹口及苏州河一带涌出去。长长的三轮车队载着那些离开家园的人们，不知奔向何方。

0: 谢谢你，林小姐。
1: 都说了不要叫我林小姐，要叫小先生。我们结婚吧。
0: 啊？
1: 世奇。

0: 这次，敌机共有17架，扔下了6、70枚重磅炸弹，据初步统计，市民死亡546人，伤846人，毁坏的厂房和民房2500多间，受灾的市民啊，达到了50000多人。另外，交通、水电等设备受到了严重的损害，尤其是电力设施，受损率高达80%，全市的工厂几乎全部停工停产。
1: 绝大多数的街区呢，也没有了电力供应。
2: 真是应了那一句话了，年关难过。黄华那边怎么说？
3: 外侨事务处的同仁们对上海各处外侨的受灾情况进行了调查和访问，也安抚了他们的恐慌情绪。文化部门对上海各大报社和电讯中心提出了要求，禁止他们向外界发表上海被轰炸以后设备损坏情况的信息。
4: 国民党的封锁，美国的禁运，对我们进行设备的修复工作造成了很大的阻碍。
5: 大规模轰炸完成，蒋介石肯定急于知道破坏程度如何。我们判定会有大量的特务启用电讯设备。现在我们已经找到了一直潜伏的保密局电台台长李敏，他的专项是电台测向。我们。 已经开启全方位的测向监听，
3: 抓住以后严惩不贷。
4: 是，
3: 曾副市长，等一会儿，我们去工厂看一下。

0: 在那在那坐了一夜也没说话。
1: 屋漏偏逢连夜雨呀、啊、这机器还都没有运转热呢，这又赶上大轰炸，再加上粮食紧缺，吃都吃不饱，还怎么开工啊？
2: 昨天轰炸，今天南北市场羊油羊火乌金价格就翻了两倍。
3: 两位市长，现在这个时候你找我们来反映问题，那我们就只能给政府添麻烦了。
4: 你们肯来呢，就是相信我们，我们就还是同患难的朋友。我知道没有电，大家的机器就得凉着，关于电的事情我们一早就在商量着，想办法解决。
5: 是啊，杨树浦电厂最新的工作计划呀，发电机和锅炉将分为三段使用，一段呢是供给厂内用电，另外一段啊供给厂外重要用电，其余一段呢供给一些非重要用户，以确保不要全程停电。所以呢，各位企业家，按照工务局给出的通知，尽快的安排开工事宜。
4: 不要被美帝国主义、国民党的几架飞机吓破胆，你们应该赶快回去跟工人商量恢复生产。有什么困难，党和政府会根据实际的情况努力地帮助你们解决，还会开诚布公的和大家民主协商。人民的政府不亏待人哦。
6: 陈市长，恕我直言，你管不了飞机就是亏待。
4: 你讲得对，管不了飞机我们就得一直被动地挨打。
6: 他们要电，我现在什么都不需要，
3: 要什么也没有用了。
4: 你这个话呢讲得又不对了，上海解放之初我们出钱出力帮助大家恢复生产，那么现在呢还是一个样，你们要定下心来意志坚定地搞生产，这一道难关政府跟你们一起过。
7: 有这句话就放心了。是啊，是
5: 啊，这次的大轰炸呀、啊、事关整个上海，我和陈市长以及华东财委金融处会做个商议，一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解决方案。另外呢，中财委的陈云主任啊已经给中央军委写了信，说明了上海的情况，中央军委已经同意啊，全军官兵今年少穿一套衣，这就等于给我们上海一个缓和的周期啊。所以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希望各位能够团结一心，共度难关，大家同舟共济啊。
3: 陈市长，只要能供上电，我们就一定能让机器运转起来。现在我们只有付诸于行动才可以解决问题嘛。
8: 对，是。
3: 现在市政府要忙于救灾，我们就不再打扰二位市长了。工商联会组织各个工厂，我们做好自救和防御，请二位放心。
4: 谢谢了，谢谢大家。
9: 我是保密局的报务员，为了便于潜伏，我妻子娘舅施家瑞帮我们开了赈济瓷器店。从九月底我向台湾发送了军政、财经、文教等各项情报，上个月王仁凤命令我将华东区内公司营重工业工厂的名称、地点、轰炸目标全数报往了台湾。

0: 都标记了什么？
1: 江南造船厂，招商局机器人。
2: 这么说，轰炸电厂跟你无关？

0: 你别跟我说他有多了不起。任何敌特，任何损害老百姓安全和利益的破坏分子，在我这儿都一文不值。我最后再问你一遍，嘉宾他在哪儿？
1: 你就算是枪毙了我，我也不知道啊！
0: 你以为我不敢枪毙你吗？
2: 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英子和沈玉红哪跟这和他没有关系？可那天龚友明明跟我说他去找李大夫了。
3: 庆祖解释过多少遍了？他那天回医院后没见过英子。
2: 英子不会撒谎的。
3: 回去吧，回去吧，回去吧，
2: 跟你说多少遍呀？
1: 难道不奇怪他为什么会出现在旅馆吗？
3: 关门！开门！
4: 开门！
3: 给我
4: 小偷了！
3: 说清楚！
4: 关。

0: 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次轰炸是害死了很多人，有很多人跟我们一样，失去了最亲的人。
1: 阻挡死亡的到来，你别太难过了。我不知道英子她去那个旅馆干什么，无缘无故去那个旅馆干什么？你说什么？啊，姐，我问救援队的人了，他们说是在旅馆的废墟里找到英子的。 我还问，假如他就是从那个旅馆门口路过，会不会被埋在废墟之内？救援队的人说不会，他是在房间里。你到底在说什么？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英子一直有心事儿，她好像是觉得那个李大夫有些奇怪。 还说了一个什么旅馆，之后他就走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去那个旅馆，我就去问李大夫，李大夫就是不停的哭，什么也不告诉我。我又来找他，林老板就认定英子是死于意外，什么都听不进去，还嫌我烦，把我赶出来了。
0: 说的这些听起来也没什么关系，那为啥英子好端端的要去旅馆呢？
1: 我不知道。
0: 那这旅馆有没有？

0: 猪羊成群，猛兽独行。
1: 田局长，
2: 季参谋，坐。
3: 我问你，福利会的人和小旅馆有没有什么来往？
4: 我不知道。
3: 十七，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是人命关天的事情还是要谨慎。

0: 可以吗？
1: 好看的，这扣子搭的也好，颜色多好啊！幸好我表哥不在，不然又要求婚了。啊，
0: 瞎说！
2: 田局长，这扣子你哪来的？
3: 你认得这扣子？
2: 是。
4: 我们在小旅馆发现了电台，联系时机说的情况综合判断，李大夫很有可能就是嘉宾。
5: 这个李大夫医术高超，平时做事谨慎认真，也一直在向我们靠拢。如果他真是那个嘉宾，务必要严惩不贷。只是他隐藏得很深，善于伪装又极其危险，你们下一步准备怎么办？
4: 是这样，是陆秋远的弟弟陆世奇最先发现了小旅馆的问题，现在我们可能还是要请他帮忙调出这个嘉宾。
6: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了。
5: 谢参谋，
7: 到。
5: 你要记住一点，李大夫是你未过门的表嫂，一切如常。
6: 好。
5: 还有，一定要保护好陆世奇，让他绝对的安全。
6: 好。
8: 市长。啊。
9: 卢秘书长，外面借十七用用。
6: 啊。陈市长。
5: 你。啊。是苏司令那儿粮食调运的文件吧？来，坐那。
9: 啊。
5: 上海港口扫雷工作，这一个多月了，一颗雷都没扫掉。哎，长江口水雷的事情，一时是解决不了了。
10: 我正要跟你商量这件事呢。这批从东北、还有四川、广东调拨的军粮，我看还是分批分次，通过火车和内河航运来完成吧。
5: 现在没什么快捷稳妥的方法，就这样吧。我们还是要研究出一个有效的排雷方案。
10: 我们目前采用的这个方法倒是可行的，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的扫雷索呀太细了。啊，我听说有一种型号叫 MT-3 带切割功能的扫雷索，是由特种钢缆构成，配备有锋利的刀具，一旦接触到这个毛雷索，就能够很快地将水雷与其控身装置切割开来，完成扫雷作业。这是目前呢只有美国、苏联和德国有这种技术，可他们是不会轻易出售的呀。
5: 美德我们就不要指望了，苏联老大哥呢过一阵子不是要来吗？可以问一下。
10: 这可是军需材料啊，属于机密材料。
5: 朋友之间哪来的秘密？这种特殊钢材我要定了。
11: 秦祖啊，你终于肯搬回来住了。你回来了，英子却不在了。
0: 冰凉，我会一直陪着你的。
11: 我记得有一件大衣呀，怎么没看到啊？
0: 你问这么细干嘛？
11: 我是怕你再离开我呀。
0: 放心吧，不会的。

0: 田局长，你让我把李大夫单独约到码头，是准备要抓他吗？他是不是有问题？我敢肯定，英子的死一定和他有关。
1: 就我们目前所掌握的证据来看，
2: 他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国民党特务。
1: 我有一个计划。

0: 林先生，明天是英子的头七，我也想去跟她聊聊天儿。我能不能？
1: 阿良，我也去吧。
2: 青锁，你这两天也累坏了，就不要去了。有什么话我替你讲。

0: 我能给你更好的生活。李青如小姐，嫁给我好吗？
1: 李大夫，我已经知道你是谁了。下午3点，码头见。我有事和你说。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

0: 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

0: 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肚汤，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肚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肚汤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肚汤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肚汤，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7: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肚

0: 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

0: 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肚汤，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肚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肚汤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肚汤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戊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肚汤，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7: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肚

0: 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1: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满满12瓶，只要19块9，只要19块9。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2: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2: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

0: 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白水肚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肚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肚汤，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肚汤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肚汤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肚汤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肚汤。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肚汤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肚汤，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

0: 迷失的绯红公主。
1: 彩虹，我来看你了，太期待了，我还要多谢你参加我的公主加冕仪式呢。
2: 怎么突然地震了？
3: 公主！
1: 没想到离开了兔村还有这么多人认识我绯红公主。嗨，是星环公主，那她身边的那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应该就是彩虹护卫队的成员了。
4: 公主们又出来保护大家了，真是太辛苦了。
5: 没错没错，还有星宝们太可爱了。
0: 别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6: 这也是星宝们应该做的。
1: 守护大家是我们身为公主的使命。
2: 公主们真棒。
0: 彩虹能量要。
4: 谢谢你，彩虹公主。
1: 彩虹真受欢迎啊！麻烦让一让，让我见见彩虹。
7: 哎呀，别挤，见公主得排队。
1: 彩虹是我的好朋友，哪有见好朋友要排队的道理？
7: 哎呦，彩虹公主是你好朋友，你怎么不说白云公主是你的闺蜜，晨曦公主是你的发小，寒露公主是你的姐妹呀？吹牛谁不会？
1: 本公主没有吹牛。
7: 哼，你是公主，那我还是王子呢。公主，请排队。
0: 绯红没有撒谎，她可是兔村大名鼎鼎的绯红公主呢。
1: 彩虹，
0: 绯红，太好了，我就知道你会来看我的。
7: 原来她真是公主啊，怎么比其他公主差远了？
5: 不会说话，咱就少说点。
7: 这里可真是天堂啊。
0: 绯红，你能来太好了，
1: 没想到彩虹的兔村还有其他公主。
8: 绯红公主简直太美了。
1: 谢谢你们的认可。
5: 我的，别想偷吃，别这么小气，就给我吃一点点嘛。
1: 有什么好吵的，还有很多嘛。
2: 点心都被小猴吃完了，我们都没吃几个。
9: 哎呀，是我带的太少了，绯红公主都没吃到呢，这可怎么办啊？
4: 各位公主，尝尝我做的面包吧。这是我刚摘的水果，可新鲜了。
1: 试试我亲手做的蛋糕，
7: 还有美味的曲奇。
0: 够了够了，
4: 那祝公主们用餐愉快。
10: 谢谢你，
4: 绯红你也用餐愉快。
2: 其实我也是公主。
5: 蛋糕真不错，
0: 面包也可以，不过和我家白云做的比起来还是差了一点点。
4: 哦，那么多好吃的，
7: 可逃不过我的大胃口。

0: 啊，飞鸿，你怎么了？
1: 我，没什么。
2: 飞鸿，我们是最好的朋友，对不对？
1: 当然，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2: 那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说出来，让我这个好朋友替你分担好吗？
1: 其实也没什么了，我只是觉得，我明明也是公主，但大家好像只尊重你们，只把你们当作公主。
2: 那是因为你初来乍到，大家和你不熟啦。你多待上几天，大家肯定会喜欢上你这个绯红公主的。
3: 而且有件事情你搞错了，大家之所以尊重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是公主。
1: 那是因为什么？
0: 因为公主们总是会帮助我们，每当我们遇见危险，他们都会不顾一切来保护我们。
1: 原来是这样，那我也会帮助你们，保护你们。无论哪方面，我绯红公主一定比他们做得更好。
2: 飞鸿，只要有真诚的心，不用互相比的。
4: 对呀，别比别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要是一直比较的话得多累啊。
5: 是啊，看到别人的优点，然后互相学习就可以了。
6: 没错。
0: 我的风筝
2: 啊！别担心，我帮你。
1: 我来，飞鸿公主帮你把风筝取下来。

0: 没事吧？我没事，你的风筝我拿到了，给。
1: 我的风筝！
0: 对不起。
2: 看我，看我灵巧的身法！我明明听到彩虹公主准备救我的，你干嘛要冲上来？如果彩虹公主出手的话，我和你也不会受伤了。哎，
0: 我也是公主，其他公主做得到的，我也做得到。
3: 是潘碧的灰暗情绪。让这情绪放大吧。
0: 我才是真正的公主，你们都得崇拜我，尊敬我。
4: 就是这样，加油吧，飞鸿。
0: 叫我飞鸿公主。
4: 好的，飞鸿公主。
5: 她被潘碧情绪控制了，要马上阻止她。
6: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
7: 爱心力量觉醒。
8: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9: 寒露公主英勇变身，
10: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1: 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求救我们！
1: 怪物！
2: 你要叫我公主！

0: 金宝闪耀，彩虹能量，走！
1: 我才是真正的公主，比你们更像公主。

0: 叫我飞黄公主。
1: 飞鸿还记得吗？你的公主加冕皇冠。真正的公主不会做伤害大家的事，而是会保护大家。
0: 公主不能伤害大家。
1: 就是现在，
2: 新脑能量。

0: 飞鸿，这不是放弃，是选择。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公主，带着我的那一份，对吗？
1: 我一定会成为优秀的公主。
0: 成为公主不需要和别人比较，你被兔村村民选择成为飞鸿公主，是因为你的心里永远记挂着兔村村民，并能保护他们。
1: 我明白了，彩虹。
2: 攀比情绪被战胜，谦逊学习美德收集完毕。
1: 对不起，我不应该总是想和你们攀比。
0: 没关系，戴上公主皇冠就要能承受它的重量。
3: 是时候了。
4: 计划可以开始了吗？

0: 主们的陷阱。
1: 微月，干得好，法杖的宝石力量已经恢复了70%了，接下来的30%你可要努力了。还有，你是不是很期待见到我？
2: 现在只是按照我的计划在进行，你不要太得意忘形了。不过现在确实是时候夺取彩虹和公主们的力量。
3: 欢迎光临。微月，
2: 韩露，竟然只有你一个人在店里。
4: 等等，我不是人吗？韩露，别担心，虽然其他公主们都去调查微月的行踪了，但是我会保护你的。你不要乱来！你怎么还动用武力啊？韩露
3: ，
2: 彩虹、晨曦、白云，我们马上就会见面。

0: 快放了韩露，就让我代替韩露被你带走吧。
1: 走开。
0: 不好了，不好了，韩露被魏远抓走了。魏远趁你们外出来到了服装店，我开始以为他的目标是我，没想到他的目标竟然是韩露。我拼命地保护韩露，甚至我还抱住了魏月的大腿。我已经尽力了，可惜还是差了一点。
2: 阿川，你辛苦了，还是先把脸擦干净吧。
3: 晨曦、白云，我们分头去寻找韩露。
4: 不仅我在找你，彩虹、白云也都在找你。你不是被魏月抓住了吗？
5: 别担心，魏月奈何不了我，他已经被我打败了。
4: 哇，不愧是最勇敢的韩露啊！我就知道你会没事的。
3: 对了，小马呢？我都想他了。
5: 他在那边。
4: 晨曦，魏阳林。
0: 韩露，干得好！
4: 好呀，
2: 韩露，韩露，
4: 韩露，
5: 白云，我就知道你会来找我的。
4: 不仅我在找你，彩虹、晨曦也都在找你。你不是被魏月抓住了吗？
5: 别担心，魏月已经被我打败了。我们快回去吧。
4: 韩露，你不是原来的韩露？
5: 别开玩笑了，快走吧。
4: 韩露虽然是我最好的朋友，可她性格高冷，不喜欢和别人手拉手。
6: 没错，
4: 而你刚才竟然主动拉起了我的手。
5: 哼，原来如此。白云，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了解我。
4: 别忘了，我们可是伙伴啊。韩露，你一定是被魏月控制了，快点清醒过来。
0: 真是让人感动的姐妹情啊，让我迫不及待的想要看看姐妹相残是什么感觉了。
5: 来和我战斗吧，白云！
4: 快跑！韩露，你居然变身成公主，还会被魏月控制？
0: 变身公主又怎样？即使是公主，体内的灰暗能量也可以被我利用。白云，你马上就要被韩露打败，接下来就乖乖的被我控制吧。
4: 你休想！小爱心宝，帮我变身。
7: 收到，爱心力量觉醒。白云公主温柔变身。

0: 我先休息一下，有需要随时喊我。
1: 海洛，快清醒过来，我是白云啊，我们本应该并肩作战，不应该成为对手的。
2: 小马，别冲动，快记起来吧，我们是最好的伙伴呀。
3: 哎呀，真是让人感叹的塑料姐妹情呢。既然是姐妹，就好好的大战一场吧。
4: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1: 小羊星宝，我们不能伤害寒露。
2: 让我来和你一道把寒露和小马唤醒吧。
4: 星宝闪耀，溶解寒气。
1: 小羊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2: 好的。

0: 金宝闪耀，莲花盾！韩露，你醒醒！你最爱吃我做的蛋糕了。我又学会了一种新蛋糕的做法，我想让你尝尝。韩露，你醒醒！
1: 金宝闪耀，水晶冰柱，刺！
0: 韩露，在我懦弱的时候，你总是鼓励我像你一样勇敢。你是最勇敢的彩虹护卫队队员。
1: 星宝闪耀，英勇寒光，
0: 你能克服我也对你的控制的。
1: 破！
0: 莲花盾！
2: 哎呀，白云，你这样只防守不进攻，可是赢不了的。
0: 多嘴。我不会伤害韩露的，星宝闪耀，藤蔓发射！韩露，对不起，忍一下，藤蔓治愈。韩露，我们是最好的伙伴，我一定会把你救回来的。
3: 白云，对不起。
2: 白云，我真是小看你了，险些被你得逞。
1: 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2: 别挣扎了，乖乖的，为我所用吧。
0: 守威严，
2: 彩虹来得正好，都不用我特意去找你。
0: 你一直把大家变成果冻怪，到底想要干什么？
2: 你很快就会知道。
0: 白云，别急，我放你出来，不用管我，快去救韩露，他已经迷失自我了。
3: 我先救你，白云，忍耐一下。星宝闪耀，王雪光线，好。
2: 我好不容易抓住的白云，怎么能让你轻易放出来？

差已登场了，韩露。

0: 想到你这么厉害。
1: 彩虹，
2: 这下所有彩虹护卫队的公主都集齐了。
3: 微月，还等什么？快开始吧，你很快就可以见到我了。
2: 我还真是有一点点期待。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2: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地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

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在航母上着舰，这是当今世界上飞行技术中最难掌握。

0: 我的第一艘航母马上入列，我们要是找不到舰，那是耻辱，滴水不漏，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
1: 这是我们中国军人、中国海军的责任和使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11批中央